0: 北京台报道。
1: 从高端工业设备变身网红智能家居，国产家用 3D 打印机火爆出圈的背后，究竟面临哪些普及的瓶颈，又蕴藏着怎样的行业发展机遇呢？一起来听听业内专家的深度解读。
2: 我觉得热销逻辑呢，它是从卖家电到造小件的一个家庭制造革命。那家用 3D 打印机之所以能够突然的破圈，其实底层逻辑是价格、技术、内容这三个门槛同时打穿。
0: 热度高涨的同时，行业发展短板也愈发突出。专家表示，建模门槛高，打印耗时久，综合使用成本偏高，导致设备闲置率居高不下。同时 IP 版权侵权、行业低价内卷等问题成为了制约产品全民普及的核心瓶颈。
2: 环保和版权的争议其实还是存在的，比如封闭环境下的这个微塑料废气的排放，以及 IP 侵权的这些灰犀牛的风险其实是还是存在的，制约了大规模的进入家庭和学校的场景。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低价竞争的隐患。那现阶段的内卷价格战可能会导致研发投入不足和售后体系的缺失，让产品沦为一次快消品而非耐用家电。
0: 在挑战之外，国产 3D 打印拥有绝对的产业优势，依托完整的供应链、 AI 技术赋能和成熟的数字模型生态，国内品牌占据着全球超过九成消费级市场份额。对于行业长远发展，专家也给出建议。
2: 总的来看呢，家用 3D 打印的未来呢，不在于卖多少台裸机，而在于构建一个安全可信、内容丰富、绿色循环的一个生态系统。
0: 北京台报道。
3: 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在未来三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要警惕暴雨致灾。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三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3: 受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城区部分道路有积水、树木倒伏的情况，相关部门冒雨进行处置。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市的南宁大桥，这里是通行雍江两岸的一条主要的交通通道。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半左右，降雨还在持续，但是已经明显转小。大家在我的身旁可以看到，目前往来的行人和车辆正在比较有序的通行南宁大桥，整体的交通秩序没有受到明显影响。除此之外，大家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峰目前还处在一片朦胧当中，表明此刻空气中的水气含量仍然比较高。
6: 此外，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城市主干道多处发生树木倒伏，市政部门增派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据南宁市水文部门预计，未来18至24小时，南宁市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超警0.5米至3米的洪水。为此，南宁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加强防范。
3: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5号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积水深度约1.1米，有村民被困。
7: 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集结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场救援行动中，武警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滞留以及被困人员。
3: 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7月5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8: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啊给吹倒。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啊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步入7月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陆续迎来了暑假生活的同时，多地因暴雨天气频发也进入到了汛期。然而随着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呢，在青少年的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当中，溺水事故堪称是第一杀手。最近四川的张女士一家在江边玩耍时发生了意外，儿子小明脚下一滑落水了，张女士救子心切跳入江中也被急流冲走。
9: 事发时间是6月27号傍晚6点多钟，当时张女士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正在北碚金刚碑江边戏水。张女士带着小女儿在礁石的一侧，而11岁的儿子小明则独自坐在另一侧。张女士没想到儿子突然一个起身，意外就发生了。
10: 刚开始他都把鞋子袜子脱了，坐在那边边的噻，坐在石头边边的哈。我看就是也还相对比较安全嘛。好，结果他就突然站起来，他一下站起来，然后脚踩滑了，都到落下去了。
9: 出于母亲的本能，张女士第一时间跳进江里，想把儿子救起来。可她并不会游泳，反倒让自己也陷入了险境。当时正值涨水期，水流非常湍急，张女士和小明被江水带到了不同的方向。张女士告诉记者，丈夫也不会游泳，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 就在这时，在岸边玩耍的游泳高手老姜发现了险情，他带上警方在岸边放置的救生圈，果断下水，奋力往小明所在的江心游去。
11: 当时就有两个热心的朋友嘛，好就把他妈救起来了。但是那个娃娃呀，都一直都冲到那外头去了，冲到那个位置，那个江心那个位置了。
9: 从公共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当时除了老姜，岸上还有好几位热心人在帮忙，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向江面抛投救生杆。五六分钟后，老姜成功带着小明平安游了回来，张女士也被其他热心人救了上岸。警方提醒，大江大河暗藏危险，尤其是汛期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快，江边玩耍更要注意。市民首先要做到不盲从，不跟风开展涉水活动，其次要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谨慎评估天然水域的安全风险，
12: 安全救援遇到人员溺水情况就是充分评估自身的能力哈，合理的使用那些救生装备，在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开展救援。
9: 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的人多了，危险也随之而来。今年六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在武鸣一处溪谷一天内就救起了六名儿童。
13: 武鸣的那个启凤山旁边那条河，很多人去打卡，带小孩游泳，自己也游泳，因为水比较急，站不稳了，因为水下面也有点滑，一滑一不稳，就马上往下冲了。下面就是深水区了，一到了深水区，那可能就危险了。首先要有救生设备。
9: 暑假徒步、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增多，尤其亲水项目更受追捧，请大家出发前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预警，遇暴雨积水不要盲目涉水，野外水情复杂凶险，保持敬畏，安全第一。
1: 暑期学生的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的危险，掌握避险自救的实用技能。
9: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及时被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14: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9: 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练习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15: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9: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14: 黄金救援时间是四分钟，窒息两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四到六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我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搏，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9: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要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生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15: 倒挂空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

0: 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1: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吗？
2: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宝晨，受到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雷阵雨过程将再次登场，雨量分布不均，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3度上下，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要注意安全，如遇到强对流天气要赶紧在室内躲避。到了今天的前半夜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打扰，到了后半夜天气转为多云，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4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9到22度之间，体感偏热，请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以保证睡眠的质量。展望未来3天，天气系统是比较活跃，大部分时间天空中云量较多，雷阵雨是频繁现身，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1到32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4度之间，体感较温闷热，出行要注意随身的携带雨具，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凌晨4点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历史性闯入8强。上半场巴西错失点球良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哈兰德先是头球破门，中场前再轰贴地斩完成双响。补时阶段内马尔点球扳回一城，但依旧无力回天，五星巴西遗憾止步16强。近日，杭州市建德公安重拳出击，成功侦破一起跨境网络赌球案件，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抓获涉案人员8名，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4名参赌人员受到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依托大数据研判，建德警方发现辖区存在一个依托世界杯开设境外赌球盘口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高赔率、赛事精准预测为噱头，通过线上拉拢亲友、网民投注参赌，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成立专项专案组，多警种联动，抓获犯罪嫌疑人，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余万元。
6: 对这批赌球团伙进行集中搜网。一共抓获了8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经过一天的调查取证工作，最终我们是对3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对4名涉赌违法行为人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
1: 警方借此案提醒大家，观赛娱乐应当文明守法，无论是组织开设赌局还是参与网络赌球，都将依法被追责。
4: 近日，湖北武汉一位老人在地铁站内心脏骤停，多位热心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接力施救。
7: 当天，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墩东站，一老人突感不适，倒地后出现意识模糊、呼吸骤停的危急状况，随行家属立刻拨打120求救。此时，一乘客发现后主动上前帮忙，依照120视频连线所述，指导老人家属做心肺复苏。另一名女乘客则到站内找到工作人员，携带自动体外除颤器前来施救。随后，又有一名乘客上前帮忙，跪地接力按压。经过约8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有了微弱呼吸，意识慢慢清醒，四肢也能微微活动。120到达现场后，众人合力将老人转移至担架，送上救护车。据介绍，这名老人患有冠心病，经救治，目前。

0: 病情趋于稳定，仍在医院接受观察治疗。
1: 近日，武汉一名男子因右眼皮持续跳动，迷信是不祥预兆，连续几天大力拍打眼周想驱走晦气，没想到拍出问题。
2: 今年57岁的武汉市民乐先生前段时间右眼皮莫名跳动，持续了近半个月都没有好转，受民间老旧观念影响，他心里十分忐忑，认定是右眼跳灾。为了驱散所谓的晦气，乐先生连续3天大力拍打右眼周围，想靠着土办法化解灾祸。在频繁拍打之后，乐先生的眼皮跳确实停了，但问题却接踵而至。
3: 右眼看东西有一部分被遮住了，中间看得很清晰，旁边看不清的被遮住了。
2: 乐先生发现自己视野大幅收窄，只剩正前方能看清，两侧余光完全消失。经医院专项检查，医生确诊他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3: 视网膜脱离的一般是有诱因的，我们往往会问患者他没有近视也没有外伤。
2: 经过医生再三沟通后确定，导致乐先生视网膜脱落的致病元凶就是拍眼睛。人的眼球结构极其脆弱，视网膜薄如蝉翼，大力拍打眼周产生的外力会震荡眼球，牵拉眼内玻璃体。
3: 视网膜有薄弱的环节，或者是视网膜有变性，或者是视网膜有裂孔，玻璃体和视网膜是紧密的粘在一起的。当你有外力的时候，可能容易诱发玻璃体的急性的后脱离，你少数它就会把视网膜拽破，变成一个裂孔，眼内的血就流到视网膜的下方去了，视网膜就会脱落。
2: 所幸乐先生就医及时，医院团队为其实施超微创眼底手术，成功复位视网膜。目前他术后复查情况良好，视力从0.2恢复至0.8，视野缺损问题完全修复。
1: 在网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多款仿冒产品混迹其中。
4: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中只有1款是正品，其余4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预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预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2020号。
5: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4: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记者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
6: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7: 就是创喜实业
6: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4: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

0: 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2: 炎炎夏日，大家对于中医养生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尤其是针对脾胃的调养，大家格外看重。哪些食材是可以帮助我们呵护脾胃健康的呢？一起跟随我们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
3: 观众朋友，到了夏季呢，您是不是会感到自己常常会出现脾胃不适，而且呢没有什么胃口，常常啊吃不下东西？其实呢，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可以吃一些带香气的食物，对于我们脾胃的健康呢是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紫苏，在夏季呢常吃紫苏啊，尤其是针对我们长时间吹空调导致的脾胃的不适、肠胃的不适是很有帮助作用的。那除了紫苏之外，还有哪些食物对于我们的脾胃健康是有帮助呢？今天有请我们的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
4: 确实，这个紫苏的性味的话，它是辛温的，能够解表散寒，理气和胃。如果说空调吹冷了，或者是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紫苏，能够缓解我们这种症状。可以用紫苏生姜去蒸鱼，能缓解它的寒凉之性。还有用紫苏切碎末，然后去煎鸡蛋。
3: 我看您今天除了紫苏之外，还准备了好多带香气的食材哈。
4: 是的。
3: 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介绍它各自有什么功效，然后它怎么食用。
4: 那么第二种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是薄荷，薄荷的话它主要是偏辛凉的，它是能够疏散风热，能够清理头目，还能够利咽。第三种的话我们是香菜，那么香菜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特别能够常见的一种调味品了，还能够有一个消食下气和胃的一个作用。这个第四种的话就是这个很大一把哈，是茴香，那么茴香的话它也是偏辛温的，它的功效呢，它首先它是入脾胃经的，它的功效的话除了这个散寒以外，它能够止痛，能够理气和胃哈。那么最后一种的话，就是也是很常见的哈，就是这个葱。那么葱的话也是偏辛温的，它的功效的话它能够归胃经，它的功效的话是一个能够散寒，还能够通阳，还能够解表，外感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葱白和生姜能够去煮水喝，能够缓解它的症状。
5: 李主任表示，从中医角度上看，夏天脾胃变差并不是说这个脾胃器官发生了损伤，而是指脾胃的运化功能被熟湿、寒凉和饮食不节所影响，但是通过吃一些带香气的食物反而可以解决脾胃不适的问题。
4: 主它容易夹湿，它夹湿的话就容易困脾，脾湿，然后脾阳不升，所以我们才引起了我们这种胃口差呀的这种症状。辛香能够醒脾，中医上来说把这个脾胃的功能给它恢复正常了，它这种脾胃运化功能正常了，那我们的食欲就上来。
5: 总之，李主任推荐的这五种自带香气的食物可以有效地帮助您在这个炎炎夏日提升进食的欲望，改善心绪烦躁，温补脾胃等积极作用。此外，专家也提示广大市民，除了食补之外，也要格外关注自己脾胃的变化，如果出现一些前兆表现和症状时，也要及时就医。
4: 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没觉得什么不舒服，但是呢突然间我觉得我打嗝变多了，我突然出现腹胀了，轻微的有腹痛了，我觉得口黏了，有些人可能还出现了反酸了，烧心了，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直观看到的，我们就可以来医院就诊了。
5: 北京台报道。
2: 苹果大桃已经正式进入最佳采摘期，说起苹果大桃，名头是真不小，连续七年成为国宴礼桃，登陆新加坡，圈粉非洲，从北京走向世界。这颗桃子到底好在哪儿呢？我们到第11届压季蟠桃盛会上解锁答案。
6: 桃园内层层叠叠的桃叶郁郁葱葱，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人景象。果农们穿梭在桃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目前上市的品种有油桃系列的

0: 澳中游四、蟠桃系列的瑞蟠十三、瑞蟠二十五，还有白桃的春蜜、春美、黄金蜜。
1: 挑桃啊，第一是看它那个果形，它果形它这个饱满平整光滑就展开了。第二呢，看那个底色，它这个底色你看都是黄白底啊，如果要是绿的，要是青的，它就是还没成熟度还不够。第三个呢，就是看那个果面有没有这个小白点儿，朝阳的这个方向，它这个果点越多越密越好。
0: 蟠桃盛会现场，表彰百余名诚信种植户、诚信村，树立标准化种植标杆。平谷刘家店镇曾荣获中国蟠桃第一镇的美誉。14年来，当地果农坚守诚信品质，坚持绿色种植，打造了平谷区诚信桃厚德果的金字招牌。游客常常先对平谷大桃赞不绝口。
2: 这个是跟朋友摘一上午的新鲜大桃，刚才尝了一下，跟之前快递买的确实不一样。
3: 各种的，我尝了几种口味的，有脆的，有甜的，非常好。
0: 平谷早桃采摘售卖周期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后续中油盘七号、中油八号、九宝等中晚熟品种也将陆续成熟上市。北京台报道。
4: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8244名毕业生告别校园，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人生新程。据统计，2026届毕业生当中，主动投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扎根基层赴西部、祖国边疆就业的毕业生规模稳步增长。
5: 2018年，我收到了人大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父亲让我将校名用哈萨克语翻译给他，他听后说很好，考上了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大学。8年来，这6个字他念叨了无数遍，如今他说的最顺的汉语便是中国人民大学。
0: 这句朴素的解读是来自北疆的牧民父亲对人大最真挚的理解，也成为了叶尔辛·塞利克8年求学路上的精神坐标。2018年，他作为全国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本科生踏入人大校园，从本科到硕士，从阿勒泰的草原到人大的课堂，出身普通牧民家庭的他，靠着自身的坚持与家人的支持，走完了这条跨越千里的成长之路。
6: 中国人民大学，
7: 爸爸现在就会说这个。
8: 对，最顺的就是这个汉语了。我简单翻译一下，爸爸感谢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一直的支持，能够托举我去上学。未来希望我能够按照校名所说的，好好的服务中国人民。离开新疆的时候就一直暗自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学成之后能够回到新疆。现在有幸成为了一个选调生，会回到大美新疆投身家乡的建设。
0: 从走出边疆到反哺家乡，叶尔辛的选择正是本届人大学子择业取向的生动缩影。今年中国人民大学8244名毕业生中，主动奔赴基层一线加入选调生队伍的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选择进入新兴产业赛道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典礼现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寄语全体毕业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踏实的人、清醒的人，做一个热爱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人。
9: 希望大家扎根基层，拜人民为师，学会做人民的学生。先听群众怎么说，先看基层怎么样，把所学所长用在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上。
0: 北京台报道。
4: 暑期来临，京城文化大展陆续上新，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这场高规格的汉代文物专题特展为观众全景呈现了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
10: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7件，二级文物呢是37件，然后三级文物呢是17件，啊，可以说是徐州博物馆这个收藏的当地的这个出土的汉代文物里边非常珍贵的文物，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现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0: 此次徐州来京的文物阵容可谓强大，精选的100件套汉代。

0: 楚国文物中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禅形玉佩、玉面罩、珠形玉卧、抱枕等国宝级文物悉数亮相，琳琅古器镌刻汉家故事，再现西汉楚国的政治位移与生活风华，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 S 型玉龙佩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狮子山楚王墓是1995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当时共出土了5件单体的 S 型玉龙佩，来京展出的这件是保存最好的一件。
1: 它是一个龙首，然后呢，身体卷曲，然后呢，尾部上翘啊，那么形成一种就是蛰伏以待啊，马上要腾飞的那种感觉。那么从实用来看，它在那个头部啊有一个钻孔，有一个圆形的一个钻孔，应该是佩饰。
0: 位于徐州的西汉楚国和北京的广阳国前后相差100余年，第一代楚国灭亡约5年后，燕国旧址上的广阳国才建立，但同为西汉时期的诸侯国，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2: 比如说这里边也有玉武人，我们大宝台也有玉武人，就是观众来了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对比。比如说射形佩，大宝台的射形佩呢是射和这个佩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在这儿呢，大家可以更能看到这个射形佩射的这个相对于来说还原的这个玉器，也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0: 本次特展持续至11月8号，展览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系列文化活动。北京台报道。
3: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女士报警，报警人称自己的父亲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助找到另一方当事人。
4: 这名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前一天骑自行车出门遛弯，行驶到马大路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剐蹭，老人摔倒了。
5: 双方经过协商，对方给留了1000块钱之后就驶离了现场。
4: 虽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但对于事发经过叙述得很模糊，作为子女的报警人心里未免有些打鼓。
5: 他家老人已经70岁左右了，不懂这个交通事故，认为对方留了1000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件事儿了，所以想要向我们了解当时事发的经过，让我们调查一下。老人称撞他的电动车是一辆红色的电动车。
4: 接警后，民警按照老人的表述驱车赶到马大路，确定了事故发生的位置。
5: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4: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5: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3: 车牌未登记意味着民警无法通过车牌联系到车主，而骑车人驶入村子后，沿途的公共视频就失去了覆盖能力。骑车人到底去哪儿了？村内的自建监控是否能告诉我们答案呢？
6: 你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4: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6: 9:34跟人那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7: 有。
4: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5: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4: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8: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4: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8: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9: 不是47号，
7: 那48、49，我这
9: 这写着46，
7: 46，
9: 这47是哪？
7: 我还真不知道。
9: 您好，师傅，我是咱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10: 哪是98号？
5: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啊，锁定了他的住址。
4: 然而，在院门口。

0: 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1: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2: 怎么了？
1: 您怎么称呼？
2: 姓张。
0: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1: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2: 有。
1: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2: 行。
3: 在房东的沟通下，让民警好一通找的王某终于露了面。他是刻意逃避民警的调查，还是另有隐情呢？
1: 这车是你的不？
2: 是啊。
1: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2: 我给他钱了。
1: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2: 你我给他了，那
1: 给你打电话，没啥也不接呀。
2: 我也不在干啥，这就没接的
1: 啊、哦，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0: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1: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2: 是。
1: 超车给他剐了吧？
2: 对。当时我把他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
1: 啊，
2: 老爷子没事的，我说没事，我说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在这呢。
1: 那老爷子怎么说呢？
2: 他说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1: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0: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1: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
2: 嗯，
1: 顶责任，人家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3: 民警向王某解释了缘由，王某也很配合，第二天就到交通队做了笔录。这起事故没有被公共视频记录下，事发经过应该如何还原呢？双方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0: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1: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0: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1: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在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1: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这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因此发生交通事故后盲目私了并不提倡，为规避后续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应当优先选择报警，等待民警的处理。
4: 事件转向国际，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7月2号33艘，7月3号29艘，7月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此外，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阿巴斯·阿卜杜勒哈尼当天表示，在中断约5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
5: 阿卜杜勒哈尼当天表示，在伊朗大使馆与卡塔尔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卡塔尔阿尔鲁维斯

0: 杀。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黎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使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已返回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屡屡控诉。伊朗足协日前再次发声，谴责美方对伊朗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
2: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在本届赛事期间发生的事情明显违背足球运动的精神以及国际足联一直致力坚守的原则。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美加墨世界杯是该赛事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出现参赛队国家与东道主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美国在伊朗球队获取入美签证、赛前赛后在美停留时间等方面做出种种限制，迫使伊朗球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并在赛场与驻地之间往返奔波。
3: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精彩。
4: 本周末，北京将迎来一波体育赛事热潮，从职业女足巅峰对决到青少年赛场活力比拼，多项重磅赛事将相继上演，点燃夏日的运动激情。首先关注女超赛场，7月12号，卫冕冠军北京城建女足将在先农坛体育场主场迎战上海胜利女足，这不仅是积分榜前两名的直接对话，更将左右本赛季争冠走势，一场强强对话一触即发。与此同时，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于7月11号到12号在园博园举行。赛事按年龄分为7个组别，涵盖拳术、器械等近120个项目。海内外武术爱好者将同台切磋，展现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青少年赛事同样精彩纷呈。7月10号到12号，北京市青少年马术锦标赛在温榆河公园展开，作为市运会马术项目的预选。来自各区的小旗手们将与爱驹并肩作战，争夺团体和个人荣誉。7月11号起，第2届华北地区青少年三打球联赛篮球项目北京赛区正式打响，为期1周的跨区域交流将为年轻球员提供高水平的对抗舞台。同期，地坛体育馆将举办青少年业余围棋段位赛，设5个组别，小旗手们将在文凭之间比拼智慧。 此外，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军杯、木兰杯网球赛、世运会象棋和羽毛球项目等也将在本周末陆续开赛。从绿茵场到马术场，从武术擂台到围棋棋盘，这个周末的北京体育热情

0: 全面绽放，欢迎市民朋友前往观赛，为运动员们加油助威。
1: 这个夏天，一场属于老百姓自己的乒超联赛在北京火热开打。从社区海选到主客场对抗，从六岁萌娃到七旬老将，全市17支代表队在家门口展开激烈角逐。
2: 四号上午，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第二阶段行政区联赛在十大主场赛区同步鸣锣，将赛场真正搬到了各区群众身边，让市民不用远行就能在家门口感受高水平乒乓竞技的热烈氛围。
3: 采用主客场双循环制，从平时的每局11分改成了现在的每局7分，从平时的每人发2分球到现在的每人发1分球。
2: 赛制创新的远不止于此，为了让草根爱好者与具备专业背景的选手能够公平同台，赛事特别设置了让分和挑战机制，不仅吸引了经验丰富的老将，更点燃了青少年的参与热情。
4: 我打乒乓球参加这个区的市比赛也有20年吧，还是首次有这种形式的比赛，增进各区球友之间的友谊，交流球艺。
5: 我们觉得不管打什么年龄段，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历练。
6: 他说我们这儿多少年了？
7: 怎么的，也快20年了吧？
6: 我能不能拿这20年的交情，就得办点事儿？
7: 你说，但我不一定答应啊。
6: 我知道郭振的地址是你给高家修，
8: 但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想着，
6: 你帮我想个说辞，把他们弄出来。
7: 你让他们出来干什么呀？
6: 做了吧，
8: 徐家。
7: 你知道我没孩子，是个老绝户，一直以来呢，我都把你当儿子看待。
8: 是你呀，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子，伤了我的心。那个
7: 姓高的，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可以帮你。你们见面之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吧。
6: 礼拜五上午10点半。

0: 安叔。
1: 大晚上你干什么呀？
2: 我就看您这儿亮了灯，我以为您还在。
1: 现在报纸上全是你。赵立东是把你放在火上烤，你说你得罪他干什么？就为了图一个嘴痛快是吧？
2: 加班需要我吗？我帮你啊。
1: 别跟我打岔。
2: 知道了，知道。
1: 星期五表彰大会，市里许多领导都来，你别胡闹。
2: 不会啊，我就啥也不用说呗。领奖，鞠躬，致谢。我走了。

0: 曹正，你在咱们局里这干刑侦资历算是最老的了，
1: 坚持还在一线的就属我岁数最大。
0: 我记得你是从地方派出所提调的是吧？
1: 是从下河街派出所调过来的。我记得那时候派出所对面是个鱼市码头，哎呦，一到夏天那股子臭鱼烂虾的味道啊，这熏眼睛。后来调到咱们市局了，

0: 再也不用闻这些鱼腥味了。进到咱们局之后，老安一直带着我，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我的师父。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岁数了。
1: 你早该提起来了。
0: 嗨，讲究工龄的时候还有机会。我工龄长，逢年过节发的东西最多了，可后来改了，工龄没有学历好使了。咱们局招的小年轻最差的也是大专生，我就彻底没戏了。
1: 这是我当局长关心的不够，我的责任。不过说实话，以前有你这样的老刑侦，我省心多了。
0: 有您这句话心里舒坦，我就扎根在一线，给咱们局里多带几个像样的好徒弟来。
1: 有什么要求和困难你尽管提，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哎，谢谢孟局啊。
2: 这回弄得动静挺大，市级单位全来了，区县都派代表了。
3: 这表彰会至于搞这么大吗？
2: 领导重视你啊。
3: 我说什么呀？哎，那些街上巡逻的来了吗？
2: 治安口的，那不都在那儿呢吗？
3: 赵立东不会用这个时候搞点什么自己的事情吧？
4: 徐强，
3: 强啊！
5: 哥，你帮我拿两台 UT 幺幺八，
6: 拉上这个
5: 两台啊，
6: 这样的很合适。
7: 哎，
8: 小高，你现在有没有空？陈书田有件东西让我转交给你的兄弟。
7: 哦，去哪里啊？
8: 10点钟，老房顶上，叫上你弟弟。
7: 哎，好好好。
9: 哎，阿胜，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5: 哥，你刚说什么？
9: 哦，我那个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店啊。
10: 今天是开什么会呀、啊？这里面这么多警察，
9: 抓坏蛋！
10: 这么多警察抓，那是一个大坏蛋
11: 啊！哎，师傅，
10: 哎，
11: 跟着前面那辆车。
10: 好。
12: 太监，我现在跟着咱局的一辆警车。
13: 他处理完以后没回局里，现在是奔着外环方向。
4: 你有看清楚车里面的人是谁了吗？
13: 看不着。你那边呢？
12: 能看着谁不在座位上吗？
4: 暂时还没有看到，保持联络。

0: 太叔，太叔不在，只有我。你约的我，啊，京海市待不下去了。临走之前呢，我们的人员得搞一下。
1: 搞什么呀？你都被通缉了，你走得出去吗？
0: 他妈啰里吧嗦！
1: 京海这么多年，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不就刘世新田用的吗？
2: 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你还用被通缉吗？
0: 那管好你自己吧。

致以亲切的慰问，并表示热烈的祝贺。

0: 这边稍等。
1: 同志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2: 看不清楚车里到底是谁了吗？
3: 安心，对不住，我跟丢了。
2: 怎么会跟丢了？
1: 我们有充分认识到，
2: 一个玩家是不是盲区还是暗区？
1: 诈尸工作不断与政法对立，
2: 一个玩家。
4: 下面有请这次

0: 躺着。
1: 是。祝贺你。
0: 谢谢。怎么是您二位来颁奖？
1: 我能给你颁奖？
0: 本来讲好的是我师父曹队，
1: 他家里面临时有点事儿。
2: 现在就你和我，一对一，我怕你吗？现在呢？老曹，好的，干的。
3: 韩信同志，
1: 到，
3: 讲几句

0: 我想
1: 我们还年轻，我们总要面对许多次选择的机会。
0: 我们要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警察，这决定着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有人问我，为了救一个嫌疑人
0: 把自己搞得相当这么重，到底值不值？我其实当时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觉得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当我扑过去抓到他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因为我发现好像我给了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启人生，重做选择。
1: 他这个时候特别会需要有一个人伸出手
0: 帮他一把，让他重新选择。
1: 这是我们这份警察的职业
0: 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0: 收到，战友。首长同志，206专案组发现重要线索，请调出去。
1: 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经我指挥，立刻出发。
2: 是。

0: 通过特情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可我晚到了一步，师父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小心上了。
1: 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0: 这种情报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父不想抢了他的风头。
1: 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0: 我当时就在现场，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2: 进来。
3: 向导，
4: 姓访办收到的匿名信你找到的，堆在戴处理的文件都落灰了。哎，
3: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哎，有人听了没有？
4: 没有，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
3: 好。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4: 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3: 还在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啊？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5: 他们人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包庇什么人呢？
4: 完了，再说行。

0: 发现徐江死亡现场的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1: 哦，李翔。
0: 对对对，李翔，没错，叫李翔。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操场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1: 可是他资历很浅啊。
0: 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吧。啊，
1: 我明白你意思。
0: 哎，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搞得跟吃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
2: 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残留物。
3: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2: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
3: 上面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4: 宝宝，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妈妈陪你去玩那个滑滑梯，陪你去蹦床，好不好？
5: 陈姐，我哥。
4: 你们要干嘛？
6: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4: 橘子。
6: 啊，我朋友种的。
4: 送礼啊。
6: 很好吃，你尝尝。你吃。
4: 新买的衣服。
6: 嗯。
4: 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
6: 没有了，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
4: 把领子翻出来。
6: 翻呢？
4: 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6: 这个啊？
5: 我帮你。
7: 这样？
6: 我没有领带。
7: 我看，好像是好看点。
6: 是吧？
4: 找我什么事儿？
6: 我想见见太叔。
4: 见太叔？为什么？
8: 妈妈，我想见那个。
4: 你等一下，小陈。
5: 哎，
6: 是，我带他。
5: 走，陈姐，
6: 我带去玩去。
5: 没事，我。哎，我哥很会带孩子。
6: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怕得看。
4: 你哥到底想干嘛？
5: 他不跟你说了吗？
4: 见太叔。
5: 哦。
4: 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5: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没事，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
9: 小达，
5: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就跟小陈这么大。

0: 金蝉是招财的。
1: 你看他招来财了吗？财呢？一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正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啊，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别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
0: 是。
1: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坐下喝茶。
2: 那个，
3: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2: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1: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2: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1: 你来，你来，你坐着。
3: 谢谢啊。
1: 你说，
3: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京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那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1: 咱们头头
4: 带上，现在就去。你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走火了算谁的？
5: 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呢你？
6: 不对，没绳子。
5: 海鑫，
7: 你咋自己跑了呢？
8: 呀，安心哪去了？
5: 跑。
8: 师傅，师傅，别怕，抓好，师傅。
1: 啊，安心，你自己给我抓紧了，
5: 来，快点来了。
1: 你站好，
5: 师傅，
1: 师傅，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5: 严仁武，
6: 师傅，
5: 英子，
9: 小心点。啊，电线，别踩着电线。
7: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1: 没事，师傅，没事。
2: 足迹又上来了。
7: 哎，上来了，
2: 开始。嗯，
8: 带上。嗯，带上。
2: 打牌去了？你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
3: 主任啊，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10: 看，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11: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10: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懂事。
2: 什么叫黄了是什么意思啊？
10: 也不能说是黄了。这个怎么说呢？
3: 没事，您实话实说。
10: 就是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嗯，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嗯，也不知道谁说的，说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嗯，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这个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那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是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嗯，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对吧？
3: 刘建叔，哎，您今天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12: 是这样。

0: 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得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1: 是是是是。
0: 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不可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1: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0: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它不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2: 用得着你算吗？
0: 什么？
2: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戴副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3: 兔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4: 哎呦呦呦，
3: 我来，
4: 交警，
3: 太不懂事。

0: 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交给高老板。
1: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啊。先我看看啊。
0: 哎，好。
1: 嗯，哎，小赵，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2: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0: 这个他是村民们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呀。
3: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4: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马夫的马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俊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5: 站住！
0: 放！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
1: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
0: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
2: 滚开！
3: 切！让开！
4: 喂，
5: 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周先生在吗？
1: 哦，刚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哎，啊，
0: 啊，别弄脏了。哎，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这是高先生钓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0: 冷不？
1: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2: 高伯伯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我女儿黄瑶。
0: 哦，都这么大了
1: 啊！
0: 下来啊！
1: 哎。
0: 哎呀，哎，老莫！
1: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3: 嘿，黄瑶啊，你好啊。
2: 嗯，你好。
3: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2: 六年级。
0: 哟，这么快？
1: 是说很小。嗯，
3: 那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
2: 好。
0: 小陈。
4: 干什么？
3: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4: 那行，你上来吧。
3: 上去玩吧啊。
1: 小陈长这么大了。
3: 不，黄瑶，哎，跟他妈妈姓吗？
1: 是，他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他妈妈姓挺好。
3: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1: 是，
3: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1: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3: 现在啊，芒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1: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3: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攻城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1: 不客气。
4: 别动，
0: 这个
4: 动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不动把你赶出去。
0: 哎，小陈，怎么回事？
4: 他动我八音盒。
0: 什么八音盒？
4: 我妈从巴黎中带回来的八音盒。
3: 把他送给妹妹。
4: 我不要。
3: 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4: 不要。
3: 别管。
4: 嘿，
3: 就这性格。黄瑶，给你。
1: 瑶瑶，瑶瑶，

0: 爸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
1: 想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了。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回
4: 来啊！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
5: 还有你啊，小陈，过来。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5: 说谢谢，
1: 谢谢。
3: 可好了，没问题啊。
6: 管饭就行。
7: 好，那大哥领你上车。好了，够了。
8: 是你本人？
0: 啊，是我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8: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没给我啊？
8: 压着，干完活给你。
0: 好。小李，哎，吃饭了。哎，快歇会儿。
3: 来，坐坐。
0: 来，
9: 第一次出来干呢？
0: 啊，你咋看出来的？
9: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0: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9: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呢，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0: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9: 谢谢谢谢谢。
10: 快吃，开工了，
9: 开工了。

嗯

0: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什么？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1: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1: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
2: 啊，怎么了爹？
0: 你电话，
2: 赶快接电话。喂，啊，什么？
0: 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3: 还没接着通知呢，建委倒先知道了啊！
2: 这是谁干的去？
3: 好他个高启强啊！嗯，
4: 是大刀鬼的，除了他还能是谁呀？
3: 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玩名字，
5: 看清凶手的样子。你说你认识吗？李队，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
6: 推醒又是安全
5: 死啊！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7: 嫌疑人呢？
5: 应该是趁乱跑的，
7: 调取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5: 好。
8: 无法无天啊！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怎么不让进的？
9: 我是村主任。
8: 李顺兄弟，
9: 我看你来了呀！
7: 主任，
8: 李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7: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他这人抓着。
8: 不是推他那个工人。
7: 那你说的谁啊？
8: 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
10: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
8: 对
11: 对，
12: 就是他，
13: 对，
12: 就是他。
8: 你光图财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对吧？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10: 对呀、啊，
8: 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呐！
12: 对，
8: 不能害
12: 就是乡亲们，乡亲们，对，不能害就是他。
14: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7: 说，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8: 有啊，当然有啊。上次高启强请我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
10: 我在，
8: 宏伟、大
10: 军、大
8: 辉、他们都能作证。
7: 那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跟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8: 没问题。
7: 我，你安排一下。
10: 好。
8: 这是。
5: 好，这样，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地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8: 对。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2: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1: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4: 三少爷，
5: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4: 三少爷，我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见了吗？
4: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4: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6: 我先说，
7: 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我们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8: 你孙他儿子过来闹，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9: 不是王师傅，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
10: 师傅，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8: 高启强强买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0: 主任，趁这个时间我们再聊聊。
1: 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0: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吧？不，我就……哎，李珊怎么没来啊？哎，出了什么档子事？得叫李珊来啊！
3: 哎，说算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2: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大侄子，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0: 主任，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2: 什么是正经的？
0: 就是今天啊，这个
2: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4: 别说那高启强。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1: 对，老实人犯错了吗？没有，
4: 没有，
1: 对。
2: 老爸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得死多少人呢。
0: 哎，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
2: 嗯，
0: 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2: 哎，大侄子，
1: 来，
2: 你们出来。哎呀，
5: 小心吧。
6: 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强，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0: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2: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0: 要不今天就当上
6: 了。那个安同志，大侄子，你们警察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
5: 走了，
0: 放下。走了，
5: 挑动村民跟高启强闹事，你不怕出问题？
0: 我没挑，本来就这么想，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
5: 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你当枪使。
0: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
5: 哎，你控制得了吗？
0: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7: 李晓，
1: 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5: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案子没查清楚呢，哪有心思吃饭呢？
1: 那这破案咱得吃饭。
2: 叔叔，
0: 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
1: 哦，那行那行，那你们忙，你们忙啊，你忙，
0: 您回吧。那两次。
5: 赶紧回去吧，晚了。
1: 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
8: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
0: 安心，

0: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1: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半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2: 没了？没了？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3: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1: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4: 你们宿舍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的犯。
5: 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6: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你们可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 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7: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 是我和安心、鹿晗、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8: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9: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10: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
9: 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0: 还没散会呢，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今天骂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
1: 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

大力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谢欧。四惠桥下的辅路，民警在夜查期间连续开盲盒，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三项违法行为记一身，而另外一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乘车人一起受罚，真是一个比一个还离谱。咱们来看看。

0: 为什么跑啊？
1: 人车的号码没。
0: 就因为这个，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先把这打开吧。
2: 晚上九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拦下一辆京 B 号牌摩托车，驾驶人见到民警后试图躲避，被当场叫停。
0: 这地儿也不是四环内限行区域啊。
1: 反正习惯就没摘嘛，反正
0: 习惯了，经常挡。
1: 这家里住四环里，没办法。
0: 清楚这个禁行吗？
1: 肯定清楚。
0: 禁行的政策，四环内京 B 两轮摩托车是禁止通行的。第二呢，骑这个摩托车要求佩戴安全头盔，那也没佩戴。
1: 我没戴，光一看没搁里面。本来正常开着就戴头盔，然后以为装了，没想到戴的是我儿子的头盔。
0: 2025年8月31日之后没有再验车了，啊，已经到期，马上一年了。告知您啊，这次一共3项违法行为，第一呢叫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5条是9分200元的处罚。第二呢是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是50元1分的处罚。第三呢是驾驶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技术检验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这是对您做200元记一分的处罚啊，一共合计是3项。
2: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车上还带着一名乘客。民警检查后发现，这辆车问题也不少。
0: 这个啊，叫机动车道。对吗？你的电动车这是非机动车，走到这儿来呢，首先你交通违法了。
3: 是是。
0: 第二呢，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你这位朋友年龄也超了，对吧？第三呢，这位朋友头盔没有戴，驾驶人员、乘车人都需要戴头盔，啊。最后一看你这车，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哪来的呀？为什么装一这个呀？是什么原因啊？
3: 买的时候就这样。
0: 买的时候就这样，买的新车还是二手车？
3: 二手车。
0: 变更登记了吗？有没有去车管所做过户？这电动自行车你买到手之后，由你自己所拥有、自己所使用，需要到车管所进行变更登记。去做变更登记的时候，你有这个灯，验车肯定是验不过。啊，因为你这属于非法改装了。现在把你车熄了，下车啊，接受处罚。一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根据道法第9条，这是罚款20元。第二呢，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根据道法第87条是罚款20元啊。驾驶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2款，对你做20元罚款。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这个呢是2个违法行为，第一呢叫做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了，因为您年龄已满16周岁，不能再搭乘电动自行车了。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办法》第83条第6项规定，对您作出10元的罚款。第二呢，乘坐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因为您这半年内首次的话是对您做警告不罚款，下次再被查处的话会对您做罚款了。
2: 不到半小时，2辆问题车接连被查。民警提醒：侥幸上路，迟早被查，守法骑行才能平安到家。北京台报道。
4: 晚高峰时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的民警在大山子设岗检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的号牌发生了弯折，被摩托车的后杠所遮挡。那么这个号牌是怎么折进去的呢？这辆摩托车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
5: 因为它那个装的后面装的重，前面装的轻，然后一过减速带一次往上一穿，撅了。
6: 那这个正常，这应该是在外边，它也撅不到里边去呀。
5: 那个螺丝它时间长它蹲掉了。
2: 这名女驾驶人解释说，是因为装货重心偏后，过减速带时号牌被颠了起来，从而导致号牌弯折。但民警指出，号牌弯折后已经无法正常识别，无论是什么原因，构成了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6: 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么进去之后，它构成一个什么违法行为呢？叫故意遮挡号牌，甭管当时不是故意的，当这样是看不见的，甭管上头拍还是我们人看，咱都看不见，明白吧？这属于违法的啊！
2: 民警仔细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的问题还不止故意遮挡号牌这一项。
6: 您看，您这个牌子还是京 B 的， 咱这个金币摩托车是禁秒六环的啊，咱只能在六环外骑。
5: 嗯，行。
6: 这次我进行处罚完之后，咱就开出去了，好吧？别再进来了，好吧？
5: 行。
6: 嗯，还有牌子，咱恢复恢复原样啊。
5: 嗯，行。
6: 嗯，根据大法第九条，驾驶经过违反禁止标志行驶，罚100，扣一分啊。
5: 嗯。
6: 根据大法第九十条，故意遮挡禁止号牌的罚款200，扣9分啊，一共罚款300，扣10分，好吧，咱下次改正了啊。
2: 无独有偶，几分钟后，民警又发现一辆摩托车的号牌上挂着一把 U 型锁，正好挡住号牌。面对询问，驾驶人声称锁是用作防盗的，但民警指出，这把锁的位置与车架并无任何连接，锁在哪儿都可以，偏偏落在号牌正前方。
6: 先生啊，咱看这牌子啊，来看，过来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牌子啊，咱为什么放一锁在这放着呀？锁车的，那锁车为什么锁底下呀？它跟那个也不连着呀。您说，您要锁车，您搁这儿搁哪儿不都行吗？干嘛锁到那儿呢？
7: 晚上
6: 是。是您这个设计什么，构成什么违法行为，您知道吧？这个可叫那个故意遮挡号牌啊。咱可能说，别说不知道什么，因为锁的时候，您说搁这儿也能锁，搁边儿也能锁，但不能锁到那儿，明白我意思吧？得进行处罚啊，您这个啊。
2: 民警告知 U 型锁本身就具有重量，骑行中一旦颠簸脱落，极易造成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号牌被遮挡，电子眼也无法识别。最终这名驾驶人因故意遮挡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4: 对涉嫌号牌的违法行为，民警一直坚持零容忍的态度。那关于货车违法，民警也采取了常态化的严查。在五环沿线的货车专项整治当中，先后查获了两辆问题货运车辆，司机都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我们来看看。
8: 今天这个违法行为是一定要对您进行处罚的，先生啊。
9: 没事，你处罚怎么处罚我都认。既然逮到了，我就认罚。
2: 面对民警，这名大货车司机十分配合。就在几分钟前，他驾车在禁行时段闯入了五环路杏石口桥，车辆号牌也摇摇欲坠。
8: 您这个螺丝扣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先生？啊，都不是原本的吧？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你把那拿过来？
9: 我不知道那掉哪儿了。
8: 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封死的呀，先生？
9: 是封死的。
8: 对啊，您这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
2: 面对民警的询问，司机称车号牌的螺丝不知道何时已经丢失，而号牌如此斜挂，自己也并不知情。
8: 就是正常的固封装置，这个是绝对动不了的，这个京字也是应该朝下垂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固封螺丝扣。然后驾驶人相当于是用这种不按规定的固封螺丝扣把咱们正常配发的制式螺丝扣给进行一个拆除，然后把这个车辆号牌进行一个斜挂，这样是避免被摄像头进行一个拍照，相当于是未按规定悬挂号牌，避免进行了处罚。
10: 跟您说一下，两项交通违法，第一项交通违法，这车绝对不能进五环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是101分啊。第二项交通违法就是这个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机动车号牌是200块钱3分啊。
8: 一些货车可能为了避免我们日常的一些拍照处罚，为了规避这个禁行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所以说采用这个翻牌器啊，包括斜挂号牌这样的违法行为，通过对这个号牌的位置进行一个改变，导致我们的摄像头无法对其进行拍照处罚。因此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对这样的相关违法进行一个着重打击。
2: 几分钟后，民警又拦截下一辆闯禁行的混凝土货车。
8: 看人家放大号，包括反光条，都是完全没弄啊！这反光条一点都不带补贴的，太脏了都啊！驾驶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
2: 民警现场仔细查看这辆运送混凝土的货车，车尾放大号模糊不清，全车反光条大面积被混凝土腐蚀脱落翘起，完全起不到夜间警示作用。
8: 你们平常自己打灰啊，只要你们出车必须要清理干净啊，像这种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但是前面的号牌确实还是比较清晰，后面这个号牌不清晰。
11: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8: 这次处罚你200块钱，回去之后该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啊。
2: 民警介绍，混凝土残渣极易腐蚀车身反光标识，驾驶员有义务定期检查，及时补贴更换。
8: 他们当事人驾驶员应该把这个车辆反光标识重新进行一个粘贴，确保这个反光条是完备的，从后面是能看到这个车辆存在的。但是这个车，咱很明确能看到，上面这块反光条都已经 飞起来了，但是依然没有重新补贴的这个痕迹，所以这个对他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也要进行一个处罚。
2: 司机因涉嫌车号牌不清晰、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以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共三项违法行为，当场受到合并处罚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0: 北京台报道。
1: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建营警官。
2: 在我们驾驶的过程中，车辆并线变道是非常频繁的操作，很多驾驶人赶路心切，忽略并线规范，不提前打灯，不观察后视镜，不预留安全距离，甚至是连续穿插压着实线强行加塞儿。看似简单的一次变道，一旦判断失误，极易发生剐蹭追尾事故，严重时还会引发多车相撞。
3: 上午9点多，在新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道路外侧有一处主路出口后，立即改变决定，想从这里驶出五环主路。但是这辆深色小客在向外连续并线的过程中，一辆小客车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由于这起相撞事故发生，其他车辆行驶到此处时受到了很大影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后侧损毁得不轻，车道中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而那辆小客车的前部估计也受了重创。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时所犯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要驶出主路，他就应该提前采取向外并线的措施，而不是像这样看到出口后便不计后果的连续向外并线。由此可见，司机们任何的错误驾驶行为都会形成事故隐患。如果大家存在侥幸心理，那就比较容易出现危险。
2: 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都抱有挤一挤就能进去的侥幸，忽视了后方来车的速度和直行车辆拥有的优先通行权。可是强行并线一旦发生事故，变道车辆要承担主要乃至是全部的责任。
4: 这里是早晨7点多，西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一位做事不计后果的司机。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小客，事发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第二条车道里。当驾驶该车的司机看到前方车辆出现减速排队的情况后，便连续向外并线，插向第四条车道。仔细看看，一位驾车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司机，发现银色小客霸道的并线动作后，害怕车身被撞的他，下意识地向右掰轮躲避。没成想，白色小客的右侧与一辆行驶在第五条车道中的小客车发生了相撞。出现事故后，那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也把车停了下来，估计他也认识到是自己的野蛮并线造成了旁边这起事故的发生。不过银色小客随后便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那辆白色小客的右侧部分车身外壳差点被抖落下来。对于那位银色小客司机鲁莽并线动作、挤占车道的错误行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自然是气愤不已。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选择变更车道时要谨慎行事，注意观察旁边车辆的行驶情况，给其他司机足够的安全提示。这样一来，既能顺利地完成并线动作，又能保证行驶安全。这里是晚上9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您注意看那个主路的出口处。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有一处主路的出口后，竟然压着白色实线向右并进了第三条车道，而后驶向那个出口处。而驾车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那辆银色小客准备继续向南直行，驾驶该车的司机在看到那辆即将驶入出口处的白色小客后，想赶紧超过去。在这个过程中，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剐撞到银色小客的左后部。仔细看看，银色小客的前部压在导流带中。在这起事故中，白色小客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时，不能压着白色实线连续向外并线，而且司机应该注意避让旁边直行方向的车辆。至于说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应该在本车道内谨慎的行驶，而不是着急抢过去。 可见司机们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在行驶中要有守法礼让的安全意识，这样才能确保行驶安全。
2: 所以说，如果想要并线，请大家提前开启转向灯，确认虚线区域，观察后视镜与车辆盲区，确认安全再平稳变道。千万不要嫌打灯麻烦，懒得观察。一旦省去这关键几秒钟的操作，换来的可能是车辆受损、理赔纠纷、道路拥堵，得不偿失。赶路再急，也不能拿通行安全做交换。
1: 遇到困难是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主汛期将至，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防汛举措，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运行安全通畅。那其中就包括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当站外积水高度达到2级台阶或者30厘米以上，当值人员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且关闭站口。当线路因区段积水不具备分段运营条件时，则会采取线路停运措施。
6: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7: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啊，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8: 下凹式
7: 啊，对，就是
8: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7: 啊，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4: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9: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4: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 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

0: 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施行以来，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了。那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连续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装案件。那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的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
0: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2: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3: 没有啊。
2: 没有。
0: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4: 他是应该是从这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
2: 您觉得不好意思啊？给他
4: 说让我帮他装一下。
2: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4: 出于人情嘛。
2: 啊！
5: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冷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0: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
6: 大功率电机啊，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线路负载，容易造成电池的过热、自燃，以及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上路呢，会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呢，也是告诫咱们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呢，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
0: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台报道。
1: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事经营性改装

0: 工作，一工作就耗电。
1: 停车其实也和漏电程度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当前的潮湿天气。
0: 您有没有发现，当车停在地库的里边，它的耗电会更快一些，因为地库不通风，潮湿就会导致这种轻微的漏电现象出现。长期微漏电会导致啊电池管理系统经常性的唤醒电池，导致电芯老化，电池啊越来越不结实。再说说低压的12伏电瓶，长期归电导致这电瓶啊过早的老化损坏，长期绝缘偏低，又叠加夏季高温，会导致后期的真实漏电，包括热失控的风险。所谓热失控，就是电池自燃的问题。
1: 下面我们就结合漏电产生的原因，为您梳理如何尽量避免漏电情况发生。
0: 第一点，刚下过雨后啊，不要立马把车辆停在地库长时间停放，应该找一个通风比较好的，就是路面环境停车场啊，把车辆搁这静置个20分钟，让它把底盘和线柱上的潮气自然去风干。第二，雨天关闭远程操作系统，里面包含了远程定位、远程预热和 APP 后台实时刷新。第三点，夏季洗车的时候，不要用高压水枪冲洗车辆底盘和咱们限速插头部分，这样会加剧插头进入潮气的情况。第四点啊，当您发现有异常漏电这种情况，马上进店进行绝缘检测处理，咱们插头啊用风箱啊把它吹干。
2: 我们也希望新规落地之后啊，对于新能源电车的电池保护以及里程焦虑能够有极大的缓解帮助，也希望您多关注您的爱车，通过我们的节目对您的爱车多加了解，一旦发现它情况异常及时检查，也能让咱们的爱车更加延年益寿，说白了也是给您省钱呐。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时间再次交给静莹警官。
4: 路面常见的各类交通事故里，追尾剐蹭占比最高。不管是车多拥堵还是畅通无阻，绝大多数追尾事故的核心诱因都是跟车距离不足，或者是分心走神儿。一旦前车减速急刹，后车如果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空间，碰撞就可能在瞬间发生。
5: 上午10点多，在蔡户营桥南侧的双营路上，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可以说是车流量密集，司机们不得不压低了自己的车速。可就是这样的行驶状态，还是因为个别司机的大意招致了事故的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眼前这位驾驶出租车的司机注意力显然没有集中，前面的深色小客已经停了下来，出租车司机却还在快速行驶。转眼之后，他把那辆深色小客给顶了出去，而后面受力的深色小客又撞上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把画面推上去看看，中间这辆深色小客右后部车身变形严重，至于说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后保险杠被撞进去了一个深坑。当时司机和民警一起正在把这辆无法行驶的出租车由中间车道推进最里侧车道，它的左前部损毁得不轻。在这起事故中，前面的两位司机感觉到非常委屈，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身上，因为他的溜号走神儿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事故。到了这个地步，另外两位司机对他是一肚子的牢骚和埋怨，这位出租车司机在行驶当中可能是接打手机或者是分心做其他的事情，但凡这位司机能够谨慎一些，注意着前车的行驶变化，都能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
4: 高峰车流，大家心急赶路，普遍压缩跟车距离，再加上偶尔低头分心，视线短暂离开路面，双重隐患叠加，而发生追尾事故，不仅两车车辆受损，还会造成道路拥堵，双方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处理定损理赔，得不偿失。
6: 这里是上午10点多，安贞桥上的三环路，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辅路里面的车辆走得相对缓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由于前方有些不太好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纷纷减速刹车，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并没有注意到前车的

0: 行驶变化。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撞到了前方一辆银色小客的尾部。突然遭遇事故的银色小客司机显得有些慌乱，车身又与前车出现了相互追撞。仔细看看，发生事故的共有五辆小客，特别是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被出租车撞得车尾部向上抬起，搭在了前机器盖上了。而这辆小客的车前部又与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出现相撞。万幸的是，在这起五车追尾的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这会儿当几辆事故车挪开后，我们看到这辆出租车前机器盖的变形程度非常严重。由此看来，那位惹出事故的白色小客司机要是在驾车的过程中能够认真仔细些，根据前车的行驶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是不会造成这种追尾事故的。
1: 普通干燥路面的追尾隐患尚且突出，雨天路面湿滑，追尾风险更会成倍上升。此时更要拉大跟车距离，开车多一份耐心，多留出一段缓冲距离，既能及时应对前车的突发状况，也能有效规避追尾事故，减少纠纷与拥堵。希望所有的驾驶人都能守住行车安全的间距，一路平稳无碰撞。
2: 早上八点多，在正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连绵不断的小雨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两辆小客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从画面中看，两位当事司机正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其实雨天会发生追尾事故，大家可能早有心理准备，不过安全上的事儿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拿雨天来说，路面湿滑，视线也比较差，车辆难免走走停停，而一旦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及时减速，提高警惕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提前了解天气状况，雨天最好不开车或者是减少自驾车，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驾驶技术和心理素质都不过硬，雨天上路全凭勇气，那显然不行。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沙克。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已经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
1: 不过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及江南西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三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1: 随着进入暑期，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增加。
0: 我们来特别关注近日发生在重庆的惊险一幕。
3: 事发时间是6月27号傍晚6点多钟，当时张女士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正在北碚金刚杯江边戏水，张女士带着小女儿在礁石的一侧，而11岁的儿子小明则独自坐在另一侧。张女士没想到儿子突然一个起身，意外就发生了。
4: 刚开始他都把鞋子、袜子脱了，坐在那边边的噻，坐在石头边边的哈。我看，就是你还相对比较安全嘛。好，结果他就突然他就站起来，他一下站起来，然后脚踩滑了，都到落下去了。
3: 出于母亲的本能，张女士第一时间跳进江里，想把儿子救起来，可她并不会游泳，反倒让自己也陷入了险境。当时正值涨水期，水流非常湍急，张女士和小明被江水带到了不同的方向。张女士告诉记者，丈夫也不会游泳，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就在这时，在岸边玩耍的游泳高手老姜发现了险情，他带上警方在岸边放置的救生圈，果断下水，奋力往小明所在的江心游去。
5: 当时有两个热心的朋友嘛，好，就把他妈救起来了。但是那个娃娃呀，就一直都冲到那外头去了，冲到那个位置，那个江心那个位置了。
3: 从公共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当时除了老姜，岸上还有好几位热心人在帮忙，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向江面抛投救生杆。5-6分钟后，老姜成功带着小明平安游了回来，张女士也被其他热心人救了上岸。警方提醒，大江大河岸层危险，尤其是汛期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快，江边玩耍更要注意。市民首先要做到不盲从，不跟风开展涉水活动，其次要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谨慎评估天然水域的安全风险。
6: 安全救援遇到人员溺水情况就是充分评估自身的能力哈，合理的使用那些救生装备，在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开展救援。
3: 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的人多了，危险也随之而来。今年6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在武鸣一处溪谷一天内就救起了6名儿童。
7: 武鸣的那个祈福山旁边那条河，很多人去打卡，大小孩游泳，自己也游泳，因为水比较急，站不稳了，因为水下面也有点滑，一滑一不稳就马上往下冲了，下面就是深水区了，一到了深水区那可能就危险了，首先要有救生设备。
3: 暑假徒步、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增多，尤其亲水项目更受追捧，请大家出发前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预警，遇暴雨积水不要盲目涉水，野外水情复杂凶险，保持敬畏，安全第一。
0: 刚才呢有一个词多次提到，就是敬畏，说得好，新山进水更要保持敬畏，防患未然。
1: 所谓防患未然，就是既要知道哪些是安全隐患，更要掌握避险自救的实用技能。
3: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及时被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8: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3: 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练习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9: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3: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8: 黄金救援时间是四分钟，窒息两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四到六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咱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3: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要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生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9: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3: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吗？
8: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10: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举案说法，我们要关注北京警方近日侦破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
1: 关注重点，嫌疑人是如何运送赃物的。
11: 凌晨三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12: 车停哪儿呢？车没锁吗？还是？停了大概多长时间？
13: 1年多。
12: 那什么时候发现？
13: 今天发现的，上周才在的。
11: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 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14: 我们先去调了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11: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
14: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那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15: 是我工作证啊，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16: 啊，什么摩托车？
11: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16: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
15: 种。睁着眼说瞎话的吧？你车现在搁哪儿呢？
16: 在通州呢。
11: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14: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这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

0: 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1: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詹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0: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2: 另外呢，举案说法法律专家指出，行为人明确知晓所运送物品属于赃物，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在这里要明确一点，明知并不仅仅指行为人确实知道，也包括应当知道。你比如说，当所运送的物品来源不明，或者是价格异常低廉的情况，都属于这一情形。近年来利用快递物流平台下单运送赃物的案件屡有发生，平台方要举一反三，严格规范，扎紧篱笆堵住漏洞，不要助纣为虐，沦为违法犯罪的帮凶。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3: 随着暑运大幕的开启，北京迎来了暑期旅游的客流高峰，北京警方严打各类涉旅违法行为，为暑期旅游保驾护航。就在上个周末，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的民警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巡查整治，现场抓获多名黑照相人员。
4: 体验店最美打卡点，
5: 带化妆吗？
4: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5: 就收图呗，就是。
4: 对，带美颜滤镜磨皮了。
5: 多少钱？
4: 拍完你选，选你满意的20。
6: 服装在哪
4: 换？服装的话，我们要去里面、外面都可以。
6: 是带化妆吗？
4: 带的。
6: 多少钱？
4: 就是带你要拍照嘛，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
7: 下午2点多，天坛公园祈年殿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驻足取景拍照。就在人群之中，几名脖子上挂着单反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正不停穿梭在游客人群中主动搭讪。
8: 你看他在这儿，游客多少人在问，问拿着举着手机问游客们需不需要拍照，戴这个渔夫帽、浅色渔夫帽这个，背挎包这个人，就是这个斯洛兰克的人，他在追的这波游客，问是否需要这个上拍呀、拍照什么的，他一直在这儿绕来绕去，这是一个。包括这也是他正在介绍。
9: 我给您看线上记录。
10: 你纯线上啊？线上一个不来吗？
9: 这个姐姐是主动找我的。
11: 我是今天第一天来，真的。
12: 就是对视嘛，对视
2: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12: 然后我就上去了。
2: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来过几次？
12: 真是来了好几次。
2: 好几次。
0: 您看一眼啊，通州分局取保的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在传唤你到通州分局取保的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13: 我们经过现场核查，现场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工伤资质，主动搭讪，不断的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景区黑照相人员。我们民警在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机内查到大量的交易记录，这些人员专门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汉服打卡等方式进行揽客，影响了游客的正常观景秩序，降低了来京游客游玩的体验感。
7: 据介绍，根据北京市公园条例，公园内禁止擅自摆摊设点、兜揽经营性服务。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9名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拘留。
13: 我们联合相关单位，全力落实公园景区黑名单制度和人员信息名单的共享，对有前科的黑照相、黑讲解人员限制入园，定期呢由公安和园区安保及工作人员共同派员进行检查，最大限度限制人员滋扰景区的秩序。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出行游玩尽量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流动揽客的黑摄影人员。
7: 北京台报道。
2: 另外，暑期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
3: 其中冒充公检法也是典型的，也是极具迷惑性的骗局。
7: 不久前，5年级学生小张在刷微信小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则信息，
14: 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 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我捐了10块，后来那个客服就说是未成年捐的，就是让他公司里冻结了好多好多的钱，需要父母赔偿。
7: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瞬间被吓住的孩子开始按照骗子的指令编造理由，拿到父亲手机对着屏幕一步步操作，
14: 让我下载软件，下载完软件以后就打开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堆会议，就开始跟我聊，用摄像头让我照着我爸妈，就是我亲属的手机，然后呢看上面的内容，
7: 重置微信支付密码，绑定网银，扫描骗子发来的付款码，孩子一步步按照骗子指令操作，最终被骗走近2万元，直到家长发现资金异常才紧急报警。
15: 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那个验证码，在弹出了各种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6: 这类诈骗专门挑暑假等假期作案，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中小学生。他们利用孩子害怕、恐慌、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冒充公检法公职人员，用违法、冻结、抓家长这些词儿进行恐吓，让孩子在极度紧张的情绪下完全听从指挥，偷偷拿家长的手机进行转账。
7: 骗子的第一步就是引流，他们在各类视频平台发布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吸引学生点击，或者也会直接给明显是学生的账号直接发私信。第二步就是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16: 骗子谎称由于孩子是未成年人进行的操作，导致明星账号被监管，红十字会账户被冻结，或者呢谎称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再威胁孩子如果不配合就抓你家人，以此呢制造紧张恐慌的氛围，同时呢强迫孩子要保密，不准告诉父母，不准出声，最后呢把孩子逼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7: 北京台报道。
2: 刚才说了第一步引诱，第二步恐吓，我们知道这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套路惯用伎俩。
3: 而冒充公检法身份危言耸听的话术，也会让心智不全、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心生恐惧，进而被洗脑、被套牢。
15: 触犯刑法以后呢，但是你不会受到伤害，你的父母要坐牢。现在为了让你父母不坐牢的话呢，你现在按我的操作。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啊。就
7: 当孩子彻底被吓住，不敢反抗后，骗子进入最关键一步，实施诈骗。
16: 骗子出示伪造的警官证、逮捕证，进一步获取学生的信任，并以帮助学生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其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从而诱导学生偷拿家长的手机，一步步指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等，最终将账户资金全部转入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完成诈骗。
7: 民警表示，在此类骗局中，全程孩子都是在恐惧中秘密操作，家长往往毫不知情。民警提示，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网上发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不会要求转账验资保密办案。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民警特别提醒同学们，遇到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人恐吓不要怕，不让告诉家长的一定是骗局，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父母，立刻挂断，绝不私自操作。
16: 家长朋友们请一定记住两点，第一，严禁孩子知晓自己的支付密码、锁屏密码，从源头杜绝被骗子引导转账。第二，如果孩子有机会独自操作您的手机，那么请您关闭微信、支付宝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
7: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说安全，我们要关注的是危险的厨房，
3: 来聚焦厨房用火安全。
17: 今年6月15号早上9时许，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的一沿街店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10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类似事故也发生在浙江宁波。

0: 今年5月7号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今年5月28号凌晨，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刚才的画面是触目惊心啊！那么火情为什么会迅速蔓延？其中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扮演了主要角色。
2: 我们继续来看消防实验。
0: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两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两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3: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0: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2: 还是安全的话题，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1: 近日，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果切、冷饮等高风险品类开展重点检查。
2: 我们说关注鲜食果切产品方便中的隐患。
4: 你们都是现切是吧？
5: 对，现切。
4: 来一单，现切一单。
5: 对对。
4: 就不会说是提前切好放着。
5: 不会。
4: 啊，行。
6: 夏季高温高湿是微生物滋生、食品安全问题高发的关键时段。鲜切水果去皮去核后，果肉直接暴露在外，若储存温度不达标、加工流程不规范，极易出现变质，是夏季较为集中的食品安全痛点问题。这几天北京气温较高，市场监管部门对果切商家进行检查。
4: 你们最好是像找一个这种类似于这种容器的，然后单独，对对，这种有容器的单独给他们存放，别跟那些其他没洗过的然后区分开。
6: 执法检查围绕果切新鲜度、冷藏储存条件、加工器具消杀情况、食品原料保质期等展开。执法人员建议商家可以给每份果切加贴时效标签，提醒消费者拿到果切后尽快食用。另外，外卖袋封条也有讲究。
4: 然后在打包的时候一定要有个要有贴这种食安封签，
5: 嗯，必须定不可以，
4: 不可以，就是要求呢，就是他们不能复原，写了若此签被撕开，您可以拒收并及时联系门店。
7: 然后外卖量订单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些超时的那种订单，所以水果存放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会引起一些食安风险的隐患。
6: 鉴于鲜切水果保存期太短。

0: 市民可以算好时间来购买，
1: 建议在配送到您手里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吃完。很多外卖的店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店是有一个预订单，您什么时候打算吃？
2: 对，
1: 那提前下这个订单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您订单的这个预定的时间之前送到您手里。
2: 预定的方式啊，
1: 对，预定的方式
2: 来解决这个保存问题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市民在购买果切时，可先看外观，新鲜果切的颜色自然，不过分鲜艳，果肉无明显褐变、发暗或出水。再闻气味，正常水果和冷饮应有其特有的清香，若有酸败味、酒味、霉味或其他异味，很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北京台报道。
3: 在检查中发现啊，个别的商家会将局部变质的水果进行处理，做成果切销售。
4: 其实啊，这样的行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日常习惯，而这种看似节俭的习惯暗藏风险。
5: 我手里这个苹果呢，大家看一下，这块有一大块的霉斑啊，就是那个这种情况，咱们市民在日常生活经常会遇到，就是说这个水果呢有一块霉斑和有一块变质的话呢，那整个水果能不能吃？其实咱们以前经常有这种情况，把霉斑的地方削掉，哪怕削得再深一点，好的部分呢会保留，会继续食用，这种情况非常多见。但是这种情况呢并不科学，我们现在有一个权威的杂志，大家看一下啊，叫《食品安全导刊》。这个食品安全导刊呢，它就做了一个，在2021年的话呢，就做了很权威的一个霉变水果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污染情况分析，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
0: 记者在居民社区开展随机街头采访，受访多位市民，大家坦言，过去老人节俭惯了，经常看到家里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轻微磕碰、局部软烂的苹果、桃子，大都会切掉腐坏部分继续食用，普遍存在看着没坏就能吃的认知误区。
6: 目前我们家老人确实有这种情况，反正就是可能夏天坏的也比较快，
7: 对，
6: 然后坏那么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刚长了某一块，烂掉一块，可能要切掉这块，好的那儿可能留下来切成盘，
8: 可能都舍不得吧，
7: 是吧，
8: 我公公婆婆在家里冰箱的东西都放很久很久，
9: 他就笑了啊，笑了咱这个脸好了，还舍不扔他还得吃吗？
0: 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农学院的专业人士，据介绍，水果腐烂通常是由霉菌，比如青霉菌、链格包所引起，肉眼看到的腐烂长毛实际上只是霉菌已经成熟，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的果肉其实很可能已经生长了霉菌的菌丝，这些菌丝会向四周扩散延伸，
10: 是这些菌丝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会产生真菌毒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青霉菌产生的展青霉素，这些霉素具有很强的这个渗透性，会通过水果的汁液向未腐烂的这个果肉扩散，一粒像芝麻粒儿那个就是孢子，就中间比较大的圆的这几个
7: 哦。
0: 专业人士提醒，轻微霉变或者腐烂水果完全不能做果切，更不可以销售，无论商家还是市民都建议整果丢弃。对于那些刚开始变质、肉眼很难一下看清的水果，可以观察水果的果柄，如果蒂头干枯脱落发黑，或者表皮局部出现暗沉没有光泽的水渍状斑块，往往是腐烂变质的先兆。第二，霉菌代谢或果肉异常发酵时，会产生微弱的酒气、酸气或霉味儿。只要闻到一丝不正常的气味，即便外观再完美，也不建议食用或者购买。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
3: 而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11: 上午京城天气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上午9:1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下午2点至明天凌晨，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 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气象部门介绍，受东北冷涡影响，本周前期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增大，体感较为闷热。此外，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本周中后期仍多雷雨天气，其中双休日前后可能有较明显降雨天气，请市民朋友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北京台报道。
4: 这个强对流啊，可以形象的比喻成老天爷的坏脾气。其中啊，电闪雷鸣、暴风骤雨，更有甚者，常常是冰雹空袭。
3: 那么，为什么我们北京近期也是强对流天气高发呢？我们记者采访了气象专家。
0: 前几天天气高频词汇当属冰雹。7月3号，丰台出现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冰雹，昌平冰雹密集，门头沟出现最大直径2厘米左右的冰雹，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图片显示，海淀居民用玻璃盆接冰雹，盆底直接被砸破洞。当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而出现冰雹成因之一也是当天的高温。
7: 高温的这个天气，而且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具备这种高温高湿的能量的这种条件。那再加上如果高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的不稳定。那低层的这种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起来这种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呢，如果大气的这种上升运动非常强的话，就会出现云内的这种冰晶的粒子进一步的增长增大，成为冰雹的这种雹胚，然后随之有冰雹降落下来。
0: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情况，门头沟和丰台几乎前后脚出现冰雹。为何说雹打一条线？长期以来，人们观测发现下雹地区的宽度不大，而长度却很长。下雹地区就像袋子一样，因此人们常说雹打一条线。专家表示，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在积雨云中只有2-3千米的宽度，所以下雹的地方也只有2-3千米的宽度，而积雨云移动的长度却可达几十千米，这样冰雹就下在2-3千米宽、几十千米长的一个狭长地带里，这就是雹打一条线的原因。专家提醒，及时关注冰雹预警，提前收好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关好门窗，将车辆停在室内车库，出现冰雹时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在室外，迅速用随身物品遮挡保护好头部，尽快寻找楼房等安全场所躲避。驾车如遇到冰雹，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主汛期将至，北京交通部门全方位的升级防汛措施，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运行安全顺畅。
3: 这其中包括细化量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当站外积水高度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时，当值人员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关闭站口。
12: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13: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啊，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14: 下凹式
13: 啊，对，就是
14: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13: 啊，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11: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15: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11: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 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4: 刚才关注的是防汛措施再升级，接下来要说的是热心服务不缺位。
3: 为您讲述近日北京公交警方热心救助一位患病老人的故事。
11: 日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任金山在地铁霍营东站开展夜间巡逻勤务，在站内通道发现一名年过六旬的老年男子独自来回踱步，神情恍惚迷茫，举止反常。
16: 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感觉到不太顺畅，就说没有什么有效的信息。
11: 经耐心沟通了解，老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意识模糊，不仅完全回忆不起自家详细地址，也无法提供家属联系电话，身处陌生地铁站内，已经彻底迷失方向。
16: 好在他身上带着身份证件。
11: 民警第一时间多方渠道辗转联络老人家属，好不容易联系上家人后，却得知家属目前身在外地，不在北京，无法立刻赶来接应老人。看着老人无助焦虑的模样，民警没有片刻迟疑，决定亲自护送老人返程。
16: 跟所里联系，通过领导的协调，然后又找到他居住的那个居委会，然后我们一起，然后给老人一块儿就送回去了。
17: 到家了，等等，慢着点，不着急。
18: 您安心到家了啊！啊，您辛苦辛苦。
17: 好嘞，好嘞，行，那我们就走了啊。
11: 一次常规巡逻，一趟深夜护送，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儿，实打实体现出一线民警为民服务的真心。北京公交民警常年扎根地铁站点一线，群众遇上难处搭把手伸援手，实实在在帮大家解决燃眉之急，让穿梭往来的地铁站多了一份踏实和暖意。北京台报道。
4: 为我们的民警点赞的同时，也再次提醒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一定要密切看护，同时呢，一定要将紧急联系方式放在老人的身上。
3: 好，特别关注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的新门诊，为先天性肛门畸形和巨结肠患儿家庭带来福音。
19: 近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肛门畸形和巨结肠专病门诊。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和先天性巨结肠是小儿普通外科最常见的两种消化道结构畸形，其诊疗质量直接关系到患儿终生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
20: 肛门直肠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一旦手术做得不够精细，或者手术方式选择得不够好，那么可能会导致一些误损伤、误操作，那可能把这些细微的感觉、肌肉、神经给它破坏掉了，那可能会导致一些未来的长期的控制大便能力的一个下降，那给孩子造成的遗憾有可能是终生遗憾。
19: 据李琦介绍，很多家长对疾病不了解或不重视，甚至讳疾忌医，导致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
20: 拖到十几岁，孩子就跟孕妇一样，躺都躺不下才来看病的，粪便积累了十几斤的粪便不能排出。
19: 此外，由于疾病较为复杂，一些医院很难处理，不少家长辗转求医，孩子也遭了不少罪。
20: 这孩子做了十几次手术了，肚子上无数的刀口，然后肛门周围臀部上无数的窦道，肚子上也有窦道，粪便从肚子和肛门两个地方排。
19: 来自重庆的张女士一路来到北京求医，她分享了她的辗转求医经历。
21: 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病，然后就转到我们那边上级医院，然后上级医院他其实那个巨结肠他们也没有诊断出来，就直接给我们造了闹，然后过几个月了就去更上级的一个医院嘛，他就准备让我们还要做两次手术，因为本来当时都已经做了一次手术了。
19: 最终张女士来到北京求医，目前经过治疗，张女士的孩子已经恢复良好。
21: 恢复挺好的，我都有时候在想还好过来北京这边了，不然他可能现在还要做手术。
19: 据了解，肛门直肠畸形要想达到最佳术后效果，就要一次手术成功。如果第一次手术的关键部位并没有做完善，后续再进行补救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成立专病门诊，能够向患儿家长更好地普及该病的知识，尽快地为患儿提供更好的手术与未来的康复治疗。
20: 一定要认识接受这个病，赶快到专业的 大的专科医院专业团队进行治疗。
19: 北京台报道。
4: 还是健康的话题，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话我们常说，遇到这种情况先别忙着烧香拜佛，赶紧去医院看看是真的，
3: 因为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病患的征兆。来看武汉的一个病例。
1: 今年57岁的武汉市民乐先生，前段时间右眼皮莫名跳动，持续了近半个月都没有好转。受民间老旧观念影响，他心里十分忐忑，认定是右眼跳灾。为了驱散所谓的晦气，乐先生连续3天大力拍打右眼周围，想靠着土办法化解灾祸。在频繁拍打之后，乐先生的眼皮跳确实停了，但问题却接踵而至。
2: 右眼看东西有一部分被遮住了，中间看得很清晰，旁边看不清的被遮住了。
1: 乐先生发现自己视野大幅收窄，只剩正前方能看清，两侧余光完全消失。经医院专项检查，医生确诊他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2: 视网膜脱离的一般是有诱因的，我们往往会问患者，他要没有近视，也没有外伤。
1: 经过医生再三沟通后确定，导致乐先生视网膜脱落的致病元凶就是拍眼睛。人的眼球结构极其脆弱，视网膜薄如蝉翼，大力拍打眼周产生的外力会震荡眼球，牵拉眼内玻璃体。
2: 视网膜有薄弱的环节，或者是视网膜有变性，或者是视网膜有裂孔，玻璃体和视网膜是紧密的粘在一起的。当你有外力的时候，可能容易诱发玻璃体的急性的后脱离，少数人他就会把视网膜拽破，这是一个裂孔，眼内的血就流到视网膜的下方去了，视网膜就会脱落。
1: 所幸乐先生就医及时，医院团队为其实施超微创眼底手术，成功复位视网膜。目前他术后复查情况良好，视力从0.2恢复至0.8，视野缺损问题完全修复。
4: 那么说到了眼睛，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各大网购平台热销的各类护眼液。
3: 记者调查发现啊，护眼液市场也是鱼龙混杂。
22: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中只有1款是正品，其余4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预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预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乳味消正字2023-2007号、乳味消正字2023-2020号。
23: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22: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记者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
24: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25: 就是创喜实业
24: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22: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 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23: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4: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暑期也是在线文博热潮。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正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举办的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3: 展览为观众全景呈现了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
5: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7件，二级文物呢是30多件，然后三级文物呢是17件，啊，可以说是徐州博物馆这个收藏的当地的这个出土的汉代文物里边非常珍贵的文物，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现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6: 此次徐州来京的文物阵容可谓强大，精选的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中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蝉形玉佩、玉面罩、珠形玉卧。抱枕等国宝级文物悉数亮相，琳琅古器镌刻汉家故事，再现西汉楚国的政治位移与生活风华，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 S 型玉龙佩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狮子山楚王墓是1995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当时共出土了5件单体的 S 型玉龙佩，来京展出的这件是保存最好的一件。
8: 它是一个龙手，然后呢身体卷曲，然后呢尾部上翘啊，那么形成一种就是蛰伏以待啊，马上要腾飞的那种感觉。那么从实用来看，它在那个头部啊有一个钻孔，有一个圆形的一个钻孔，应该是配饰。
6: 位于徐州的西汉楚国和北京的广阳国前后相差100余年，第一代楚国灭亡约5年后，燕国旧址上的广阳国才建立，但同为西汉时期的诸侯国，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5: 比如说这里边也有玉武人，我们大宝台也有玉武人，就是观众来了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对比。比如说射形佩，大宝台的射形佩呢是射和这个佩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在这儿呢大家可以更能看到这个射形佩射的这个相对于来说还原的这个玉器，也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6: 本次特展持续至11月8号，展览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系列文化活动。北京台报道。
3: 第三届北京朝阳花园节暨第15届奥森公园花卉观赏季葵花展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启幕。
4: 向阳花开，大家徜徉百亩花海，收获满满的正能量。
6: 盛夏的奥森北园花田野趣，千株向日葵迎风摇曳，满目金黄绚烂，层层叠叠的花浪勾勒出满满的夏日氛围感。今年园区精心引种梵高、巧克力、泰迪熊等10余种特色彩葵，各色花葵高低错落，色彩丰富，打造出层次饱满、色彩缤纷的立体花海景观，成为京城夏日极具代表性的打卡地。
9: 我在抖音上看好多姐姐拍了特别美的照，所以我今天就从海淀里面赶过来。向日葵是向阳而生，所以我也放飞一下自己的心情，
10: 感觉很放松，很积极，感觉生活很美好，很想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
6: 焕然一新的游园环境也让前来赏花的市民倍感惊喜。和往年花海区域围挡封闭不同，今年园区优化升级游览模式，新增专属花间步道、花絮工房、花田驿站、驿站餐厅等全新营业，休憩、用餐、文创选购都能一站式搞定，充分满足多元游园需求。
9: 那个外围都拦住了，每年今年可以就是进去拍摄，就感觉挺好的。
25: 以前没有步道的话，人可能为了拍照就会踩到那个花花，然后今年有了这个步道，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人又能跟花然后比较近的去合影，然后又不会踩到花花。
6: 沉浸式秋千主题花园是本次景观提升的 核心亮点。多处创意秋千小品与艺术景观散落点缀花海间，一步幻景，处处藏着惊喜，随手一拍都是浪漫大片。各式秋千沿游览动线有序排布，串联起周边艺术小品与景观台，游客静坐花间秋千，便可沉浸式赏景打卡，收获浪漫休闲的满满乐趣。
0: 在白木花海中呢，打造创意的秋千花园，同时呢，优化了、升级了大量的

0: 民游玩体验。北京台报道。
1: 好，我们来特别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开赛，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备受关注的哈兰德不负众望，奉献着精彩进球的同时，继续提供着令人惊喜的表情包。
2: 另外，今天上午8点的第二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以2-3惜败英格兰。
3: 在挪威与巴西的比赛中，上半场巴西错失点球良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哈兰德先是头球破门，中场前再轰贴地斩完成双响，补时阶段内马尔点球扳回一城，但依旧无力回天，最终巴西遗憾止步16强。另一场16进8的比赛，东道主墨西哥坐镇主场迎战英格兰，上半场贝林厄姆2分钟内连下2城，英格兰2-0领先。第42分钟，基尼内奥斯破门，墨西哥缩小分差。下半场第54分钟，宽萨吃到红牌，英格兰在少一人的情况下由凯恩点球命中扩大比分。第69分钟，墨西哥依靠点球扳回一城，英格兰全力防守，最终以3-2险胜晋级8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同样在今天胜利的挪威队。北京台报道。
1: 伊朗国家足球队目前呢已经返回了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的入境限制，也引发了各方的控诉。
2: 伊朗足协日前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
4: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在本届赛事期间发生的事情明显违背足球运动的精神以及国际足联一直致力坚守的原则。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美加墨世界杯是该赛事近100年历史上首次出现参赛队国家与东道主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美国在伊朗球队获取入美签证、赛前赛后在美停留时间等方面做出种种限制，迫使伊朗球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并在赛场与驻地之间往返奔波。
1: 目光转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导致3342人死亡。
2: 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67亿美元。
4: 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重型机械正在拆除地震中倒塌的建筑物，一些志愿者仍在寻找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部分外国救援队已结束搜寻幸存者的行动。
5: Lamentablemente, pues bueno, mi padre falleció, quedó todo a media, había muchos caminos que recorrer, que queríamos vivir con él y lamentablemente, pues ya no lo tenemos.
4: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16300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67亿美元。
1: 欧洲多地近日持续遭遇极端的高温，近日意大利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为干旱处于危急状态，
2: 而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
6: 法新社近日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报道，该国第一大河波河一号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日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3号已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在波河三角洲区域，亚德里亚海的海水倒灌深入河道长达25公里，咸水污染河道，导致大片农田无法饮水灌溉。
7: La cuestione è che siamo partiti un mese prima, perché questo valore nel 2022 o questa crisi si è registrata verso la metà del mese di luglio. La stiamo registrando dalla metà del mese di giugno, quindi partendo un mese prima dovuta alla carenza proprio della risorsa in tutto il bacino del Po, la paura è che quest'anno si toccheranno o si batteranno record negativi.
6: 此外，位于阿尔卑

0: 雷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水位每天下降4厘米，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2号已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 再来关注法国，法国多个省份近日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首都巴黎气温一度逼近40摄氏度。
2: 为了应对高温，巴黎市政府4号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以便公众消暑纳凉。
3: 据介绍，此次开放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分别是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以及位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布拉玛利区。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并有专人负责监测水质。
4: Ah oui, dans le sens où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avec la canicule d'avoir autant de possibilités. Enfin, on a la possibilité de se rafraîchir parce qu'on n'est pas au bord de la mer. Et du coup,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surtout. Enfin, oui, du coup, avec la canicule, c'est sympa, quoi. C'est pas si con.
3: 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除了带来航运便利和充沛水源，历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巴黎居民游泳休闲的好去处。然而，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自1923年以来禁止市民在此游泳。为了兑现巴黎奥运会前的承诺，法国政府加大力度治理塞纳河，并从去年夏天开始向公众开放公共游泳区域。这条河流的百年游泳禁令从此成为历史。
1: 连日来，美国西部多个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
2: 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
5: 据美国媒体报道，阿斯彭永姆山火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持续干旱等极端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1: 截至上周末，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王府井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王府井论坛将于7月9号至10号召开。本届论坛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主题，将集中展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5周年的成果。
1: 王府井论坛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3届。本届论坛采用1+3+N模式，包含1场主论坛、3场特色分论坛及多场配套活动。届时，头部数字文娱平台、全球化国货领军品牌等全产业链企业高层将齐聚一堂，围绕消费前沿话题展开深度交流。论坛现场还将集中发布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项目，集中展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5周年成果，引领消费领域政策风向。
2: 今年上半年，王府井实现了客流量5500万人次，我们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5%。那么，我预计今年王府井将会连续4年客流量破亿。同时，我们的入境游的旅客们也把王府井当成了一个必到的打卡点，也体现出了我们大街的国际化以及入境游的这个消费的便利化。今年我们的重点就是放在3新试点政策的部署和落地，是我们的首店旗舰店。上半年我们就引入了31家，这一系列的这个沉浸式的消费啊，我们就是想让顾客感受到在王府井有一种我到家了啊，很轻松，能够获取到情绪价值的一个氛围。
1: 7月9号，2026王府井论坛将正式拉开帷幕，届时思想碰撞与创新体验将在这里交汇。王府井这条百年商业金街正以全新姿态

0: 为观察中国消费升级的最佳窗口。
1: 日前，东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表彰军修干部两优一先，并联合驻区部队、辖区学校开展“迎七一”军地双拥文艺汇演。近500名党员代表、部队官兵、学校师生齐聚现场，以庄重仪式致敬老党员，以特色文艺凝聚军民同心力量。
0: 活动在民乐合奏《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现场为党龄超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同步表彰军修干部两优一先先进典型。文艺汇演以山河同梦、军民同心为主线，精彩节目轮番亮相。童趣舞蹈《蓝天娃娃踏歌来》活泼动人，舞蹈《中国龙》气势磅礴，情景剧《血染的人民币》再现抗美援朝峥嵘岁月，幼儿、师生、部队官兵同台献艺，节目内容丰富，表演形式多样，汇演在全场大合唱《当那一天来临》中推向高潮，铿锵歌声凝聚起强军有我、守土有责的坚定信念。
2: 参加这次活动非常荣幸，备受教育，很受感动。我作为一名在党50年老兵，要继续做好党建工作，高质量做好军修干部服务工作。
3: 我们这次表演的节目是《中国龙》，它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这种革命精神。
0: 此次活动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表扬先进与文艺汇演有机结合，既致敬老党员，树立先进标杆，又以文化为纽带深化军地交流，充分展现了居民鱼水情深的良好风貌。
4: 我们这次活动呢，主要目的是想宣传一下我们老党员的一些这个先进事迹，引导我们全局的在职的党员干部向他们学习，真真正正的为退役军人、为退役军人事业做好服务，体现出我们新时代党员的这个担当精神。
1: 用一封封红色家书对话革命先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城区2026年青年干部周末理论读书班开展了一场特殊的情景教学，让青年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信仰力量。
5: 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0: 2026年青年干部周末理论读书班由西城区委组织部、西城区委党校组织。本次情景教学活动在繁星戏剧村开展，主题为品读红色家书，更续初心使命。从李大钊狱中自述的赤诚坦荡，到夏明翰旧义师的气贯长虹，从赵一曼留给幼子的临终嘱托，到江竹君在渣滓洞牢房中的绝笔信，学员们以旁白叙事加情景诵读加舞台演绎的形式，将四位革命烈士的红色家书搬上舞台。
6: 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7: 能够参加本次的情境教学活动，对于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珍贵、很有意义的红色教育。江姐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这一次亲身诵读她的家书，更能够深切体会到朴实的文字背后呢藏着的那颗赤诚初心。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坚守信仰、为国奉献的伟大精神。
0: 区别于传统的理论宣讲，本次沉浸式情景教学以生动演绎活化红色历史，让尘封的信笺承载初心力量，让遥远的先烈形象立体鲜活，可感可学。
8: 这次沉浸式的情景教学打破了时空的边界，把历史场景还原到眼前，让我身临其境，真切体会到当年革命先烈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这份初心转化为脚踏实地、努力前行的动力。
5: 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9: 这次红色家书情景教学活动，是我们西城区委党校丰富党性教育教学形式的一次生动实践，主要采用了情景演绎的形式，让青年干部在实际体验中追溯红色初心，淬炼党性， 以昂扬的姿态向党的生日献礼。
0: 活动最后，全体青

0: 年干部共同重温入党誓词。
1: 进入暑期，溺水、火灾、交通意外等安全事故高发，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日，西城区安全同行、幸福相伴青少年暑期安全公开课在广义家广内市民文化空间开讲，拉开全区暑期未成年人安全教育系列活动的序幕。
2: 你不重要是哪个？你的第一软是 A 还是 B？
3: 因为我们是不能那个慌张，然后呢要身体放松，然后面朝上，把脸露出水面，把肺里的空气呼出去，这样我们会沉到水下。
0: 本次公开课聚焦生活中广泛流传的致命自救误区，课程通过互动问答与情景模拟，重点剖析了溺水、火灾等场景下容易被忽视的反常识安全知识，并现场教授心肺复苏技能，组织亲子家庭在互动游戏中实操练习。
4: 防一氧化碳的时候是用湿毛巾还是 N95 口罩？然后呢，这块是我当时一直坚持是 N95 口罩，后来听了老师的准确说明。湿毛巾和 N95 口罩都是不行的，是最好是有那种消防的防烟的面罩。我回去以后肯定会跟我的同学和好朋友，然后分享这次学习经历。
5: 溺水瞬间先闭嘴，同伴落水先大叫，不会仰漂抱瓶子，深干救人要趴下，中暑昏迷先浇水，中暑头晕不喝药。
0: 本次活动拉开了西城区红墙安全守护行动的序幕，接下来还将举办五场公益安全巡讲活动，陆续走进西城区的社区和中小学校，为全区亲子家庭送上专业科普。
6: 我们西城区妇联鼓励以家庭为单元参加暑期的安全培训，希望能构建家校社协同的保护网，提升家庭自护自救的能力，实现从被动保护到主动防御的转变。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小暑太热怎么办？古人这时玩什么？出门在外玩赏什么？三伏天贴三伏贴到底能治什么病？古人其实不怕热，古代冰箱什么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小暑。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去博物馆里怎么能不看美女啊？
3: 那你看什么？
2: 哇，
4: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5: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4: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汪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5: 嘿，你看，
4: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闯古江过水闸，闯游大运河。
5: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4: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吗？

0: 老板点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中福组合。
2: 我叫阿福，在北京生活有20年了。
3: 我好笑吗？
2: 不笑，不笑。我和搭档做脱口秀2年了，发现写出好笑的段子，让所有人都觉得好笑。哇，这个很难。脱口秀的素材只能来源于生活或是一些小观察，所以我在生活中恨不得拿着放大镜找素材。我就有个发现，北京一半的人都是靠这个外卖小哥去续命的。我除了点外卖，对他们的生活都不了解。我今天就不写段子了，我要去体验当一个外卖小哥，观察观察再写段子。
1: 哎，贾师傅，
0: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阿福 ，Nice to meet you，Nice
0: to meet you too，
1: 英文不错。我今天来呢，就想体验一下这个送外卖。
4: 好啊，欢迎你。
1: 你可以当我的这个师傅吗？
4: 没问题，那先给你个头盔。
1: OK， 头盔最重要的是吧？安全第一。
4: 今天戴头盔。
1: 好，刚刚好。
4: 对，大家合适。
1: 贾师傅，你有什么秘诀吗？
4: 稍微轻一点，正常的敲门不用使，
1: 别太使劲儿。
4: 人家出来了以后，你就跟人家核对一下这个地址的信息，看对不对。然后跟他核对完以后，你跟人家说一句，说祝您用餐愉快。
1: 那我有信心了。
4: 那咱们准备开始。
1: 好，
4: 卡上了一个，
1: 看见了，
4: 4.5公里到牛街了，走。
1: 我能跟上吗？
4: 能，没问题，走吧。
1: 耶。哎。跟不上了，
4: 跟上来了。
1: 哎，去哪儿了？哎，丢了，丢了，丢了，师傅丢了。哎呀，师傅丢了。
4: 跟上来了。
1: 到了吗？
4: 到了，把车停好。对，
1: 好好好。
4: 到这以后点个上报到店，就证明你到了商家了。拿完了餐，然后点我已取货。
1: 嗯，
5: 21，
1: 好。是不是得确定单号呀？
4: 对，看一下，
1: 看一下是吧？
4: 对对对。
1: 哎呀，这好，顾客你放心，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4: 把车停这儿。
1: 好嘞，师傅。
4: 好，外卖。好的，给你放门口了。
6: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4: 通常办会都上那个南啊，上那个。
1: 节奏太快了吧！
4: 平价的那个白纸坊东街上。到了。
1: 美团取餐64，好，谢谢，拜拜。知道吗？
4: 知道，知道。到了，
1: 一个不停的马拉松。
4: 阿姨，您的药，您垃圾是吧？
7: 我带下去。
4: 行行行，好嘞，再见。
7: 多喝水啊！
4: 啊，好嘞，谢谢你，阿姨啊，您回去吧，回去吧，拜拜。
1: 这阿姨你认识？
4: 对，来的多了就认识了。
1: 哦，
4: 老人腿脚不方便，对我来说就是顺手的事儿，我多跑两步，老人就少点麻烦。
2: 我小时候在胡同里邻里之间也是这样，谁家有事儿大家都帮忙。现在住楼房了，人情味没散，只是换他们在传递。
1: 咱们午饭去哪儿吃？
4: 一会儿去那个父母食堂。
2: 父母食堂是哪儿啊？
4: 是我们小哥的据点，跟我走吧。
1: 哎呀，
4: 吃饭，
1: 饿死我了，饿死我了。
4: 吃面，
1: 吃面。
4: 对，我们是8折，再来8折优惠。
1: 那你跑外卖跑9年了是吧？
4: 对，我是干外卖是9年，来北京是7年了。
1: 嗯，
4: 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包括吃饭呀，或者是休息呀，
1: 嗯，
4: 你都得需要是回家，要么就是您在马路边吃饭，
1: 那
4: 在车子上
1: 那很不方便。
4: 对，特别受罪。经过这几年，然后就建了很多的小哥驿站，就像咱们这个父母食堂这儿，
1: 嗯，
4: 我们在这吃饭可以那个打八折，有优惠。然后就是我们在这可以充电，可以喝水，可以休息，特别方便。
1: 嗯，
4: 还有许多专门的小哥驿站，就是有一间房子临街的，大家对我们现在就是关心，
1: 是
4: 特别的友好，就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城市，我们不再是一个外地打工的，
1: 就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4: 就是感觉现在就像跟 跟回到家里是一样。
1: 嗯，很热情，也很凉快，就跑了那四个小时，早上我都感觉我快中暑了，你知道吧？一进来就吹那空调，哎呀！
4: 对呀、啊，对。
1: 吃一碗面，下午再跑四个小时。
4: 对，没错。
0: 吃了，吃了，咱再干。
1: 开玩笑，四分钟。
4: 今年二月份，嗯，就是跟今天这个咱俩在吃饭的情况一样。嗯。正吃着饭呢，哎，我一抬头，你看总书记从那边走过来了。啊！我都呆住了。我感觉有那么个几十秒吧，
1: 是吧？
4: 我赶紧反应过来，赶紧站起来就跟那个总书记打招呼啊。然后总书记跟我们过来聊聊天，问我们吃饭呀、工作呀、生活呀，问了很多。嗯，哎呀，当时我那个心情特别激动，感觉心里扑腾扑腾的，特别紧张。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别细心，发现我们正在吃的面条凉了，嘱咐厨房把面条热一热。我真的特别感动，他还专门问了圆通那位快递员，特别关心女性在快递行业的工作情况。总书记说，你们是城市流动的血液，满足千家万户的需求，说城市的运转离不开你们。当时我听到这个话以后，心里感觉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太激动了，没有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2: 习主席的一句话能让一个跑了9年外卖的骑手记一辈子，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奔跑的人。
6: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0: 你好，5903是吗？
1: 啊，对对。啊，哎，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0: 啊，我是老妹，用餐愉快，谢谢，
1: 谢谢，
0: 再见，再见。

0: 没想到送外卖会这么累，我才送了几单就这样了。外卖小哥每天要送几十单，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
1: 你拿一个吧，拿一个换一下单就是，喝一个。那你要是不舒服就说。
2: 没事，就是热。没事。
1: 哎，行啊，清凉包是吧？行。
2: 去哪儿呀？
1: 咱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儿。到了
2: 就不送单了是吧？
1: 对，
2: 太谢谢你了，我都快记不住了。
1: 走，
2: 行，好，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师傅，那这是到了是吧？
1: 对，就这儿，党群服务中心。平时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发一些福利啊，都是在这儿。哦。峰哥，
2: 来了，
1: 来了。
3: 今天给大家送清凉，来，这里面有雨伞，还有冰袖，都挺实用的。哎，王虎，来要点什么？
1: 吃点西瓜。
2: 这是。
1: 对，这个给咱们吃的。
2: 夏天的这个。
1: 对，清凉包。
3: 来点杯子吧，这个怎么样？来，雨衣，来吧，杨灿。
1: 来，哎，我先领一个啊。
3: 这是咱们中药，
1: 放下戒指，
3: 煮了很管用的。
2: 谢谢。
1: 这是我新带的徒弟阿福，英国人。
4: 遇到啥困难，咱们及时联系，互相帮助。
2: 你们都经常来吗？夏天的时候。
5: 经常过来，
6: 这是一个驿站。
7: 冬天的时候有保暖来这设施，就安保包、手套。
2: 哦，还有手套呢。
7: 对，保暖的东西。哦，
2: 那我冬天还来一趟。
1: 阿福是那个脱口秀演员，
2: 你们可以来听我的脱口秀。
1: 跟党群有了联系以后，就有被人惦记的感觉。心里就特别温暖。后来就是搞一些活动，比如像这个中秋、端午、国庆，让我们去那儿参与一下子，玩一会儿，大家会很高兴。我也是在咱们街道申请入了党，在这里成为了党员。总书记一直让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就让我觉得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外地打工小伙慢慢的融入到这个城市了。我的梦想是在北京真正扎下根。
0: 外卖员呀，快递员呀，这个所谓的新就业群体很需要这种地方，他们有了这个地方的话，他们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归属感。我觉得在他们自己心里边就是会觉得我被看到了，我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我靠自己的劳动为城市出力，这座城市也给了我安家的底气。这都是7年前刚来北京的，我不敢想的。现在我媳妇儿也接来了，两个人一起打拼，这就是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啊。老大11了，老二8岁。爸爸今天收了个徒弟，是外国人。你看看。
2: Hello。
8: Hello.
2: What's your name?
8: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加白传。
2: 加白传，哇 ，Nice to meet you。我今天跟你爸爸送那个外卖，我都跟不上。你爸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努力。
1: 他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加白传，知道吗？什么时候来北京了？我带你们去他剧场，听他讲脱口秀去。
2: 看演出
1: 啊！好，拜拜，跟他拜拜。
2: 拜拜。
9: 哎，饺子好。
2: 一开始的话，你一个人在北京，你们是怎么做到那种决定，就是说一起在北京？
1: 他来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在这儿坐着伴儿，我们也可以再多一份收入。
2: 啊，是的，
1: 对吧？每个月哪怕你说多2000，多1000，那一年下来，他也多出不少钱了。
2: 嗯，是的。
1: 尝尝吧，别说了，先尝一个饺子。好。对，先尝一下。
9: 我也不会包。
2: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重口味的。
1: 吃咸了，你这晚上回去多喝点水。
0: 跑了一天的外卖，笑过，累过，迷路过，但我最深的感受不是累，是暖。暖在师傅那句背后有依靠，暖在党群服务的关心，暖在习主席说的那句希望你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 我想要的叫好又叫座的段子就在这滚烫的真实生活里。
5: 我最近呢，当了一天外卖的这个骑手，我去体验一下，然后我特别的紧张，就是每次顾客开门那一瞬间，就像开盲盒。哥们儿用餐，愉快。
0: 在北京生活20多年，我以为这座城市的烟火就在街边美食和胡同里。跟着贾师傅跑过大街小巷，我才发觉满城烟火也藏在骑手穿梭带起的微风里。小小的餐厢装串起千家万户的冷暖，他们顶着日晒雨淋奔波，背后也有人惦记他们的冷暖。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辜负这群奔跑的人。骑手是城市流动的血液，亲身经历过后，我深有体会。当奔波的劳动者被善待、被牵挂，每分汗水都被城市温柔接纳，奔波路上永远有人撑腰。这里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得2万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
1: 对对对。
2: 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3万？
1: 对，35000。
2: 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3: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2: 资料都给到了，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
2: 管理员工

0: 为每个月45000元。现在他和孙某都希望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能退回自己此前所交的17800元。而在此前双方的沟通当中，关于退款的相关沟通其实并不顺利。
1: 他那个业务员就是说你有本事你过来拿呀，就是反正挺嚣张的那时候。
0: 那么这次我们跟随观众刘女士一起到该公司沟通后续的退款事宜，结果会怎么样呢？您好，您好，是李经理是吗？
2: 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记者。
2: 我可以拒绝采访吗？
0: 他来沟通，
2: 跟他沟通啊，我
0: 您想自己跟他沟通？
2: 我可以私下跟他沟通。
0: 晚上的6:04了，3个多小时，沟通结果怎么样？
1: 退了，刚整完，说24小时到账，说退了一点嘛，个人都让一步，我也不想在这里给他一直这样耗了。
0: 退了多少最好？
1: 退了15000，可能看到你们来了，也是放下姿态跟我在那里聊，也算损失对最后的一部分了。
0: 那所以剩下你是再要补2800再退给你的这个朋友？
1: 对对，挣了一年，现在还没挣那么多钱呢，都赔完了，再也不搞这个东西了。
0: 经过现场的沟通，消费者的损失挽回了大半。他也表示，通过自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宣传。那么这家公司的做法是否涉嫌违法呢？我们也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
3: 一个是直接向公安报案，再一个呢，拨打12367，向他们投诉这种出入境非法中介。
4: 我们这边的话会反馈给上级相关部门，然后上级相关部门分配这个对应的部门去核实处理。
5: 在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公司的情况反映给了相关各部门，各部门呢也给出了相应的回复。那梳理王先生和刘女士啊维权的时间点，我们发现王先生交钱的时间甚至是在刘女士之前，但就是一等再等啊，才拖到了现在。那目前北京信鸿这家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接下来我们的记者跟随王先生再次来到了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地点，那这一次的沟通会顺利吗？
0: 那现在我们就去到这家公司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你没来过这地儿？
6: 没有，
0: 都是网上就有联系。
6: 对，
0: 交钱。
6: 对，
0: 你也放心。
6: 哎呀，利与不利，利益先不大，确实是这么说，这急了，太着急了。
0: 你好，请问这是北京信鸿吗？
7: 不是，
0: 这不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7: 搬走了吗？我刚搬进来。
0: 你们刚租的这地儿？
7: 我们是楼上的，就是他这不要拆吗？
0: 是这样，我们是那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然后呢来这儿是因为这是我们观众跟我们反映说他之前在北京信鸿交了钱。
7: 那你得找物业吧。
0: 你们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7: 今天刚定的。但是这儿的人早就已经撤了。
0: 他关多久了？
7: 那不知道，你得问物业。
0: 这前台现在还都是这个北京信鸿的牌子，这都是北京信鸿的快递。你看这破损的快递袋，它里面就是这个合同嘛，都是跟这家公司的合同，这么多，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这都是以前的状态，
8: 桌子上有点都没数。
0: 来到这个办公室，可以看到屋里有人，但是呢，并不是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而且我们来到这儿，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房间的布局、门口的牌匾以及这个墙上这些所谓的广告牌，和我们之前来到这儿的确是一样的。你想过会是这样吗？你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有说过他们，比如说搬地址或不干了吗？
6: 来之前我说你给我发个地址吧，我说面谈一下啊。他说，我们要去分公司办公，然后要重新装修。
0: 他们分公司
6: 不给我发。不给我发，要求发他们发。
0: 现在我们在现场查询这家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可以看到目前这家公司还是存续的状态，工商信息上登记的地址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2026年的5月11号，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将该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而列入的原因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为了更好的了解情况，随后我们也是跟这栋楼的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您好，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的，我想就了解一下北京信鸿它是什么情况，搬哪儿去了，能联系上吗？我们要找的是北京信鸿这家公司。
9: 我记得他之前门上贴了有一个纸条，然后就没了。
0: 他没跟你们说吗？
9: 就说不租了，然后呢其他的也没有搬出去。

这是3月13号贴出来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上很简单，就写着因公司扩展需要，现新公司正在装修，到访客户可联系下方电话。这个

0: 公司没人。
1: 我们现在在沈阳这边办公呢，那边要装修嘛，刚挪过来。
0: 你们还要回来吗？
1: 要回去，装完修以后回去。
2: 新华大厦515装完修还要再回来，还是要换地址？
1: 不换地址还要回去的。
2: 现在已经新的公司在里面开始装修要办公了，你们怎么还能再回来呢？
1: 你跟我说在哪一家啊？我们一共在北京两家公司。
2: 新华大厦515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1: 对，那家我们撤了，我们在十八里店那边还有一家公司。
2: 那你十八里店准确地址在哪儿啊？
1: 我们现在那边要装修。
2: 十八里店准确地址我们能知道吧？
1: 你十八里店这现在我们是考虑着是退租还是装修，明白吗？
2: 你考虑退租或装修，但是交钱了，有知情权，应该知道你们公司在哪。
1: 你来沈阳找我吧，我们现在沈阳办公呢。
2: 公司怎么给做这个出国劳务啊？你们也没有特许审批啊。
3: 那我们也是查询了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劳务的一个合作名录，可以看到里面展示的72家企业并没有北京信鸿这相关的字样。
1: 你到底办没办过出国劳务啊？你要没办过的话咱就别瞎说。商务部的审批报备是去援建国家需要商务部，我们办理的是发达国家，不需要去商务部备案，我们办理是因私出境，明白吗？
2: 正规劳务公司需要有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可查，你们公司没有，你们怎么做的？
1: 我们是中介给你办理签证，我们是顺便跟匹配雇主，你是跟雇主直接签订劳务合同，不是跟我们签，这是雇主给你们发工资，不是我们发。
2: 那不也是给你们给找公司吗？给对接
1: 我们给你，我们给你办理签证，顺便匹配雇主，明白这个意思吧？不是跟我们签订劳动合同，听明白了吗？
4: 那你们这不是收取服务费吗？
1: 你找谁办理贷款，你不收取服务费啊？我是给你办理签证，我不挣你钱呢。
5: 这位经理表示，自己公司所做的就是办理签证，而此前承诺的匹配工作只是顺带手的附加业务，对此观众王先生并不认可。
2: 你355是让他给你办这些事儿，还是为了让他给你办这工作？
0: 办这工作呀，当然是。
6: 在这个协议本身签订的，如果单纯的只是提供一个所谓的签证服务的话，它不会涉及到岗位这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尤其涉及到他的薪资包括他的岗位，那和他所述的是一个前后矛盾的这么一个情况。在双方签订的这个附加协议里边，包括当时王先生联系到对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我想去这个国家进行工作，其实协议本身的目的就是从事劳务输出，而且咱们在附加协议里边也明确了他的岗位、他的国家、他的薪资，这个协议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提供劳务的这么一个性质在。那现在所谓的因私出境提供咨询呢，是有可能涉及到他假借的这个名义，因为没有这样的资质展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么一个借口。
5: 而面对我们的质疑，这位李经理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1: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说不办理，就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咱就协商退款就完事，就这么简单，明白吗？
3: 经过现场协调呢，最终王先生和这个北京信鸿的李经理双方呢也是达成一致意见，对方同意退还观众王先生总计25000元，双方呢也是通过线上签署了解除合同协议。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8: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
9: 冒视镜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镜。
10: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11: 有冒视镜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7: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
8: 冒视镜专业致力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
12: 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3: 解决了。
12: 合理吗？
13: 有用吗？
12: 有用吗？靠谱吗？
13: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2: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1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0: 爱生活，每一天。
1: 小暑太热怎么办？古人这时玩什么？出门在外玩赏什么？三伏天贴三伏贴到底能治什么病？古人其实不怕热，古代冰箱什么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2: 节气图鉴，
1: 小暑。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新生总是充满着希望，但有些新生命的到来却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1: 最糟糕的情况也都跟你俩说了哈，下一步的话我就会再评估一下，我就担心别出现在淋巴转移，到时候让家人在楼下给你约一个，让我去看一下哈。
0: 她叫刘爱丽，今年38岁，怀孕28周。年龄上她已经是一位高龄产妇，但在她的身体里还埋着另一个定时炸弹。在胎儿3个月大的时候，一次 B 超检查中，医生在刘爱丽的宫颈上发现了一块直径长达8厘米的肿块。
2: 八公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大屏幕那么大吧，这么一个大肿，已经占据了阴道的上1/3。
3: 大夫说我这个孩子要不了了，说就说癌症的可能大。
4: 当时我们一看就不太像黏膜下肌瘤，像宫颈的肿物，后来就马上收住院做了一个活检，做活检后来明确是宫颈的鳞癌。
0: 宫颈鳞状细胞癌，也就是宫颈癌，属于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而像刘爱丽这样肿瘤长到8厘米这么大也十分罕见。
4: 宫颈鳞状细胞癌它对放化疗还是很敏感的。
0: 放化疗结合的方式是目前治疗宫颈癌中晚期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0: 棘手的是，这种治疗方式的前提是需要刘爱丽牺牲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如果不尽快治疗，肿瘤随时有可能发生扩散、转移，甚至是破裂，进而威胁她的生命。
1: 放疗对孩子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放疗尤其它有时候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这种各个脏器功能的危害会不会带来一个致死性的一个辐射都有可能的。
2: 一听孩子也要不了了，然后又是恶性肿瘤，给我急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我跟那个外边那哭半天。
3: 医生说的这个是必须得赶快，如果要是拖了就没治，基本上就是胎儿没法要，而且是不要以后，以后也不能再要。
0: 2019年，刘爱丽和丈夫修斌结婚，年底发现自己怀孕。如果放弃这个孩子，夫妻俩再也没有机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
2: 这刚结完婚没几个月就得这个病，你说多倒霉。我妈说，哎呀，找了个好人，要搁着一般人没准就跟你离婚了。
3: 生命和健康先排第一位吧，完了再去考虑这个孩子。哪怕这个孩子以后再要不了的话，我觉得也是先把他这个病治好吧。
4: 还是建议他啊，能不要就不要了。
2: 三个半月的时候他就会动了，他在那肚子里边咕嚷咕嚷咕嚷的动，哎呦，可不舍得了，真的一点都不舍得。孩子到28周让我做引产，我一想孩子到28周了都能活了，我说不行，我说还是想要这个孩子。
0: 继续怀孕，刘爱丽就要拿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在她的坚持下，医生决定为她保下这个孩子。然而谁都不知道这样的冒险尝试能否成功。
4: 这个大人的这个病情会不会在这个孕期就会加重啊？啊，他出现了转移啊，影响他的生命啊，或者很快的就扩散了，这个都是一些未知数。
1: 这化疗对他的到底什么效果，我们不敢保证。也许打着化疗，他也这个肿瘤还在发展呢，就得不偿失了。
3: 既然他能坚持，就陪着他一起走下去呗，还是有赌的成分，谁也不敢说明天就怎么样。
0: 保胎期间，每次检查，每次住院，丈夫都寸步不离地守在刘爱丽身边。
2: 我说我这个老公挺好的，这得病了，天天呢，每次跑医院都跟着我。要是上班，要是公司里有事儿，要是那个去公司里，先把我送到这儿，然后再去公司，办完事儿就赶紧过来找我。家里边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全他干，全他弄。
3: 我现在要住院了。一定要加油。
2: 加油，坚持，坚持就是奇迹。
3: 你俩一起加油。
2: 我们一起加油。
0: 化疗是目前刘爱丽唯一的治疗方式。但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也来势汹汹，呕吐成了她怀孕期间的家常便饭。
2: 吐的时候走都走不了，就得反正就得吐出去，吐出去才好点，你要吐不出去就特别难受。有的时候特难受的跟床上翻来覆去。
4: 打化疗之后，这个人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虚弱度还是比较明显一些啊。然后他处于一种贫血的状态，是我们担心的，就会出现这种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吐吗？
2: 吐。
1: 吐了几次？
2: 昨天晚上吐了两次，今天早上吐了一次。今天早上吐了，喝水全吐了。
1: 喝水全吐了？那你比上次反应要重一点是吧？这就是化疗药物的累积作用。
5: 你的口服的止吐的药还有吗？
1: 有。那你这一次的提前预防吃上，因为你孩子在肚子里，所以你对于你的吐的控制，我们比普通的人要严格一些，你尽量减少你的吐的次数，好吧？回去你到时候能吃的时候，你把东西炖烂活一点，尤其是高蛋白的饮食。

0: 啊。
1: 吃不下饭，肚子里的孩子就失去了营养来源。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刘爱丽每顿饭都强迫自己忍住恶心，多吃一口，再多吃一口。
2: 吐了也得吃，不长，到时候孩子也不长。
3: 从 B 超上来给你综合的评估，就是对化疗还是比较敏感的，最起码这个瘤子没有继续长大啊，还是有点缩小。下一步你打完这个化疗之后呢，我们就给你做一个核磁再评估一下，核磁评估一下你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的情况，然后下一次就该考虑我们大概什么时候种植了啊。我呢就是给你的最低期限，就说最少我们得熬到34周之后啊，至少熬到34周。
1: 为了确定剖腹产的时间，妇产科的大夫反复讨论。
4: 那么你去今天打化疗，给你3周的时间是多少周？
5: 36周
4: 加可不可以？
5: 从孩子的角度，我倒觉得确实可以再打一个疗程。但是呢，现在33周了，再打一个化疗，继续再等到36周，你才适合做手术。35周、34周以后，他已经自发性早产，那么感染起来他不好收拾。
4: 对大人有利来说，越早种植妊娠，对大人也好。后续放疗该上去，对大人也好。对孩子来说，当然更希望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6: 我们到40周，我们只选一条路，
4: 沟通一下。
7: 就是确实需要你们自己做抉择了。
3: 其实像你这种一开始就级别比较晚，或者后期啊还转移复发的这种概率肯定就大了，所以我们就是差不多孩子基本上成熟了，我们就让他出来呀，后面赶紧的把大人的治疗给他跟上去。
2: 那就35周，
7: 那就下小周。
3: 那就是手术当中的风险了啊，剖宫产术中会不会出现大出血呀？是有可能。那就是应急性的，该切除就切了。
7: 对，为什么先保命要紧了？

0: 我们明天就要抛了，明天抛也得送到新生儿科。
1: 顺利为刘爱丽保胎到35周，已经不仅是属于妈妈和医生的胜利，更是中日友好医院多学科综合实力的体现。但马上迎接的手术对刘爱丽来说还是有着重重风险。
2: 宝宝，明天你就要出生了，你能来到妈妈肚子里，妈妈特别开心。这几个月让你受委屈了，妈妈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健健康康地来到我的身边。
3: 加油啊，我等着你的门口。

0: 扎一小阵啊，稍微有点痛啊，有人不舒服你说啊。
1: 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哈。
0: 麻醉顺利。
1: 好，手术开始。
2: 手术开始，直接8:55。
1: 纱布给我一块。然后，女孩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子宫的切口相对高一点，对吧？这样的话，这个子宫体的肌肉层就会相对厚一点，出血相对会快多、迅速一些，所以这就对你女孩子的手法和速度要求就会高一点。这还挺薄的，你看它的下段已经被拉得很薄。这啊，
3: 嗯，
1: 行，咱们选的是皮部，所以这块厚一点啊，这下段已经拉得很薄了。
3: 嗯。
1: 羊水还真挺多的。出孩子了。好。
0: 好。
4: 10分钟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0: 好。

0: 瓦断齐啊。
1: 宝宝出生后并没有发出啼哭，医生立刻为他清理气道。为了刺激宝宝啼哭，医生开始拍打宝宝的足底。
0: 好，下去啊。
1: 就在听到孩子啼哭的一瞬间，刘爱丽的情绪也发生了激烈波动。
2: 别激动啊！
1: 由于刘爱丽情绪波动较大，子宫立刻开始出血，产科主任潘小玉迅速为刘爱丽进行止血缝合。
0: 纱布给我一块。
1: 为了保证宝宝的呼吸，医生立刻给宝宝进行吸氧。宝宝由于早产，需要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3: 35周加了早产，去儿童重症监护室。
4: 换衣服，家长不能进来。先监测一下。
5: 他背部有多硬啊？
4: 监护，
5: 别咬。
1: 孩子刚到新生儿科就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已经开始发紫，
5: 嘴里有沫沫，吸
4: 一喊，比较黏哈，含比较黏，羊水怎么样？
5: 含不少吧。
4: 对，
5: 给他做个培养。孩子刚来的时候是颜色有点青紫，有一些呼吸困难，血氧偏低，需要辅助通气。再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感染，我们现在还需要去查他的感染指标。
1: 经过紧急抢救，宝宝的体征暂时平稳，而此时刘爱丽的手术还在继续。
0: 子宫啊，他的术中确实还是出血稍微多一点，我们准备了1200的红细胞，800的血加氟，万一术中啊需要用血的话，能够快速提供给我们。
6: 行，我可以上台移植。
7: 孩子来到店了。

0: 一个小时后，经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手术顺利结束了。
1: 看见了，
0: 刘爱丽再次回到了病房。手术后的疼痛让她十分虚弱，她还要接受24小时的监护。出生后第二天，宝宝的呼吸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医生暂时为她停掉了呼吸机。
2: 这两天因为呼吸确实我们从听啊和观察他的症状体征都有好转，所以逐渐把他那个氧浓度下调。来的时候因为有呼吸机支持，而且他又是个早产，所以我们暂时是进食。昨天开始给他喂了葡萄糖水，然后耐受的挺好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是1:1的稀释早产奶，目前看来也还不错。
3: 宝宝，我们来洗澡了，可喜欢洗澡了。
0: 宝宝经过5天的治疗，呼吸状况已经逐渐平稳，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4: 不吃的话就好好吃饭啊，
5: 那不容易，你好我胃也好。
4: 真的太感谢你了。
0: 这一天也是刘爱丽出院的日子，临走前她决定再去儿科看一眼。
6: 我问一下，能看一下孩子吗？看不了。
0: 尽管不能进去看看孩子，刘爱丽还是想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儿。保温箱里的宝宝仿佛也能感应到父母的期盼，努力喝奶，努力长大。这一天，宝宝终于可以出院了。刘爱丽也终于能见到自己的宝宝了。
7: 醒了，一会儿要吃奶了，饿了。
6: 宝贝，终于看见了。
7: 看见了，哎呦，看到妈妈了。
4: 一会儿如果有风的话，可以稍微挡一下啊。哎，
6: 嗯，走吧。还睁着眼呢，这大宝啊，不过妈妈可看见了。哎呦，这大宝真乖，不哭不闹的，嗯。
0: 出院前，宝宝还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对于刘爱丽来说，母子一场是生命中最美的缘分。尽管为了守住这份缘分经历了种种艰辛，但宝宝的健康足以安慰他这几个月的呕心沥血。一个月后，刘爱丽还要重新回到医院进行放疗，祝福她早日战胜肿瘤，恢复健康。
8: 就是肺着难受，上不来气儿，喘不来气儿，天天氧气得看哪根呢？
9: 那右肺动脉呢是完全堵死的了。目前来看，你两边的肺可能剩了也就1/4左右。
10: 不爱下楼，然后前人说别人说都有病。
8: 我想出去，可是我不好意思出去，因为俺走路一瘸一拐，我就。
0: 老张今年63岁。内蒙古包头人，3年前在当地医院被查出肺栓塞。
8: 当病了，说那个胃撞走了，我心脏了，
10: 房颤就不像人了。
0: 突发的房颤让老张在治疗上更加如履薄冰，然而疾病却加快了侵略的脚步，老张不得不转到北京接受更全面的治疗。
8: 不用你说，别查，你别唬我，
9: 走路我都害怕。
0: 自从生病以来，长时间的卧床让老张的肌肉逐渐萎缩，走路不仅憋气还十分困难，可他也不让儿子和老伴儿帮忙，是整个病房里脾气最倔的。
9: 让我拉你的手。
8: 哎，你可别拉我，自己走。

0: 这么一个倔强的老头，身上带着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要了他的命。大多数病人的血栓能够靠药物进行治疗，而老张却不一样，他的血栓是致命性的，完完全全地堵住了人体最重要的大血管之一肺动脉主干。
1: 肺动脉栓塞主要是静脉系统的血凝了到肺动脉就堵在那里，就跑不了。肺动脉栓塞以后造成肺动脉高压，心脏往肺里面打血的时候就打不动了，动脉完全堵死了以后呢，它心脏打不出血，造成右心功能衰竭。肺动脉栓塞形成肺动脉高压，这样的病人真是生不如死，走几步路他就缺氧，缺得很厉害。你长时间缺氧状态的话，全身的脏器功能它都是缺氧的。
0: 要想摘除老张肺动脉里的这颗定时炸弹，需要进行难度极高的肺动脉血栓。

0: 内膜剥脱手术，而能够规模开展这样高难度手术的医院，全国不超过三家，中日友好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1: 你想做肺动脉栓塞这种手术的话，那么需要多学科的配合，什么呼吸科、超声科、B 超室、检验科、放射科、麻醉科、手术室、外科 ICU 等，缺一个科都不可以。
2: 整个右肺的一个栓塞，另外它是左肺上叶栓塞，左肺下叶的后半肌上有一个多发的一个功能缺损，基本上也就明确了咱们这个肺栓塞诊断。
3: 右心功能衰竭一旦出现，这是一个致死性的。
0: 就在医生们讨论手术方案时，一个心脏造影的片子让全科室的医生们都紧张了起来。
3: 前降支就是冠状动脉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支是完全堵死了，是一个闭塞的一个病变。
0: 老张心脏上冠状动脉的一条分支被严重堵死，要想进行肺动脉的清理，首先要进行心脏的冠状动脉搭桥。一台手术瞬间变为两台，手术难度和手术风险都随之升级。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刘鹏准备亲自上台为老张的性命保驾护航。
4: 最好是做一个冠状动脉的一个前降支的搭桥，这样能保证这个心肌的供血。
5: 这挺难的呀，
1: 肺地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手术，再加上冠状搭桥，毕竟增加一个手术嘛，跟别人的家属都谈清楚，确实是风险比较大。
3: 咱们现在诊断很清楚了，这个手术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一个呢是冠状动脉搭桥，两个手术一起做，手术风险和手术难度就比一般的内膜剥脱手术还要大，毕竟还是两个手术。这个手术它有几个特殊性，它需要体外循环和深低温平循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脏器的保护，最难的是脑保护。
6: 除了那个你说我讲究什么
7: 手术的经过。
0: 为了不增加老张的心理压力，母子俩对手术的风险和后续在 ICU 里可能用到的费用只字不提。
8: 他挺悲观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得病好不了了。
0: 老张原来是包钢厂的工人，刚一退休就得了肺栓塞，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老张总是怕治病花家里太多的钱，他有一个心结始终都没有解开。
9: 压了3万，原来我们是为了养老的，再一方面呢，我是为了给这孩子撑个家，是这么个意思。
0: 老张的儿子至今都没有成家，这成了老两口的一块心病，可是老张的手术却不能再等了。
8: 高兴高兴。
10: 我爸现在对钱的压力就比较大，我也不想给我爸添负担，只要我爸没事怎么都行，那实在不行就是买房子，但我相信我爸会好。
9: 我看到他了，你们就走吧，因为我谁也不用你伺候，不用你伺候。
11: 爹激动啊！爹激动，不撒钱啊！啊，肯定做成我的啊！
12: 往里来点饭钱。来一口吧，
11: 放松啊，好，没事啊。
13: 等会儿先进我这个吧，
14: 加油啊爸，
11: 加油。他平时要太多了，怎么又得了钱了，这么大事现在呢。
15: 咱们手上出作业，抓紧赶紧给我啊。
16: 2468。
17: 张工在吗？张工在吗？
18: 在了，在
17: 了。你把房间温度都降到16度，谢谢。现在房间显示18.8啊。
0: 老张今天的整台手术都要在温度极低的环境下进行。
19: 做手术的位置是正好空调风最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受风比较厉害，我们就用一个小棉垫垫上。 这个病的麻醉本身就

0: 非常的困难，肺动脉堵塞的非常严重，他的血打不到肺里面去，不能说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肺循环。那这样的病人呢，如果一旦出现在麻醉的过程中，这心功能垮掉了，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抢救的办法。
1: 你不躲我啊，你放松深呼吸就好了。
2: 他的体外循环这都到位了以后，之后我才承认了。就一旦心跳停了之后，我们只有体外循环这个方法来可能才能救到他。
1: 老爷特别紧张，
3: 是的，很紧
1: 张，心率这么快，
4: 准备开始了，同志们。
5: 老张虽然通过了麻醉这一关，但是接下来的生死挑战才刚刚开始。
0: 现在在取大静脉，大的血管全收紧。
5: 老张首先要进行的是心脏的冠脉搭桥手术，手术要在老张的右腿内取下自身的大隐静脉作为搭桥的血管，代替冠状动脉上堵塞的前降支，为心肌开辟一条新的通路。
6: 心脏堵的这个血管给它接通了以后，你在术中做心肌保护的时候，你才能把这个心肌保护药灌到心肌里边，就像起到保护的作用。如果你不先搭桥，不把心肌保护好以后，等你做完手术十几个小时，这个心肌已经彻底坏死了，你这会就心脏就不能复跳了，病人就死在手术台上。
4: 不止了吧？
0: 12、15、24，
4: 不行，
0: 行。
5: 在游离右腿大隐静脉的同时，医生们为了减少手术时间，开始进行开胸，准备建立体外循环。像这样十几个小时的大手术，节省时间对老张来说，就是在保护他的心脏和生命。
4: 被我们切开心包了啊！
3: 给我个大面儿。
4: 现在我们体外循环已经建立完毕，正在降温。我呢，把上腔静脉的充分游离出来，给一会儿做手术做准备。
6: 普通人做冠脉搭桥是不停跳的，心脏在跳动下就做了。所以他这个，因为他主要做另外一个手术，做肺动脉内膜切除术，他需要体外循环。那么我们就在停跳下，利用他降温这段时间，把冠脉搭桥做了。加入深部动脉，
7: 就中枢端管活完了，你可以确认有没有出血。
6: 心脏在跳动供血的情况下，你去找冠状动脉呢，那么冠状动脉看得很清楚，里边有是一种蓝色的或者是那种红色的，你能看得见。尤其是在停跳下找这个冠状动脉难度是比较大，就找冠状动脉是特别不好找，心脏全都是脂肪，就你看不到冠状动脉的走向，切深了把心肌切破了，那就病人下不了手术台了。
7: 找冠状动脉，
0: 来水呢，再来水。
5: 副院长刘鹏找到了关键的冠状动脉，接下来要进行难度更大的搭桥手术，用刚刚游离出的大隐静脉重新开辟一条通路，进行血管的吻合。
6: 他这个人长时间的心肌那个缺氧状态，心肌都特别的脆，那血管也特别的脆，缝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不能让他出血。
5: 血管缝合的效果要在最后心脏复跳时才得以检验。刘鹏副院长小心翼翼地进行吻合，确保手术结果能够万无一失。
6: 冠状动脉那个血管的直径就2毫米，我要在2毫米的这个粗细的血管上把这个血管给它吻通了，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7: 现在我们做进行端的吻合，那现在就是这个桥已经搭完了，剩下的就是为我们增大我们临床那么做肺动脉内膜切除。
5: 上午11:30，冠脉搭桥手术完成，然而这也仅仅完成了手术的1/3，接下来要在深低温停循环下进行难度更高的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手术。
4: 差一度哈，还有5到10分钟，浑身都冰，
3: 太冷了，
4: 好像比平时降的温度还低。我们一般的手术没有这么凉。
5: 第二台手术由中日友好医院心脏血管外科甄雅男主任接力，这台手术要在恒温16度的手术室里持续6到7个小时。
4: 另外一轮切开了，
8: 往我这边走，这样那个双鱼哥几乎快到主干了，
4: 很大啊！
8: 他这个
4: 他那个
8: 塞子样子有啊。
9: 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 把这个堵塞给它疏通。
0: 这血栓清除了以后，但是远端的血管如果没有开通，也没有什么作用。我们要把这个远端的这些内膜也全部进行剥离，像血管树一样，把所有延伸到肺的小血管里面的增生的这些内膜、堵塞血管的这些内膜组织，全部给它剥离出来。
4: 肺动脉加大，
10: 来，肺动脉加大，
4: 右心也加大，就我们现在心脏已经停跳了，现在呢，显露一下右侧的肺动脉，要不停吗？
10: 一二三，停了。
5: 进入身体温停循环，病人就相当于进入了死亡的状态，全身血液停留。停循环能够创造清晰的手术视野，可每一次停循环要在20分钟内尽可能多地剥离老张血管里的血栓，拆掉这些威胁生命的炸弹。
0: 那停循环就是把体外消音器给关了，那就没有血了，就是没有任何的血液。
11: 它能停20分钟，要时间再长了，它就一般就会有损伤了。
0: 停循环它最大的难点就是脏器保护，而这些保护里面最难的是脑保护，所以大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的耐受的能力很差。
4: 快快快快，
11: 还剩1分吧。
5: 停循环时间马上接近20分钟，如果再不启动体外循环机恢复脏器和脑的血液流动，即使手术成功，老张在术后也会出现脑损伤、智力下降，甚至出现脑死亡。
11: 来，19分38秒，要恢复10分钟的循环。
1: 静脉有吗？
4: 来个剪刀给我。
0: 不，肯定是不能一直停着的，就是恢复的这个脑啊，或者是身体其他脏器的一个供血，然后恢复好了以后再停，就是这样，叫间断停循环，不是一直的停循环。这个也是为脏器保护设置的这么一个流程。
5: 老张肺动脉里的血栓堵塞严重，第一次停循环只取出了小块的血栓，离彻底剥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每停循环一次，手术风险就增加1分。
4: 来，准备，
10: 1、2、3，停了，
4: 近端都堵死了。来，准备好了，开始剥了，同志们，大家注意了啊！来，长粗，肺动脉内膜主干，
12: 长细，快点，快点，长细，
4: 快快快快，来，准备个长粗了，
10: 5分钟了啊！还剩1分半，
4: 这是
8: 什么？我都看不见了，这边。
10: 哪还有1分钟？
4: 稍等啊！
5: 此时，甄主任正在剥离最大的一块血栓，可第二次停循环即将接近20分钟。
8: 这个怎么办？我还得看。
4: 先别回复啊！这还有一会儿吗？时间还有吗？给我来长粗了，
0: 然后就剩那么一点点。可能1分钟或2分钟就能搞定了，那我就不要再停第二次了。这样的手术时间也会有延长，对病人的打击其实也不算小。
5: 在密切监测脑氧和各项指标的情况下，停循环的时间多了1分钟，而这1分钟的时间切掉了老张肺动脉里最大的一条血栓。
8: 虽然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就挺少见的，就是堵得这么死，他是完全堵死了。你看，这点缝都没有。但是今天像这种举动这么狠的，我是第一次遇到。
4: 再来一次，最后一次。
5: 第三次停循环是要将肺部延伸的小血管里的内膜增生进行剥离。这一步操作不仅考验医生的耐力，也考验医生操作的精细程度。一旦细小的血管剥离出血，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手术会被迫终止。
0: 血管内膜非常非常薄，营救的血栓和内膜粘的是很紧的，剥离的层次呢是内膜和中层之间的间隙。难就难在这些血管都很细，你要剥到很远的地方，要把它剥干净。第一保证要剥得充分，第二呢还要保证剥得安全，因为血管很细了，如果你剥的过程中把小血管剥破，那就出血了，那就要命了。
8: 不是，这还有，这还有，所以它是近端扩张，同时呢，它有一个左旋。
4: 来，水来来，过个长细了。
10: 16分50秒。
13: 好，
10: 来看一下静脉哦。
1: 剪刀子，
13: 走。
5: 经历了5个小时，三次停循环，老张的血栓终于被全部切除。
2: 现在开始复温了，咱们屋里暖和起来了。
13: 对，我拼一下标本。
2: 这是右肺动脉主干的血栓，再看啊，像塞子一样，这已经填满了血栓，
3: 完全不
2: 堵，完全堵死了。像个这是像林老师说，这是炮弹啊，不是子弹了。
4: 它的堵塞程度非常的重，
2: 这就是从血管掏出来的，这就是把这些血管都拔出来了。
5: 下午6点，老张身体温度慢慢的恢复，医生们开始逐一撤掉体外循环，让老张的心跳重新恢复跳动。
14: 小心，
2: 小心你的血啊！
14: 小心血压！
2: 1、2、3，
4: 不跳。
2: 现在止血，止血就关血管。那咱们正在关闭胸骨，穿钢丝。
15: 7点钟开始吧，现在整整12个小时了，现在晚上7点10分。
3: 来，病人。
5: 手术整整经历了12个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了生命危险。老张还要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肺部感染、肺水肿、脑梗塞等并发症都有可能出现。究竟老张能否挺过这些生死难关，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15: 看我妈怎么
16: 说的。插的管插的多可怜哈！要不说这个手术，你说作业那是担心，不作业。
15: 谁都重要，世界上最好的就是爸爸妈妈。
17: 半小时，不是他肺部感染挺厉害。

0: 终日友好医院给了我一第二次生命，感谢我的爱人跟我的孩子，他们第一天白天晚上在这守护着。
1: 得了这个病之后，就跟我爸关系好像就是近了许多了。让我爸快乐，快快乐乐，开心就行。
2: 现在还想找货，
3: 我们走了。
2: 拜拜。
3: 谢谢你们了啊！
4: 谢谢。
5: 他爸，这就是中日友好医院，就在这个楼里住的，住了44天。
0: 再见。
6: 中日友好医院，再见了。
7: 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4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8: 胎儿娩出以后啊，子宫收缩乏力，它出血也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9: 上不去了。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浆都打了吗？
8: 手中一旦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胸科啊，会造成有生命危险。
10: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难。
11: 你是疼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真心疼你们。
12: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存。
7: 母子4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眼前这位大腹便便的三胞胎妈妈名叫赵旭，今年30岁，河北沧州人，怀孕36周，而这也是她第二次怀孕，而这次怀孕是自然受孕怀上的三胞胎，
8: 所以她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1%。
10: 这块是脑袋，
13: 3头6臂，在里面就嗨起来了，哥几个玩上了。
7: 为了更好地了解腹中三胞胎的情况，在丈夫刘洪明的陪同下，赵旭到医院进行胎儿超声检查。
2: 哎，你测那边测你对，行好，就这样。
7: 经过检查发现，其中2个胎儿侧脑室增宽。
10: 他这个脑室大概是多少升？
2: 那俩老师都测了，5.1，5.2。
8: 如果侧脑增宽超1.5以上呢，胎儿有可能出现个脑积水，影响胎儿的存活率。如果说进一步加重啊，有可能出现脑瘫。
7: 紧接着，另一个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检查报告显示，其中一个胎儿绕颈2周。
2: 3个期都有1个是绕颈。
8: 它绕的周数越多，它越可能出现一个脐带的缩短，会出现供血减少，最严重的这个胎儿的宫内缺氧，会造成胎死腹这种情况。
7: 由于赵旭之前做过一次剖宫产手术，在他的子宫上留下了一道斑痕，随着孕周的增加，子宫也会随着胎儿的生长而越来越大，子宫壁会越来越薄，斑痕处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
14: 人家这个宫高啊是30多，你这个是53多，
15: 高一半。
8: 一旦出现子宫破裂，可能是孩子都会宫内窒息死亡的，对产妇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7: 如今赵旭怀孕36周，为了三胞胎出生时能够更健康，赵旭希望能坚持到37周足月。
13: 都已经把那个脂肪挤出来了，子宫已经应该是到差不多极限了吧，
16: 我还想着再多坚持几天。
7: 但子宫瘢痕处的厚度仅剩1.2毫米，而肚子里3个宝宝的总重量已高达20斤，如果再坚持下去，母子4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建议尽快终止妊娠。
8: 再等啊，容易出的不都怕你破水和这子宫破裂的晚期。
7: 尽管有过一次生产经历，但面对明天的手术，赵旭仍然十分担心。
13: 你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上走一遭了。
15: 如果到时候保大还是保小，肯定是保小。
7: 看到赵旭紧张的样子，丈夫刘洪林想了一个办法。
17: 亲亲啊，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10: 这几天基本上晚上都睡不着，担心手术中出现了意外情况，希望他们平安了。
17: 妈妈一定能让你们几个健健康康的来到世界上，妈妈多受一点苦也没关系。
7: 这一夜对于赵旭和他的家人来说十分漫长，而明天的剖宫产手术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呢？
18: 他说大概8点多，
19: 8点来接。来，
10: 我给你梳梳头发吧。
19: 真的紧张。
20: 来，阿姨，来，慢慢走，慢点，慢点。
21: 平安安的啊。
7: 上午8点10分，赵旭被推往手术室。望着渐渐远去的赵旭，家人们只能止步在手术室外，耐心地等待着。
22: 1、2、3、4、5。
7: 此刻，手术室里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生命竭尽全力。
22: 太凉了。
8: 哎，手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心血管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23: 紧张呀，超级紧张。老大是一胎呀，这个是3胞胎。
7: 上午8点半，麻醉医生为赵旭进行手术麻醉，但手术麻醉对于多胎妊娠的赵旭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8: 麻醉以后，病人出现了血压下降，开始缺氧了，有可能出现个胎盘早搏、胎死宫内。
24: 赵旭是吧？
25: 对，
24: 产3科，60床。
26: 会不会死存了？
27: 不会很疼的，真可惜了，比你输液的人还要细好多了。
24: 就他手指头摁在那，就是你要顶着的点啊。
28: 哦，别动啊，知道了吗？
29: 大个针啊。
7: 哦。就在麻醉医生开始为赵旭做手术穿刺时，突然意外发生了。
29: 不会，我这还没等进这种针灸吧。
24: 别动，别动啊，别动啊！
29: 这个不行啊，你要这么把动作可不行啊。
8: 这种多胎妊娠的麻醉，又是病人比较肥胖，体重200多斤，比如说穿刺失败了，体位摆不好。
7: 对于赵旭背部的脂肪层过厚，想要找到脊椎间隙，难度非常之大。

0: 第一次穿刺扎针并没有成功，医生立即为赵旭进行第二次操作。
1: 因为你这个太喉背毛不着，
2: 放松啊，放松，放松，呼吸啊，马上好了啊，
1: 行了行了啊，马上就行了。哪儿不舒服说话，别再动了啊。那个完事了，你们快点回家过来。
0: 8:50，麻醉终于结束，手术正式开始。
3: 进去看看，
2: 进去。啥不穿了？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角都打了吗？
0: 由于三胞胎在腹中均为臀位，在生产过程中，医生必须通过胎儿足部将孩子娩出，这就意味着很可能造成胎儿的下肢骨折。更危险的是，在娩出时，胎儿的头部是最后离开子宫的，那么胎儿很可能在宫内进行呼吸，吸入羊水，导致窒息死亡。
4: 吃饺子吗？
2: 吃饺子。哎，拿好一个。啊，
1: 马上出来。
0: 9:12，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

0: 令人高兴的是，大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声。紧接着，产科医生们又迅速地将二宝撵出。此时，刚出生的二宝脸色发紫，并没有啼哭。一分钟过去了，手术室内二宝的脸色依然发紫，没有啼哭。
1: 比如说早产的，现在呼吸不好，所以说容易出现青紫，缺氧的表现也是。再有一个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医生立即拍打二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带。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二宝终于发出啼哭声。9:16，第三个胎儿也被撵出了。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三宝出现了脐带绕颈一周。
2: 绕得很紧，就会造成孩子妈妈肚子里头的缺氧缺血，孩子生后窒息。
3: 又担心孩子，又担心大人，因为我们就这一个独生女，天天就是他的安危，我们也很担心。闺女，加油！妈妈在外头等着你，平平安安的。
4: 是怕手术出现意外，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难。
0: 9年前，赵旭和丈夫刘红林相识。性格互补的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就步入婚姻殿堂，在2012年，两人有了第一个爱情结晶，生下大女儿西西，如今已经8岁了。
4: 那我给妈妈量量好吗？啊，是多少？
5: 多少？
6: 150。
4: 1.5米。
5: 你多高呀？
6: 我才1.35米。
5: 把你围到我肚子上都围不过一圈。
0: 生活本是幸福平淡的三口之家。就在去年年底，赵旭意外怀上了3胞胎，让整个家庭瞬间发生了变化。
1: 所以他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0%。
0: 这自然怀上的3胞胎，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儿。
7: 3个，
8: 你好大
1: 羡慕啊！
8: 有3个小宝宝呢，
1: 3胞胎呀，
8: 3个。
0: 但对于赵旭的家庭来说，却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4: 4个的压力太大太大了，每个月工资3000左右，一个人3000多块钱都不见得够。你这是一家六口，很担心，给不了他们什么好的。
9: 我们两个最后决定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套小3居。每月还贷款压力大一点吧，但是起码你生了他们，你要对他们负责任呀。
0: 即便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也阻挡不了赵旭和丈夫刘。

0: 老大310，
1: 每一个孩子都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脏体重了，真是创造了奇迹。大旭，看你的大宝，来，谢谢妈妈。嗯，
0: 看见没有？很漂亮啊，谢谢了。好，
1: 三宝来啦，来，宝贝儿。好嘞，别放了，是吧？
2: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三个宝宝的降生是赵旭承受十月之苦换来的。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三个宝宝都陆续降生了，但手术并没有结束。此刻手术台上的赵旭仍要面临种种风险，突然意外发生了。
3: 胎儿娩出以后啊，子宫收缩乏力，它出血偏多，出血估计有80毫升左右。
2: 此刻赵旭的子宫出血量已经高达800毫升，如果再这样出血下去，一旦超过1000毫升就是大出血，赵旭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3: 就产后出血仍然是产妇死亡的第一个因素。
2: 手术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地为赵旭进行抢救。
3: 输了两个单位，400毫升呼吸道。
4: 我得差点下半部出血都关腹了。
0: 行，关腹。
2: 经过医生们的奋力抢救，赵旭终于脱离手术风险。
5: 60斤多，太欣慰了，上天把他们给你了。就要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
2: 历经2个小时，手术终于结束了。赵旭和三个宝宝一同被推出手术室，而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家人，终于见到了母子四人。
6: 早产啊，呼吸功能不健全啊，就会出现呼吸暂停，出现呼吸窘迫综合症，血脑屏障不健全，还有胃氧方面的问题。
7: 我拿一个尿不湿来。
2: 手术后，赵旭和三个宝宝能否经受得起重重考验呢？
8: 都一样，
9: 对，就是妈妈太伟大了，坚持的真棒，
10: 太棒了啊！
11: 把条幅给挂上吧。
12: 表妹生孩子十月怀胎就已经很不易了，还是一胎三子，就觉得来的特别不容易，从一开始就给她一个隆重的一个开始，象征着一个美好的开始。
2: 正当所有人都在为三个宝宝的到来感到高兴时，三胞胎中的大宝却发生了意外。
13: 就是有点凉，
14: 抱她一会儿，让她血氧一定上去。
15: 对，抱她一会儿，
2: 大宝的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这意味着他的呼吸状况很可能出现问题，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被转进新生儿科进行治疗。
3: 如果严重的这种氧饱下降了，会让那个各个器官缺血缺氧，严重困危的他是生命了要。
2: 此刻全家人的心都紧绷起来，医生们得知大宝的情况后迅速赶了过来，立即拍打大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道。经过10分钟的抢救，大宝的血氧饱和度恢复正常。
3: 有人还出来后，我的温度不太适应的时候，再暖和暖和。抱起来，抱一下。
2: 看到三胞胎可爱的模样，爸爸刘红林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6: 这么小没抱过，没生的时候都敢抱，生了以后就不敢抱。
2: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三胞胎的诞生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

0: 手术后第一天，赵旭基本苏醒过来了。
1: 在床上一定要勤活动。
2: 嗯，
1: 你们家属呢，闲着没事啊，给他揉揉腿。因为一旦形成了下肢静脉血栓，得肺栓塞，那很危险的，那是会威胁人生命的。
0: 为了帮助赵旭刀口的愈合，医生让家属将赵旭的病房温度调低，而三个宝宝要处在正常的温度下，所以母子四人虽然同回产科病房，但却不能共处一室。
3: 我老爷子感冒，
4: 抱抱吗？
5: 多休息，多休息吧啊！你看看大宝，大宝要哭了，要吃奶了啊！好了，看看妈妈啊！好了。
0: 由于赵旭的病房温度过低，赵旭跟三胞胎的见面时间少之又少。
5: 行了，跟妈妈说再见，跟妈妈再见吧啊！太冷了，好了，回来了啊！跟妈妈说再见。
2: 不能在他们身边，人家生完单胎宝宝，然后都把孩子母婴同室，然后放到身边那样去喂养，感觉心情比较低落吧，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呀。
0: 经过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看护，这天赵旭和三个宝宝的各项生命体征已经恢复正常，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
6: 给你们三个宝贝送点小礼物。
7: 三个宝宝快乐成长。
8: 好，宝宝们一生幸福。
9: 祝三个宝宝顺遂平安，
10: 祝咱们以后的日子细水长流。
2: 这一刻我们会一直记着的，我们好好长大，等我们娶媳妇还来找你们。
6: 没问题。
2: 在你人生很关键的时刻，他们会给你这种特别细心的照顾。
6: 谢谢你们。
0: 漫长的十月怀胎，赵旭终于熬过来了，之后还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一家呢？三个宝宝终于到家了，即将开启他们的新生活。
6: 老大来扭过头来跟老二打，我打不过你吐一身唾沫。
0: 三个孩子长得太过相似，在分辨孩子的问题上是最令家人们头疼的事情。
2: 这是老大呀，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大。
11: 他头大，
2: 他头大就是老大。
11: 不是，至少是老二吧，老二眼睛上有个那个东西。
12: 是这个是老大，
13: 这个是老二，
14: 这是老大。
0: 为了能帮助家人们分辨三个孩子，妈妈和姥姥想出了一个妙招，给三个孩子分别戴上不同珠子个数的手串。
15: 这是我们老三，三个。这是我们老二，给我们老大戴上一个，这就是老大。
2: 这三个孩子，这就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缘分是一辈子的缘分，天注定的缘分呀。
0: 从三口之家变为六口之家，赵旭和他的家人经历了十月之久的艰辛旅程。我们希望这个三胞胎家庭往后的日子能越来越好。
16: 发现糖尿病那会儿是24岁，今年39。
6: 一个小伤口，一天看眼见的变样，这太快了。
17: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肢体，就是因为糖尿病。
18: 回命了以后，命都回来了，就脚就没想掉。
17: 才不到40岁，你说结了以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18: 这俩腿，那俩腿明显不一样，所以说真是就是多佛了。
6: 还是肿，又手印了。
0: 北京世纪坛医院矫形外科病房中的徐鑫仅有39岁，糖尿病并发症已经让他的左脚被完全侵蚀，脚掌仅剩3/4，脚趾因缺血坏死被截掉了3根，伸指肌腱功能全部丧失，足跟骨部分坏死，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加上长时间卧床造成的肌肉萎缩，他已经无法站立行走。
18: 对，烂的不行了，就是都已经发黑变臭了，就人就是整个不行了。
6: 让我们去别的医院，就是你接受截肢嘛，直接去了就是你接受截肢嘛，就是这个。
17: 高糖状态呢，那么肢体的血管就会堵，堵了没有血供就会烂脚。第二种是由于高糖状态对神经的损害，那么呢神经就会麻痹，然后感觉丧失。
18: 所以说糖尿病真的重视，非常可怕。
17: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肢体。对，就是因为糖尿病疼。那么世界上的截肢，糖尿病占了接近40%，国外称它为不是癌症的癌症。
18: 原来真的太厉害了，一年365天。得有200多天在外面，这我是北京当地人嘛，楼我都买了，就是发，好吃的吃嗨了。你说真的，你能说出来，我就知道，北京的老字号我全吃遍了。病是越是糖尿病，越因为缺失甜。有3年就是滴水没沾，全是以饮料为水。
6: 他就是那种，我就想喝怎么着的，你还不能让我多开心点吗？就这种，
4: 以前的生活态度是那种我。明儿死了，我不后悔，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该玩玩了，就是这种心态。
0: 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生率高达11%，其中有20%的患者会发展为糖尿病族。而让徐昕没想到的是，仅仅10几天，他左脚的伤口从一个不足1厘米的小口发展到严重的感染溃烂。
4: 当时春节嘛，过一块儿。鞋瘦就是磨了一块，然后本来也没大事，没想到的事，后来就一天一个样。
0: 而更可怕的是，严重的感染已经危及他的生命。
12: 白细胞36，突然就变成一个脓毒血症，所以它蛋白低，血球积液还有细胞积液，积了这种受伤。
18: 就回命了以后，就赶紧想好了，把脚就是命都回来了，就脚就没想到。
4: 人，我真担心当时确实是怕救不回来。为什么当时说脚已经不重要了，先救命了？
0: 弃腿保命，这是徐昕当时的选择，也是他对过往透支健康所付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离自己很远，却在那一瞬间被现实打碎了心中的侥幸。
18: 还是老觉得就掉不下去悬崖，离悬崖还有点距离呢，还是说命都快没了。那瞬间才知道不可怕。
0: 经过1个多月的清创和抗感染治疗，徐昕严重的脓毒血症得到了缓解，生命体征恢复平稳。当截肢手术就摆在眼前时，王江宁大夫向徐昕提出了他的想法。
17: 但我看他太年轻，太可惜，才不到40岁，你说截了以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18: 他这个对，开始他来就要截肢的。我们动员他，我说这么年轻怎么能给截了呢？截了这不以后这
16: 生活残
18: 疾人了，
16: 对生活。
17: 说你这截肢谁不会啊？啊，截肢很简单，啪啪大刀上就拿下来了，这很简单的。但是你要把一个烂的千疮百孔的腿修复好，保证以后有功能，这确实需要艰辛的很多的步骤来完成。
0: 面对仅有39岁的徐昕，王江宁希望他能被更好的治疗，保命的同时保腿。
17: 这个糖尿病足呢，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原来确实没人搞，因为这个东西难治，动不动还截掉。你想多么残忍，叫截肢手术都不愿意上。所以说我也是废逼无奈，我想方上来就憋出一套方法来。
18: 院长都说了，那咱给咱们希望，咱们肯定要这希望，他干嘛不保一保呢？
0: 然而这份希望背后，是王江宁将骨科、血管外科、内分泌科、营养科、整形科、疼痛科和中医科7个科室合而为一，一起为之努力的付出。
13: 第4个是坏疽，然后足背这个大小约20公分乘以10公分的不规则创院。
19: 左下肢患侧的这个膝下的循环是比较差的啊，血供不好，直接导致这个足底的血供会很差。
17: 就说这个病人不截肢，首先得开通血管，膝下血管的开通呢难度也很大， 那么呢，我们首先能开通一根儿，也给这个宝竹创造良好的条件。糖尿病足是个多学科联合的，这个才能把它治好。国际上来看，能做到就是一个科室的 MDT 模式，我们在世界上是最最领先的。
20: 加油啊！加油！
0: 截肢只需要短短两三个小时，但是想要保住却是个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进行七次手术才能完成。首先要完成的是开通血管的介入手术。
17: 我害不害怕呀？谁躺着谁知道。
0: 想保住左腿必须要有血管，来改善糖尿病足血供不足的问题。
17: 膝下血管都是非常纤细，有时候导致都很难放下去。
0: 徐鑫小腿上三根主要供血动脉，造影中看起来都是断断续续，说明都被严重堵塞。这次介入手术需要用球囊将这三根主要血管一一撑开，恢复下肢的血流畅通。
17: 一个二的球囊，再用2.5的球囊，再用3的球囊，然后呢把它开通。好。多了，是吧？脚热了，哎，脚热了没有？
21: 热了。
17: 啊，好家伙，比电热毯都热。
0: 良好的开始总是让人兴奋。第一次介入手术成功之后，徐鑫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4: 就都啊，手指尖是吧？
17: 这手指尖是验血糖，1000七次，这俩就这边，就这边，他在干嘛？
22: 就让他一直勾脚，怕你控制肿，这有点肿。
0: 小四是徐鑫相处了6年的女朋友，这次徐鑫重病，几乎是小四重新撑起了他。
22: 就是你陪着他，
23: 对，一直就是我陪着，因为他爸年前就是肺癌早期，然后年前刚做的手术。
22: 是吧？
23: 现在就是奶奶了，奶奶岁数更大，现在熬几个月了，也就习惯了。
17: 不容易，真不容易，咱得感恩，这么着陪着你，是不是？
22: 得了嘛，少给我点脸色就行。
24: 真的哈，
25: 动手是什么呀？动手给他绞头，那得刮胡子。这边动手是干嘛呀？晚上给他掖掖背。
0: 在小四眼中，徐鑫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他只顾自己高兴，现在的他更懂得体贴人，并且开始筹划两个人的未来。
16: 求婚的年龄已经过，只能拿现实来求婚了。离这一病啊，又想明年好多事，就感恩吧。能疫情期间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候能守住你的人，虽然说别对人对不起人家，患难见真情。有一初恋以后可得好好的，真的。生活呀，
0: 在之后的50多天里，徐鑫进行了大大小小的5次手术，整个左脚创面已经基本植皮成功，只剩下足跟骨仍然外露，这也是治疗最难的一步。
17: 往下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在这个做皮瓣。来，高磊，你说这个下一步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个
19: 做不足底的话，我觉得可以选骨前外侧皮瓣。
0: 皮瓣是在患者身上选取能够提供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取足够厚的一块皮肤用来修补缺损。
19: 最大的风险就是移植以后这个缺血，然后皮瓣的一个这个移植区域的一个坏死。
17: 嗯，因为骨头外露这个地方，它必须得用皮瓣厚点，带血管神经的过去，既有感觉还抗摩擦才行。
0: 经过反复讨论，徐鑫的手术方案终于确定。
26: 等会儿我给你拿口罩啊。对
27: 对对，最后一次有盼儿就行。
0: 手术要从徐鑫的小腿上取一块皮瓣，制作皮瓣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将颈后动脉侧肢从分支点完整的剥离下来，同时保护皮瓣中的神经不被损伤。而且皮瓣靠近足跟的一端，皮肤和血管都不切断，直接翻转180度，覆盖足跟的创面。这样翻转后的皮瓣才能有血供和知觉。
17: 这个骨 半的尖儿应该是在这儿，你看它那个游离下来以后翻转，这个尖儿正好是对着这儿，它转到这儿去还有厚度，那么就得20公分才能把这儿覆盖上。
0: 医生们再次确认皮瓣的形状位置后，手术正式开始。
17: 门前门前门前的，
0: 来来。对于皮瓣来说，颈后动脉就像西瓜的瓜地，要负责今后的所有营养供给。现在要做的就是从皮肉中纵横交错的血管里准确地找到这根瓜地，并且一点一点地将这根长达20厘米的瓜地剥离，同时不能有丝毫的损伤。
17: 分离到旋转点，你得一点点分，有的时候你分到那儿给分破了分断了就失败了。 来剪刀。
0: 皮瓣瓜地处的血管还需要被折叠，按照以往的经验，糖尿病足患者弯折后的血管血供往往会更差，没有血供则又是感染缺血性坏死的开端，所以移植成功的皮瓣成活率也只有60%，手术中更是容不得一点差错。
17: 这就是神经啊，神经和血管半行，我把血管留下，把神经要剥离出来，神经不能断
1: 的神经，把那些神经到那上去找到他们皮脂给它缝上，这个皮肤才会有感觉，要不然没感觉。
17: 现在正在分离这个皮瓣，把血管上的这分支都结扎掉。
0: 皮瓣的大小和形状是根据覆盖创面的需要而定的。在制作皮瓣的过程中，除了保护需要的血管和神经，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损伤其他下肢动脉。
17: 现在是比较紧张的时刻啊，看能不能够不出血不破坏动脉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皮瓣分离掉。
0: 一旦伤及其他主要血管，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出血，还会让本就艰难的下肢血供雪上加霜，皮瓣的成活率也会更加堪忧。
17: 哎，
19: 再来一个，
17: 来，赶紧去。
0: 经过3.5小时的仔细剥离和止血，一块带有皮肤、皮下脂肪组织、血供、神经与窗口能够吻合的完美皮瓣，终于制作完成。
17: 好了，来缝，不要缝那么深，拿出来。啊，缝皮表皮，你说敢怎么地，我就怕你缝上，你缝太深了，我就吓得要命，你知道，心里都突突。有时候你缝深了，把血管缝上，这不手术就失败了。
0: 皮瓣缝合完成后，要通过植皮帮助大面积的脱面愈合，解决随时可能再次爆发的感染。
17: 这个皮啊，取得这么薄啊，不长疤，你说时间长了，有点色素沉着，然后那个长得跟那个正常的一样。要不然太深了留疤，这非常薄的到那边也薄了，这就不叫拆东墙补西墙。
0: 取皮位置在徐鑫的大腿前侧，取下后这片薄薄的皮肤将被贴在徐鑫左脚仍然没有愈合的创面上。
17: 这是活的吧？
1: 活的，那是上次切的皮。
17: 这也是活的。
1: 对，
0: 上一次的植皮已经大部分成活，这次盖住小腿上的缺损后，王江宁大夫又将足部创面进一步修补。
17: 药很贴了，慢慢长。
1: 对，
17: 这应该是90%都能成功。绷带。
3: 老远感谢四大夫。
5: 真顺利啊。
0: 住院2个多月，每天一次换药，是徐鑫和尹大夫的大任务。但今天对于徐鑫来说格外不同，因为医生们批准换完药，他可以坐着轮椅下楼转转了。
3: 那我也不看，不敢看，疼能忍受，就是心那种感觉，心疼可没法治，没法忍。
7: 啊，我这年换过换几次，差不多得40来岁。对，
3: 刚两个巨丑，
7: 手术费过去在2次可能做的，
3: 现在住院第2个月，终于下楼了。
8: 1、2、3，
7: 咱们小老头了，
17: 哎。
18: 一下穿了好几十次。

0: 点不认识自己。
1: 我呀，你知道吗？
2: 当我看见真的看见这个蓝绿的时候，我的信心，还有这对生活以后的愿望，还有这个生活的那种渴望，更加强烈。就是人生如梦，他们做梦一样。
3: 出院一个月的徐昕，再次回到世纪坛医院复查，皮瓣愈合的情况很好，但是想要逐渐恢复往日行走，还需要在定制矫形支具和矫形鞋的辅助下进行一年左右的康复练习。
4: 都认为这是不治之症，这是关键的因素，所以造成了一大批可以治疗的人截掉了肢体，就说明糖尿病毒的治疗在中国还在路上。我们希望他们就是高高兴兴的不截肢，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2: 不光给了我这条腿，还给了我自由。

0: 刚才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四惠桥下的辅路，民警在夜查期间连续开盲盒，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三项违法行为记一身，而另外一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乘车人一起受罚，真是一个比一个还离谱。咱们来看看，
1: 为什么跑啊？
2: 人车的号牌没，
1: 就因为这个，对吧？
2: 对。
1: 你先把这打开吧。
3: 晚上九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拦下一辆京 B 号牌摩托车，驾驶人见到民警后试图躲避，被当场叫停。
1: 这地儿也不是四环内限行区域啊。
2: 反正习惯就没待嘛，反正
1: 习惯了，经常打。
2: 这家里住四环里嘛，没办法。
1: 清楚这个禁行吗？
2: 肯定清楚。
1: 禁行的政策，四环内京 B 两轮摩托车是禁止通行的。第二呢，骑这个摩托车要求佩戴安全头盔，您也没佩戴。
2: 我没戴，光在一看没搁里边，本来正常开着就戴头盔，然后以为装了，没想到戴的是我儿子的头盔。
1: 2025年8月31日之后没有再验车了，已经到期，马上一年了。告知您啊，这次一共三项违法行为，第一呢叫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5条是9分200元的处罚。第二呢是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是50元一分的处罚。第三呢是驾驶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技术检验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这是对您做200元记一分的处罚啊，一共合计是3项。
3: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车上还带着一名乘客。民警检查后发现，这辆车问题也不少。
1: 这个啊，叫机动车道。对吗？你的电动车这是非机动车，走到这儿来了，首先你交通违法了。
4: 是是。
1: 第二呢，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你这位朋友年龄也超了，对吧？第三呢，这位朋友头盔没有戴，驾驶人员、乘车人都需要戴头盔，啊。最后也看你的车。

0: 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哪来的呀？为什么装一这个呀？是什么原因啊？
1: 买的时候就这样。
0: 买的时候就这样？买的新车还是二手车？
1: 二手车。
0: 变更登记了吗？有没有去车管所做过户？这电动自行车你买到手之后，由你自己所拥有，自己所使用，需要到车管所进行变更登记。去做变更登记的时候，你有这个灯，验车肯定是验不过，啊，因为你这属于非法改装了。现在把你车熄了，下车，啊，接受处罚。一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根据《道法》第九条，这是罚款20元。第二呢，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根据《道法》第87条，是罚款20元。啊，驾驶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二款，对你做20元罚款。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这个呢是两个违法行为，一呢叫做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了，因为您年龄已满16周岁，不能再搭乘电动自行车了。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办法》第83条第六项规定，对您作出10元的罚款。第二呢，乘坐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因为您这半年内首次的话是对您做警告不罚款，下次再被查处的话会对您做罚款了。
2: 不到半小时，两辆问题车接连被查，民警提醒：侥幸上路，迟早被查，守法骑行才能平安到家。北京台报道。
3: 晚高峰时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的民警在大山子设岗检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的号牌发生了弯折，被摩托车的后杠所遮挡。那么这个号牌是怎么折进去的呢？这辆摩托车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
4: 因为它那个装的后面装的重，前面装的轻，然后一过减速带一次往上一穿，撅了。
5: 那这个正常，这应该是在外边，它也撅不到里边去呀。
4: 那个螺丝它时间长它蹲掉了。
2: 这名女驾驶人解释说，是因为装货重心偏后，过减速带时号牌被颠了起来，从而导致号牌弯折。但民警指出，号牌弯折后已经无法正常识别，无论是什么原因，构成了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5: 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么进去之后，它构成一个什么违法行为呢？叫故意遮挡号牌，甭管当时不是故意的，当这样是看不见的，甭管上头拍还是我们人看，咱都看不见，明白吧？这属于违法的啊！
2: 民警仔细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的问题还不止故意遮挡号牌这一项。
5: 您看，您这个牌子还是金币的，咱这个金币摩托车是近秒六环的啊，咱只能在六环外骑。
4: 嗯，
5: 这次我进行处罚完之后，咱就开出去了，好吧？别再进来了，好吧？
4: 行。
5: 嗯，还有牌子，咱恢复原样啊。
4: 嗯，行。
5: 根据《道法》第九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罚100，扣1分啊。根据《道法》第90条，故意遮挡机动号牌的罚款200，扣9分啊，一共罚款300，扣10分，好吧，咱下次改正了啊。
2: 无独有偶，几分钟后，民警又发现一辆摩托车的号牌上挂着一把 U 型锁，正好挡住号牌。面对询问，驾驶人声称锁是用作防盗的，但民警指出，这把锁的位置与车架并无任何连接，锁在哪儿都可以，偏偏落在号牌正前方。
5: 先生啊，咱看这牌子啊，来看，过来看一眼，看一眼牌子啊。咱为什么放一锁在这儿放着呀？锁车的，锁车为什么锁底下呀？它跟那个也不连着呀。您说，您要锁车，您搁这儿，搁哪儿不都行吗？干嘛锁到那儿呢？
6: 晚上
5: 是。是，您这个设计什么，构成什么违法行为，您知道吧？这个可叫那个故意遮挡号牌啊！咱可能说，别说不知道什么，因为锁的时候，您说搁这儿也能锁，搁边儿也能锁，但不能锁到那儿，明白我意思吧？得进行处罚啊！您这个啊。
2: 民警告知 U 型锁本身就具有重量，骑行中一旦颠簸脱落，极易造成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号牌被遮挡，电子眼也无法识别。最终这名驾驶人因故意遮挡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对涉嫌号牌的违法行为，民警一直坚持零容忍的态度。那关于货车违法，民警也采取了常态化的严查。在五环沿线的货车专项整治当中，先后查获了2辆问题货运车辆，司机都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我们来看看。
7: 今天这个违法行为是一定要对您进行处罚的，先生啊。
8: 没事，你处罚怎么处罚我都认。对，既然逮到了，我就认罚。
2: 面对民警，这名大货车司机十分配合。就在几分钟前，他驾车。

0: 在进行时段闯入了五环路杏石口桥，车辆号牌也摇摇欲坠。
1: 您这个螺丝扣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先生？啊，都不是原本的吧？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把那拿过来？
2: 我不知道这掉哪儿了。
1: 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封死的呀，先生？
2: 是封死的。
1: 对啊，您这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司机称车号牌的螺丝不知道何时已经丢失，而号牌如此斜挂，自己也并不知情。
1: 就是正常的固封装置，这个是绝对动不了的，这个京字也是应该朝下垂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固封螺丝扣。然后驾驶人相当于是用这种不按规定的固封螺丝扣把咱们正常配发的制式螺丝扣给进行一个拆除，然后把这个车辆号牌进行一个斜挂，这样是避免被摄像头进行一个拍照，相当于是未按规定悬挂号牌，避免进行的处罚。
3: 跟您说一下，两项交通违法，第一项交通违法，这车绝对不是你进入关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这110分啊。第二项交通违法就是这个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机动车号牌，这200块钱3分啊。
1: 一些货车可能为了避免我们日常的一些拍照处罚，为了规避这个禁行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所以说采用这个翻牌器啊，包括斜挂号牌这样的违法行为，通过对这个号牌的位置进行一个改变，导致我们的摄像头无法对其进行拍照处罚。因此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对这样的相关违法进行一个着重打击。
0: 几分钟后，民警又拦截下一辆闯进行的混凝土货车。
1: 看人家放大号，包括反光条，都是完全没弄啊，反光条一点都不带补贴的，太脏了都。驾驶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
0: 民警现场仔细查看这辆运送混凝土的货车，车尾放大号模糊不清，全车反光条大面积被混凝土腐蚀脱落翘起，完全起不到夜间警示作用。
1: 你们平常自己打灰啊，只要你们出车必须要清理干净啊，像这种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但是前面的号牌确实还是比较清晰，后面那个号牌不清晰。
2: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1: 这次处罚你200块钱，回去之后该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啊。
0: 民警介绍，混凝土残渣极易腐蚀车身反光标识，驾驶员有义务定期检查，及时补贴更换。
1: 他们当事人驾驶员应该把这个车辆反光标识重新进行一个粘贴，确保这个反光条是完备的，从后面是能看到这个车辆存在的。但是这个车，咱很明确的看到，上面这块反光条都已经飞起来了，但是依然没有重新补贴的这个痕迹，所以这个对它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也要进行一个处罚。
0: 司机因涉嫌车号牌不清晰、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以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共3项违法行为，当场受到合并处罚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4: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5: 在我们驾驶的过程中，车辆并线变道是非常频繁的操作，很多驾驶人赶路心切，忽略并线规范，不提前打灯，不观察后视镜，不预留安全距离，甚至是连续穿插压着实线强行加塞儿。看似简单的一次变道，一旦判断失误，极易发生剐蹭追尾事故，严重时还会引发多车相撞。
6: 上午9点多，在新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道路外侧有一处主路出口后，立即改变决定，想从这里驶出五环主路。但是这辆深色小客在向外连续并线的过程中，一辆小客车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由于这起相撞事故发生，其他车辆行驶到此处时受到了很大影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后侧损毁得不轻，车道中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而那辆小客车的前部估计也受了重创。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时所犯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要驶出主路，他就应该提前采取向外并线的措施，而不是像这样看到出口后便不计后果的连续向外并线。由此可见，司机们任何的错误驾驶行为都会形成事故隐患。如果大家存在侥幸心理，那就比较容易出现危险。
5: 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都抱有挤一挤就能进去的侥幸，忽视了后方来车的速度和直行车辆拥有的优先通行权。可是强行并线一旦发生事故，变道车辆要承担主要乃至是全部的责任。
6: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西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一位做事不计后果的司机。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小客，事发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第二条车道里。当驾驶该车的司机看到前方车辆出现减速排队的情况后，便连续向外并线，插向第四条车道。仔细看看，一位驾车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司机，发现银色小客霸道的并线动作后，害怕车身被撞的他，下意识地向右掰轮躲避。没成想，白色小客的右侧与一辆行驶在第五条车道中的小客车发生了相撞。出现事故后，那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也把车停了下来，估计他也认识到是自己的野蛮并线造成了旁边这起事故的发生。不过银色小客随后便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那辆白色小客的右侧部分车身外壳差点被抖落下来。对于那位银色小客司机鲁莽并线动作、挤占车道的错误行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自然是气愤不已。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选择变更车道时要谨慎行事，注意观察旁边车辆的行驶情况，给其他司机足够的安全提示。这样一来，既能顺利地完成并线动作，又能保证行驶安全。这里是晚上九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您注意看那个主路的出口处。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有一处主路的出口后，竟然压着白色实线向右并进了第三条车道，而后驶向那个出口处。而驾车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那辆银色小客准备继续向南直行，驾驶该车的司机在看到那辆即将驶入出口处的白色小客后，想赶紧超过去。在这个过程中，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刮撞到银色小客的左后部。仔细看看，银色小客的前部压在导流带中。在这起事故中，白色小客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时，不能压着白色实线连续向外并线，而且司机应该注意避让旁边直行方向的车辆。至于说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应该在本车道内谨慎地行驶，而不是着急抢过去。可见司机们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在行驶中要有守法礼让的安全意识，这样才能确保行驶安全。
5: 所以说，如果想要并线，请大家提前开启转向灯，确认虚线区域，观察后视镜与车辆盲区，确认安全再平稳变道。千万不要嫌打灯麻烦，懒得观察。一旦省去这关键几秒钟的操作，换来的可能是车辆受损、理赔纠纷、道路拥堵，得不偿失。赶路再急，也不能拿通行安全做交换。
4: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主汛期将至，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防汛举措，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运行安全通畅。那其中就包括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当站外积水高度达到2级台阶或者30厘米以上，当值人员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且关闭站口。当线路因区段积水不具备分段运营条件时，则会采取线路停运措施。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9: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啊，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10: 下凹式
9: 啊，对，就是重点
10: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9: 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11: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12: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11: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施行以来，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了。那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连续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装案件。那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了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的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
11: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13: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14: 没有啊。
13: 没有。
11: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14: 他是从应该是从这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
13: 你也觉得不好意思啊？给他
14: 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
13: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14: 出于人情嘛。
13: 啊！
15: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能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11: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
16: 大功率电机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线路负载，
10: 容易造成电池的过热、自燃，以及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上路呢，会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呢，也是告诫咱们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呢，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
1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台报道。
4: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事经营性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责令停业整顿。那面对严格的处罚，一些经营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1: 6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工业园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当时经营者正准备改造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
15: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11: 在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了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将改装车辆恢复原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0: 如果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速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1: 执法人员表示，为了躲避处罚，违法经营者会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吸引客户私下接单进行改装，相关线索已纳入查处范围。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15: 开展线上巡查、线下摸排，联合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形成强力政策，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聚焦检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对相关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开展警示约谈，
10: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11: 北京台报道。
4: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技术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欢迎回来。开电车的朋友会发现，有时车辆停放1-2天，电量就会往下掉。那如果是在降雨过后，掉电的速度就会更快了。那到底是哪里在偷偷的偷电呢？停放时快速掉电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今天的爱车有道，让小韩和汽修专家来为您一一解答。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作为新能源车主，您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自己的爱车没有行驶，停放在那儿一天之后掉电2%到3%，包括在经历过降水或者环境非常潮湿的时候啊，这掉电的速度更快，能够超过3%达到5%，这些都是由于新能源汽车的高低压系统在不知不觉当中出现了漏电的问题。而7月1号之后呢，新能源电车的生产制造新的标准就要落地，其中也提到了关于新能源电车应该增加高低压系统休眠漏电的一个监测。 那么我们的电车为什么会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漏电？哪些部件正在偷偷消耗电？

0: 车主该如何去敏锐发现，如果说发现了，该及时的对于爱车的哪些部位进行检查，在本期节目这些问题一网打尽。
1: 要说新能源车辆漏电问题，您首先得了解咱们新能源车到底它有什么电。新能源车跟普通燃油车的区别最大的就是两套啊用电系统，第一套是咱们低压部分，第二套就是咱们驱动的高压部分。低压部分是指什么？就比如说您看咱们机舱里的一些传感器，比如转速传感器啊、温度传感器啊，这都属于咱们低压部分。还有就是您上车以后您点启动按键，高压部分是需要通过咱们低压电瓶来启动咱们高压用电部分。高压部分主要是什么？咱们的动力电池，就是驱动咱们车辆往前行走的一个电池，包括咱们的电机电控系统。
2: 车机当中可以直观看到的调电数据是动力电池的蓄电量，属于高压部分。那停放后快速调电的原因有什么呢？
1: 新能源车上有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这个是在当您行车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在检查用电设备，但是当您把车停着锁好了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电池系统啊进入深度休眠状态，咱们电池管理系统啊也是在深度休眠状态。您看，这是一个传感器，当车辆深度休眠的时候，它是不应该有任何的信号传递出去，但是当插头内部有潮气的时候，就会有轻微的信号传递出去。电池管理系统突然发现不对呀，我深度休眠的时候怎么会有信号传出去？这时候它就开始自检，它是一次一次的自检，每一次有信号它都会出现一次自检，它每次自检都是一个耗电的过程。所以说您会发现当车停了一天或停了两天的时候，我的电我还掉了不少。
2: 看来掉电的原因与水汽进入电路系统有关，但电车的高压电路防水等级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怎么还会有水汽进入呢？
1: 那我车上高压插头它的防水等级能达到 IP67 IP68， 那它为什么会进潮气呢？IP67 IP68 这个等级是当您车辆在水中浸泡半个小时， IP67 IP68 是管用的，但是这个防水它是防不了潮气的。第二点就是咱们到夏天以后啊，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当您长时间停放插头里一定会进潮气。还有一点就是当您新能源车辆超过3年以上，咱们的防水性能啊就会下降18%到25%。
3: 说完高压，咱们再来说一说低压部分。一块12伏电瓶去供给车上的一些，比如转速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来使用。但是，这些传感器的插头可达到不了高压传感器的插头那么高的防水等级，所以低压部分也会出现漏电的这个问题。但是低压部分漏电，就算它漏得再厉害，它也不会有提示。但是当低压部分出现漏电的时候，您车辆停放一天或者两天的时候是无法正常启动的。为什么？因为咱们的12伏电瓶没电了。
2: 既然潮气让电路出现漏电，为什么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没有反应？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车主该如何判断电路是否出现异常漏电呢？
1: 只有明显浸润和大漏电才会报故障，像咱们这个微漏电啊，频繁自检唤醒这一块，低绝缘，它都属于啊隐形故障，达到不了报故障这么一个程度。我告诉大家一个自行检测漏电的一个小办法，比如说咱们干燥天气把车辆停放一天，漏电在2%以内属于正常情况，雨水天气、潮湿天气，咱们这个漏电情况不超过3%也属于正常情况。但是在这里会有个先决条件，很多咱们新能源车现在都配有哨兵模式，就是防止磕碰这么一个模式，您测试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模式关掉，当车要停放的时候，旁边一过人过车的时候，它自动就开始工作，一工作就耗电。
2: 停车其实也和漏电程度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当前的潮湿天气。
1: 您有没有发现当车要停在地库的里啊，它的耗电会更快一些，因为地库啊不通风潮湿，就会导致这种轻微的漏电现象出现。长期微漏电会导致啊电池管理系统经常性的唤醒电池，导致电芯老化，电池啊越来越不经使。再说说低压这12伏电瓶，这长期归电导致这电瓶啊过早的老化损坏，长期绝缘偏低，又叠加夏季高温，会导致后期的真实漏电，包括热失控的风险。所谓热失控就是电池自燃的问题。
2: 下面我们就结合漏电产生的原因，为您梳理如何尽量避免漏电情况发生。
1: 第一点，刚下过雨后啊，不要立马把车辆停在地库长时间停放，应该找一个通风比较好的，就是路面环境停车场啊，把车辆搁那静置个20分钟，让它把底盘和线柱上的潮气自然去风干。第二，雨天关闭远程操作系统，里面包含了远程定位、 远程预热和 APP 后台实时刷新。第三点，夏季洗车的时候，不要用高压水枪冲洗车辆底盘和咱们限速插头部分，这样会加剧插头进入潮气的情况。

0: 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你聊。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时间再次交给静莹警官。
2: 路面常见的各类交通事故里，追尾剐蹭占比最高。不管是车多拥堵还是畅通无阻，绝大多数追尾事故的核心诱因都是跟车距离不足，或者是分心走神儿。一旦前车减速急刹，后车如果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空间，碰撞就可能在瞬间发生。上午十点多，在蔡户营桥南侧的双营路上，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可以说是车流量密集，司机们不得不压低了自己的车速。可就是这样的行驶状态，还是因为个别司机的大意招致了事故的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眼前这位驾驶出租车的司机注意力显然没有集中，前面的深色小客已经停了下来，出租车司机却还在快速行驶。转眼之后，他把那辆深色小客给顶了出去，而后面受力的深色小客又撞上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把画面推上去看看，中间这辆深色小客右后部车身变形严重，至于说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后保险杠被撞进去了一个深坑。当时司机和民警一起正在把这辆无法行驶的出租车由中间车道推进最里侧车道，它的左前部损毁得不轻。在这起事故中，前面的两位司机感觉到非常委屈，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身上，因为他的溜号走神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事故。到了这个地步，另外两位司机对他是一肚子的牢骚和埋怨。这位出租车司机在行驶当中可能是接打手机或者是分心做其他的事情，但凡这位司机能够谨慎一些，注意着前车的行驶变化，都能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 高峰车流，大家心急赶路，普遍压缩跟车距离，再加上偶尔低头分心，视线短暂离开路面，双重隐患叠加。而发生追尾事故，不仅两车车辆受损，还会造成道路拥堵，双方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处理定损理赔，得不偿失。
3: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安贞桥上的三环路，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辅路里面的车辆走得相对缓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由于前方有些不太好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纷纷减速刹车，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并没有注意到前车的行驶变化，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撞到了前方一辆银色小客的尾部。突然遭遇事故的银色小客司机显得有些慌乱，车身又与前车出现了相互追撞。仔细看看，发生事故的共有五辆小客，特别是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被出租车撞的车尾部向上抬起，搭在了前机器盖上了，而这辆小客的车前部又与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出现相撞。万幸的是，在这起五车追尾的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这会儿当几辆事故车挪开后，我们看到这辆出租车前机械盖的变形程度非常严重，由此看来，那位惹出事故的白色小客司机要是在驾车的过程中能够认真仔细些，根据前车的行驶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是不会造成这种追尾事故的。
2: 普通干燥路面的追尾隐患尚且突出，雨天路面湿滑，追尾风险更会成倍上升，此时更要拉大跟车距离，开车多一份耐心，多留出一段缓冲距离，既能及时应对前车的突发状况，也能有效规避追尾事故，减少纠纷与拥堵。希望所有的驾驶人都能守住行车安全的间距，一路平稳无碰撞。
4: 早上八点多，在正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连绵不断的小雨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两辆小客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从画面中看，两位当事司机正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其实雨天会发生追尾事故，大家可能早有心理准备，不过安全上的事儿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拿雨天来说，路面湿滑，视线也比较差，车辆难免走走停停，而一旦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及时减速，提高警惕必不可少。另一

0: 方面，提前了解天气状况，雨天最好不开车或者是减少自驾车，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驾驶技术和心理素质都不过硬，雨天上路全凭勇气，那显然不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镜头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年已经给冻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You're the star. You're the star. You're the
8: star. You're the star.
9: You're the star. You're the star. You're the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祝年，来给哥哥送。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苏苏，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很想你。上次是我没把握好分寸，说了不该说的话，遭受到疼痛时有人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有人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我不该鼓励你呐喊发泄，而是应该紧紧握住你的手。

0: 忘记的位置。
1: 嗯，放心吧，走了。
2: 走啊，叔叔阿姨。
3: 走啊，走啊。
0: 我正在找工作，但比起工作，更重要的是找到未来。

0: 现在你还来抢我的房子，你这是让我们全家人都死啊！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你想抢我的房子，门都没有！
1: 我告诉你，这房子我临死也不会过户给你，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真是要气死我了！哎呀，哎呀，养你这么大，家里遭了难，你帮着赔点钱怎么了？还非要抢这房子？

0: 姐，你不该把钱给他们。
1: 他把钱赔给人家之后，他又跑出去了，好几天也不回家，妈在家里又哭又闹的，还老拿我出气。
0: 姐，其实你不用给我买这些东西的，我现在打工了，也能赚点钱了。
2: 你的钱不也都被他们拿走了吗？你哪还有钱？
0: 姐，我知道你恨我。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件事，我真的记不得了。对不起，
2: 你已经成年了，他还能把你怎么样？你还那么怕他？

0: 这段时间
1: 我想挺多的。
0: 因为我自己的问题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应该发泄到你身上，我也没有见过他，也不应该那么片面刻薄的评价你俩的关系，是我不对，给你道歉。
2: 你到上海就是为了来道歉的？
0: 哼，别臭美了，
2: 路过。你就是
0: 路过。

0: 真是你啊！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
1: 好久不见。
0: 是啊，太巧了，你还记着这地方呢？
1: 是啊，第一次来钓鱼还是你带我来的呢。
0: 那我是启蒙老师了，这是我的荣幸啊。哎，我们就不影响你钓鱼吧？
1: 哦，不影响。台钓就是享受等待的感觉，钓不钓得上来得看缘分。
0: 有道理，有道理。接着钓。
1: 行。
0: 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还钓上鱼了呀？
1: 这钓鱼还有年龄限制呢，你也没比我大几岁，不是也挺喜欢钓鱼的吗？
0: 钓鱼养生啊，动脑又动身体，又不至于那么剧烈，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常待在办公室，脑子停不下来，体力又跟不上的中年人。
1: 你没那么老，
0: 看着还行是吧？但真不如年轻那会儿。十年前通宵蹦迪喝酒，第二天照样爬起来上班，现在可不行了，白酒都不敢喝，沾一点就上头，也不知道是酒不行了还是人不行。
1: 所谓的好白酒不上头，其实就是杂醇少，酒里的甲醇含量高，不易人体代谢。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喝100%的纯酒精就不上头？
1: 那可不行，酒精会引起酸中毒的，会影响人体内的钾钠氯等离子，造成神经损伤。开玩笑逗我，
0: 还跟原来一样，一说专业就一本正经，一丝不苟的。
1: 所以也像我这种情商这么低的人，就只适合待在学校里。
0: 哎，你毕业了吧？做什么呢？
1: 我除了读书也什么都不会，现在在申请中科院的一个化学实验室的研究职位，不过还在等消息呢。这两天我怕自己焦虑，就出来钓钓鱼。
0: 中科院啊，五体投地，五体投地。
1: 这结果还没出来呢。
0: 在我眼里，搞科研的都是潜在的诺贝尔获奖者。哎，你怎么样？还一个人单着呢？
1: 我现在就想着能申请下来这个职位，其他的什么都没想。你呢？
0: 我就是胖了，骨质要是像我这体重啊，只涨不跌，估计大家都开心了。

0: 来帮你吗？
1: 哪能让客人动手啊？你们俩聊天去吧。
0: 两个人动作比较快。
1: 好。
0: 收起这些吗？
2: 对。

0: 不会是他让你过来考察我的吧？
1: 他认定的人，不管是谁的看法，他都不会在意，除非是你在意。
0: 我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是江太公钓鱼，鱼上不上钩不重要，你就是来看看风景，放松放松心情。
1: 钓鱼啊，还真的是挺解压的，以前没发现，后来我才发现啊，这活动还真的挺适合我的。
0: 那以后有空咱们一块儿呗。
1: 好啊，我车在这儿呢。啊。哎，上次你妹妹一起，她现在怎么样？
0: 她研究生毕业了，留上海了，估计得在那儿成家立业了。
1: 真好，今天能见到你，我很开心。
0: 我也特别开心，比钓到红尊还开心。
1: 那我先走了。
0: 电话联系啊。
1: 好，我走了啊。
0: 拜拜。哎。

0: 好好喝。
1: 是不是菜不太够啊？嗯，我再弄两个去。
2: 哎，别别别别，够了够了够了！
0: 你做的菜太好吃了，我们舍不得浪费。
1: 赵老，那你们俩上楼聊天去吧。来，我收拾一下。哎，
0: 我帮你们。
1: 哎，不，谁也不用沾手啊，我自己来。啊，去吧。
2: 好，那我们上去。
0: 那辛苦你了。哎，
1: 不辛苦。

0: 这次能客观评价一下人家吗？
1: 我倒是想客观的评价一下你。

0: 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说我俩像了。他跟我一样，自卑，所以极度敏感。总之希望在别人挑起自己之前，先苛求自己做到完美。但是他的自卑让他对你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这点我不行。
1: 苏苏，我其实你挺温柔的。
0: 得了吧。
1: 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0: 你在啊？下周末还去钓鱼吗？
1: 去啊。
0: 那老地方见。
2: 好，我们一起拍个照，大家开心一点。预备，三、二、一。
3: 我跟出版社的何主编推荐了你，他听说了你的成绩啊，恨不得马上让你去报道。
4: 谢谢你啊。
3: 不过他们今年没有编制了，你能接受编外职位吗？
4: 没关系啊，这工作本来就是个继续学习的机会，而且我准备一边工作一边把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考。
3: 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贪图安稳的人。
1: 哎呀，你这一看小时候体育课上的不好啊，你不能光用胳膊劲儿，你得要加上腰劲儿，这么甩或者是这么甩。
5: 这是我第一次玩涂鸦。
1: 哎，你先收回来。
5: 啊，
1: 对，收好了啊。
5: 嗯，
1: 你看啊，来，一二三，
5: 哇，
1: 把它收回来，
5: 还真够远的。
1: 对，这样你看手可以别这么高，低一点低一点，然后收线收线收线的同时呢，往上提提杆，或者是这样，
5: 还挺有意思的。
1: 你先练着，我去方便一下。
5: 啊、哦。

0: 14.14，哇，这哇好重啊，这是。
1: 对不起啊，今天你一直帮我，害你都空军了。哎，这鱼要不送给你吧？
0: 哎，别，你第一次用路亚，这鱼吃着才香呢，鲈鱼啊，正吃好吃。
1: 我不会做啊，
0: 特别简单。去鳞去内脏洗干净，两边切花刀，放上葱丝和姜片，热水开锅蒸10分钟，然后淋上生抽，最后浇上热油，就齐活了。
1: 要不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吃吧。
0: 小何啊，其实我现在

0: 我。
1: 你晚上有事儿？
0: 不是，我去，你方便吗？
1: 方便，我现在不跟父母一块住了，而且我在海淀自己租了个房子。
0: 我。
2: 你是黄以梅吧？请坐。
0: 我还以为你们这个专业都要做心理医生呢。嗯，
1: 我资历还太浅，而且国内心理学起步比较晚，我还想再接触一下国外的最新的文献。哦，
0: 所以你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学术书籍对专业背景和外语的要求啊都比较高，你条件倒是符合，但你是应届生，没有这方面工作经验吧？
1: 我学习还行。
0: 这我相信，王教授给我打过电话，对你赞赏有加啊。那没有什么问题，今天开始。嗯，
3: 哦，对了，主编，我想问一下，咱们出版社是不是只做纸质图书？
0: 嗯，目前是这样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3: 嗯，未来几年电子书会占很大的市场空间，我就在想咱们考不考虑这方面的业务。
0: 好，那找时间咱们讨论一下。好，走，那我带你去看看工位。哎，这边啊就是咱们的办公区了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咱们新来的同事黄以梅，这是小刘。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小竹，
5: 你好。
0: 来看看你的工位，还满意吗？
5: 满意，谢谢主编。
0: 没客气。
6: 出差那么多天，挺累的吧？
7: 还行。
6: 你在上海那么多天，我估计你想吃重口味了吧？是火锅还是水煮鱼？我打电话定位。
7: 不想吃。
6: 是觉得我秀色可餐是吧？想吃我？
7: 神经病啊！哎，
6: 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好的减肥的方法，就是吃饭的时候照镜子看自己，想多吃两口的时候，看见镜子里自己那么胖，恶心了就不吃了。当然了，这方法也分人。你那么瘦，你要是照镜子就得多吃两口，这就是为什么咱俩一块吃饭，你越吃越瘦，我越吃越胖的原因。
7: 你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啊？
6: 有吗？
7: 有啊。
6: 那看见你了还不亢奋啊？高兴啊？哎，想好了吗？到底吃什么？
7: 去你家吧，有话跟你说。

0: 么严肃啊？
1: 给你买的。
0: 不过年不过节的，干嘛送礼物啊？
1: 睡衣。喜欢吗？
0: 你送的当然喜欢了。
1: 不是给你现在穿的，将来住我那儿的时候用得到。
0: 啊？
1: 房子虽然是我买的，但毕竟你是我男朋友嘛，到时候搬过去，当然要考虑你了。而且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也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

0: 思考了我俩的关系。我这人对人是有防备心的，而且也特别痛恨那种互相折磨又切割不断的关系。你说的没有错，我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提前知会你，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我去上海见到了一梅，我看见她跟方贤文就住在那么小又老的房子里，过着那种很拥挤但是又有烟火气的生活，还有一股猫味儿。我突然就觉得还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介意将来我的房子里有你的味道。
1: 你这是给我机会到你的新房子撒尿画地盘吗？
0: 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让别人进入我的生活，但这回我想试试看了。

0: 怎么了？有事儿啊？要么你先去忙。
1: 没事儿，没事儿，我送你。

0: 已经通过的2.3版本的测试，下个礼拜要在客户的测试服务器上安装试运行。赵，小庄，
1: 好，
0: 这周内你再做一遍测试，把最终版加密可汗。
1: 好，知道。
0: 没什么问题，各自准备一下。
1: 去。
0: 小庄。
1: 爸爸。
0: 刚才说那些事儿记下来了吗？
1: 都记下来了。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妈病了，咱最近弄 release 版本，一直加班。我想请个假，但那一直请不下来。
0: 做完这个测试，剩下的事交给我，我回家。
1: 哥，我
0: 什么？
2: 阿姨，小王回来了。哎，俺俩找小芳呀，好像不在家。
3: 哦，对，他加班呢。你有什么事儿？
2: 明天吧，明天我再来找他好了。
3: 哟，他忙，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一样的。哦，是合约快到期了，对吧？正好我们两家都要续租啊。
2: 回头还是我跟小芳讲好了，这些你不大懂的呀。
3: 他最近都加班，您逮不到他的。
2: 哎，不急，不急的呀。
3: 您看，这房子是我俩租的，对不对？每次都是他处理这些事儿，我也想分担分担。啊，
2: 那好了。

0: 这三年多，你帮我分担了一半的房租，为什么？
1: 我怕你找到更便宜的房子，就不住这儿了。
0: 你连自行车都舍不得买，你花20000多帮我付房租，还有什么瞒着我？
1: 乔治·莫兰迪。
0: 啊？
1: 那一次看画展嘛。
0: 嗯。
1: 你提过乔治·莫兰迪，回来我查了一下，他的作品就是这个色调。
0: 这墙是你刷的？
1: 是。
0: 屋子也是你布置的？那我要是说喜欢达芬奇，你是不是得给我画个蒙娜丽莎？
1: 那太难了吧，那不会啊。那天你说了好多画家的名字，康斯坦丁、蒙德里安，还有库伯卡，我回去都查了，就这个最简单。
0: 所以你把墙刷成这样就是为了让我租这房子？
1: 这房子本来就又闪又暗的，我怕你看不上。
0: 还有呢？
1: 有，
2: 我跟你同学打听到
1: 你在那家啤酒屋打工，所以我才去应聘的。没关系，我真不是故意要骗你，就是有些事儿我没告诉你。
0: 我太可怕了，方行文，你太可怕了！你要这样，你这哪天你把我卖了我都不知道，我还帮你数钱吧得。
1: 不是玫瑰，我怎么可能卖你啊？我一见到你我特别紧张，好多话我说不出口，我只能用码农的笨方法，用算法计算出接近你的路径，那难免会用到一些小程序啊小技巧。不过我相信啊，只要输入的目的地是正当的，程序运行的过程不重要。
0: 你就说吧，你
1: 玫瑰，我发誓我再也不这样了。
0: 鬼才信你。方新闻，哎呀，你说这世道啊，人不可貌相啊。哎呀，人心难测，真是人心难测。我天，
1: 没关系、我真的是，
0: 我困了。
1: 那我今天我下去睡吧。你窗户记得关啊。
0: 你别管窗户。

0: 丢，傻子还真走了。
1: 我还没走呢。
0: 到底真傻假傻？
1: 啊？我真傻啊！我是真傻，我真傻，真傻，真真啊，真傻，真傻！我发誓，我真傻。那么，我下去洗漱一下，好不好？等我一下，回来再聊。

0: 怎么了？
1: 今天给荣臻集团更新的版本错了，把人家的数据库都给覆盖了。开发部和产品经理一早就过去了，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吗？
0: 找你。
2: 你这搞什么东西啊？啊，你干什么去了？
3: 上下
2: 客客，还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进来。
0: 小周刻了盘之后，我有确认过，但问题出在哪儿？我得查一下。
4: 你查什么呀？荣森的电话都打到邵总那儿了，人家的运营整整中断了12个小时啊！我告诉你们啊，真要是客户的数据出现了丢失和泄露，一个项目的钱都不够赔的。
5: 经理，我真的检查过了，
4: 不是你的错，还是谁的错？
0: 金森。先不要发火，他交过我的版本，我亲自确认过。
4: 你别给我推卸责任啊！
0: 如果问题出在我们组，责任我来担。现在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我先去一趟荣森。
5: 我真的是见
6: 谁不说话，我先过去看一下。
5: 你帮我拿东西，来上这儿，上。会不会真是我搞错了？哥，就我妈生病之后，我就老容易着急，我就怕我是不是忙中出错，把那个版本弄错了。
0: 应该不会的。我一张一张的检查过，先别想那么多。

千金百场，明天要不要去试试运气？

0: 来来来，
1: 放好了。老锅里的水是烫的，喝的时候注意点。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快吃吧，等下凉了。
0: 我给你做碗面。
1: 我不饿，我还有工作要忙。

0: 邵总可说了，这次事故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必须有人承担这个责任。
1: 我能保证，交到你手里的光盘，我都确认过。
0: 哟，你的意思是问题在我了？邵总的意思呢？找到事故责任人，严肃处理，给荣森看到咱们公司的诚意，兴许还能挽救客户关系。至于处理的是谁，人家不关心。
2: 怎么样，哥？
1: 没什么事儿。

0: 我等雨小姐再走吧。
1: 预报可说这雨要下到晚上呢。
0: 讨厌下雨。
1: 我走了。
0: 嗯，拜拜。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意思你没明白啊？
1: 既然查不出事故是谁造成的，责任就应该由我这个组长承担。
0: 查什么呀？跟你说了，刻盘的人嫌疑最大。
1: 光盘交到我手上是没有问题的。
0: 你
1: 给我两天时间，我把工作交接好以后再上我工号。
2: 哥，没事吧？

0: 怎么了？这是？哎呀，怎么淋成这样了呢？出事了。
1: 咱们分手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刷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还挺全的。
11: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你淋成这样了呢？出事了。
1: 咱们分手吧。

0: 这个锅啊，总得有人来背。按照 Jason 的意思，小周最合适。我什么都没做错啊。
1: 那你也什么都没做错呀？
0: 毕竟是他领导，我能怎么办？他才刚大学毕业，还跟人合租呢。他妈最近还病了。你怪我，根本就不是当管理的人。后续客户还会要求赔偿，公司不但不会帮我写推荐信，还会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接下来我很难会找到工作，我不想拖累你。咱们
1: 结婚吧。
0: 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也没钱。
1: 登记只要9块钱。
0: 不会，我现在没有心思。你开玩笑啊？
1: 我也没有开玩笑啊。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嘛，钱没了可以再赚嘛。我现在的工资也够咱们两个生活了。
0: 你真的不用可怜我。我不是丢丢，我不是你捡的猫，你还得对我负责任。没滚，我特别特别爱你，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要还有脸跟你结婚，我不就成一个无赖了吗？
1: 吃完饭记得刷碗。
0: 不是，没。

0: 快点快点快点，今天有肉。
1: 走了，走了。

0: 的话，只能
1: 没事儿，没事儿，没那么深，
2: 站起来。

0: 哎，你太会了。
1: 没事了吧？哎呦，看你刚才吓成那样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哎，这次的挫折也是，丢了份工作，你不是活不下去了？其实再找一份工作对你来说并不难，你有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个契机？方师兄，你的理想是什么？
2: 理想啊？
1: 啊，
2: 我想看一家自己的公司一点一点它做大了，并且我想开发一款所有人都用得到的产品。
1: 你就开始吧，我支持。
2: 这什么呀？
1: 银行卡。
2: 创业就创业呗，给我它干嘛？
1: 开公司。
2: 开公司也不能拿你钱。
1: 于理，你帮我付了3年的房租，这是我早该还你的。于情嘛，肉麻的话我也不想说。
2: 你才工作多久啊？自己留着。
1: 钱不多，都是我考研之前在北京工作赚的，都那时候攒的。
2: 不能要就不能要啊！
1: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我为你的理想投资行不行？拿上嘛。

0: 行，一定不会让手。
1: 嗯，
0: 能不能

0: 特别是三层。
1: 干嘛？这生意也得吃啊？
2: 我们能不能只租一层啊？
1: 要吃就能吃。
3: 蜻蜓的网站都多少年没更新了，他做了几个网页的 demo， 发过去链接给你，你看到没？
4: 我没这预算，就算有也不可能承包给个人。
3: 这是你预算，免费，你做出来不满意就算了。
5: 那我挺相信他的技术的。
3: 我给他做美术顾问，肯定行。
4: 那免费，你就试试呗。

0: 那椅子修好了也是歪的，买两把新的呗。
1: 咱们启动资金有限，能省则省呗。嗯，是。哎，对了，耗子，你把下午那个测试结果发我邮箱里，我再过一遍。哎，好嘞。
2: 下班了。
1: 哎。怎么不开灯啊？这样多伤眼睛啊！
0: 哎呀，哎呀，天都这么黑了。
1: 最近啊，在做一个新版本的测试，我姑娘挺忙的，也没空做饭了。嗯，有点凉了，我热呀。
0: 哎，不用不用，可以，
2: 没事。
1: 委屈你了。
0: 哪有？

0: 有点，但是有你在觉得特别安心。
1: 为什么？
0: 有你在我背后，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2: 这周还加班吗？要不要一起去钓鱼？我蒸的鱼特别成功，要过来尝尝吗？

0: 喂。
1: 喂。怎么了？
0: 没怎么，这不是挺长时间没打电话了吗？那个，找着工作了是吧？
1: 嘿，我不是上个礼拜刚跟你说吗？都工作好几天了。
0: 啊，对，是在出版社。具体做什么工作来着？
1: 你有事没事啊？
0: 我没事啊，不是，我有事。
2: 那个，
0: 你跟小芳怎么样？没吵架吧？
1: 没事，我挂了啊。
2: 哎，别！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前几天我见到白小河了。
1: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4: 你大周末的，你至于为这事儿跑过来一趟吗？
1: 少废话啊！苏苏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当然得问清楚了。
4: 你没跟他说什么吧？
1: 我下了飞机就赶过来，就是要你跟我说清楚，不许有任何隐瞒。
0: 哎，小哥，你来。
1: 哎，
0: 你看，
5: 你看这个鱼收拾好之后啊，就铺上姜丝，然后这个水开了，就可以放锅里蒸了，蒸差不多十分钟，出锅之前淋上这个油就好了。
6: 我还以为自己一个人住，自理能力就能越来越强，但跟你一比啊，我发现这生活能力这方面还是得看天赐的。
5: 骨头这些锅碗瓢盆还能比你做实验难啊？那你平时钓的鱼都不吃吗？
6: 我偶尔给梁教授，大部分我都给放了。
5: 梁教授他还好吧？
6: 嗯，挺好的。
5: 还给你介绍男朋友吗？
6: 不在20多岁的时候了，他现在呀给我介绍男朋友的新鲜劲儿早就过了。
7: 你跟你那前男友还有联系吗？
6: 早就不联系了。我现在单身不是因为放不下他，相反，我正是因为放下了，所以才觉得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感觉挺轻松的。
7: 看出来了，你是一个人过独了。
6: 是啊，我自己一个人，想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想不吃饭就不吃饭，想不洗澡就不洗澡，也没人管我。
7: 你试试半年不洗，肯定有人管你，邻居就得举报说有人在居民楼里头非法制作臭豆腐。
4: 差不多了。
6: 嗯。
5: 你看啊，这时候呢，撒上香菜和葱花，然后再焖几秒钟，这样更入味儿。好了，这个时候把鱼拿上来，小心啊，小心！
6: 哇，
5: 淋上刚才调的汁儿，还有热油，浇上。
6: 哇，
5: 来，尝尝。
6: 嗯。好香啊！
1: 嗯，好吃。
7: 嗯，还可以。
6: 我呢，做饭虽然没你厉害，但是自认为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
7: 嗯，
6: 像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儿啊，我基本上都能解决。除了一些注定无解的问题，我还是挺享受单身生活的。
7: 什么无解的问题？
6: 没什么。
7: 你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帮你。
6: 我喜欢小孩，其实一直都特别喜欢。可是，
1: 怎么着？你还想帮他生孩子？
7: 你说什么呢？挺走心的事儿，干嘛非得往走事上想？
1: 趁你女朋友不在啊，让你去她家做饭，还聊这么私密的话题，越界了吧？她是走心啊，还是别有用心啊？她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啊？啊？
7: 我没跟她说我有女朋友呢。
5: 你可千万别为了弄出个孩子，在实验室里下蛊了。那科幻片里好多怪物都是你们科学院弄出来的。
6: 你放心吧，我没那个能力。哎，但是我一想到
1: 我想要个孩子，我还必须得先和一个男人恋爱结婚，就感觉挺麻烦的。也不知道再过个几年，我是会遗憾，还是会向现实妥协。解决不了的事情就不想了，起码我今天很开心，你陪我钓鱼聊天，然后还叫我做饭，谢谢。
8: 嗯，没事。
4: 我们把这事儿忘了。
5: 我约了一个视频会议，我得走了。
1: 吃完饭再走吧。
5: 不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 那工作要紧，我就不留你了。
5: 啊，对了，那个鱼啊，你要是吃不完，你就放冰箱里，明天微波炉热一下就可以接着吃。
1: 嗯。啊。哎，我发现这清蒸好像不太难，过两天我试一下，等学会了我叫你一起吃。
5: 啊，那行，这来不及了，我走了啊。
1: 慢走啊。
5: 我也没机会啊，再说了，我跟一个孤家寡人说这些，感觉我像炫富似的。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真的我什么都没做啊。
9: 你是什么都没做呀？你也没有跟白小河说你有女朋友，你也没有跟苏苏说你认识白小河。
5: 我不就是谈个恋爱吗？那怎么的？我每天见了谁，干了什么，都得事无巨细的交代啊。
9: 那原则性的事情你得说呀。
7: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买了套房？我也是在他交了定金之后才知道的，感觉我就没在他未来的计划里。
5: 我承认我跟白小河去钓鱼有赌气的成分，但是我发誓我别的什么都没想。
9: 苏苏和我们不一样，房子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
5: 我明白，所以我后悔了，我现在特别内疚。
9: 这个道歉啊，一旦错过了时机，性质就不对了啊。
5: 要不这事儿别跟他说了，我保证以后不见了。
1: 我跟你说啊，我明天6点钟的飞机，在这之前这件事情，你要不然自首，要不然我揭发啊。
5: 行，我明天去自首，我明天自首，行了吧？
9: 哥，你最近宽裕吗？
7: 我就说你不可能为这点事儿专门跑一趟吧。
9: 你要宽裕的话就多借我点，不宽裕的话少点也行。
5: 出什么事了？跟你的男朋友没关系吧？我告诉你，给男人花钱可是大忌。
9: 我自己用，正事儿，半年分期还给你，欠成啊。
5: 你还有备而来的？用多少？
9: 你有多少？
5: 我有多少你就借多少是吗？

0: 现在自首也来不及了。如果你现在要跟我分手，我也能理解。
1: 你跟我说这些，我发现我心里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失望、嫉妒，还有一点愤怒。我从来没有对谁产生过这么强烈的情感。很久之前，玫瑰问过一个问题，他说，人的大脑有没有一种专门控制情感的开关，可以根据人的意志开始或者停止喜欢一个人。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那现在

0: 我可以确定，情感是没有办法靠自主意愿而停止的。就像我知道了你背着我去见你曾经喜欢过的女孩，虽然我很难受，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停止喜欢你，因为这个开关它已经打开了。但呢，关系它是相互的，如果有一方觉得不舒服，它可以提出终止。我不想分手，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但是这是我的意愿，我的选择。你也可以有你的选择。
1: 不用选，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我愿意。

0: 就是白小河这个事儿就是你的过往的话，那我认为这件事就可以成为我们两个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我觉得他还是让我看清楚了对你的感情。
1: 谢谢你送花呗。嗯，不是，那不是什么里程碑。

0: 说白了。
1: 啊，来了。嗯，
0: 站着好，舒服多了啊。嗯。
1: 哇，还有奶茶啊！
0: 谢谢。哎，
1: 你先坐下来。哎，这是蜻蜓主页的界面啊，你给点意见。
2: 你这两个页面是平行关系啊，底色的色差太大了，最好用同一个模板吧，可以在灰度上做调整。哦，你觉得呢？
1: 也是啊，马上改一下。来，谢谢。

0: 后来网络部查了服务器上的 log， Jason 的账号在 release 那天登录过，肯定是他干的。
1: 他为什么那么做？
0: 现在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是看见他垃圾桶里头有一张光盘，怀疑是他自己不小心给划坏了，然后又重新刻了一张，结果最后弄混了。也有人说他就是故意的，因为邵总很器重方哥，他怕方哥顶了他的位置。
2: 哎，这都不重要了。其实啊，我还得感谢他呢，要不是背了这个锅，我还舍不得大厂的高薪不敢出来呢。
3: 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跟着哥哥混，赶紧享福。
2: 滚吧
0: 哥。其实我知道 Jason 本来是想让我走，
2: 不是你的问题。
0: 在公司我其实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跟着你，新来的 leader 也不干正事了，
4: 这段时间净开会了，
0: 现在写报告的时间比写代码的时间还要长。
2: 工资高就行了呗。
0: 哥，看你这景点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呀。

0: 你是老板，
1: 我没意见。
2: 可我给不了那么高工资。
3: 没事儿，我重要的是跟着你干就行。我真不。
2: 那要不然我过来试试。
3: 谢谢凡哥，谢谢梅姐，谢谢浩哥，我一定好好干了，我敬大家。
1: 来来来来，
0: 行，看到你原谅他，我就放心了。
4: 可能是我见过丑恶的人性吧，你哥那点小瑕疵可以接受。
0: 我这亲哥呀，何德何能啊，吵到这么一大度女朋友。
4: 那要是眼睛里面揉不进沙子，就干脆别睁眼了。
0: 行，我工作了，先挂了啊。
5: 姐，姐，上次借我的书看完了。
6: 这个呢，送给你，懒得包了，反正你也不是注重形式的人。
4: 我又不会钓鱼，送我鱼竿干嘛？
6: 不会，我可以教你啊。
4: 想让我在白小河面前宣誓主权呢？
6: 不用宣誓，我城门楼子上现在都插上苏子大旗了。嗯，我跟他说了，我有女朋友了。上次你跟我说钓鱼是我的私人空间，你不干涉。但也没必要刻意回避吧。你说我愿意跟谁钓都可以，那我愿意跟你一起钓。这鱼竿呢，你钓鱼也成，气儿不顺的时候拿它抽我也成。
4: 钓鱼好玩吗？
6: 你得试试，没准一次就上瘾。就算你不喜欢，我钓鱼的时候你也可以晒晒太阳读读书，只要上鱼的时候别打水漂就行。
4: 那行吧，这礼物我就收下了。

0: 谢谢。
1: 这怎么送礼的比收礼的还开心？

0: 直接开门口就行。啊，我出来了，我出来了。
1: 嚯，大公子回来了啊！
0: 回来了。啊，哎，哎呀，哎，有行李哈，来来来。
2: 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0: 来给我给我，给我。啊，
2: 谢谢啊。
3: 啊，谢谢啊。
1: 哎，没事。
0: 走走走。
4: 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 袁爷，哎，
1: 来了，
0: 回来了。
2: 贾叔，哎，
0: 来来，来。来给我。哎，渴了吧？
2: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啊！

0: 去年得的。给，
1: 谢谢。
0: 你是不是真长个了呀？啊，你看，
1: 爸都30多了，还能一直长个？
0: 那是我抽抽了。哎哎，咱吃饭吧。
2: 嗯，
0: 我都弄好了，来来来，走过来帮我端来。
3: 爸，我看你厨房的柜门都快掉了。
1: 啊，
3: 这房子住了好些年了，早就该重新装修一下了。
0: 装什么呀？我一个人住习惯了。
3: 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住，所以才得好好收拾收拾。那破破烂烂的，到处都是安全隐患。这钱我给你出。
0: 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公房，咱没有产权，指不定哪天就拆了，甭管，快尝尝。
3: 那待会儿我帮你把柜门修了，
0: 尝尝羊肉啊，
3: 谢谢。
0: 哎，
3: 等等，
0: 先喝一个，祝贺你升迁，拿。嗯，味道还行吗？
2: 嗯，好吃。
3: 平时你就一个人？
0: 那还能有谁啊？尝尝鱼。
3: 也没人来看看你。
0: 有时候网站的编辑记者呀会来找我，不过我都是约他们到外头。
3: 过年过节的也没人问好问好。
0: 你是想问玫瑰吧？3年前春节的时候啊，我们通了个电话，本想帮你们俩说和说和，结果人不接茬。不过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跟他一直有联系，逢年过节呢他会给我发个短信啊，问候啥的，客客气气的。嗯，我那回获了奖，他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忽然变得没那么拘谨了。一问，果然有男朋友了。

0: 爸，你手机呢？我看看你们发的信息。
1: 人家已经把以前的事儿都放下了，
0: 给我看看。手机呢？哎
2: 呀，你三十好几的人了，你结婚的事儿我不催你啊，感情上你总这么漂浮不定的也不好啊。
0: 待会儿给你修完柜门我就回酒店了。啊，
2: 你还不回你那个地儿住啊？
0: 回去还得收拾，住酒店方便一些。再说我在北京也待不了几天，这次回来要跑好几个城市呢。
2: 都要去哪儿啊？
0: 你就别问了。
2: 去上海吗？
1: 别去找他。
2: 这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人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别去打扰他。

0: 看
1: 怎么样，帅吗？
0: 领带差点意思啊。
2: 不搭吗？
0: 嗯。
1: 太花了吧，这个。是这个？
0: 啊。哎呀呀呀，今天是去见哪个女客户呀？
1: 蓝星售后部经理，他们啊，开发一套客服系统。如果我能谈上这个项目，今年至少能挣到这个数。如果真谈成了，我估计啊，我得多招两个人。现在我们仨又跑销售又做开发，一次性的小项目还能用大客户，都专属客服。
0: 那你加油啊，我给你设计招聘广告。
1: 真的？
0: 好了，
1: 眼光不错。男的
0: 啊，
1: 客户是男的。
0: 听哪个招啊？
3: 苏经理，你好。
4: Eric 现在是葛兰公司在法国总部的运营总监，他手上有一个项目，想跟我们蜻蜓合作，你来负责吧。
5: 小阿生先生，那我们去接待室谈。
6: 司令，我得再研究一下，我需要做一份预算和风险评估报告给到总公司，听听他们的反馈。那能不能合作呢？我下个礼拜答复你。
3: 我真的很有诚意，如果苏经理觉得我们给出的条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商量。
5: 好啊，那下周给你答复。
3: 苏经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想要问你。
6: 玫瑰已经不在我们公司了，
5: 他已经离职四五年了，跟我们公司没有关系。
3: 可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6: 都已经离开那么久了，为什么突然要问起他？因为衣锦还乡了，功成名就了。
3: 你护着自己朋友，我能理解。当时是他提的分手，又把我拉黑了。就算想挽回，我也没有机会。
5: 你如果想挽回，不会找不到机会的。不过就是一张机票钱。
3: 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不是机票，是我的工作和前途。我赌不起。
5: 想知道什么？
3: 如果我现在去找他，他会怎么想？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5: 我不知道，毕竟我不是他。
3: 他还恨我吗？
5: 他从来没有恨过你，恨只会让人纠缠不清，他不想跟你纠缠。虽然我是他朋友，但我认为在工作和爱情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选择哪个都无可厚非。你没有错，但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就不要妄想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7: 我就这么想的，还真
8: 的。行，那我就先过去了啊，
7: 就喝这个就行，对吧？
9: 两个方案都可行，一个高风险高收益，另外一个稳妥一点，但利润也就少一些。
4: 如果你是总经理的话，你怎么选？
9: 第一个，谈定从三月份才开始算，这个项目又是今年的重头戏，就算预算会超，那下半年还是有机会可以找回来。
4: 那你就这么去办吧。
9: 嗯，
4: 如果有问题的话，你直接去跟总部沟通。我准备辞职了，我跟总部推荐了你来接替我的位置。
9: 天诺，
4: 个人原因。
5: 上个月你托我去找买家，要出手你的两幅画，你是缺钱了。如果你是要自己单干，你肯定会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所以你遇到什么困难了？
10: 不是我，是老顾。老顾生病了，一个人在香港，没多少时间了，我准备过去陪他。
5: 但是，公司总部就在香港，你可以申请调职啊。
10: 我不想让别人和别的事儿打扰到我，我只想专心陪陪他。我那还有两幅画，如果后续还需要钱的话，你去帮我们把它们卖了。
5: 老顾不是挺有钱的吗？
10: 他父母还在世，跟前妻还有个女儿。我现在去，肯定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冲着遗产去的。我们俩已经离婚了，他的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老顾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人。只想好好的陪他走完最后这一程。

0: 行，公司交给我，你去吧，我有能力接替你。
1: 每次你升职加薪，总有人质疑，说我偏袒你。可是他们不知道，我用人最在意的就是信心和胆量。只有有勇气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资格跟我提要求。
0: 所以当年才那么器重黄一梅。
1: Eric 这次来是为了黄一梅吧？
0: 看他的感觉，应该会去找他吧。我还在想呢，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提醒他一下。
1: 他呀，不适合那种风平浪静的日子。就算他自己不想，也会有人来兴风作浪。你提醒他一次，不可能次次都提醒他，让他自己去面对吧。他可是黄一梅啊。

0: 小暑太热怎么办？古人这时玩什么？出门在外玩赏什么？三伏天贴三伏贴到底能治什么病？古人其实不怕热，古代冰箱什么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1: 节气图鉴，
0: 小暑。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这个 CP 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7: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8: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7: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8: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7: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6: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7: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应付的，没关系。嗯。
1: 好久不见，我回来出差，过来看看你。
0: 我要上班，迟到了。

0: 一起吃个饭吧。我以前有男朋友。有男朋友也得吃饭吧。
1: 回家见过我爸，就来上海找你了。你换了手机号码，不是因为你换的。我觉得你不是真的讨厌我，不会一辈子不见我。
0: 不讨厌，但也没必要。

0: 对了，怎么突然想起学心理学了？是不是抑郁过？
1: 医者不自医，这句话你听过吧？
0: 我开玩笑的，就是你的职业方向转得有点太猛了，我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
1: 所以你就觉得跟自己有关？

0: 怎么了？
1: 张国栋，你真是一点都没变，什么事都能想到自己身上去。你不会知道的，因为你是一个把每一步都规划得精准无误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0: 心慢用。
1: 谢谢。我记得你还是很招牌我。我现在是总部的运营总监，这次回来是来谈合作项目的。
2: 恭喜啊，终于得到了想要的职位。
1: 我的永居申请也通过了。

0: 雷鬼，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大哥说是因为我没有迈出最后这一步，可是我真的在努力了，我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1: 别想从前的事了，钱看的。

0: 好，你一共消费494。
1: 哎，该我来尽地主之谊，谢谢。
0: 啊，谢谢。
2: 好，那下次我请。
0: 欢迎下次光顾。
1: 谢谢。
2: 谢谢。我这次可以在上海多待几天，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3: 啊，不用了吧，你忙你的。
2: 我们旭康画展怎么样？我听说你男朋友是学计算机的，估计对研究算法更感兴趣吧？
3: 那你有什么关系？

0: 哎呀，吐这样了。吃什么来着？这是。这吃坏了吧？你尝尝。
1: 我尝尝。
0: 好啊。进屋躺会儿吧，啊。哎呦呦，慢点慢点。

0: 喝点水。你喝点水，来。喝点水能舒服一点，啊。遭罪呢，这跟谁吃饭去了？吃什么了呀？
1: 没谁。
0: 来，你喝点儿，能舒服一点儿。嗯。哎呀！哎呀！

0: 哎，先生你好，请问您是经理吗？
1: 对，
0: 是这样的，昨天啊，我在这儿吃饭，
2: 丢了一个 U 盘，
0: 这是昨天的数据。
1: 这样，我帮您问一下。小王，昨天有人捡了一个 U 盘放到这里吗？
3: 没有。
1: 好，你忙吧，稍等啊。
0: 好。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昨晚我们店没有人捡到 U 盘。
1: 那您看看能不能再帮我多问一下，那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晚班的服务员要6点钟才能上班，要不您6点钟以后再过来。
1: 来不及呀、啊。哎，您看看能不能帮我调一下监控啊？
0: 这监控可不能随便看，您要想看得先报案，到派出所开个证明。
1: 经理，是这样的，这 U 盘啊不值钱，派出所肯定不给立案。啊，但那里面的文件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看你能帮个忙啊？
2: 既然重要，
0: 行吧，那你跟我进来吧。
1: 好嘞，
0: 来，小王，你让一下，啊，来，

0: 昨天晚上你是大概几点钟到这儿吃饭？
1: 七点半到八点间吧。
0: 好，七点半到八点。您看是这个时间段吗？

0: 尝点芹菜。刘文，我丢工作那天晚上，你跟我说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1: 那你重新开始呗。
0: 还有呢？
1: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就我丢工作那天晚上，你对我说那些话，还记不记得？

0: 学生卡里面有一点存款，这是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这里面有公章、财务章和合同章。这个 U 盘里是到今天为止所有的账务。
1: 你跟我报账吗？
0: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了，我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公司已经接到两个项目了，虽然不怎么大，但多少能挣一些钱。以后我挣的每一分钱也都会交给你，买房子买车都写你名字。王一梅，嫁给我吧。
1: 什么日子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我本来打算等公司发展发展，有一定基础了，才有资格跟你求婚。但我真的等不及了。当然，像我这么一个穷光蛋，只要厚颜无耻的向你求婚，如果你不愿意，也能理解。
1: 你爱我吗？
0: 当然了。
1: 爱我什么？
0: 我爱你，我爱你善良、聪明、可爱，反正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女人，不，女神。
1: 我也爱你啊。我觉得你有才华，有担当，也上进。说结婚唯一的条件是要对对方发自内心的爱慕和欣赏。
0: 你就同意了？
1: 我爱你。

海关。有一件事儿，别生气啊。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款式的戒指，我就没敢买。

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家庭，你遇到什么喜欢的戒指，你就买，多少钱都行。但这张卡里好像只有2万多块钱。

0: 怎么好好的就要结婚了呢？
1: 你这话说的，就是因为好好的才结婚呀。你算算，他俩好了都几年了。
0: 那他打电话过来，是通知我们的，还是征求我们的意见？
1: 嘿，你闺女什么时候征求过别人的意见啊？他让我们把户口本给他寄去。
0: 啊？不回北京结啊？
1: 去小芳老家登记，也是你闺女的主意。
0: 哦。直接登记结婚，亲家的面咱还没见过，婚礼也不办，就把我女儿给娶走了，这什么规矩啊？
1: 他说小芳创业刚起步，钱要花在刀刃上，就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了。哦，对了，红包照收，数额没有上限。
0: 哼，这倒是像他说的话。这丫头当初为了拍个毕业照，上蹿下跳的，非让我给她买条新裙子。这倒好，这么大的事儿，婚礼也不办了，我这当爹的都看不到我女儿穿婚纱的样子。哎呀，
2: 哎，玫瑰跟小芳要登记，妈说吧。户口本给他们寄过去，是不是还是我亲自送一趟吧？那么重要的证件，回头给寄丢了，我们一家全成黑户了。哎，你不说话啊？
3: 是在想，玫瑰突然结婚，到底是水到渠成啊，还是赌气冲动啊？
2: 他跟谁赌气冲动啊？嗯，
3: 庄国栋、魏国老，他可能去找过玫瑰。

0: 先说清楚，这婚是你发自内心想结的吗？
1: 当然。
0: 你可想好了？两个人结婚是真心相爱，彼此陪伴，不离不弃。
1: 你要当我证婚人啊？
0: 你确定不是为了逃避装不动？
1: 他是不是找过你？
0: 他就见了苏苏，苏苏担心你突然结婚跟他有关系。
2: 你要说我心里一点波澜起伏都没有，那是撒谎。但他没本事，也没资格影响我。结婚是我和方兴文的决定，跟任何人没关系。
0: 别弄丢了啊！那位，你觉得你跟方一文在一起幸福吗？
1: 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3: 庄总，记一下啊，这部分的字体需要调整一下，大一点啊。
4: 好。
3: 喂。哎哎，苏经理。是网站出了什么问题吗？
5: 不是。
3: 那是网页要调整一下吗？
5: 也不是，你别紧张，这一次网站做得非常好，公司也挺满意的。
3: 啊，那就好。
5: 但是这一次网站升级是你们自己主动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不会支付任何费用。
3: 对，这个您放心，一分钱都不用。
5: 不过网站的维护工作我想交给你们，
6: 一年1000，包括服务器托管、网页更新和
5: 数据库的定期维护，你愿意吗？
3: 当然，当然愿意了。
5: OK 啊，那你做一份报价给我。
3: 哎，好嘞，马上就做。孙经理，谢谢你啊。
5: 嗯，还有一件事儿，结婚的事儿。是你提出来的吗？
3: 是，是我向他求的婚。
5: 为什么是现在？
3: 我也不知道，可能。可能是怕他离开我吧。我知道他身边一直都有比我条件好的人，我一没钱，二没房，刚买了一台二手车，还得全公司轮着用。我本来也想过要不要再攒一攒钱再跟他求婚，可我就是怕他夜长梦多。苏经理，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幸福，真的。
5: 我没有在质问你，你也不用向我保证，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件事儿。
3: 您说。
5: 不要自卑。
6: 我跟你是生意关系，但你跟一梅不是啊。两个人在一起，
5: 如果还有讲资质、谈竞标、三方比价，那个就不叫感情了。
6: 你要相信，
5: 既然他选择了你，你就没有竞争对手。
6: 自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激发人上进，
5: 也会让人敏感脆弱、心态失衡。不要被他控制了。
3: 我明白了，苏经理，谢谢你。

0: 哎哎，你看看，看看各种字体各一张。
1: 嗯，
0: 四张。
2: 好，
0: 行吧。
2: 好，
0: 那放哪儿呢？哎，放这儿，得平躺啊。
1: 行。
0: 那就这些啊。
1: 来来来，把这个铺在上边。对。
0: 哎，你说你买这些干嘛呀？这些上海都有啊，多给点钱不就行了？
1: 你闺女现在学会省吃俭用了，你给她钱，她舍不得花。
0: 哎，你说自己开公司这事儿靠谱吗？那工龄怎么算呀？
1: 哎呀，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辈子就这一个单位，人家现在早就不算工龄了，看发展前途。要是赶上好机会，几年就能挣出咱们一辈子的钱。
0: 哎呀，挣钱那都是次要的，我只希望这俩孩子安安稳稳、健健康康的。这个要不放这儿？
1: 放这儿，给我，给我。
0: 行，
1: 咱们兜着底呢，就让孩子去闯吧。他们呀，是赶上好时候了，打小没吃过苦啊，只要是合理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他。
0: 不合理的也满足啊！哎呀，三天两头的敲诈我，好不容易攒点零花钱，一半都给了他了。
1: 丫头鬼着呢，吃不了亏的。
0: 我这小棉袄马上就是别人的了。哎，他这屋还是给他留着啊。
1: 那还用说？哎，你刚才说攒了什么零花钱？
0: 哦，我得给他写副对联。

0: 你好，先生。
1: 啊，我想找一下黄一梅。
0: 啊，好，里面请。
1: 好，谢谢。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黄一梅在吗？
2: 哦，黄一梅请假了。
1: 她生病了。
2: 啊，不是，她请的婚假。

0: 哎，欢迎光临。
1: 哎，你好。我这有预定。
0: 有预定啊，我看一看你身份证。好，那个押金100啊，请签个字。
1: 好。
0: 哎，这个是118房间啊，给你们那个票。好。
1: 好。118在哪边？
0: 在锦里边。
1: 好，
0: 老崔老崔哟。
2: 哎，감사합니다。
1: 109。
0: 哎，你好。
1: 再往前面。
3: 미안하미다，光思密达，早啊！
1: 别用他们这儿的烧水壶，不卫生。你喝这个，咱自己带水了。
3: 这挺干净的啊、
1: 条件不好，委屈你了。选这儿啊，就是因为离我家比较近，跟上海那些比不了。
3: 哎，吃饭怎么说来着？
2: 식사하시오。

0: 怎么了？
1: 电话打错了。
0: 那
1: 我吃的有点多，我溜达溜达，你回去陪你妈聊会儿天。
0: 啊，也好，那你别走太远啊，怕人照顾不过来。
1: 好。

0: 会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李中原、袁胜男的李勇。
2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2: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3: 祝你
2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4: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25: 中原胜男，
21: 平凡的烟火，
26: 激动两分面，
21: 迈出最深的依赖。
27: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0: 京城多家博物馆和公园文物古建

0: 院落调整开放时间，满足市民游客暑期游览需求。
1: 石景山区借助京西独特晚霞景致，激活两园一合滨水新空间，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于6月22号至7月6号对北京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6号，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市委书记尹力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2: 何阳指出，北京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三管三必须责任落实仍有差距，基层安全基础有待加强，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对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和打非治违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何阳强调，希望北京市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不断夯实筑牢基层安全基础，推动北京市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管执法，要加强学校、养老院、医院等消防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行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尹力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检查，既肯定工作成效，也精准指出问题，提出明确整改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做好首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市上下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安全稳定，坚持动真碰硬，深入抓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深化标本兼治，举一反三，堵漏洞、补短板，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燃气、危化品等重点领域，滚动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确保安全度汛，注重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实现风险自动识别、隐患实时预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拓宽群众、媒体监督渠道。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北京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有关成员、北京市有关领导、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今天上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研究服贸会筹备工作。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深化部市合作，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成效显著的服务贸易盛会。会议强调，要聚焦打造世界一流展会目标，持续提高服贸会平台能级，紧扣全球数字贸易、绿色服务等前沿热点，增强展会互动体验，更加突出国际合作，助力更多中国服务、北京服务走出去，注重市场化办会，提升展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健全交易对接机制，力争促成更多交易成果、投资项目长期合作。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服贸会综合带动效应，将城市更新与服贸会举办有机融合，以办会推动业态融合和功能重塑，实现以会兴城，精心打磨各项细节，确保永久会址精彩亮相，注重评会结合，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高标准建设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会议要求，要发挥省部级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舒适便利、专业的洽商环境，多角度推介展会亮点和发展成果，讲好中国服务品牌故事，强化科技赋能，提升运营效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确保汛期安全。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领导、市有关部门和区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 NPR 富铂松笔钢是一种具有横阻大变形特性的原创工程材料，被形象地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亲眼见证了以柔克刚的神奇之处。
3: 楼房、隧道、铁路、桥梁，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工程基建都离不开钢材。但材料界有个横亘已久的矛盾：强度高的钢易折，韧性好的钢承受力不足，鱼和熊掌始终难以兼得。
4: 破解这道难题的办法就藏在我身后这所全国重点实验室里。这是两根规格相同的钢，但其中一根的综合性能是另外一根的五倍，也被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儿。敢叫这个名儿，说明它一定够强、够结实，同时够韧，你能猜出是哪一根吗？话不多说，咱们直接上实验。
3: 热成像仪显示，普通钢材仅局部受力，当局部力超过钢材承受力时就会被拉断，而另一根钢能够让外力均匀分散在整根钢材上，拉长数十厘米依然不断，这就是地表最强橡皮筋 NPR 钢。
4: NPR 钢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的强度和韧性比我们普通的钢都会更优秀。
3: 别小瞧这根能拉伸的钢，它直接改写了山体滑坡监测的逻辑。
5: 常规的测量是测地表的形变呀、沉降呀，等于我底下的裂纹已经完全扩展到这儿的时候，你才开始测量边坡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力的变化了。
3: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测内部力的变化呢？
5: 难的地方在哪儿呢？大自然创造这个岩土的时候呢，没有在里面给我们埋设传感器，我们怎么去把它测出来？全球都解决不了。我们就设想把一个材料穿过滑动面锚固到这里面，这样的话呢，但凡里面有任何的反应，我这个丝就能反应出来。
3: 这个思路成立，但一般的材料还真扛不住山体持续的变形挤压。
5: 最早的时候用了一种普通的这种金属材料，但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材料容易断，延伸力只有3.5%，
3: 而 NPR 钢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
5: 核院士又研发出了 NPR 材料，它的延伸率能达到30%-40%，最高能达到70%多，滑坡体的变形无论是多大它都能扛得住。
3: 用它做成的监测锚索就像是一根永不崩断的脉线，能持续稳定地把深部滑动面受力数据传回地面，让滑坡监测从事后诊断变为提前号脉，预警提前了3-20个小时。
5: 北京市我们周边是有很多山脉的，这几年强降雨造成泥石流，对于人民的生命安全会造成威胁，所以说呢，北京市专门投入了很大的经费，几个亿来建设这些监测系统。2008年监测点一共才没有100个，现在已经突破到了1000多个，说明国家对于整个科技创新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
6: 截止到现在，15次滑坡举报出来，314人从里面逃出来，200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每一个都会有这样的生动的写照。实验室作为我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它的成立就是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不同的行业解决不同的卡脖子的问题、要命的问题，这是 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使命。
3: 基础研究是根，公

0: 应用试果，根扎得越深，果结的就越实。这根打破了铁力的钢，连同那套深藏山体的系统，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护百姓平安，助国家砥砺。你脚下的安稳，身后的安宁，都离不开这样的科技在默默托底。中国人的科技就是这样，扎进土里，落到实处。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昌平正式开园，本市再添一处机器人产业研发创新与成果转化新高地。
2: 能精准复刻人手灵活操作的智能灵巧手，是人形机器人走进更多应用场景、实现精细作业的核心关键部件。灵心巧手公司的灵巧手只有370克，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重量，却能稳稳抓住50公斤重物，还能完成穿针引线、轻捏鲜果这些动作。目前，它的生产线率先入驻昌平机器人产业园。
3: 昌平这附近大概有14所高校，产线的要求我们在短短的2周之内招了100人，那这周围的这种人才储备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很快的能够建成我们这样一个团队，这种速度也给我们机器人厂商带来非常大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利好。
2: 园区6米层高、高承重、大数据的定制楼宇，可充分满足重型设备生产、精密仪器测试的高端需求。同时，还落地了赛迪、清华两大机器人权威测试平台。
4: 我们可以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的，包括着运动性能的一个测试，你看这 S 曲线，包括楼梯、隧道。后面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工业机器人的一个可靠性的一个测试。那么检测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跟企业共同就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提升它的产品的质量。
2: 此外，园区配套6亿元专项基金矩阵，以资本助力科创企业成长。目前，园区意向签约率超60%，多个重点平台优质项目已同步入驻。
5: 我们现在大概有100万平米的体量，可以支撑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真正的推动机器人呢，能够走进生产生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支撑我们未来发展的原动力。
2: 北京台报道。
6: 按照门头沟区工作部署，今年主汛期期间，门头沟区山区养老机构老人需统一转移至城区安全点位安置。昨天，王坪镇养老照料中心已完成46名老人的转移安置。
1: 在王坪镇养老照料中心，工作人员正逐一搀扶安置老人上车落座。为全方位保障老人转移安全，王坪镇还专门调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随车陪护。
7: 我们调了4辆120救护车转移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把这46位老人安安全全的转移到安全地带。
1: 经过约1小时车程，全体人员安全抵达位于门头沟城区的沁心园养老照料中心。两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引导老人有序下车，认领床位，整理随身物品。针对家属自行接送的老人，中心也安排专人对接引导。
8: 这个环境挺好的，挺宽敞的，然后空间也挺明亮的，老人住着肯定挺舒服的。
1: 所有房间配齐空调、床位、衣柜、床头柜等全套生活设施，同时严守食材安全、卫生健康标准。下一步，门头沟区将有序推进深山区其余养老机构的转移安置工作。北京台报道。
6: 进入暑期，京城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展览，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本月以来，不少博物馆或取消闭馆日，或延时开放，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
2: 今天，国家典籍博物馆发布了暑期特展《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从7月9号起，这场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等于一体的大展，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集中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
9: 通过数字观影技术，把我们的古建筑、园林环境、植物都挪到了这边来，当然是一种科技手段的挪移。
2: 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饰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而在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跨越数百年的艺术杰作齐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10: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7件， 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线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2: 为了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了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从7月6号起至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则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实行错峰开放。
11: 星期一的时候，对很多地方像故宫博物院那些都不开嘛，所以就是可以来这儿看，可以错开这个人潮，
12: 体验也非常好，小朋友呢也非常的开心。
13: 晚上延长也是因为暑期嘛，天比较亮，所以呢包括孩子们都放暑假了，然后有些家长可能下了班呢还可以带孩子再来，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延时到7点。
2: 北京台报道。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今天上午，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游客正在有序参观革命旧址和展览展陈。
14: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暑假的时候学生什么外地的游客比较多，我觉得一旦闭馆，可能有时候很多就会错过了。
1: 除了慈悲庵，陶然亭公园的科普小屋也一改周一闭馆的惯例，打造了新的展览来迎接暑期游客。
15: 我们增加了服务岗，增加了义务讲解的场次，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周一能够正常开放。
1: 周一恢复开放的市属公园古建院落和园中园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北京台报道。
2: 时值夏季，市民夜间聚餐及娱乐活动增多，酒驾、醉驾违法易发多发。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晚上9点左右，在丰台区万丰路，一辆小客车被交警拦停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司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
16: 身上喝了多少？
17: 喝了两瓶啤酒。
16: 什么？
2: 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18: 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注销的。
2: 民警介绍，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19: 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2: 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下午到明天凌晨，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这是市气象台连续4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何近期雷雨如此频繁？气象专家表示，从7月4号开始，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至前半夜这段时间。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来看，冷涡对京津冀一带的影响将持续至7月8号前后。北京台报道。
1: 今年夏天，石景山区推出落霞来信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把永定河畔的落日景观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场景。昔日首钢的工业暗线，如今成了市民追霞的热闹去处，晚霞经济正在京西悄然成型。
20: 下午3点，
16: 永定合集的停车场已经需要排队等位，而里面的人大多是来看晚霞的，
17: 适合来放松的一个地方。
16: 草坪上的人越来越多，帐篷、天幕、折叠椅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步道边缘，有人带着全套茶具，有人架好相机等待拍摄日落。

0: 草坪旁边的小火车餐厅，傍晚六点刚过就排起了队。这列废弃铁轨上的绿皮火车被改造成了餐厅，一桌年轻人正围着满满一盆小龙虾边包边聊。他们是一个创业团队，
1: 我们婚礼跟拍，然后我们其实过来是考察一下，就有那个婚礼新人有拍照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可能给他们取景。
2: 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0: 河岸边山池咖啡的店员正在忙碌出杯，那款落霞特调几乎每桌必点，
3: 它像落日一样，有一个橙黄色的一个渐变的过程，落日打卡的一个主题。
0: 沿着河岸走，永定河市集设了多处落霞主题装置，发光灯牌挂在树上的诗签，刻着晚霞诗句的石碑，串联成一条霞光漫步 Orange Walk 打卡线路。每个装置前都围着拍照的人，
4: 这边露营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完了来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把这个人气上去之后呢，自然我们的生意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好。
0: 从永定河集向北走十分钟就到了首钢园，但看晚霞的视角一下子换了。拱北阁是石景山的制高点，海拔183.7米，
5: 周边的这个环境非常有层次。
0: 从拱北阁下来开车5分钟就到了首钢园，这里的一高炉顶层和高线公园让夏天又多了一个新去处。站在高处上，寻明湖在脚下，大跳台、冷却塔在旁边，落霞时分所有元素同框。
6: 没有眼睛看的好看，就是看有晚霞了，然后就骑着车就上大桥上面了，首钢大桥上面拍的。
0: 草坪中央落霞时分见周末活动，这周的主题是露天电影。
7: 露天电影包括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有音乐会等等，也将持续一段时间。落霞来信活动呢，我们设置了很多摄影打卡的装置，特别是在观赏落霞的最佳点位，市民呢也能够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
0: 今年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次面向公众发布了晚霞观赏等级预报，还附上了最佳观赏时段，准确率超过90%。
8: 晚霞预报呢，难度呢，时间呢要求精度比较高，晚霞出现的时间是在日落前后的半小时，所以我们的预报的时间的窗口呢只有1个小时，我们要对这1个小时之内本地和上游的天气做一个精细化的预报。
0: 北京台报道。
9: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通州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1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1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较好，区域北部空气质量优良，区域东南部有污染汇聚。北京天气晴好，蓝天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0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预计有降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转阴，空气质量凉，预计8至9日受均压场作用，气温偏高，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提醒您天气闷热，请注意补水防晒。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高空低涡影响，今天午后局地的对流发展旺盛，傍晚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雷雨时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山区是在19到22度之间。周二到周四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每天的下午到前半夜这段时间里都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中明天的雷雨过程会较为明显，局地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提醒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加以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另外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2、12度的样子，夜间最低气温

0: 砀山雷阵雨22到32度，通州雷阵雨23到31度，顺义雷阵雨23到31度，昌平雷阵雨21到31度，大兴雷阵雨22到32度，怀柔雷阵雨20到30度，平谷雷阵雨22到30度，密云雷阵雨21到30度，延庆雷阵雨19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3: 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
1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2: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
23: 小暑太热怎么办？古人这时玩什么？出门在外玩赏什么？三伏天贴三伏贴到底能治什么病？古人其实不怕热，古代冰箱什么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1: 节气图鉴
23: 小暑

0: 今年7月7日是小暑节气，小暑是24节气中第11个节气。暑者，《说文》解释，热也。那到底有多热呢？
1: 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中国多地自小暑起就进入了雷暴最多的季节，小暑开始我们就要进入伏天了。所谓热在三伏，伏天通常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间，是因

0: 一年中气温最高又潮湿闷热的时段。
1: 再过几天就要贴三伏贴了，那您知道三伏贴怎么贴吗？冬病夏治，小暑康养好机会。小暑一到，马上就入伏了，北京最热的时候到了。可您知道吗？其实这会儿正是适合治疗一下顽固疾病的好时机，千万别错过。
2: 我们说的叫冬病夏治，冬病呢就是肯定是冬天容易复发或者加重的一些疾病，我们说的老慢支、老寒腿这些的这种冬病，这叫冬病。三伏贴呢也就是这个原理，趁着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贴一些特殊的药物在我们特定的穴位上，能够起到一个预防保健治疗的一个这个方法吧。
1: 三伏贴，阳气旺盛，人体内的阳气也随着天气逐渐变旺，体内聚集的寒气就比较容易化解，此时治疗容易把冬病的病根拔除，这也是中医强调春夏养阳的原因。而其中最简单的就是三伏贴。
2: 很多现在人到了冬天，这个一遇到寒冷的空气就开始咳痰喘，这个患者呢，我们可以建议去在三伏贴的时候，我们在特定的穴位贴这个三伏贴，能够起到我们说刚刚说的一个补阳气。
1: 因为夏季人体气血流通旺盛，药物最容易吸收，而三伏期间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此时进行贴敷治疗最容易恢复和辅助人体的阳气。
2: 它里面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白芥子，它就是温肺化饮的一个中药。那这些药物呢，能够在我们特定的穴位上能够起到一个助寒的作用。
1: 贴三伏贴，因为避免了口服，所以对中药味道不太能接受的患者也能用。
2: 那老寒腿的患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特定的穴位贴敷，用的肯定是一些温经通络的，所以说不同的人群，然后可能选择的穴位也不一样，治疗的这个药物组成可能也不太一样。
1: 如果您觉得贴三伏贴都费事儿，那也不要紧，咱们也能从吃上面想点办法。
3: 到了夏天，它这个湿热之气比较重，而脾呢是喜燥而恶湿的，它有一个助我们消化啊，运化脾胃的这么一个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消食啊、养胃啊这么的一个作用。那么吃一点苦呢，有助于我们脾胃功能的正常的一个运化，凉拌个苦瓜呀，比如说马齿苋啊、苦菊啊、甜叶菊这些的。
1: 在这个季节，您尽量避免油腻和比较咸的食物，比如油饼、蛋糕之类的，都容易增加脾胃的负担。
3: 比如说是这个莲子、莲肉啊，这是应夏季的一些东西。另外夏季喝一个什么泽泻茶呀、茯苓茶呀，或者是一些我们药食同源的，比如说一些山药啊，山药是可以补气健脾的。
1: 说了半天三伏贴，您知道三伏什么意思吗？
0: 三伏中的伏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地下。第二是指天气太热，宜伏不宜动，也就是大家要多在凉爽的地方待着，或者在室内不要出去晒大太阳。
1: 小暑前后，黄始成晒书。在这一天，北京有个地方却在忙着晒太阳。
0: 小暑的前后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日照时间最长，然后太阳辐射最强的日子，很多的衣物啊、书籍啊都会发霉。那么民间呢，就会把衣服、书籍都拿出来晒一晒。皇家在这一天也是要晒的，比如皇家的衣服、龙袍都要拿出来晒一晒，再有皇家存的一些经书典籍也要拿出来晒一晒，比如说黄始成就要把存留的皇家的档案拿出来晒一晒，通风透气。
1: 黄史顾名思义就是记载皇家的历史，成指的就是藏书的屋子。黄始成就位于东城区南池子大街，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您听说过金匮石室这个词吗？ 说的就是古代国家秘藏重要文书的地方。石室指的是皇室城，通体由砖石砌成，无钉无木，没梁没柱，人称无梁殿。而这种铜皮鎏金雕龙张木柜就是金柜。即便如此，皇室城的官吏们过了小暑就要把书拿出来晒晒，书生忙着晒书，而普通人可要上家伙了。
4: 那像我们家中的这个物品啊、衣物啊，就很容易在小暑前的这个梅雨季节呢发潮受霉。进入小暑之后呢，我们人们啊就会趁着这个阳光猛烈、气温高，把许久不穿的这个衣服啊或者被褥啊等书籍啊一些东西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晾晒。那我们也管这个习俗呢就叫做晒服。
1: 晒服除了靠太阳，您知道古人什么工具最趁手吗？
4: 像这个藤牌，刚刚我们讲可能会派一些厚实的衣物比如说棉袄、棉裤等这些厚重的衣物，用它来拍打。那像被褥呢是更厚实更大型的一个物件，就用这种竹牌来进行敲打，通过这种敲打这么一个动作来把灰尘啊和虫子啊给它敲打下来。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竹牌，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还会有精美的这个纹饰，花卉的纹饰，它呢就用于拍打我们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啊，或珍贵的名贵的衣服，用它来拍打衣服，以防止这个衣服的划伤。
1: 而小暑的午后，纨绔子弟们可不在家躲凉快，一场大战正在酝酿。
5: 一后呢是这个温风至，就是热烘烘的这个风啊，这个热风啊如焚。二后呢讲的是这个蟋蟀聚敝，从字面上理解呢，就是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这个蟋蟀都要趴在蟋蟀罐的内壁上。其实这什么意思呢？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从了小暑之后，我们说这个阴气也开始上涨了，那么阳气开始逐渐的消弱。
1: 当年斗蟋蟀大赛的冠军肯定找不到了。那您知道蟋蟀罐子有多卷吗？
4: 小暑斗蟋蟀呢，可以说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娱乐活动了。通常就是在这样的陶制或者瓷制的蟋蟀罐中进行的。像我们这件红陶的蟋蟀罐呢，它的盖儿是向下凹进去的，在它的盖儿内也竖着写出了我们700多年前刚刚提到的《簇之经》当中的这个蟋蟀总论：蜻蜓头、狮子嘴、蜈蚣前、蚱蜢腿。腿色要相当，毛色思维美。
1: 小暑时节能让人出门的还有一件事儿，那就是赏花。小暑赏荷花，真假荷花如何辨？小暑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
6: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呢叫风荷楼水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欣赏到更多的荷花，比如说有五飞莲、有大撒锦、有普者黑白荷等等，这些荷花品种各异，花色各异，它的花期呢也相差比较大，所以游客在不同的时期来这里呢可以观赏到不同的景观。
1: 盛夏听风赏荷花，乘舟泛湖游豫园。圆明园是咱北京最大的荷花观赏地之一，千亩荷塘无论从数量、品种还是历史上来说，都是全北京出了名的。
6: 还可以欣赏到王莲和睡莲，就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水面上，大家就可以看见那个大片的叶子呢，那个就是王莲。王莲其实就以它叶片的硕大而著称，那么它的叶片也很大，花朵也很大，而且它的花非常的奇特，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颜色分别不同。第一天是白色的，第二天开花的时候就变成粉红色或者浅粉色，那么第三天呢变成深红色，最后呈紫红色，然后凋谢沉入水中。
1: 但您知道吗？其实这一个池子里有的是荷花，有的是睡莲。虽说叶片和花特别的像， 都是水生植物。从植物

0: 学角度来看，它们并不一样。应该如何区分荷花和睡莲呢？
1: 荷花呢是莲科莲属的一个亭水型的水生植物。那所谓亭水型，就是它的叶子和花朵呢都高高的挺出水面，也在湖面上很容易的辨认出来。而睡莲呢，它的叶子和花呢都浮在水面上，真的像它的名字一样睡在水面上。而且睡莲和荷花相比，它的花型、它的叶片呢都相对比较小一些。而且睡莲的颜色，比如说有紫色、有粉色、有黄色，而荷花的颜色可能相对更丰富一点，比如说有白色、有粉色、有红色，还有绿色的荷花。
0: 每一种荷花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故事。您比如说这个小三色莲，第一天它是粉色的，第二天只有边是粉色的，第三天香边的粉色就更淡了，荷花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个条池里咱们能看到这三天状态的荷花。
1: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地方是圆明园的多架如云景区。多架如云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圆明园的西北部。在历史上呢，它就是一个种植着荷花的地方。乾隆朝的时候，皇帝就非常喜欢这个景区，经常在盛夏的时候侍奉皇太后，在这里进膳、观驾、休憩、赏荷。
0: 那荷花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您记好了，一定是上午。到中午的时候，荷花就会闭合。如果您大中午还能看到盛开的荷花，那说明它已经没有力量闭合，正处于花期的最后阶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游客可以一次欣赏到200多个荷花次第开放。我们拥有个200个条池，每一个条池种了一个品种。在品种池前面呢，我们还有这个专门的说明。
0: 而进入了小暑这个炎热的节气，花卉市场里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2: 兰花，有剑兰、墨兰，然后还有个金边兰，它属于剑兰类的，这个花期长，然后花小，好看又香，就有香味儿，养它合适的，高档雅气，摆在屋里确实好看。
0: 剑兰也俗称八月兰，一听这名字您就明白了，夏天养它错不了。在咱们北京一般是七月上旬开花，而这种兰花还有个挺特别的地方。
2: 温度高的话它开得比较快点，温度低要综合性的温度，就是说二十度左右啊，10多度左右啊，它就是开得慢点。刚有花苞的那个到家要温度低的话得10天半个月的吧，要现在都1个礼拜。
0: 剑兰原产地在南方，因此比较适合高温。第二次开花在8月上旬到中旬，为了让开花的时候养分跟得上，您得本着薄肥勤施的原则，施肥要相对勤一些，这样才生长健壮，花开的比较到位。有吃有玩，心静自然凉。小暑已经热得不行了，古人怎么避暑呢？
3: 古人面对着这个酷热，这个采取的两种办法，一个是逃，一个是熬。那说什么叫逃呢？往哪逃呢？我们说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到林中、到水边、到寺庙来躲避这个烈日。那么如何熬这个炎热呢？我们说这基本上来说，古人就是熟睡。
0: 老话讲，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就是这个意思。睡醒了呢，冰饮就成了开胃的小食。可古人哪有冰箱啊？
4: 冰怎么保存啊？古代都有啊，这个像冰窖是吧，在地下呢，还有一些这个流动的这个小商贩，他要去买这个冰，然后就粉碎和这个制作成冰粥，有各种新鲜的水果呀、栗子呀、这个桃啊，然后碾碎和这个冰在一块。
0: 冰窖是半地下房子，这归官方或者富贵人家所有。冰块从冰窖出来到百姓吃到，也得有冰箱储存呢。古代冰箱什么样呢？
5: 我们这间冰箱呢是清代的木质铜钱纹的冰箱，上边呢会有铜钱纹，这个四面都有铜钱纹，可以储存冰块，用来享受冰镇食物。那其实这个铜钱纹也是作为财富的象征，非常受到商人们的喜爱。
0: 古人冰箱不通电， 但是里面有锡制的保护层，还能像笼屉一样把食物分层放置，用来保温。到了民国时期，人们吃冰的方式也变得洋气起来。
5: 除了这件我们可以储存冰块的冰箱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件摇杆的民国时期的冰激凌机。那我们可以把小型的冰块呢，这样打开，放到我们这个小型的机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其实就像我们现代的一个榨汁机或者豆浆机的雏形。我们把冰块放到里边之后，通过摇动这个摇杆来制作冰激凌，用来消暑降温。
0: 小暑节气，麦子也有祝福。如此炎热的小暑，对于大自然却是必不可少的。您知道为什么吗？
3: 《汉书》就记载，这个盛夏日长，暑以养物。像这个东汉的时候，崔实在这个《农家谚》里也写：“六月不热，五谷不结。”所以虽然它是炎热，但是呢，对于我们说这个万物，尤其是这个谷物生长来说呢，还是需要这种炎热的。
0: 小暑时节，麦子收完晾完，该入仓了。这块木板成了关键。您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
5: 人们呢也把“粟粮盈仓”这几个字用于我们这个印板之上，也是祈求五谷丰登、家家麦满仓的这么一个美好的祝愿。
0: 祈福就是个表面功能，这块板子还有更神秘的作用。
5: 那古时的人们呢，就会在这个铺平的这个粮食表面加盖专用的封笺标志。那这样呢，平整堆放的粮食表面啊，就会出现凸起来或凹进去的这个印纹。这个印呢，就以便于检验这个粮食是否有扰动的痕迹。那一旦盖上了这个粮印，那未经多人的检验呢，谁也没有权利动一粒粮食。
0: 粮食安全可是国家大事，早在秦朝就有了相关法律。
5: 1975年12月，湖北出土的这个云梦秦简呢，就记录了关于粮草仓的26条法律。那其中就提到啊，谷物入仓设置仓门，由县色夫，也就是执掌赋税的乡官等主管人员共同封监。
0: 所以小暑不能光顾着纳粮，还得为秋冬的丰衣足食做好准备。89年前的今天，真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77，抗日烽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北京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进入七月还不到一个星期，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四天发布雷电预警。记者就此请教气象专家，专家给出的答案，这是冷窝惹的祸。
1: 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下午到明天凌晨，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这是市气象台连续四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何近期雷雨如此频繁？气象专家表示，从七月四号开始，有一个冷窝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在这个冷窝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至前半夜这段时间。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来看，

0: 冷涡对京津冀一带的影响将持续至7月8号前后。北京台报道。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已经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不过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作用，华南及江南西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有强降雨的天气。今天广西大部出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西发布了洪水橙色预警，水文测报应急响应已经由3级提升至2级，强降雨导致的衡州六兰水库发生险情。
0: 灾害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南宁、贵阳、长沙、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紧急驰援广西衡州。第一梯队150人于今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转移、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从多个方向赶赴现场，将于今晚至明日上午全面完成集结，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转移和灾害处置任务。北京台报道。
1: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如火如荼，看球看得很过瘾，很幸福，但是千万别犯糊涂，别赌球。警方郑重提醒，国内不存在合法线上赌球渠道，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转账充值的投注平台，全是诈骗。我们来看江苏南通朱先生的前车之鉴。
2: 前不久，江苏省南通市市民朱先生浏览到一个可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就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软件程序。
3: 于是呢，他就选择了德国对战这个库拉索的比赛，打算去投2万块钱压德国赢。但是这个平台呢，他说是不能够直接充值的，要充它里面的点数，然后才可以去下注。那客服呢，就告诉他说要转账到一个私人的银行账户里面，然后就可以充点数了。朱先生没有多想，直接就向这个陌生账户转了2万块钱进行投注。
2: 赛事结束，德国队取胜，朱先生的平台账户也显示出了一笔可观的盈利。可正当他准备提现时，问题接踵而至。
3: 发现这个平台啊有一个新的规则，说他这个提现银行卡里面啊要预留2万块钱余额，并且是在这个平台里面进行担保才能审核放款提现。这个呢，朱先生就醒悟了，这是为了让他这个继续往里投钱，骗取更多的资金，然后他就把这个 APP 卸载掉了，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2: 警方介绍，涉诈平台的所有盈利数据、账户余额都是后台人为操控的数字，并非真实资金。不法分子的诈骗套路就是先画大饼，吊足受害人胃口，利用球迷想赚钱的心理，逐步诱导充值，再通过各种借口持续诈骗，直至受害人察觉，便直接拉黑失联，关闭平台。
3: 正规的题材是绝对不会让你去转账到一个私人的账户里面的，用这种私人账户充值投注的这种平台100%是诈骗。国内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合法的线上的赌球的渠道的，这些所谓的赌球的 APP 还有这些投注的网站都是诈骗的工具，不光会被骗得血本无归，参与网络赌球本身就属于一个违法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我们再来看广西南宁张女士的遭遇，她先是给孩子报了一个培训班，光学费就有上万元，可是刚上了几堂课就因为要搬家，导致培训无法继续，前去办理退款的时候却遭到了培训机构的拒绝。
2: 去年11月，广西南宁的张女士在南宁市中岳路的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一口气给两个孩子报了2年课，学费交了整整25000。张女士说，两个孩子各上了3节课，总共仅上了6节课，就因为要转学回玉林，这课再也上不成了，于是她找到机构想退费。
4: 我们找了他2、3次协商了嘛，他说签有协议是不能退费的，只能转换给新会员。我们这边

0: 自己找，我们就找不到，他们说可以，可是他一直没有行动，已经有3-4个月了。
1: 张女士认为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的做法是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把所有的难题都甩给了家长，而且当初交了20000多块钱，对方只给了一张简单的收据，连正规发票都没见着。
0: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协议有点就像霸王协议一样，主要是现在小孩不在这边读书，我觉得真的很被动，不合理。
1: 那么白纸黑字写了不能退费，就真的没法退了吗？记者陪同张女士来到了这家位于中岳路的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面对质疑，工作人员态度强硬。
2: 就我们跟这位家长是有协议的，协议上面写的非常清楚的，一旦报课就不肯退费的。
3: 那我看到了，
2: 对，何况他还上了，那他也可以上诉至法院，对不对？这是属于经济纠纷。
1: 据了解，协议规定不能退费这样的条款在法律上其实是无效的，家长完全可以主张退款，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解决。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缴费务必打入对公账户并索要正式发票。目前该事件还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4: 暑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近日浙江温州警方破获了一起网上女主播当婚托实施诈骗的案件。
5: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合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6: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
5: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6: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
5: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6: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地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法？说给我爸妈送个家电话嘛。好，我又给他送。
5: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她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6: 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地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5: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6: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你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她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5: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钟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4: 一来二去，王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受骗了，赶紧向警方报案。警方通过侦查端掉了一个以婚托实施诈骗的团伙。
5: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7: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戏价值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5: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 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

0: 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1: 在上海开家具厂的女老板，
2: 单身女老板是对吧？
1: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家具厂上班。
2: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1: 离婚的。
2: 在家做什么的？
0: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1: 拍视频要拍高级一点。
2: 他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1: 他们公司有车。
2: 提供了豪车对吧？
1: 对。
2: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1: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这种东西。我是按自己的家里的环境拍的。
3: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1: 就是我们账号给她，她给我们涨粉涨到1000粉差不多，教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3: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0: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两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4: 暑运大幕已经开启，北京迎来暑期旅游客流高峰，北京警方严打各类涉旅违法行为，为暑期游保驾护航。就在上个周末，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巡查整治，查处了多名黑照相人员。
5: 体能链最美哪哪点？
6: 带化妆吗？
5: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6: 就修图呗，就是。
5: 对，带美颜滤镜磨皮了。
6: 多少钱？
5: 对，拍完你选，选你满意的20一。
7: 服装在哪换？
5: 服装的话，我们要去里面、外面都可以。
7: 是带化妆吗？
5: 带的。
7: 多少钱？
5: 就是带你要拍照嘛？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
8: 下午2点多，天坛公园祈年殿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驻足取景拍照。就在人群之中，几名脖子上挂着单反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正不停穿梭在游客人群中主动搭讪。
9: 你看他在这儿，游客堆儿里边在问，
10: 中
9: 间拿着举着手机问游客们需不需要拍照，戴这个渔夫帽、浅色渔夫帽这个，背挎包这个人就是这个斯里兰卡的人，他在追的这波游客，问是否需要。这个上拍呀、拍照呀什么的，一直在这儿绕来绕去，这是一个。包括这也是，他正在介绍。
11: 我给您看线上记录。
12: 你纯线上啊？线上一个不来吗？
11: 这个姐姐是主动找我的。
12: 我是今天第一天来，真的。
13: 就是对视嘛，对视
14: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13: 然后我就上去了。
14: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你来过几次？
13: 真是来了好几次
14: 。
15: 您看一眼啊，通州分局提保的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在传唤你到通州分局提保的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10: 我们经过现场核查，现场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工伤资质，主动搭讪，不断的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景区黑照相人员。我们民警在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机内查到大量的交易记录，这些人员专门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汉服打卡等方式进行揽客，影响了游客的正常观景秩序，降低了来京游客游玩的体验感。
8: 据介绍，根据北京市公园条例，公园内禁止擅自摆摊设点，兜揽经营性服务。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9名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拘留。
10: 我们联合相关单位，全力落实公园景区黑名单制度和人员信息名单的共享，对有前科的黑照相、黑讲解人员限制入园，定期呢由公安和园区安保及工作人员共同派员进行检查，最大限度限制人员滋扰景区的秩序。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出行游玩尽量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流动揽客的黑摄影人员。
8: 北京台报道。
16: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7: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石景山区双锦园社区是个建成20多年的老小区，停车资源本就有限，加之又紧邻着商圈，更有不少外部车辆占用停车位，使得停车难雪上加霜。
2: 住在本楼的啊，住在本院的没有车位可停，
3: 像我们周一到周五这种工作日，一周怎么着也能遇见2-3次吧。
4: 让小区居民烦心的是大量外来车辆进入小区，让本就紧张的停车位更加紧张，不少居民只能把车停到小区几公里之外。
3: 主要是本来早上起来吧，时间就紧张，路况的这个不稳定性也都是存在的，先走过去取车，然后再开着车再去上班，那这势必就耽误很多时间嘛。有这功夫，我恨不得都能走到地铁站去了。
4: 除了挤占停车位，更让居民不满的是外来车辆经常随意乱停乱放，不但占道堵路，还经常堵塞消防通道，
2: 不安全啊。孩子们在院里跑啊跳啊的哈，他肯定就是车外来车辆，你不好追查。
4: 双锦园社区位于卢谷街道核心商圈周边，整个小区居民近3500人，
5: 是典型的商住混合型社区。
4: 由于建成年代久远，且一直没有物业公司，近年车辆激增，随意进出小区的外来车辆越来越多，很多居民担心小区安全问题，
2: 造成了不安全的这个因素。因为生人进你这个小区，那就是鱼龙混杂的哈，什么人都有。那意思您那儿也没贴着不让我们停啊，您那儿也没管理起来啊，我们是可以停的。
4: 为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小区工作人员对小区4个院落的车位数量、常住车辆、闲置车位等情况展开全方位摸排。在了解整体情况基础上，社区多次组织召开议事协商会议。
6: 咱们要摸排了一下居民的意向，然后针对这个意向呢，居民也是意见都不统一。
4: 部分居民认为原本不收费随便停的小区停车位开始收费无法接受，但也有部分居民表示支持，认为收费后小区环境和停车秩序都能更好。
6: 然后最终呢，咱们也是通过了跟居民精细化的一个做工作吧，加大一个停车管理的一个宣传，通过整体环境的一个改变的前后对比，慢慢让居民能够知道通过实行规范化的一个停车管理，那居民能够受益。
4: 经过多轮耐心细致的宣传，最终小区居民形成共识，通过了小区停车自治公约，对小区停车问题进行规范化管理，同时正式引入专业停车管理公司，启动硬件升级改造。北京台报道。
1: 痛定思痛，大家认识到导致停车难顽疾的关键还是管理上的缺位。如今有了小区停车自治公约，又引入了专业停车管理公司，接下来打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立竿见影，小区停车秩序大为改观。
4: 双锦园社区共有4个院落，为了细化车辆管理，社区实行车辆按院落分区备案，将4个院落一一对应4种专属颜色车贴，一院

0: 色分区管控。
1: 不，没有登记的不在院内的业主的这种车辆的话是不允许进院的，都要停进北街小巷。这样的分开管理的方式的话，就减轻了院内停放的压力。
0: 在引导全体业主租户完成车辆信息实名登记后，小区为车主统一发放的带有专属二维码的智慧车贴，张贴在车辆前挡风玻璃处。
2: 有一天我突然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就说我后排车车窗户没关。我当时心里吧，就是觉得还是挺温暖的，一个是这个车贴给我们带来这个便捷性，二一个呢也是觉得咱们小区的居民非常的热心。
0: 针对业主的第一辆车和提前报备的亲友来访车辆，社区简化登记流程，同时享受专属优惠，每天8点至22点停车仅需每小时0.5元。而对于未提前报备擅自进入小区的外来社会车辆，执行每小时6元的收费标准，与小区外围路侧公共停车位收费价格持平，从经济层面杜绝外来车辆免费蹭停扎堆涌入小区的现象。
3: 在卢浦街道的一个大力支持下，咱们背街小巷充分挖掘这个空间嘛，做了一个停车位的一个统筹规划，以及路面的一个翻新，还有灯杆的一个重新安置，所以这块整体对咱们这个停车管理来说，又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撑。
0: 北京台报道。
4: 一路繁花似锦，四环精彩蝶变，说的是全长28公里的四环路朝阳段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已经基本完工，一条兼具国际风范和生态底色的繁花大道正式亮相，置身其中尽享从容，收获一份诗情画意的都市浪漫。
5: 盛夏时节，四环朝阳段沿线绿意涌动，花开正好。经过全方位的精细化升级，整条道路彻底告别单一绿植风貌，变身一步接景的城市风景线。
6: 采用比较大尺度的花带和彩叶植物，形成比较具有国际性和观赏性的这么一个门户景观，让居民和游客来到北京就能感受到朝阳的这个活力和人文的一个温度。
5: 此次工程北起建祥桥，南至留香桥，覆盖面积150公顷。在最大保留原生树木的基础上，大面积补植新绿，点缀四季花卉。错落分布的乔木，缤纷多彩的花带，层次丰富的地被植被层层叠加，迎春、海棠、月季等花草轮番绽放，让这条路上真正实现了四季景色各有韵味。颜值升级的同时，城市配套品质也同步提档，项目更新升级沿线路灯、休闲座椅、环卫设施，新建多处休闲小微广场，让城市道路既有高颜值，更有舒适度。
7: 统一全线的垃圾箱、座椅、弱电架空线全部落地，实现城市家居风格的统一。
5: 如今28公里四环朝阳段绿意连绵，繁花相伴，让市民出门见绿，行路赏花，沉浸式感受花园城区的宜居新风貌。北京台报道。
8: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今天上午，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游客正在有序参观革命旧址和展览展陈。
9: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暑假的时候，学生什么外地的游客比较多，我觉得一旦闭馆，可能有时候很多就会错过了。
8: 除了慈悲庵，陶然亭公园的科普小屋也一改周一闭馆的惯例，打造了新的展览来迎接暑期游客。
10: 我们增加了服务岗，增加了义务讲解的场次，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周一能够正常开放。
8: 周一恢复开放的市属公园古建院落和园中园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北京台报道。
4: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11: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养殖板块触底反弹，摩托板块集群式拉升，煤炭板块震荡拉高，创新药概念股保持强势。题材上，猪肉、煤炭开采加工、银行、创新药、乳业、保险、港口航运板块涨幅领先， PCB 产业链多数调

0: 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41.24点，跌0.06%；深证成指报15416.8点，跌1.16%；创业板指报3948.86点，跌1.77%。
1: 今天上证指数探底回升，也是对上周低点的一个确认。从盘面来看，主线还是围绕在半导体、芯片、存储为主的这些科技方向，后面有资金呢也在博弈和布局中报行业，有业绩支撑的个股会更加受抱团资金的青睐。投资者重点可以观察4050到4080的支撑区域的力度，后面我们认为大盘指数还是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
0: 北京台报道。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雷雨说来就来，高温也是常客，闷热感持续。新的一周开始了，未来的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持续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明天雷雨依旧，气温下降，大家要注意防雷避雨。八号周三雷雨持续，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防范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到了九号周四，天空阴沉，依旧会有雷雨来扰，大家要保持关注。总的来看，未来三天雷雨依然是主角，所以大家外出时要备好雨具，行车也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尽量的避免去山区河道游玩。针对近期的频繁冷涡雷雨，防范要抓住避雷、防风、防短时强降水这几个关键点，保障好自身安全。除此之外呢，潮湿加上高温，食物也容易发生变质，要注意饮食卫生，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健康。室内呢，可以适时的开空调除湿，对于心脑血管脆弱的朋友来说，要慢起身多休息，根据天气的变化保障好自身的健康。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10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据要素发展论坛近日在城市副中心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数据要素赋能数智经济新发展，全方位多维度展示北京在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培育多元市场主体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1: 活动现场启动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北京分赛暨北京数智创新大赛，赛事实行案例赛、创新赛双轨评选模式。创新赛道分数据赛道与面向全球招募的国际赛道，配套多项落地扶持权益，赛事奖金丰厚，优质项目可分别享受通州区、朝阳区两地产业政策与资源扶持。论坛开展多场前沿主旨演讲，多位行业权威专家围绕实景三维数据、智能经济、国家数据标准化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分享，明晰数据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实施框架。现场分两批集中发布多项重磅建设成果，其中数智北京创新中心五大全新联合实验室集中亮相，涵盖央国企创新、高质量数据评测、数智教育、数智

0: 消费以及通五郎数据协作五大领域。据了解，通五郎数据协作实验室依托创新中心生态积淀，常态化开展 3D 场景建设，定期梳理 3D 公共数据需求共享清单、场景需求清单、 3D 企业能力清单，为通五郎数字场景创新、数据赋能场景提供数据支撑，激活京津冀跨区域数据发展动能。论坛通过汇聚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为北京建设数据要素试验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筑牢支撑。
1: 增殖放流是以生态方法解决水生态问题的有效手段。近日，通州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水务局、园林绿化局、城市管理委员会在北运河联合开展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专项行动。
2: 上午9:30，一辆满载鱼苗的运输车抵达北运河畔，经过分装称重，一尾尾鱼苗顺着引流槽滑入河中，向深水区游去。这次共有70万尾鱼苗在这片水域安家落户。
3: 因为我们放的都是庞皮鱼、麦穗鱼这种本土的鱼类，然后这些鱼类呢可以在大运河里能很快的适应这个水域。它们这些鱼类主要是以微生物还有蚊虫的一些幼卵和幼虫作为食物的，这样能够提升咱们的水质的同时呢，还可以优化咱们运河畔的这个环境。
2: 这次投放鱼苗经过科学筛选，市级水产技术部门全程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依托生态环境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替代修复专项资金，联动辖区水务企业全程保障苗种筛选、转运、投放工作。鱼苗投放北运河后，不仅可以从源头削减两岸蚊虫滋生，有效缓解夏季游园蚊虫滋扰难题，还将进一步完善河道水域生物群落结构，稳固河道生态平衡屏障，实现水生态修复、游园环境提质双向利好。
1: 近日，通州区鹿邑街道鹿苑三街提升改造工程竣工通车了，有效串联通州新城北部路网，显著改善沿线大型社区居民的出行体验。
0: 通车路段地处通州新城北部，为城市次干路，线路西接路通新路、东抵路邑西路，道路红线宽30米，总长约800米，按照双向四车道标准规划建设，整段工程细分为两段实施。路通新路至鹿苑东路段依托原有路面完善设施，鹿苑东路至鹿邑西路段开展全品类配套建设，施工内容囊括道路铺设、园林绿化、交通标识、道路照明、智能交通五大工程，从路面到附属设施实现全方位升级。
4: 原来我们这条路说实在的特别窄，而且一下雪一下雨简直没法出来，这修通以后一出门特别宽敞，那边是绿地树，然后这边也是花海，要不我们家那孙女说哟真好，这真好。
0: 为彻底解决民生痛点，鹿邑街道、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区城管委、区园林绿化局等多单位协同联动，围绕项目审批手续办理、施工现场属地协调、多专业配套交叉施工等重难点工作逐项攻坚，打通各项建设堵点，同步做好绿化美化、照明与智能交通配套，进一步优化辖区的居住与出行环境。
5: 鹿苑三街的通车既是完善副中心北部路网的重要一步，也是我们提升居民出行幸福感的具体举措。下一步，鹿邑街道会持续关注居民出行需求，不断优化片区交通环境，把民生实事办事办好。
1: 台湖镇第14届文化艺术节群众合唱比赛近日成功举办，9支合唱队、400多名群众演员歌唱新生活，礼赞新时代。
2: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各参赛队伍依次登台演唱，曲目兼具传统古韵与红色经典，动听的演唱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为坐实文化惠民服务，台湖镇组织专业师资下沉各村社区开展免费合唱培训。
6: 我们来自慈溪村，大家都是共同爱好，在一起唱唱歌挺开心的，丰富了我们文化的生活，
7: 把歌声奉献给大家，歌唱我们的党，歌唱我们祖国，歌唱我们的新生活。
2: 近年来，台湖镇不断拓宽文化服务载体，持续推出星期音乐会、文艺展演、公益培训等一系列惠民文化活动，多层次满足群众精神。

0: 迈向能源结构源头减排的一个标志性的一步。
1: 近日，通州区首座多功能重卡专用超充站北京来通电能源中心超充站正式落地投用。作为全市首个一站式覆盖重卡、工程作业车、公交大巴、出租车及私家车的全品类车型综合充电站，该站有效破解了大型新能源车辆充电远、充电难、充电慢的痛点。对于常往返于通州与周边区域的运输司机而言，这座超充站的投用改变了以前只能绕远路补电的烦恼。
2: 主要是渣土运输、建筑垃圾运输。我们的工地就在距这个场地有1公里的位置。之前我们充电都是跑到将近有5公里甚至于10公里的充电场站。这个站建成之后呢，离我们的工地也非常近，节省了我们充电的这个时效。每次充电呢，可以达成300公里的这个续航能力。
1: 据了解，这座充电站共配备超充、快充、慢充各类充电枪40余把。在充电效率上，场站采用先进充电技术，车辆仅需30至40分钟即可补足80%电量，充电效率较传统常规充电桩提升2至3倍。
3: 重卡快充区啊，配备了28把快充箱，服务于周边的这些工程运输车辆、大型送吊车等。未来场站想打造成为充换送一体化能源中心。
1: 该超充站坐落于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地处通州、顺义、朝阳三区往来重型货运车辆的核心通行廊道。依托区域内新能源重卡全天候无障碍通行的政策优势，该站点投用后精准补齐了东部片区重型车辆绿色补能的基础设施短板。
4: 目前啊，我们通州区共有充电场站是900多家，接下来啊，通州区还会结合这个区域的规划现状，持续推进这个集充换电一体的超充场站的建设，进一步织密啊我区的充电设施网络。
1: 数据显示，重型柴油车是机动车氮氧化物与颗粒物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通州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的重点管控领域。此次多功能重卡超充站的建成投用，是通州区锚定交通领域减污降碳目标、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推动全域运输体系绿色转型的标志性落地成果。
0: 不仅啊有效补齐了我们区域重型车辆绿色补能短板，也更是啊我们通州区从末端治理迈向能源结构源头减排的一个标志性的一步。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锚定车卸的这个新能源化推广的目标，巩固我们空气质量改善成效。
5: 我看到这是四面墙衔接，墙和墙之间还会有一些钢筋露出来，
6: 更新了之后另外一个墙板就没法给它很紧密的结合起来。
5: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6: 在吊灯的时候我们把钢筋收回去
5: 啊，
6: 相当于虽有连接钢筋，但连接钢筋它不碍事儿。装配建筑的发展，它是不同意我们国家2000年之前的发展路径，每个人都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想法经过实践验证是有效的，那么就是很好创新。

0: 儿时记忆里，家家户户皆是红砖瓦房，而今城市高楼林立，钢筋混凝土成为建筑主流，工厂预制墙板、现场拼装的装配式建造模式应运而生，但外露钢筋、现场支模、施工低效等难题却长久制约行业发展。本期科技新视点对话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初明静，跳出传统建造固有思路，独创可收放钢筋密拼剪力墙体系，以极简构造化解行业数十年遗留的施工阻碍。
1: 我印象中小的时候的房子都是砖混结构的，盖房子得需要用砖头，但是现在好像盖房子早都已经不用那个方法了。
2: 砖砌结构的话其实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它承载力最大问题，承载力比较低啊，承载比较低。你像唐山地震的话，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砖房子抗震能力是有局限的，还有效率问题。砖开砌砖吧，每一个砖不大，要是大量人工在砌筑，那这样特别是现在人工越来越金贵的情况下的话，这条路慢慢就越走越窄了。
1: 现在都改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2: 对对，现在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那个钢筋混凝土结构，你也知道它的钢筋，你知道强度很高的，抗震性能更好，而且的话，它对于建筑面积占用很少，它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场制作，严重依赖工人的这个工艺水平。目前我们正在大量用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1: 装配式？
2: 对。
1: 什么意思？
2: 我们把现场做的一些构件到工厂里做。哦，你要知道工厂做的话，它这个质量就容易保证了。
1: 对，
2: 工厂做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运到现场，给它吊装到合适位置，连起来形成一

0: 结构就像拼积木一样。
1: 哎，你说这里就是拼积木，就拼积木。哦、你比如看这个，这是这个玉子，一看这块整个一片墙。
0: 哦，这片墙就是在工厂里做出来的。
1: 哎，这虽然是模型，但质量也现场制作质量也是这样，很好的。
0: 但我看到的这是四面墙拼接，墙和墙之间还会有一些钢筋露出来，这还是留了点空间的。
1: 哎，你说的点子上了。从我们规范里面是需要墙板之间某个区域需要渗入钢筋来的。
0: 嗯。
1: 但是的话，在如果都每个地方的渗入钢筋，就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在努力的把这个不需要渗入钢筋的地方，渗入钢筋取消掉。
0: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就看到这种密拼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了。
0: 哦，
1: 这是个预制墙板。
0: 嗯，
1: 它要跟别的墙板连，需要渗入钢筋来。
0: 嗯，
1: 那么钢筋来之后，另外一个墙板就没法给它很紧密的连结合起来，
0: 对，都被钢筋给顶住了。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就像你就还有和乐高之间是紧密连在一起了。
0: 对，
1: 那其实呢，这个解决手段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的改进吧。你看你的钢筋，我可以把它变成做成洞，
0: 洞、哦、里面有一根钢筋，把外面的这些钢筋是连接在一起的。
1: 哎，对，然后的话，我们在制作好之后，在吊装的时候，我们把钢筋收回去。
0: 哦，
1: 收回去的话，相当于虽然有连接钢筋，但连接钢筋它不碍事儿。
0: 对，然后在这个时候，这面墙就过来了，
1: 对，
0: 能够跟它比较紧密的连接在一块。
1: 对，
0: 而来的这面墙，它里面也有一个凹槽，
1: 对，
0: 然后连接完了之后，再把它放下去，
1: 对，放进去自然就伸到对侧去的，
0: 哦，
1: 钢筋就连起来了。
0: 然后你在两块墙中间再浇筑混凝土，
1: 是的，是的，
0: 它就能够连得更紧密了。
1: 是的，是的。其实两个墙密拼在一起的话，它对受力来说是有利的。其实更多的是施工阶段不需要再额外的制模板了。
0: 哦，
1: 你想如果说这个墙在这里的话，那你这块浇混凝土你必须这个模板，
0: 对，
1: 那这块就又产生材料和人工损耗了。
0: 对，
1: 而且特别是这块现浇的质量它是不如这个预制的。
0: 嗯，
1: 那么就其实那这样看的话就难以全部解决现浇的依赖现场制作这个问题。
0: 对，所以用这个方法就是好处在于它其实可以保证质量更稳定，
1: 对，
0: 而且其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工期，
1: 对，
0: 减少成本，
1: 对，效率和效益都是提升的。
0: 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好主意的？通过把钢筋收起来还能放出来的这个方法让墙紧密地拼在一起？
1: 非常偶然那个想法啊。
0: 嗯，
1: 我们建筑业特别装备建筑行业是一个施工阶段的一个技术革新。
0: 嗯，
1: 那么施工阶段就希望工序越简化越好，材料越少越好。那其实这与我所遵从逻辑是相似的。基建构造的话，我们想的话，钢筋连接就是一个硬钢筋或两个钢筋。
0: 嗯，
1: 既然钢筋伸出来不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钢筋不伸，预制墙不伸钢筋，
0: 把它收回去？
1: 对，整个预制墙板不伸钢筋来，那不伸钢筋的话，最终还有钢筋连起来，那么你就有一个容纳钢筋空间，那么就出现一个凹槽甚至横向孔洞。好，那连接钢筋把它插进去就连起来了，貌似是路径通了，但问题又来了，两个墙板拼在一起之后钢筋怎么放？
0: 嗯，
1: 有前才想到，一般建筑业习惯于钢筋放好了就不动了，绑扎好等等。那么我们如果说把这个钢筋状态变化这个因素加进来的话，那就解决掉了。一个最简单的，钢筋把它提起来，收回去，
0: 嗯，
1: 勾股定理嘛。
0: 嗯，
1: 然后的话，一直墙板就位之后再放下来，钢筋就伸出来，就连起来了。
0: 对，
1: 就这样子形成一个连接技术。密拼剪力墙结构体系，我们是最少的材料就硬钢筋，而且钢筋它提拉，通过提拉硬钢筋解决到连接问题。我们把后胶带取消掉之后就不需要模板和支撑了，那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方式达到我们的最优的比如效率和效益的一个追求，还有质量自己追求。土木工程是解决工程时间问题的，那么如果一个技术本身它在优劣直接是一个与这个资源投入相关的，那么我用我的技术的话，应该比一般的技术能够至少一平米能节省50到100块钱。那么你可以想一下，假定我们一年的装备建筑的一个使用量是1亿平米，那么这个量是很大的，整体是很大的，对业主也好，对社会来说，都是很可观的。
0: 科技创新嘛，
1: 嗯，
0: 不同的领域其实科技创新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像您这个领域的话，有限的时间盖出好的房子，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1: 对，
0: 所以在您看来，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创新是什么？

0: 用最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最优的一个成果。我对我们盖房来说，就是说效率和效益，有还有环保等等这些边界条件都满足情况下，我们的投入最少。那么我们装备建筑领域就属于工程领域了。我们从工程领域是来源于工程，服务于工程。我们所有的研究课题是从实践中来的，我们然后解决完之后也又应用到实践中来，最终解决把房子盖好盖安全，把桥建好建安全的目标。
1: 科技创新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稀缺的奢侈品。
0: 对，
1: 但是在您看来，您觉得科技创新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必需品。
0: 对，
1: 这是为什么？
0: 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嘛。所以说我们无处都要需要创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但是为什么提了必需品的概念？是因为在评价体系里面出现用奢侈品的评价指标来评价创新成果。现在评价指标是标签化的、品牌化的，比如说有没有发没发高引用力的文章啊，是否是名家大平台的成果呀。那这样导致的话，我们一个评价指标和实际的评价的真正需求是偏离的。
1: 那您理想中的评价体系应该是怎样？
0: 把真正能够提升我们建筑业的一个基础水平的技术能够明显出来。比如说我们同工程创新、装备建筑创新，那么就是解决我们现场制造方面存在问题，谁解决的好，能够节省资源投入，能够减少那个资源消耗，那么就是好技术。核心在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能够解决工程问题。
1: 所以你想要的认可，不是说有多少证书，不是说再有更高的职称，而是说你希望看到所盖的这些楼里面都有你的技术。
0: 技术发展是没有边界的。我上课给学生说，我说你们现在有一个好的时代，因为一般认为同工程领域很难做的创新，因为装备建筑的发展它是不同于我们国家2000年之前的发展路径，也不同于国外的发展路径，所以一个全新路径情况下的话，那你每个人都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这想法经过实践验证是有效的，那么就是非常很好的创新。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一辆价格不菲的进口跑车，盖着车衣，好好的停放在上海某小区的地下车库里。没想到出国2个月后回来，发现自己的爱车竟然被人拆成了废铁。上海嘉定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而这3人中有2名都是汽修专业的从业人员。您说说，您有着修车的专业技能，却不好好谋生，而是动起歪心思。
3: 近日，上海市马路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称，她在今年3月出国前，将自己的一辆红色进口跑车停放在某停车库内，并罩上车衣。近期刚回国的她，原本打算约上朋友驾车出游，不料掀开车衣的瞬间，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4: 你们来的时候车衣还罩着吧？
5: 罩了盖。
4: 拿自家修开来，
5: 刚修开来，本来想车子开了跑嘛。
4: 啊，
5: 那么修开来的话就忽悠忽悠个样子。
6: 地库现场是一辆这个车子，然后是一辆红色的这个豪车，然后前挡的这个车门轮胎都已经被这个拆卸的这个很明显，各个地方的这个零件等于整车也被拆卸的很厉害。
3: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轿车在案发期间曾多次驶入地下车库，随后3名男子趁周边无人靠近目标车辆，一人负责观察周边情况，2人迅速掀开车衣对车辆实施拆卸。经现场勘查，民警发现车上并没有明显暴力破坏痕迹，而大量零部件连接处均呈现专业拆卸特征。警方判断，作案人员很可能具备一定的汽车维修经验。
6: 根据我们的这个调查及查阅相关的视频发现，其实2个嫌疑人本身是从事这个汽修行业，他们对于拆卸这种汽车零部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能度的，然后他们每次拆卸完其实都是将该辆豪车的车衣重新罩

0: 找回，来达到掩人耳目的这个目的。
1: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行动，将唐某兄弟及杨某抓获归案。经审讯，三人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初步统计，三人累计造成车辆损失高达100万元，非法所得已被归获一空。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高空抛物一直是困扰城市安全治理的一大顽疾，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随意抛掷杂物，殊不知这样的行为极易酿成伤人惨剧。近日，在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里，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空抛物让居民汪女士受惊受伤，一盒自热火锅、数份冻饺子从高空落下，正砸中了正在楼下闲聊的她，好在并不严重。
3: 打的脑壳上都是一哈脑壳闭眼睛闭着了噻。
1: 从天而降的不光有自热火锅，还有几个硬邦邦的冰冻水饺。一起聊天的杨女士反应快，侧身躲过一劫。
4: 老子第一个差点砸我脑壳碎了哈，应该是6、7、8三楼，还给那个厂支持台阶。
1: 随后大家报了警，经过民警调查，高空抛物者是八楼的一名9岁女孩，当时孩子独自一人在家。
5: 十一块跟着我走，没得人的，他们马上去上班，他有几个用钱包，不是昨天这么多穿的，跟他们也是那黑的，再抢个帅，马上警察都把机器关起了，注意躲不到了，我看你哪个办，马上都见不到了。
1: 经过医院检查，汪女士颅内未见出血骨折情况，需要休息和复查。采访中，很多居民表示，高空抛物后果严重，家长有责任教育孩子建立法治意识。
6: 说的玻璃瓶啦，比如说像那些擦过那些啊，那些东西硬东西的话，丢下来一个鸡蛋都会打死人的，真的啊！
7: 肯定还那要教育娃儿噻，因为那个。因为那个涉及人都是小区进出的人士嘛，万一他以后还把那个拽到了得了哦，现目前是没拽出大问题。
1: 子不教父之过，对孩子的教育不能松懈。肇事女孩的家长承诺承担汪女士检查、复查等医疗费用，并表示歉意。目前双方初步达成了和解。高空抛物行为，无论物品轻重，都具备极大的安全隐患。未成年人抛物伤人，核心责任落在监护人身上。根据民法典，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医药费、复查费、营养费等全部损失均由家长赔付。
2: 如今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饮食的安全健康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超市的货架上总能看到摆满的琳琅满目的食品，包装上大多都标有零糖、无负担、松软酥脆、零蔗糖等宣传卖点，凭借着看似健康美味的标签吸引广大消费者前来购买。不过最近也有人发出质疑，直言某些商家是在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对此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8: 酥就是油多，脆就是糖多，零糖就是全脂，零脂就是全糖，零蔗糖就是有其他糖，非油炸就是先抹油再烘烤。文字游戏不等于健康，记住了吗？
1: 根据视频反映的情况，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对酥皮点心、膨化脆食、无糖饮品、轻卡代餐等热销产品逐一查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发现行业套路非常统一。首先是酥类食品，配料表几乎都有植物油、起酥油、黄油等标注。其次是脆类食品，配料中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含量稳居前列，然后是零糖或零蔗糖。记者查看相关产品，绝大多数零蔗糖产品并非不含糖，只是不添加白砂糖。配料表中普遍含有海藻糖、麦芽糖、三氯蔗糖等代糖。最后便是无负担标签的低脂食品，它并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纯粹属于营销话术。不少产品碳水脂肪含量并不低，所谓无负担只是吸引消费者的宣传手段。
9: 如果你特地标一个零蔗糖，就是它那个写的很大的话，那可能我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可能相对来说会健康一点。
10: 哦，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购买。
9: 对对，
11: 我个人不会误导，但是有部分人可能会误导。
10: 嗯，
11: 对吧？
10: 嗯，
11: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关系，
10: 嗯，
11: 但其实是有影响的。
1: 超市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消费者都偏爱低脂、低糖、健康类食品，尤其是减肥或慢性疾病人群，所以厂家也会迎合市场做醒目宣传，包装大字都是吸引人的卖点，详细配料、营养数值都印在背面小字里。
9: 分，它产品成分里面它可能标注零蔗糖，那确实可能有其他代糖的东西，那它成分里面应该都是有标注的呀，
7: 就还得我们自己去看。
9: 我可能是每个东西去品品，有人过来我就跟他说，哎，这东西你自己仔细看一下，他不是说里面一点糖都没有的，我不可能这样去提醒的呀，对不对？没有一家超市能做到这个程度的。
1: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食品企业确实存在利用标签术语打擦边球的现象，借助酥脆零蔗糖无负担这类字样误导消费者。
10: 大部分口感上很酥的东西，它确实是高油的。
1: 王芳表示，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国家要求配料表必须按含量递减顺序排列，而食品的含油量则可以查看脂类或饱和脂肪含量，但具体多少数值为健康没有统一标准，关键与摄入量有关，而脆和糖的关系却不大。
10: 我们口感上这个脆呢，主要是脱水，只要我们把食品中的水去掉之后，你的口感就是脆的。
1: 对于零糖的概念也并非绝对，在国家标准中，每100克食品含糖不超过0.5克便可以标注零糖，对此有特殊要求的消费者选零糖要优于零蔗糖，而零卡或零脂的标注消费者更要避坑，因为在理论上基本很难达到。
10: 从这个理论上讲啊，糖类、蛋白质、脂类都是能够产生热量的，你即使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一些反这种减肥食品吧，里边可能加的膳食纤维，我们看到膳食纤维好像是减肥的，但是它也是产生热量的，每克大概也能产生10000卡左右的热量。我们新国标也出台了，从2027年3月份开始，那么在所有的食品标注中都必须不再出现这种零蔗糖啊、无添加啊这种有可能误导消费者的这种文字。
1: 随处可见的商品标签藏着层层消费套路，咱们去买东西还得多看看配料表，别被一些宣传噱头给误导了。
12: 我想今天对于饮食的消费，大家已经经历了一个消费理念的转变，更多人除了解决温饱问题以外，更加注重我们的饮食的健康。因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食品甚至饮品，在它的包装上会以最醒目的排版的方式告诉我它有哪些健康养生的指标，但是我们也看到为了强化它的这个养生，可能在一些部分隐瞒甚至是弱化了这个高油高糖的配料，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违法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靖雅律师。那不知道您在购买食品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看外包装的时候经常会觉得他会把自己最大的这个健康卖点以最醒目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但是可能是让你忽视那些对健康有危害甚至是会产生对身体过重的一些配料，那这是不是有一种有意的引导，甚至严重的话它涉嫌欺诈？
13: 其实经常会碰到，而且其实对于咱们我们可能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我们看到什么零蔗糖或者是无负担，只会单纯的去认为它就是没有糖，但是这里边到底是不是有其他的糖分，比如说果糖啊或者是其他糖是不是有呢，我们不会去更多的去分析，因为我们只看到了最终的结果，或者是商家想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它其实是让这个大众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它的这个健康的倾向是远远高于自己的认知或者这个产品本身的健康状态的，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购买欲望。其实这对消费者是一种欺诈行为，它侵犯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12: 你看零蔗糖它说的是一个事实，但是显然从逻辑上来讲它是以偏概全的，零蔗糖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或者其他的糖类。那我们想问问在广告法当中对这样的营销的模糊是怎么样来进行规定的，那它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3: 其实是的，就是首先我们广告法就是明确要求每一个产品特别是食品安全是要求实事求是的，你这里边是零蔗糖，但是有没有其他的糖你也要有像你配料表要明确的去进行标示，但是你不能因为你零蔗糖你就说它是完全是无糖的或者说这个产品它就是极其健康的，这些扩大宣传的这些行为都是不可以有的，否则的话都是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12: 那像这种特别的标注，比如有一些人对于其中的成分就特别的敏感，但是因为它的标注误食了 或者是大量的食用了，最后产生了健康危害。那生产方和这个终端销售的终端方好，比如说超市也好，市场也好，他是不是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 都要承担的。那生产商你肯定是直接生产这个产品的这个主要责任方嘛，主要责任主体也是他。商超他虽然是终端方，那我们就要去区分你在进这个产品的时候是否知情。对这个产品，你既然是作为一个销售方，每一个产品其实是要去进行筛选的。如果你是基于被欺骗的情况下，那你可能不承担责任，或者只承担很小的一部分责任。但是这个承担责任也只是在他跟生产商之间。如果我们消费者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维权行为，我可以起诉你这个超市，或者是我也可以起诉生产商，两者都起诉都是可以的。你超市不能说我不是生产商我不去赔偿，这样是不行的。你得先赔偿，之后呢你再去向生产商去进行索赔。
12: 我们期待以后在市场上这样的行为能够少一点，因为我相信消费者的眼睛会越来越亮。当存在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其实内心也要画一个问号，你的产品到底行不行，好不好，适不适合我。我相信最终消费者会用自己的那个支付按键来进行投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车位上，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云南车主张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出差回来竟然发现自己的爱车漆面被刮花了，这让他心痛不已。
14: 从附近的公共视频中看到，事发当天，四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刮蹭，玩得不亦乐乎。
15: 车上就是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然后前杠有明显的裂纹，然后副驾玻璃有明显的刮痕，然后通过警方去找他们的监护人。
14: 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映像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说，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
15: 然后总共费用是29,360元，然后就带着那个发票以及所有单据去派出所调解，按照我修车的费用29,360元赔偿给我，其他的车辆折旧费这些我一律不追究。
14: 然而在民警组织的两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四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15: 这个车是我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是360万，我已经退步了那么多，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们还是协商不了，那我就只能通过我自己的办法维权。
14: 张先生表示，如果一直协商无果，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目前自己已经着手整理证据材料，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2: 眼下不少短视频平台充斥着高薪招聘城际司机的广告，让不少求职者心动应聘，可谁能想到看似待遇优厚的招聘广告背后藏着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圈套。四川成都的求职者张先生满心期待开车赚钱，谁料反倒被诱导高价购买了一辆汽车，这波招工套路究竟踩了哪些法律红线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16: 失业许久的张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则高薪司机招聘的广告，招聘方是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张先生，抛出了极具诱惑力的工作条件，同时抛出了硬性门槛，想要入职跑车必须在该公司购买新能源车辆。急于赚钱糊口的张先生在对方口头承诺的加持下，稀里糊涂地签下了分期购车电子合同。
17: 我们当时的一个固定线路是说的是从成都到乐山，就是每天安排两趟往返两趟，就是点对点的，比如说从成都的双流机场到乐山的汽车站，就是点对点得给他安排固定的这么一个线路。实际上就张先生购车以后签订了那个电子协议，购车的电子协议以后就完全就不管了。
16: 律师后续陪同张先生实地走访正规4S店核实 取同款车型价格，发现巨大差价，而签订合同时，对方全程刻意

0: 隐瞒车辆的真实市场价，张先生对此毫不知情。
1: 然后是约定的话，就是采用分期支付的形式，期数的话是60期，19万块钱左右。实际上，我们当时去 4S 店，了解了一下，这个车的实际金额是，到手，是11万多元左右。
0: 车辆分期手续办完，贷款生效后，涉事汽车销售公司直接翻脸。此前承诺的固定线路满座客源全部落空，既没有安排任何营运订单，也从未和张先生签订劳动合同发放工资。张先生多次主动联系工作人员沟通入职事宜，对方均不再对接，刻意失联。
1: 当时承诺就是往返8个客源，扣去他们每个月的几千块钱的一个贷款，然后张先生就每个月都还扣了这个成本，以后都还可以每个月赚10000多块钱。
0: 协商维权无果后，张先生将汽车销售公司诉至了锦江法院。承办法官审理后认定，该销售公司以高薪招聘为幌子，虚构客源、线路等关键信息，刻意隐瞒收入无法保障的事实，利用当事人失业缺钱的困境，诱导高价分期购车，整套行为构成欺诈，双方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最终法院作出了撤销合同的判决。
2: 使张先生误以为先买车再入职是正常招聘流程，某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导致张先生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签订了购车合同，符合欺诈的构成要件。其次，张先生因急于求职，对合同核心内容产生了错误认知，该公司利用张先生处于失业、急需收入的危困状态，误导张先生签订了远超其偿还能力的分期购车合同，合同权利义务显著失衡。综上，锦江法院判决撤销张先生与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的车辆销售合同。
0: 法官表示，先买车再上岗，先分期再就业，已经成为了当下频发的新型就业套路。不法商家借助求职者找工作的迫切心理，靠虚假高薪引流，靠高价卖车牟利。这类骗局既不会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还会让求职者背负巨额车贷，严重扰乱网约车、城际运输行业秩序。本案的判决也形成明确的裁判标准，为遭遇同类套路的劳动者维权提供司法支撑。
2: 此类先买车再入职、先分期再上岗的套路，不仅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会影响车辆销售行业和网约车行业的公信力，不利于行业健康稳定发展，加剧了劳动者的就业焦虑和生活压力。
0: 针对此类频发的就业购车陷阱，锦江法院也向广大求职群众发出了风险提示，提醒大家应聘司机、运输类岗位时提高防范意识，从源头规避套路骗局。
2: 建议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应注意核查企业资质，确保企业正规，核对合同细节，确保所订立的是劳动或劳务合同，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企业的口碑风评，以此避免掉入部分不法企业编制的陷阱。
0: 法官提醒，一旦遭遇虚假招聘，被诱导高价购车，注意保存招聘广告、微信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全部证据，及时通过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前几天，云南曲靖会泽的年轻男子小王在网上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宣称可以做游戏代练来赚钱。涉世未深的小王本想着赚点零花钱，殊不知这背后藏着不法之人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这可让小王直接损失了好几千元，只能报警求助。
0: 据小王回忆，当天他在家打手游时，一名陌生网友在游戏界面上打招呼，声称想找他当游戏代练。
4: 我帮他打好，然后说是从什么转位打到什么转位，给我3000多块钱。
5: 嗯，
4: 然后后面他又说在这个山东聊不方便，然后我加他那个哔哩哔哩，然后我加之后就在那个山东聊，然后他就喊我去在闲鱼上挂一个单，然后就是那种游戏代练嘛。
0: 小王发布游戏代练订单后，对方紧接着就伪造了平台下单截图，谎称订单绑定了防盗号保险，需扫码认证才能激活， 小王信以为真，随即扫码进入了一个虚假平台客服聊天界面。
4: 面试客服之后，他又跟我讲要买什么包赔保险，售价是1000块，然后还有买了之后就是说那个保险是防止我就是双方会好或者是不认账之类的。
5: 嗯，
4: 我就申请要微信支付，然后就挑战到了人工客服，然后那个人工客服就给我发了几个人的种种收款码来，然后喊我扫码交。
0: 小王转账1000元后，所谓的客服又以各种理由诱导小王先后转账了75笔，超过3000元。家人发现账户资金异常，才发现小王被骗。了解情况后，民警依托反诈资金处置流程，立即对涉案账户进行了止付冻结，成功完损3400余元。
3: 洪先生长期与妻子常女士不和，两人分居1年整，洪先生便与第三者长期同居。妻子收集相关线索后提起离婚诉讼，同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金。洪先生认为两人夫妻之名名存实亡，与第三者同居不属于重大过错，无需赔偿。常女士咨询洪先生的行为是否符合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洪先生的行为符合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啊彼此忠实，不仅是道德层面的要求，更是明确的法定义务。分居状态并不解除夫妻间的忠实义务。洪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者长期同居，该行为啊，不仅给常女士造成身心伤害和精神痛苦，更是对婚姻关系的根本破坏，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属于重大过错。常女士作为无过错一方，在提起离婚诉讼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金，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3: 周先生到面馆就餐，用餐完毕后往自己食用过的面碗里舀入6勺辣椒酱，但并未食用。王老板查看店内监控，发现此事，气不过便将监控视频对外发布传播。周先生认为店家私自曝光影像侵犯自身权益，要求赔偿。王老板主张周先生刻意浪费，损害店铺经营利益，要求周先生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周先生的行为是否侵害店家权益？店家曝光视频又是否侵犯周先生隐私？双方需要互相赔付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本案中，双方都有过错，需要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周先生往食用过的面碗里加了6勺辣椒酱，却不食用，属于故意浪费食材、恶意损害店家财物的行为，违背了民事活动的诚信原则。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店家有权向周先生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另外，王老板将包含周先生清晰面部的监控视频对外发布，未经同意就公开了可识别个人身份影像，侵犯了周先生的肖像权。如果该视频存在贬义评价，还可能涉嫌侵犯周先生的名誉权，所以王老板应当停止传播，赔礼道歉。
3: 员工小陈在春节期间按单位安排值班八天，节后向负责人李先生提出要求单位支付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李先生表示，小陈值班全程并无实际工作任务，多数时间都在玩手机，并未提供有效劳动，不应享有3倍薪资。小陈认为自己在岗值守，遵守值班安排，理应获得对应报酬。那么小陈在值班期间仅玩手机未干活，能否主张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呢？有请任占明律师。
6: 一般不能主张3倍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规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加班的才支付3倍工资，而加班与值班从工作目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强度都有明显区别。小陈在节假日期间仅处于到岗待命的状态，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性工作，通常会认定是值班，不能直接依据劳动法主张300%的加班工资。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值班的，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约定或者惯例，支付相应的值班津贴或者安排补休。 如果小陈想主张节假日三倍工资，就需要提供单位安排其加班的有效证据。
3: 浙江余姚交警在路面巡逻中接连查获两辆超员面包车，均为七座，车载九人，其中一辆车内竟然搭载的都是十七八岁刚从外地来余姚打暑期工的学生。要知道，这样的超载形式难保生命安全。
0: 当天下午2:41左右，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员在路面巡逻时，发现了一辆面包车存在超员嫌疑，随即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现场清点，这辆核载七人的面包车实际乘坐了九人，超员两人，车内乘客均为十七八岁的年轻学生，刚从河南老家来到余姚，准备前往一家企业打暑假工。
5: 往后继续下来，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还有吗？不是营运的，他没有，有没有收你们钱？
7: 没有。
5: 没收钱的是吧？
7: 对。
5: 啊，没收钱就行啊。
0: 据了解，这批学生由一名中间人安排车辆送往企业，驾驶员因为超员被依法处以记六分，因之前已有六分记录，累计记满12分，驾驶证被扣留，需要重考科目一后方可恢复驾驶资格。
5: 我跟你讲一下啊，你这个车出了事情啊，这么多小伙子啊，这么多那个年轻生命啊，在你手里方向盘里面握着，你这出了事情怎么办？这条路上大车这么多啊，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啊？
0: 无独有偶，6月23日下午17:19左右，在丈平镇永余县与新南路路口，交管大队丈平中队民警再次查获了一辆超员面包车，同为七座载九人，系企业员工下班包车，驾驶员被依法处以罚款100元，记6分。
8: 大家在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种车辆啊，不要坐这种黑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这是北京金融法院一份判决书当中写下的内容。法官审理的是一起保险合同纠纷，一个孩子患上了罕见病，家长之前已经买了重疾险，可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孩子妈妈把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经过一审二审，终于给孩子争取到了救命钱。
1: 在手机上搜到这个名词的时候，就真的是灭顶之灾。我儿子他就被判了一个判决书，再也活不过18岁。
2: 2023年元旦，曾妮37岁，那一天儿子的医院检查报告推送到了他的手机上，报告单白纸黑字，寂静无声，但对曾妮来说却是命运突然的沉重的打击。曾妮的儿子浩浩只有3岁，被确诊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
1: 都是营养不良，3到5岁发病，7到8岁开始是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一般12、13岁就会坐上轮椅，然后大概就是16岁以后就会因为心肺衰竭而死亡。
2: 曾妮药学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在这里成家立业，先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又有了儿子浩浩。
1: 我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有两个孩子，我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就觉得好像就是从小镇里面走出来，然后能够在北京安家，就觉得已经就是很幸福了。
2: 曾妮说，女儿活泼，儿子更安静，浩浩不爱动，喜欢黏着她。
1: 一般3岁的小孩他是不容易睡觉的，但是我3岁半牵着他走路，他还会走走走，啪就掉地上了。自己起来，
3: 再往那边侧个身， 对，再加油，
1: 加油，
3: 加油啊，加油啊，快起呀、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再起呀、啊，没劲儿了，叔叔再给垫高一点点就能起来了。好，到这儿
1: 高了，
3: 好了，准备了，起来，
1: 起来
3: 加油啊，加油啊，起来了。
1: 对了，对了，对，起来，
3: 坐起来，坐起来。你怎么跑了？不跑。
2: 杜氏肌营养不良是一种基因突变造成的疾病，因为患病人数少，被纳入我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4: 那么罕见疾病呢，发生的最根本的直接的原因，主要的原因80%是与基因遗传相关。那么只要有生命的延续，就有可能我们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着有可能有这个罕见病发生的风险。
1: 孩子确诊了，我就知道以后要花很多的钱，我就想起来我买的保险，我第一时间应该是在元旦节我就把那个保险翻出来了，当时我就看了那个条款，我就知道这个保险能给我儿子理赔，因为他有一个严重营养不良。
2: 绝境之中，这份保单让曾妮看到了孩子救治的希望。
1: 现实给了我们很沉重的一击，就是我还没有申请理赔啊，客服就说你这个材料不全，不能够申请。
2: 刚确诊时，浩浩虽然会摔倒，但还是可以走路。杜氏肌营养不良最残忍的是，要一路看着一个幼小的生命一边长大一边衰败。
1: 最难过的地方就是你看着那么好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可能过几年他就会躺在床上，然后你再想想可能他上学都需要人去陪，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课间去上厕所，我就是想到他以后会经历的这些就会很难过。
2: 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孩子肌肉坏死的速度，保险公司拒赔的是钱，可在曾妮眼里那是孩子的命。
1: 平时我是不怎么哭的人，就是在那一个当下，你一想到孩子的以后你就控制不住那个情绪。
2: 因为保险公司拒赔，曾妮把保险公司告上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赔偿100万元。
1: 对方的那个辩护律师就一直强调说我们没有提交这个相应的材料，说我们没有达到合同约定的那个程度。
2: 浩浩患的杜氏肌营养不良的疾病在保险合同中属于重疾中的严重肌不良， 合同中写明了这个疾病达到理赔的条件必须要交的三份材料。
1: 第一个是需要提交肌肉活检报告，第二个是需要肌电图报告，第三个是需要六项生活技能，有三项就是不能独立完成。
5: 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就保险公司的主要意见呢是集中在对于诊断方式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觉得孩子虽然患病了，但是不是通过保险条款里面确定的诊断方式来确定的来诊断的，所以他就拒赔了。
1: 没有肌肉活检和基因和那个肌电图的报告，我说现在都不提供这些。
2: 保险合同里的约定清晰明确，那曾妮为什么没有这两项关键的诊断报告呢？
1: 肌肉活检是这样子的， DMD 这个疾病它是因为孩子的肌肉细胞受损了，就肌肉上面取一块肉，然后在那上面显微镜下面看到的就是萎缩的细胞，通过这个肌肉活检的检查就能确认他确实患有了这个疾病。孩子们都承受不了这个检查，而且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那个肌肉就是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2: 曾妮说，更关键的是这些创伤性检查对如今的诊疗技术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了。
1: 全国最顶尖的 DMD 专家没有一个专家给我开肌肉活检，因为这个肌肉活检它就是被淘汰的产品，基因检测报告是 DMD 诊断的金标准。
2: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基因检测报告足以证明浩浩的患病情况，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通州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浩浩保险金100万元，并免除后期保费，但保险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

0: 北京金融法院，舒翔是本案的主审法官。
1: 为此呢，我们也是专门走访了协和医院的这方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然后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它一方面呢具有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
0: 查阅资料，走访专家，舒翔法官对这个案件有了清晰的答案。
1: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但是如果简单的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0: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2: 他还写了一段话，那一段话很明显是写给保司看的。他说，保险合同不仅要遵守契约约定，还要蕴含人文关怀，对于那些落后的条款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对于儿童特殊群体，就不要机械的以与合同约定不符就拒赔。就看了好多好多遍，每次看我都觉得还是好温暖。
1: 医疗技术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不应该仅仅的只是从保险条款或者是保险合同上面的字面意思去进行理解和解释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保司呢能够对于这种长期健康险产品的一些条款设置上面能够定期调研，然后能够参考一些权威的医学部门其实已经刊发的一些相对比较成熟也比较先进的一些诊治手段和治疗手段，然后来进行更新，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3: 他是提出了一个行业的建议或者是一个行业的标准。
2: 对，我觉得我开心的地方就是在于我的保司看到那段话以后不要再卡我们这样同类的疾病或者同我们这个 DMD 申请理赔的人了。
0: 二审判决作出后，浩浩拿到了百万赔偿，曾妮用这笔钱为浩浩定制了基因药物做康复训练。
4: 我们只有有足够多的钱才能够保持孩子在当下用最好的药去做最好的治疗，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
3: 妈妈好不好？
5: 不好。
3: 为什么不好？
5: 不好。
3: 妈妈对你那么好，
2: 我凶你是吗？
5: 不，又不。
3: 你为啥要说反着说呢？
5: 又不好。
3: 不好，你还紧挨着人家啊？
2: 对呀、啊。
5: 不好，又不好。
0: 节目拍摄时，我们曾问过曾妮是否需要隐匿真实姓名遮挡面部，曾妮说不用。他希望杜氏基营养不良患儿的家长可以看到他争取保险理赔的过程，虽历经困苦波折，但终有希望。
2: 我特别感激之前的那些 DMD 的家长，如果不是他们在网上写了那么多信息，分享他们孩子的经验，就没有现在的我。所以我也想做那个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就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会给新确诊的家长，会给他们希望的。
6: 前几天昌平交警在执勤当中遇到群众求助，说家中孩子撞到了头，处于昏迷状态，急需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正常车程要1.5个小时啊。交警紧急联系了调度中心，开启了生命绿色通道，仅用1.5个小时就送到了医院，因为救助及时，孩子没有大碍。我们为生命接力，为速度点赞，但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意外防不胜防，监护一刻不能放松。 河南信阳一个小男孩晚上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啊，掉进了路边四米的深井，被路人救了出来，有外伤但无大碍。目击者说啊，那口

0: 武警仅用薄薄的木板做了简单的遮挡，社区回应说将增设警示装置，尽快处理裸露的井口。4米深井差点成为吞噬孩子的虎口，庆幸这次是有惊无险，但安全不能总靠运气。公共设施是城市良心的刻度尺，井盖虽小也要盖严实。 前不久，四川成都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发布在居民小区楼顶跳伞的视频，他从高楼一跃而下，贴近住宅楼和树丛滑行。网友们怒批这是为了流量不要命。警方回应跳伞需要报备专业场地，小区内不合规，正在调查处理。一次侥幸那叫刺激，一旦失误那叫惨剧。真正的勇敢是敬畏规则，尊重他人的生命安全。 7月2号凌晨，山西太原一名女子登山看日出时不慎失足坠崖，卡在了崖壁中段的缝隙当中，受伤不能动弹。附近的居民听到呼救声，赶紧报了警。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迅速到场，经过3个多小时，终于把女子安全救了出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提醒大家，风景常在，但生命只此一回，别因为疏忽大意和心存侥幸造成 不必要的伤亡。近日，广州海关在白云机场查获一票申报为档案的快件，机检异常后开箱发现啊，牛仔裤内夹带着淡黄色油脂状物，散发着浓烈的刺鼻气味。经过鉴定，是毒品大麻，净重为864.25克，海关正在依法处置。无论哪种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是毁掉成千上万家庭的恶魔。 毒品走私，零容忍，法律红线碰不得。珍爱生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进入暑期，各地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门票类诈骗高发，不法人员仿冒官方网站，利用热门演出的稀缺性，声称最后2张关系户票等方式啊实施诈骗。近日，北京就有多名事主上当受骗了。
1: 7月2号上午，北京市朝阳区朝景领航反诈同行反诈宣传月启动仪式在中国科技馆举行。朝阳警方公布了最新破获的几个典型案例。王女士在网上搜索演唱会门票时，点击排名靠前的销售链接，支付了1200元购买2张门票，可页面始终显示在出票中，却迟迟没有结果。拨打客服电话又无人接听。 实际上，王女士她登录的是诈骗分子搭建的钓鱼平台。
2: 已经抢到票了，我想转让，要求老百姓直接去汇款转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因为演唱会门票是实名制的。
1: 不法人员还会发送伪造退款链接，套取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赵女士在非官方平台购买演唱会门票后，接到客服电话称订单异常需退款，并发送退款链接。 赵女士按提示填写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后，卡内1200元被转走。警方追踪发现，诈骗分子利用改号软件伪装官方客服，用伪造的银联页面窃取信息。
2: 陌生人说：“我可以帮助你在正规的官网去抢票，主动的把自己官网的这个登录的信息去给到陌生人，因为他会引导你之后，会让你下载陌生的 APP， 实现一个远程的操控、远程的盗刷，所以非常危险。”
1: 据警方调查，该团伙通过饥饿营销，针对热门演出实施多起诈骗，受骗者多为急于购买门票的年轻歌迷。
2: 吴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她在平台看到黄牛发布的鸟巢演唱会场内门票带入场不合验等信息后，联系对方，对面说需先付500元辛苦费现场取票，可吴女士转账后就被拉黑了。如果购买演唱会门票，您就记住唯一的一种途径就是在官网去购买。
3: 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朝阳区反诈党员先锋队授旗仪式，先锋队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先锋模范作用，吸纳全区各行业领域党员骨干，推动反诈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
2: 让咱们全社会、咱们全民一起来参。

0: 双倍工资差额。公司却说，樊先生入职时签的那份入职人员登记表就是简易版，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吗？我们来一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该公司应当向樊先生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该劳动合同中应当包含劳动合同的期限、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必备条款。而入职人员登记表中仅用于登记个人信息，不具备完整的法定要件，不能等同于书面劳动合同，因此该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樊先生已经工作了半年多，公司一直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樊先生可以依法主张双倍工资差额。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车辆起步倒车看似是常规操作，实则暗藏不少视线盲区与通行风险。很多驾驶人倒车时注意力只集中在车尾，忽略了侧方来车与周边动态，观察不充分就贸然操作，极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损失不大，却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西四北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中毛家湾胡同西口处的路边上。此时，一位女士拎着一个袋子从胡同里面走了出来。她把袋子放进深色小客以后，进入了驾驶室。随后，女司机亮起指示灯，启动了车身。正当深色小客司机采取向后倒车的动作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西四北大街方向开过来后，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白色小客司机发现深色小客倒车之后赶紧将车停住，没成想继续向后倒车的深色小客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各自走下车来。虽说两辆事故车损失并不大，可发生这样的事故实在让他们感到郁闷和心烦。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路面上采取倒车动作，对于安全系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需要大家在向后倒车的过程中更加细心，更加谨慎，别盲目进行倒车，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车辆突发故障，摆好警告标志，做好安全防护是处置故障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是安全结界。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每待一分钟就多一分被撞击的致命风险。规范处置车辆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
3: 这里是下午4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其他车辆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时，一辆由东向西而来的白色依维柯却遭遇了麻烦。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依维柯突然停在了中间车道里，而后司机和乘车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乘车的男士钻进车里面，拿出了一个黄色折叠围挡递给了司机，而司机把它摆在了不远处的路面上，以提示其他司机注意绕行。随后两个人一起查看白色依维柯的车底部，看来是出了什么故障，不过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像是没有放好。一看黄色折叠围挡倒在了地上，那位男士赶快走上前去将其重新摆正。由于不放心，两个人又从依维柯里取出一个塑料桶用来支撑那个黄色折叠围挡，紧接着

0: 接着，他们和一位随后赶到现场的银色面包车司机一起，把依维柯的右后轮卸了下来。显然，这个轮胎在行驶当中出现了问题。这会儿，两位司机把轮胎装车运走，而乘车的男士则留在了现场。从画面中看，这位忙活了半天的男士像是有些累了，他索性在车道中盘腿一坐，借着阳光照射依维柯后所产生的阴凉处休息起来。虽说不远处有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充当警告标志，可这位男士所待的位置相当危险，万一有哪位司机没有注意，驾驶车辆撞了上来，他所面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正当旁人为此担心不已时，这位男士却打起了瞌睡。在迷瞪了一会儿过后，这位男士站起身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在对向车道中停了下来。兴许是因为双方认识，那位男士竟然穿过机动车道，登上了路中隔离带。他隔着护网跟白色面包车里的司机聊上了。这位司机同样不知轻重，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将车停下，简直是在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所幸白色面包车司机很快把车开走了，而那位男士又坐在隔离带里休息上了。又过了一会儿，那辆银色面包车回到了这里。坐在隔离带中的男士快步上前，从银色面包车里取出了一个轮胎，赶紧安装到依维柯上。在行驶当中遇到车身发生故障在所难免，关键是当事人要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
1: 驾驶中不仅要留意前车，更要观察周边路面的情况，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行驶不是慢，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2: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顺义区的马坡桥下，此时一些大货车正在桥下方由东向南左转弯，很快一起严重相撞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半挂货车。从画面中看，有关部门在桥下方设立了一处用来保护桥墩的护栏。在事故发生之前，这两辆半挂货车竟然并排向左转弯。由于两车间距过近，向左打轮的半挂货车又与护栏处的台阶出现了相撞，它的车斗向右倾斜，大量沙土洒落在路面上，而另一辆半挂货车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半挂货车驶离马坡桥下。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并没有随车斗一起侧翻。仔细看看，车斗下方的一组轮胎已经脱离车体，掉落在旁边。所幸在这起翻车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这片沙土面积较大，单靠人力已经难以清理。这会儿，交管部门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把这些沙土铲到另一辆货车上拉走。在清空车斗后，一辆起重车把侧翻的半挂货车后斗慢慢扶正。借此想提醒货运司机师傅们，司机朋友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对于周围车辆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如果鲁莽驾驶，往往会引来事故。
1: 发生交通事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是法律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担当。无论出于何种顾虑，擅自离开都是错误的选择。
2: 这里是上午11点多，朝阳区的姚家园路，此时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仔细看看，不光隔离带外部的方砖被撞坏，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也被撞歪。这会儿，当时司机把骑在隔离带上的出租车挪下来，随后他走下车， 这位司机在看了看车身受损的情况后，将一些被撞掉下来的车身外壳扔在隔离带上，然而他也没有留在事故现场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是驾车离去。司机朋友在驾车途中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且完全错误的。
1: 逆向骑行还闯红灯，危险叠加的交通违法行为让事故几乎是无可避免。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来到路口时要提前观察信号灯，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逆行而来后停在路口东北角处，接下来这位骑车人准备闯红灯前往路口南侧。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1: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
2: 这里是晚上7点多，团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在车道之中，就在这时一场大麻烦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主路的弯道处，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因为失去控制，整个车身向左侧翻，摔倒在主路弯道处。而在这个过程中，从车斗中散落下来的货物撞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的右后轮。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随着车身侧翻，捆绑货物的绳子突然崩断，大量的长条木板甩落进车道中。此时站在隔离带旁边的这两位男士应该就是那辆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尽管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眼前的局面，两位男士既感到后怕又感到后悔。从画面中看，处理事故的民警先是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余地的货车拽到不远处的路中间，而后一辆铲车把部分长条木板由第二条车道推进了最里侧车道中。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荷载重量不到5吨，可是这些长条木板的总重量在10吨左右。这说明在发生翻车事故之前，这辆车就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中。当其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这辆货车最终失去平衡，连车带货轰然翻倒于地。这起事故也告诫了货运司机朋友，对于超载运输的问题，大家万万不能心存侥幸。之所以给货运车辆设定荷载重量，就是为了运输安全。货运司机们别因为贪图利益、贪图省事儿，就想方设法的突破安全底线。
1: 非机动车在逆行时会打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种出乎意料的违法行为更容易让人难以预判和避让，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逆行交通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性强，更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是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偿失的选择。
2: 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丹店西路与东坝中街的交叉路口，行驶中的机动车显得很有秩序，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此时一位骑车人趁着路面上车辆较少的机会，竟然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 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在路面上悠然逆向而行。从画面中看，由于停在

路边的机动车形成了盲区，顺行而来的骑车人没能提前发现对方，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逆行的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这会儿顺行的骑车人把对方扶着慢慢坐起来，违法逆行者不要自以为能够随时采取减速躲避的应对措施，如果顺行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那逆行者依然会闯下大祸。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要是导致当事人身体受损，那麻烦可就大了。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别再出现这种自讨苦吃的错误行为。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这里是早上七点多旧宫新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显得有些不太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受前方车多行驶缓慢的影响，正在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中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自己的速度，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跟着采取类似的驾驶动作，而紧跟其后的一位小客车司机对此却毫无应对，转眼过后他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听到事故动静后，另外一辆白色小客也停住脚步，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在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向前驶去。对于行驶中路况所出现的变化，司机朋友还是得密切观察才行，及时做出调整，才能避免相撞事故发生。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很多人都说最近北京的空气带着泥土的芳香，尤其是晚上特别舒服。那如果这个时候在35好友小区推杯换盏一番，那叫一个美。但是高兴之余，底线红线不能触碰。在丰台区万丰路，就有一位司机刚和外地来的朋友小聚，酒后就碰了车钥匙，开上了车。这件事的性质和基调就发生了变化，而看到酒精检测仪上的数据啊，他松了口气，因为上面显示的是28，但是之后民警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法律后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可谓是跌宕起伏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朋友聚会，然后那个因为有个外地朋友过来，然后就说陪着他们那个坐一会儿，然后就从6点一直免到现在，然后免了2瓶啤酒不到。然后我说我晚上加班呢，这不一拐弯就到公司了吗？
2: 晚上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拦停，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发出警报。
3: 身上喝了多少？
1: 喝了2瓶啤酒。
3: 在哪儿喝的呀？
1: 就在。
3: 就在这儿喝的。
1: 对对对，一拐弯出来就看见。
2: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4: 任某这个驾驶员啊，喝的啤酒啊，酒精含量推的是28，他对这个数字呢，他还觉得不太所谓啊，就是说不高啊，没有达到醉酒，还挺庆幸。但是呢，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2017年有过这么一次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注销的。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意味着任某二次酒驾的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和吊销驾照的后果。
4: 你有过一次，你还敢玩第二次？这跟你吹多少没关系了啊？那吹多少是行政与刑事关系啊，你现在是涉嫌第二次啊。下一步我们传唤任某呢回我们这个执法办案单位啊，进一步调查啊，明天将面临行政拘留啊。大家的这个千万对这个二次饮酒啊要引起重视，有过一次饮酒被处罚的记录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第二次啊对你影响会很大的。
2: 北京台报道。
0: 好友相聚便行政拘留，因为自己的侥幸和疏忽，这好事变坏事了，别说欢聚的喜悦之情了，估计现在干什么都不香了。别总在这个时候意识到法律的严肃性。那说到侥幸啊，您是不是觉得晚上别触碰底线红线，早上或者白天没人查？还真不是，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就是在早上被民警查到了异样，民警走近一说话，不对，这味儿不对。
5: 喝的啤酒，
6: 都用啤酒渴了，干不干的？耶！
5: 你渴了不喝水，你喝啤酒干嘛？你酒味还这么大呢？
2: 早上8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茂新东路与白子湾南二路交叉口拦停一辆京 B 号牌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没戴头盔，载货超宽，闯入禁行区域，民警正准备开具罚单，没想到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3: 早上喝了半瓶啤酒啊？
6: 夜里，3点多。
5: 你这还没干完活，还没下班呢？
6: 对，
5: 从事什么工作呀？
6: 收废品呢。
5: 收废品？
6: 对。
5: 之前喝酒被查处过吗？
6: 没有，从来没有。
5: 第一回。聂院，您上面这数字是多少？黄色的。
7: 三十四毫升。
5: 这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34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好好戴着头盔，你这车别骑到这儿来，要不你这违法也不会发生。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这酒就不能喝。
6: 是，对
5: 对吧？
6: 对，
5: 渴了你喝水，不是你要喝点酒到家休息之前再喝，你这还得开车呢。
6: 我是住在地下室嘛，快回去了嘛，东西就切旁边。
5: 你别有这个离得近侥幸心理啊，交警对这个绝对是严格打击。
6: 是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1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同时呢，对于你的违法行为， 京 B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六环内是禁止通行的，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九十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是50元一分的处罚。不是，你说后边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载货只能车内载货，你说超载了，超出车身载货，根据道法第九十条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
2: 一辆车，一个人，四项违法。晚上干活辛苦可以理解，但渴了喝水，累了休息，酒后开车没有离得近就没事这一说，规矩出门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0: 您可能也感觉到，对于酒驾醉驾这件事儿啊，从法律规定到执法落实都是零容忍的状态，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彻彻底底达到安全驾驶的标准。我们再说回夜叉哈，下面这位驾驶人呢，被民警拦下来之后，有一件事很神奇，他居然都不清楚自己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是不是机动车，而且也喝酒了，看起来呢还喝得不少。那么他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来看看。
7: 没有什么牌照，
8: 没有，
7: 没注意看，
9: 有牌照吗？咱们这个车
8: 手势有
9: 哦。
2: 晚上9点多，民警在上庄路白水洼村南侧开展酒驾夜查，一辆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被当场拦停，车身外部没有挂牌，民警仔细检查后在车座下方找出了机动车号牌，对照行驶证车架号核对，车辆手续齐全。
7: 这个咱们属于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有可能好多人对这个车名比较疏忽，不觉着这是机动车。刚才我也问那位先生了，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也给他普及了，像这种车都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按照机动车管理。
2: 驾驶人称，当晚和朋友在家喝了白酒，觉得自己喝的不多，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车上了路。驾驶人现场呼气检测数值为13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驾标准。路面初步取证结束后，民警将驾驶人连同车辆一并带回交通队，由999急救医护人员到场抽血留样，同时开展询问，制作笔录，固定全部违法证据。
10: 喝什么酒？
8: 喝的北京二锅头。
10: 嗯，大概有几两啊？
8: 有20多，多点。
10: 多少度的呀？
8: 43。
2: 后据民警介绍，司机最终血检结果为125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处罚标准。
7: 他只有一个 C1， 也就是只能驾驶小型客车，像摩托车呀，其他车型都驾驶不了，属于准。

0: 家不服。
1: 民警对驾驶人两项违法进行合并处罚，醉驾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考，罚款2000元；准驾不服，罚款500元，行政拘留5天。
0: 像他这种车型，他可能首先这意识比较差一点，他可能认为骑个电动车呀，怎么样的，他没觉着很危险，或者没有觉着他的有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呢，它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首先就是按机动车处理，但它又达到了醉驾标准，它的反应啊，包括它的采取的措施啊，肯定都会比较缓慢，发生事故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了。但是呢，被咱们民警拦截了，查处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最起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了，也保证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这是咱们一个达到的目的。
1: 交警提醒大伙儿，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必须持证挂牌，绝不能酒驾，别凭印象判断车型，抱有侥幸上路，最后罚款拘留5年禁驾，代价实在不小。北京台报道。
2: 就别在酒驾醉驾这方面挑衅法律的权威，挑战安全的底线。其实很简单，如果要喝酒，打车去打车回，简单省事，安全踏实。让人不踏实的还有这位摩托车驾驶人啊，身体状态倒没什么，想法有点和别人不一样，车灯坏了不修，非得加装2个大射灯，被民警拦下来，这驾驶人还急了，他说不加灯我摔了谁负责呀。来看看。
3: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4: 你
3: 降不过的是法律。
1: 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2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5: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点射灯啊？
4: 就是因为我就是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5: 坏了？
4: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3: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4: 修不了，
3: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
5: 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1: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认为路段太黑不加灯就会摔倒。
4: 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我之前就摔了。
5: 说完了吗？
4: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5: 我说你说完了吗？
4: 你说
5: 啊。
4: 我
5: 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
4: 是改装，我是要为我自己，我是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5: 为你的安全负责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
4: 那其他人是
5: 影响其他，你影响其他人的交通安全，你现在的违法行为和其他人无关，你本人驾驶的这辆机动车现在有改装的行为被我现场查处，对吗？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你和你的车的事情。
4: 身边的人都加射灯了。
5: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现在查处到你了，到你身上了，你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同时回去给他改正。在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中啊，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啊，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单子你签字与不签字，你的违法事实在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凿且清晰。
1: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则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以为了安全为名选择违法，本身就是对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北京台报道。
2: 不知道冷静下来之后现在有没有想通啊，光想自己看得清，夜晚造成别人盲驾全然不顾，说实话如果有个万一也可能会连累自己。可能连累自己的还有下面这位小客车司机，作为客车这后备箱是塞满了土，轮子都快瘪了，民警的一句话点出了其中的隐患。
6: 你看这多危险啊，你但凡遇到一尖点石子就爆了，就夏天本来地表温度就高，
1: 上午九点

0: 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停了一辆客车，一打开后备箱，满满当当全是土，后轮胎都被压得瘪了下去。
1: 这是石头啊，还是？
2: 就是
1: 我。您这个把车胎压瘪了都，您拉这么多货，车重量大，您的制动情况下，你肯定有一个惯性啊。但凡速度稍微快一点，惯性刹不住车，包括你这个也危险。但凡是一个急刹，这货这个往前冲，给您再砸着怎么办？对吧？下次一定注意，然后再行驶一定要慢，好吧？然后咱们这是公共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给你到法第90条，罚款100，不记分啊。
0: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的小客车，司机倒是办了进京证，可却忽视了上面的进行规定。
3: 您那个进京证办理了吗？
4: 办了，电子的。
3: 电子是吧？你打开看一下，咱们这进京证上边啊有一个政策规定，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进入二环路含以内道路。
4: 嗯，
3: 您现在走的就是二环主路了。您那个导航啊，车牌号给它输进去之后，它给您划定一个红色的区域，这个区域都是禁止行驶的。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一分，罚款100元的。看这二环主路啊，它每个入口也有这个外部车禁行标志，您也注意看一眼。
0: 拉货得用对车，进京证上的规定也得仔细看，等到违法罚单开具，再懊恼后悔，为时已晚。北京台报道。
5: 还是没把法律和安全当回事儿啊！而在官庄路路边呢，一位违法停车的司机匆匆赶回了现场。然而，翱翔警官见面说的好像先是表达道歉的话，耽误您上厕所了。那怎么回事呢？
6: 对不住啊，耽误你上厕所了。
7: 您麻烦您了。
0: 下午4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巡逻到官庄路，一辆未悬挂号牌的本田车引起了他的注意。车辆此刻正处于违停状态。
8: 你好，
6: 你好，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8: 啊，你好。
6: 哎，然后这有一个白色的本田是你的吧？
8: 啊，对对对。
6: 你在附近吗？
8: 哦，在附近，上厕所。
6: 啊，你在附近上厕所，不在这边办公啊？
8: 啊，
6: 还是正好这会上厕所不方便呀？
8: 就是上厕所。
6: 那你就收拾收拾，尽快过来呗。
0: 司机解释，自己着急上厕所，所以临时停一下。由于车辆没有安装号牌，民警核查了车辆临时号牌，发现车后方没有张贴，而贴在前挡风玻璃位置的临牌还被遮阳板挡了个严严实实。
6: 过来，兄弟。车牌子呢？
9: 车牌没那什么嘛，换车牌的没取
6: 。
9: 你去取。
6: 车号记得住吧？
9: 没有，我得看一下。
6: 你看一下，行驶证在里头是吧？对不住啊，耽误你上厕所了。
7: 您麻烦您了。
6: 有临牌。有行驶证，六环内的都有。你的临牌得搁好了。
9: 啊，是我说那个什么，
6: 你电话能搁外头，你临牌也得搁外头。
9: 行，
6: 后边也没瞅着啊。
9: 行，
6: 这两说着，一个是说呢，这违反停车规定，你既然来了呢，这违反停车规定作为警告，
9: 好嘞，
6: 就不处罚了。
9: 感谢。
6: 但是这个临牌这事儿，那咱也得设牌这事儿，这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这对你进行一个处罚。
0: 经查，该车未按规定粘贴临时号牌，属于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6: 违反停车规定，应该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你这是第一次，不过分不罚款，一警告。这有一个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都依《道交法》90条规定。
0: 民警提示，临时号牌应粘贴在车内前风窗玻璃左下角或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位置。载客汽车的另一张临牌应粘贴在车内后风窗玻璃左下角，没有前风窗玻璃的应随车携带。北京台报道。
5: 简单说就是啊，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也好好亮出应该亮出的牌照，生活中就会少很多麻烦。好，接下来呢，我们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欢迎回来，天气不错，阳光普照，这路况好到没车，但是这大货车开着开着居然翻了，这是真实发生在天北路路口的交通事故，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2: 大型货车自重大，载货重心也不稳，一旦车速过快，转弯角度过小，就很容易出现车辆侧翻的风险。所以驾驶大型车辆的朋友们，在转弯之前务必提前减速，拉大转弯半径，平稳操控方向盘，才能避免车辆侧翻、货物移洒这类严重险情。这里是下午1点多，顺义区西夏路与天北路的交叉路口。宽阔整洁的路口里面原本顺畅平静，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沿着路口北侧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大货车沿着路口北侧开过来后，司机准备在这个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没成想在转弯的过程中，这辆大货车失去了控制，而随着车身的轰然翻倒，车斗里面所拉的渣土冲破扇布，倾泻在眼前的路面上。这会儿当时司机从驾驶室里推开门后，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眼前的一幕估计令其心烦不已。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挖掘机，而另外一辆货车很快赶到这里，眼前这台挖掘机开始清理这些渣土。全靠着这台挖掘机的紧着工作，才以较快的速度把这些渣土转移到另外一辆货车上。在基本清空车斗之后，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翻倒于地的货车正过了车身。对于货运司机们来说，驾驶重车进行转弯时，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适当增大转弯半径。其次，大家要经常检修轮胎和车辆的性能，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在行驶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任何情况，司机朋友们都要冷静沉着地应对，千万不要因为慌乱而制造险情。 红灯停、绿灯行是所有交通参与者都要遵守的交通法律法规，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总会抱着车会让我赶几秒没事的侥幸心理，无视红灯横穿路口，却忽视了机动车通行速度快、双方车速差距大的事实。一旦相撞，骑行者缺少防护，就很容易造成重伤。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城区的五栋大楼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开始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 事故发生之前，这几辆小客车进入了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待转区，而那位骑车的男士竟然想从车与车之间的空档处闯红灯钻过去。由于转弯车形成了盲区，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红色小客在猝不及防之下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所幸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尽管性命无虞，感觉身体疼痛的骑车人还是用手捂着自己的腰部，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的电动自行车侧翻在路面上，一些物品散落在周围。突然发生的这起事故把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红色小客女司机给吓得不轻，请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之前认真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遇到红灯亮起时能够及时将所骑的车停住，不要动闯红灯抢行的心思。只要骑车的朋友们始终保持足够的耐心，交通事故就很难找上自己。很多人容易忽视货物遗洒带来的安全隐患，总觉得只是洒落一些杂物不会引发严重后果，可事实恰恰相反，路面上任何洒落的物品都会干扰驾驶人正常的判断，诱发急刹车、突然变道等驾驶行为，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早晨五点多，双井桥附近的东三环主路，眼前的一幕着实让大家皱紧了眉头。此时一大片白色的遗洒物出现在主路的车道中，稀稀拉拉的足有几十米，从画面中看它们应该是一些白色的纸巾。这些遗洒物既破坏了路面的干净整洁，又影响到车辆的驾驶安全。飞来飞去的废纸巾很容易分散司机们在驾车时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由此看来，道路遗洒所引发的后果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货运司机们对所拉的货物要是捆绑得不够牢固，就会造成这种遗洒的后果。
5: 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货物，哪怕是纸巾也是，后患无穷。感谢警警官的提示。但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非常认真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记录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飞。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上线后，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五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违法案例。首先来看第一起，在城市快速路倒车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二环一辆白色小客车在主路倒车。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正打着双闪向后倒车，而它后面的车也都在纷纷并线选择避让。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在城市快速路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2分。司机的行为不仅面临记分罚款的处罚，更将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都拉入了危险之中。在城市快速路行驶，如果错过出口，司机最正确的选择是在下一个出口绕行，而不是像这样选择冒险违法倒车。接下来呢，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东小井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路口信号灯为红灯时选择闯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后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怀柔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博雅大街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几名驾驶员在其他车辆等红灯时

0: 径直闯红灯快速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不是等待的阻碍，是守护生命的屏障。心存侥幸强行闯红灯，片刻争抢换来的可能是碰撞、伤痛与终身遗憾。行人、车辆严守信号灯，守住规则，方能守住阖家平安。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时有3大核心原则。第一点是确保安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大家帮助大家，大家监督大家，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上午10点左右，在安徽铜陵的小街村发生了一起车辆侧翻的事故，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搅拌车侧翻在了一条乡间土路上，车上驾驶员被困车内，无法自行脱困。消防员立刻决定使用破拆工具进行救援。没过多久，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据了解，当时搅拌车在泥土路上打滑，附近挖掘机使用钢丝绳协助车辆脱困时，钢丝绳突然崩断，才导致了车辆侧翻。
2: 同样是在安徽，最近在安徽安庆的省道上，一辆中型货车追尾大型货车，导致一人被困。接到报警之后，辖区的消防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营救。
4: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辆白色中型货车的车头变形，车门无法正常打开，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无法动弹。随后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展开救援，成功将驾驶员从副驾驶位置救出。据了解，事发时前车正在等红绿灯，后车急刹未刹住，才发生了追尾碰撞。
2: 最近在江苏扬州高邮发生了一起汽车落水的意外险情，一辆轿车冲进河中，司机被困，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看看。
4: 清晨5点多，一辆轿车冲进了河道中，车内已进水，司机被困车厢无法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迅速判定状况，携带专业救生器材靠近落水车辆展开救援，仅耗时1分钟就成功将被困司机从后窗缝隙中拉了出来。万幸的是，获救司机除受到惊吓外意识清醒，并无大碍。
5: 他说他自己倒车的时候把那个刹车踩错了，一下到了

0: 河里面去了。
1: 因救援及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2: 马上就是学生的暑假了，未成年人违法骑行上路等违法行为又开始凸显了。最近江西吉安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小轿车和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事故。
1: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学生分别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其中一辆车上还违规搭载一人。当时路口直行信号灯已转红灯，两辆电动自行车并未停车等候，而是横穿路口。与此同时，侧方车道一辆小车通过路口，司机发现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紧急制动，但因距离较近，速度过快，最终三方仍发生猛烈碰撞。强大的撞击力致使两名学生连人带车被撞出十多米，另外一人也重重摔倒在地。
3: 事故共造成三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三车受损。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两名电动车驾驶员均未满16周岁，他们违反驾车且闯红灯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2: 凌晨1:20左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捷充充电站内发生了火情，一辆充完电的车辆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现场的情况如何？来看看。
4: 5分钟都烧得没得了。
1: 吴先生是起火车辆的车主，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0:30，他开车进站充电，因为是快充，大约充了几十分钟就完成了充电。
4: 充满了，电都拔了，我已经挂到上面了。没充的，我车在实际上是在没充电的情况下停在那儿的。我回去睡了，1点多起了火，外录像那些全部都有，被个摄像头。
1: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现场白烟密布，火苗很快从车底窜出。火情发生后，现场的其他车主拨打了119，消防队员迅速出动，赶到充电站救援，很快控制住了火势。据花园路街道统计，此次火情造成5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车主吴先生、李先生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目前充电站已暂停运营，等待消防做进一步的安全检查，车辆起火的原因也还在调查中。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不走寻常路，这不是个性，很可能是给自己挖坑。下面这起事故就是个典型案例，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5: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玉泉路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虽然说车道较为畅通，司机们能够谨守法规，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西向东骑了过来，可是他使用的却是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这完全是在逆向骑行。您接着往下看。眼前明明是一条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可这位骑车的男士偏偏要自西向东逆向骑行。刚巧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正常骑行，躲闪未及之下，这两位骑车人出现了迎面相撞，而后那位正常

表明，当时司机驾车通过限高梁之前，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同时对自己的车身高度也没有详细掌握。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司机并没有停车报警，像是货车在强行顶起受损的限高梁后闯了过去。任凭限高梁砸落于地，当时司机却置之不理。从画面中看，这辆厢式货车从人行过街天桥底下强行蹭了过去。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横梁掉落于地后，严重影响到辅路里车辆行驶。在这起事故中，肇事司机在未看清限高标志的情况下就贸然通过，而在撞坏限高梁后，他却驾驶着车辆离开了事故现场。不过，公共视频早已锁定了肇事车的车型，那位司机是逃脱不了法律惩处的。而其他司机也要吸取教训，一旦车身撞到了限高梁，请留在原地报警等候处理。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我是裴源，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一尊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从佛像裙摆和脚踝区域，竟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某品牌字样以及9月28日等文字。图片发到网上之后，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2: 这尊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明永乐鎏金铜观音菩萨像是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这次进京参展将持续到8月31号。当网友从佛像裙摆、脚踝区域发现 TCL 等广告字样后，工作人员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查看。
3: 确实在，我们都拍照去登了，写的是 TCL， 跟报纸一样的。
2: 由于文物送京后就放进了玻璃展台，无法打开，于是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与青海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涉。
3: 我们已经很严肃地跟青海省博物馆这边反映了，因为它是确实是文物真迹，然后呢，他们这边专业人员会去处理这个对接这个事情。
2: 7月5号，青海省博物馆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飞赴北京。6号，青海省博物馆回应称，这尊观音菩萨像2000年左右从瞿昙寺移交至青海省博物馆时，由于菩萨像封底损坏，当时为防止里面的香灰、百香等物品掉落，瞿昙寺的僧人就用报纸将损坏处封住，这张报纸起到了封底的作用。另据介绍，这尊明永乐鎏金铜观音菩萨像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也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的永乐宫廷鎏金铜菩萨造像。
0: 好在呢，青海省博物馆及时澄清了广告报纸的来龙去脉，这才打消了公众的疑虑。不要说参观者能够从造像的这个裙摆和脚踝这么细微的地方发现问题，这个参观的视角也是挺独特的啊。
4: 所以咱们说嘛，群众的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不但是雪亮，而且非常的犀利。但是我们说，对于咱们的国家一级文物这种国宝，无论怎么样的挑剔的眼光，其实我觉得都是必要的。就这次应该点赞的是青海博物馆，它的迅速回应就指出了这个字样是来自一张旧报纸，是2000年之后从这个瞿昙寺迁移这个馆藏的时候呢，当时为了防止内部的填葬，填葬就是一种一个仪式嘛，就是佛像啊或者佛塔，它在里面要装上一些经卷和这个香料，当时为了防止里面的填葬掉落，所以僧人临时用一张报纸去封点了。那么看起来这件事呢是一个乌龙，但你细想啊，其实这件事又不完全是个误会，其实更像的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它记录了20年前我们这个基层文物保护非常艰难的那岁月，见证了我们文保的技术和理念这个迭代升级。而且你看，这一次是由公众主动发现引发的热议，它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大众文物保护的意识这种觉醒。遥想当年这座造像，它承载的是世人虔诚的这种仰望，那么如今呢，接受的是大众审视和敬畏。所以说这种目光的变化过程，恰恰是文物啊拥抱新生的一个涅槃。那么咱们有人在问啊，中国古代造像那么多，为什么它可以被评为国家的一级文物？

0: 人物。其实说到这儿，就要不得不说，他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多重价值。首先呢，他是明代永乐宫廷御制造像的一个巅峰之作，而且呢，他经历了600年的沧桑，依然是品相完好，实属难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明代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管辖西部边疆的这个西北边疆的一个，而且推动民族啊多重交融的一个核心证据。所以啊，像这样就一身兼具了皇家重礼、艺术造诣这种，还有史料价值、完美品相以及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所以它是契合了国家一级文物的这种勘定标准，所以它也是青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这一次它能来到北京，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喜爱文物的这些朋友啊，不要错过机会，要趁着这个热点去这个北京工艺美术馆去一睹风采。
1: 是正值暑期，大家可以带着孩子、
0: 带
1: 小朋友们
0: 去看
1: 一看。是的，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啊，其实更像是一堂生动的文物保护公开课，让文博机构意识到公开透明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同样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对于体育赛事也是最大的保护。然而一张红牌特赦令却让全世界的球迷都惊掉了下巴。国际足联当地时间5号宣布，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将会获得出战下一场对阵比利时的上场资格，而他刚刚在上一场对阵波黑队时吃到了一张红牌。这意味着原本铁定缺席与比利时生死战的美国队头号射手戏剧性的获得了特赦，将会重新披挂上阵。
2: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一场的处罚。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而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5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作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另一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
1: 从直接受害方比利时队的震惊，到美国队球员最初以为这是 AI 生成的假新闻，这起红牌特赦事件真的是让全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难怪有网友留言说，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真正的搞懂足球规则，因为就连规则本身都搞不懂自己。裴元看足球吗？
0: 我只看我喜欢的队啊。但这一次我觉得这国际足联毫无底线的操作，可以说颠覆这个足坛的常规，让无数球迷是目瞪口呆啊。由此我们就想，当这个权力下场踢球的时候，那么规则和裁判呢就沦为了被踢的球了。还我就想起了当年啊，球王贝利有一个金句，说没有人能够预测世界杯，因为足球是圆的，任何都可能发生，这是足球最有魅力的地方。可眼下我们不得不想，怎么连世界杯的规则都变成圆的了？可以随便踢来踢去吗？为此啊，纽约时报也坦言啊，这一次裁决极为罕见，是国际足联1962年以来首次的这种特例，完全打破了世界杯数十年统一的惩戒尺度。一直以来呢，竞技体育它的根基就是规则和契约精神，可这一次呢，让一切都变成裸奔了。那么所谓的契约，所谓的规则呢，看来啊，只不过并不是那种一视同仁的这种通用底线，而要看对什么人、什么事儿。那需要约束他人的时候呢，咱们就大谈契约精神；关乎自身利益、东道主的这种优势是吧？ 上规则就可以随意变通，破例开绿灯。可以说啊，足联96年来的老脸这一夜被丢光了。所以这一次国际足联的奇葩裁判，不仅是严重透支了世界杯的公信力，而且呢，让这个红牌停赛也认为是铁律。如今呢，他居然为特别队伍破例了，让公平竞技都沦为了空谈，可以说是强权凌驾于规则之上。那这样的世界杯，不禁让好多这种资深球迷啊，深深的这个感慨，这还是不是我们曾经为之癫狂的这个纯粹足球和共同梦想了？
1: 是的，当规则可以被行政力量轻易改写的时候，体育的公平性变成了空谈。无论本届世界杯结果如何，这起特赦事件本身已经成了赛事公平性上难以抹去的一个污点。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中国成功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国家对此提出批评。日本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曾强烈敦促中国在实施试射前重新考虑这一举措。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4: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3: 有记者提问，上周四中国驻德国大使被要求前往联邦外交部进行一次紧急会谈，德国外交部表示会谈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4: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3: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5: 6日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遭受暴雨袭击，出现严重积水和人员被困情况。在广西钦州，截至5号18点，消防部门共转移疏散被困民众211人。在广西防城港，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南宁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国家航天局6号发布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2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3: 7月6号，城市更新合伙人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举行。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副市长穆鹏讲话指出，北京市将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统筹推进、项目化带动，推动战城融合、产城融合，打造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更新示范组团。
2: 7月4号，台盟北京市委召开同心携手矢志笃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北京台盟组织成立77周年座谈会。会议指出， 北京台盟组织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始终坚持广泛凝聚亲情乡情力量，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1: 今天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规有哪些变化。
6: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

0: 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为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技术系统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1: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0: 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2: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于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那投资者呢仍需要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0: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5%放宽为10%。
4: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0: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密室逃脱，因为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成了很多年轻人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但是部分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不仅内部通道曲折狭窄，还是非常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5: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一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2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2: 最近，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破获了一起网络女主播婚恋诈骗案。今晚观察，我们就为您揭秘直播婚恋诈骗的黑色链条。
6: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合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7: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
6: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7: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
6: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7: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地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法，说给我爸妈送个家电话嘛。好，我又给他送。
6: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她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7: 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地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我已知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6: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7: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你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她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6: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钟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2: 此时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向警方报案。民警通过调查，最终锁定了这名所谓的单身网络女主播钟女士。
6: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8: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戏价值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6: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9: 在
10: 上海开家具厂的女老板，
9: 单身女老板，是吧？
10: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家具厂上班。
9: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10: 离婚的。
9: 在家做什么的？
10: 在家带小孩。
6: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10: 我拍视频要拍高级一点
9: 吗？他提有没有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10: 他们公司有车呀。
9: 提供了豪车对吧？
10: 对。
9: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10: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证的是。按自己的家里的环境拍的。
11: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 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

0: 伙伴，那他给他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1: 就是我们上班给他给我们讲本，讲到一些很差不多，教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0: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2: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两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3: 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善于伪装，他们通过虚假包装获取信任，再利用情感关怀和恋爱承诺让受害人产生感情依赖，最终失去理性判断。
2: 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4: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乱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2: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4: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3: 今年夏天，石景山区推出“落霞来信”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把永定河畔的落日景观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场景。昔日首钢的工业暗线，如今成了市民追霞的热闹去处。
5: 下午3点，永定河集的停车场已经需要排队等位，而里面的人大多是来看晚霞的，
6: 适合来放松的一个地方。
5: 草坪上的人越来越多，帐篷、天幕、折叠椅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步道边缘，有人带着全套茶具，有人架好相机等待拍摄日落。草坪旁边的小火车餐厅，傍晚6点刚过就排起了队。这列废弃铁轨上的绿皮火车被改造成了餐厅，一桌年轻人正围着满满一盆小龙虾边包边聊。他们是一个创业团队，
7: 是我们村里跟拍，然后我们其实过来是考察一下，就有那个婚礼新人有拍照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给他们取景。
8: 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5: 河岸边，山池咖啡的店员正在忙碌出杯，那款落霞特调几乎每桌必点。
6: 它像落日一样，有一个橙黄色的一个渐变的过程，落日打卡的一个主题。
5: 沿着河岸走，永定河市集设了多处落霞主题装置，发光灯牌、挂在树上的诗签、刻着晚霞诗句的石碑，串联成一条霞光漫步 Orange Walk 打卡线路。每个装置前都围着拍照的人。
9: 这边露营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完了来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把这个人气上去之后呢，自然我们的生意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好。
5: 从永定河集向北走10分钟就到了首钢园，但看晚霞的视角一下子换了。拱北阁是石景山的制高点，海拔183.7米，
10: 周边的这个环境非常有层次。
5: 从拱北阁下来，开车5分钟就到了首钢园，这里的一高炉顶层和高线公园让夏天又多了一个新去处。站在高处上，玄明湖在脚下，大跳台、冷却塔在旁边，落霞时 分，所有元素同框。
11: 没有眼睛看的好看，就是看有晚霞了，然后就骑着车就上大桥上面了，就首钢大桥上面拍的。
5: 草坪中央落霞十分见周末活动，这周的主题是露天电影。
12: 露天电影包括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有音乐会等等，也将持续一段时间。落霞来信活动呢，我们设置了很多摄影打卡的装置，特别是在观赏落霞的最佳点位，市民呢也能够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
5: 今年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次面向公众发布了晚霞观赏等级预报，还附上了最佳观赏时段，准确率超过90%。
13: 晚霞预报呢，难度呢，时间呢要求精度比较高。那晚霞出现的时间是在日落前后的半小时，所以我们的预报的时间的窗口呢只有一个小时。我们要对这一个小时之内本地和上游的天气做一个精细化的预报。
5: 北京台报道。
3: 盛夏时节，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连片荷花次第绽放。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这份夏日的清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明查暗访情况；
1: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0: 京城多家博物馆和公园文物古建院落调整开放时间，满足市民游客暑期游览需求；
1: 石景山区借助京西独特晚霞景致，激活2元一合滨水新空间，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于6月22号至7月6号对北京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7月6号，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查暗访情况，市委书记尹力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2: 何阳指出，北京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查暗访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三管三必须责任落实仍有差距，基层安全基础有待加强，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对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和打非治违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何阳强调，希望北京市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不断夯实筑牢基层安全基础，推动北京市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管执法，要加强学校、养老院、医院等消防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尹力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检查，既肯定工作成效，也精准指出问题，提出明确整改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0: 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做好首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市上下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安全稳定，坚持动真碰硬，深入抓好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深化标本兼治，举一反三堵漏洞补短板，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燃气、危化品等重点领域，滚动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确保安全度汛，注重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实现风险自动识别、隐患实时预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拓宽群众、媒体监督渠道。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北京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有关成员、北京市有关领导、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天上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研究服贸会筹备工作。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深化部市合作，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成效显著的服务贸易盛会。会议强调，要聚焦打造世界一流展会目标，持续提高服贸会平台能级，紧扣全球数字贸易、绿色服务等前沿热点，增强展会互动体验，更加突出国际合作，助力更多中国服务、北京服务走出去，注重市场化办会，提升展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健全交易对接机制，力争促成更多交易成果、投资项目长期合作。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服贸会综合带动效应，将城市更新与服贸会举办有机融合，以办会推动业态融合和功能重塑，实现以会兴城，精心打磨各项细节，确保永久会址精彩亮相，注重评会结合，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高标准建设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会议要求，要发挥省部级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舒适便利、专业的洽商环境，多角度推介展会亮点和发展成果，讲好中国服务品牌故事，强化科技赋能，提升运营效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确保汛期安全。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领导、市有关部门和区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 NPR 富铂松笔钢是一种具有横阻大变形特性的原创工程材料，被形象地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亲眼见证了以柔克刚的神奇之处。
3: 楼房、隧道、铁路、桥梁，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工程基建都离不开钢材。但材料界有个横亘已久的矛盾：强度高的钢易折，韧性好的钢承受力不足，鱼和熊掌始终难以兼得。
4: 破解这道难题的办法就藏在我身后这所全国重点实验室里。这是两根规格相同的钢，但其中一根的综合性能是另外一根的五倍，也被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儿。敢叫这个名儿，说明它一定够强、够结实，同时够韧，你能猜出是哪一根吗？话不多说，咱们直接上实验。
3: 热成像仪显示，普通钢材仅局部受力，当局部力超过钢材承受力时，就会被拉断。而另一根钢能够让脉力均匀分散在整根钢材上，拉长数十厘米依然不断， 这就是地表最强橡皮筋 NPR 钢。
4: NPR 钢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的强度和韧性比我们普通的钢都会更优秀。
3: 别小瞧这根能拉伸的钢，它直接改写了山体滑坡监测的逻辑。
5: 常规的测量呢，测地表的形变呀、沉降呀，等于我底下的裂纹已经完全扩展到这儿的时候，你才开始测量边坡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力的变化了。
3: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测内部力的变化呢？
5: 难的地方在哪儿呢？大自然创造这个岩土的时候呢，没有在里面给我们埋设传感器，我们怎么去把它测出来？全球都解决不了。我们就设想把一个材料穿过滑动面锚固到这里面，这样的话呢，但凡里面有任何的反应，我这个丝就能反应出来。
3: 这个思路成立，但一般的材料还真扛不住山体持续的变形挤压。
5: 最早的时候用了一种普通的这种金属材料，但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材料容易断，延伸力只有3.5%，
3: 而 NPR 钢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
5: 核院是又研发出了一个 NPR 材料，它的延伸率能达到30%-40%，最高能达到70%多。滑坡体的变形无论是多大，它都能扛得住。
3: 用它做成的监测锚索就像是一根永不崩断的脉线，能持续稳定地把深部滑动面受力数据传回地面，让滑坡监测从事后诊断变为提前号脉，预警提前了3到20个小时。
5: 北京市我们周边是有很多山脉的，这几年强降雨造成泥石流，对于人民的生命安全会造成威胁，所以说呢，北京市专门投入了很大的经费，几个亿来建设这些监测系统。2008年监测点一共才没有100个，现在已经突破到了1000多。说明国家对于整个科技创新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
6: 截止到现在，15次滑坡预报出来，314人从里面逃出来，200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每一个都会有这样的生动的写照。实验室作为我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它的成立就是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不同的行业解决不同的卡脖子的问题、要命的问题。这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使命。
3: 基础研究是根，工程应用是果，根扎得越深，果结的就越实。这根打破了铁力的钢，连同那套深藏山体的系统，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护百姓平安，助国家底气。你脚下的安稳，身后的安宁，都离不开这样的科技在默默托底。中国人的科技就是这样，扎进土里，落到实处。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昌平正式开园，本市再添一处机器人产业研发创新与成果转化新高地。
0: 能精准复刻人手灵活操作的智能灵巧手，是人形机器人走进更多应用场景、实现精细作业的核心关键部件。灵心巧手公司的灵巧手只有370克，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重量，却能稳稳抓住50公斤重物，还能完成穿针引线、轻捏鲜果这些动作。目前，它的生产线率先入驻昌平机器人产业园。
7: 昌平这附近大概有14所高校，产线的要求我们在短短的2周之内招了100人，那这周围的这种人才储备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很快的能够建成我们这样一个团队。这种速度也给我们机器人厂商带来非常大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利好。
0: 园区6米层高、高承重、大数据的定制楼宇，可充分满足重型设备生产、精密仪器测试的高端需求。同时，还落地了赛迪、清华两大机器人权威测试平台。
8: 我们可以看到的，人形机器人的，包括的运动性能的一个测试，你看这 S 曲线，包括楼梯、隧道。后面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工业机器人的一个可靠性的一个测试。那么检测完了之后，我们可以跟企业共同就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提升它的产品的质量。
0: 此外，园区配套6亿元专项基金矩阵，以资本助力科创企业成长。目前，园区意向签约率超60%，多个重点平台优质项目已同步入驻。
9: 我们现在大概有100万平米的体量，可以支撑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真正的推动机器人呢，能够走进生产生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支撑我们未来发展的原动力。
0: 北京台报道。
1: 按照门头沟区工作部署，今年主汛期期间，门头沟区山区养老机构老人需统一转移至城区安全点位安置。昨天，王平镇养老照料中心已完成46名老人的转移安置。
2: 在王坪镇养老照料中心，工作人员正逐一搀扶安置老人上车落座。为全方位保障老人转移安全，王坪镇还专门调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随车陪护。
10: 我们调了4辆120救护车转移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把这46位老人安安全全的转移到安全。

0: 地带。
1: 经过约一小时车程，全体人员安全抵达位于门头沟城区的沁心园养老照料中心。两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引导老人有序下车，认领床位，整理随身物品。针对家属自行接送的老人，中心也安排专人对接引导。
2: 这个环境挺好的，挺宽敞的，然后空间也挺明亮的，老人住着肯定挺舒服的。
1: 所有房间配齐空调、床位、衣柜、床头柜等全套生活设施，同时严守食材安全、卫生健康标准。下一步，门头沟区将有序推进深山区其余养老机构的转移安置工作。北京台报道。
3: 进入暑期，京城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展览，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本月以来，不少博物馆或取消闭馆日，或延时开放，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
4: 今天，国家典籍博物馆发布了暑期特展《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从7月9号起，这场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等于一体的大展，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集中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
5: 通过数字光影技术，把我们的古建筑、园林环境、植物都挪到了这边来，当然是一种科技手段的挪移。
4: 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饰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而在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跨越数百年的艺术杰作齐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6: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七件，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线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4: 为了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了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从7月6号起至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则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实行错峰开放。
7: 星期一的时候，对很多地方像故宫博物院那些都不开嘛，所以就是可以来这儿看，可以错开这个人潮，
8: 体验也非常好，小朋友呢也非常的开心。
9: 晚上延长也是因为暑期嘛，天比较亮，所以呢包括孩子们都放暑假了，然后有些家长可能下了班呢还可以带孩子再来，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延时到7点。
4: 北京台报道。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今天上午，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游客正在有序参观革命旧址和展览展陈。
10: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暑假的时候学生什么外地的游客比较多，我觉得一旦闭馆，可能有时候很多就会错过了。
1: 除了慈悲庵，陶然亭公园的科普小屋也一改周一闭馆的惯例，打造了新的展览来迎接暑期游客。
11: 我们增加了服务岗，增加了义务讲解的场次，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周一能够正常开放。
1: 周一恢复开放的市属公园古建院落和园中园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北京台报道。
4: 时值夏季，市民夜间聚餐及娱乐活动增多，酒驾、醉驾违法一发多发。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晚上9点左右，在丰台区万丰路，一辆小客车被交警拦停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司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
12: 您喝了多少？
13: 喝了2瓶啤酒。
12: 什么？
4: 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14: 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

0: 取消了。
1: 民警介绍，世界杯期间球迷观赛饮酒需求增多，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
2: 重点围绕酒驾醉驾高发路段和涉酒事故易发点位动态部署查酒点位，始终对酒驾醉驾保持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
1: 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下午到明天凌晨，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这是市气象台连续四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何近期雷雨如此频繁？气象专家表示，从七月四号开始，有一个冷窝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在这个冷窝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至前半夜这段时间。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来看，冷窝对京津冀一带的影响将持续至七月八号前后。北京台报道。
3: 今年夏天，石景山区推出“落霞来信”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把永定河畔的落日景观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场景。昔日首钢的工业暗线，如今成了市民追霞的热闹去处，晚霞经济正在京西悄然成型。
4: 下午三点，永定河集的停车场已经需要排队等位，而里面的人大多是来看晚霞的，
5: 适合来放松的一个地方。
4: 草坪上的人越来越多，帐篷、天幕、折叠椅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步道边缘，有人带着全套茶具，有人架好相机等待拍摄日落。草坪旁边的小火车餐厅，傍晚六点刚过就排起了队。这列废弃铁轨上的绿皮火车被改造成了餐厅，一桌年轻人正围着满满一盆小龙虾边包边聊。他们是一个创业团队，
6: 是我们村里跟拍，然后我们其实过来是考察一下，就有那个婚礼新人有拍照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给他们取景。
7: 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4: 河岸边，山池咖啡的店员正在忙碌出杯，那款落霞特调几乎每桌必点。
8: 它像落日一样，有一个橙黄色的一个渐变的过程，落日打卡的一个主题。
4: 沿着河岸走，永定河市集设了多处落霞主题装置，发光灯牌、挂在树上的诗签、刻着晚霞诗句的石碑，串联成一条霞光漫步 Orange Walk 打卡线路。每个装置前都围着拍照的人。
9: 这边露营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完了来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把这个人气上去之后呢，自然我们的生意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好。
4: 从永定河集向北走十分钟就到了首钢园，但看晚霞的视角一下子换了。拱北阁是石景山的制高点，海拔183.7米，
10: 周边的这个环境非常有层次。
4: 从拱北阁下来，开车五分钟就到了首钢园。这里的一高炉顶层和高县公园让夏天又多了一个新去处。站在高处上，寻明湖在脚下，大跳台、冷却塔在旁边，落霞时分所有元素同框。
11: 没有眼睛看的好看，就是看有晚霞了，然后就骑着车就上大桥上面了，首钢大桥上面拍的。
4: 草坪中央落霞时分见周末活动，这周的主题是露天电影。
12: 露天电影包括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有音乐会等等，也将持续一段时间。落霞来信活动呢，我们设置了很多摄影打卡的装置，特别是在观赏落霞的最佳点位，市民呢也能够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
4: 今年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次面向公众发布了晚霞观赏等级预报，还附上了最佳观赏时段，准确率超过90%。
13: 晚霞预报呢，难度呢，时间呢要求精度比较高。那晚霞出现的时间是在日落前后的半小时，所以我们的预报的时间的窗口呢只有一个小时。我们要对这一个小时之内本地和上游的天气做一个精细化的预报。
4: 北京台报道。
1: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通州区领导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较好，区域北部空气质量优良，区域东南部有污染汇聚。北京天气晴好，蓝天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0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预计有降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转阴，空气质量凉，预计8至9日受均压场作用，气温偏高，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提醒您天气闷热，请注意补水防晒。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

0: 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新生总是充满着希望，但有些新生命的到来却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2: 最糟糕的情况也都跟你俩说了哈，下一步的话我就会再评估一下，我就担心别出现在淋巴转移，到时候让爷爷在楼下给你约一个，正好去看一下妈妈。
1: 她叫刘爱丽，今年38岁，怀孕28周，年龄上她已经是一位高龄产妇，但在她的身体里还埋着另一个定时炸弹。在胎儿3个月大的时候，一次 B 超检查中，医生在刘爱丽的宫颈上发现了一块直径长达8厘米的肿块。
3: 8公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大瞳孔那么大吧，这么一个大肿，已经占据了阴道的上1/3。
4: 大夫说我这个孩子要不了了，说就说癌症的可能大。
5: 当时我们一看就不太像黏膜下肌瘤，像宫颈的肿物，后来就马上收住院做了一个活检，做活检后来明确是宫颈的鳞癌。
1: 宫颈鳞状细胞癌，也就是宫颈癌，属于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而像刘爱丽这样肿瘤长到8厘米这么大也十分罕见。
5: 宫颈鳞状细胞癌它对放化疗还是很敏感的。
1: 放化疗结合的方式是目前治疗宫颈癌中晚期最有效的治疗手段，棘手的是这种治疗方式的前提是需要刘爱丽牺牲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如果不尽快治疗，肿瘤随时有可能发生扩散、转移甚至是破裂，进而威胁她的生命。
5: 放疗对孩子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放疗尤其它有时候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这种各个脏器功能的危害会不会带来一个致死性的一个辐射都有可能的。
4: 一听孩子也要不了了，然后又是恶性肿瘤，给我急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跟那个外边那哭半天。
6: 医生说的这个是必须得赶快，如果要是拖了就没治，基本上就是胎没法要，而且是不要以后也不能再要。
1: 2019年，刘爱丽和丈夫修斌结婚，年底发现自己怀孕。如果放弃这个孩子，夫妻俩再也没有机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
4: 这刚结完婚没几个月就得这个病，你说多倒霉。我妈说，哎呀，找了个好人，要搁着一般人，没准就跟你离婚了。
6: 生命和健康先排第一位吧，完了再去考虑这个孩子，哪怕这个孩子以后再要不了的话，我觉得也是先把他这个病治好吧。
2: 还是建议他啊，能不要就不要了。
4: 3个半月的时候他就会动了，他在那肚子里边咕嚷咕嚷咕嚷他动，哎呦可不舍得了，真的一点都不舍得。孩子到28周让我做引产，我一想孩子到28周了都能活了，说不行，我刚还是想要这个孩子。
1: 继续怀孕，刘爱丽就要拿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在她的坚持下，医生决定为她保下这个孩子。然而，谁都不知道这样的冒险尝试能否成功。
2: 这个大人的这个病情会不会在这个孕期就会加重啊？啊，他出现了转移啊，影响他的生命啊，或者很快的就扩散了，这个都是一些未知数。
5: 这化疗对他的到底什么效果，我们不敢保证。也许打着化疗，他也这个肿瘤还在发展呢，就得不偿失了。
6: 既然他这么坚

0: 保胎期间，每次检查，每次住院，丈夫都寸步不离地守在刘爱丽身边。
1: 我说我这和我老公挺好的，这得病了，天天呢，每次跑医院都跟着。要是上班，要是公司里有事儿，要是那个去公司里，先把我送到这儿，然后再去公司。办完事儿就赶紧过来找我。家里边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全他干。
2: 你孩子要住院了，你们要加油。
1: 加油，坚持，坚持这个奇迹。
2: 你俩一起加油。
1: 我们一起加油。
0: 化疗是目前刘爱丽唯一的治疗方式，但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也来势汹汹。呕吐成了她怀孕期间的家常便饭。
3: 吐的时候走都走不了，反正就得吐出去，吐出去才好点儿。你要吐不出去就特别难受，有的时候特难受的跟床上翻来覆去的。
4: 打化疗之后，这个人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虚弱度还是比较明显一些啊。然后他处于一种贫血的状态，是我们担心的，就会出现这种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这么一个状态。
5: 吐吗？
1: 吐。
5: 吐了几次？
1: 昨天晚上吐了两次，今天早上吐了一次。今天早上吐了，喝水全吐了。
5: 喝水全吐了，那你比上次反应要重一点了，是吧？这就是化疗药物的累积作用。
6: 你那口服的止吐的药还有吗？
1: 有。
5: 那你这一次的提前预防吃上，因为你孩子在肚子里，所以你对于你的吐的控制，我们比普通的人要严格一些。你尽量减少你的吐的次数，好吧？回去到时候能吃的时候，你把东西炖烂糊一点，尤其是高蛋白的饮食啊。
0: 吃不下饭，肚子里的孩子就失去了营养来源。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刘爱丽每顿饭都强迫自己忍住恶心，多吃一口，再多吃一口。
3: 吐了也得吃，不长，到时候孩子也不长。
4: 从 B 超上来给你综合的评估，就是对化疗还是比较敏感的，最起码这个瘤子没有继续长大啊，还是有点缩小。下一步你打完这个化疗之后呢，我们就给你做一个核磁，再评估一下，核磁评估一下你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的情况，然后下一次就该考虑我们大概什么时候种植了啊。我呢就是给你的最低期限，就说最少我们得熬到34周之后啊，至少熬到34周。
0: 为了确定剖腹产的时间，妇产科的大夫反复讨论。
7: 那么你就今天打化疗，给你3周的时间是多少周？算一下。
8: 36周加。
7: 对，36周加可不可以？
8: 从孩子的角度，我倒觉得确实可以再打一个疗程。
9: 但是呢，现在33周了，再打一个化疗，继续再打到36周，你才适合做手术。35周、34周以后，他已经自发性早产，感染起来，他不好收拾。
7: 对大人有利来说，越早种植妊娠，对大人越好。后续放疗该下去，对大人来说，对孩子来说，当然更希望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10: 我们到了十字路口，我们只是选一条路，
2: 沟通一下。
11: 就是确实需要你们自己也做抉择了。
4: 其实像你这种一开始就级别比较晚，就是后期啊还转移复发的这种概率就大了，所以我们就是差不多孩子基本上成熟了，我们就让他出来，然后我们赶紧的把大人的治疗给他跟上去。
3: 那就35周。
11: 那就下手术。
4: 那就是手术当中的风险了哈。你剖宫产术中会不会出现打出血呀？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应急性的，该切怎么切了？
11: 对，那就是先保命要紧了。

0: 我们明天就要抛了，明天抛也得送到新生儿科。
1: 顺利为刘爱丽保胎到35周，已经不仅是属于妈妈和医生的胜利，更是中日友好医院多学科综合实力的体现。但马上迎接的手术对刘爱丽来说还是有着重重风险。
2: 宝宝，明天你就要出生了，你能来到妈妈肚子里，妈妈特别开心。这几个月让你受委屈了，妈妈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健健康康地来到我的身边。

0: 扎一小针啊，稍微有点痛啊。有人不舒服你说啊。
1: 没事啊，深呼吸，没事啊。
2: 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哈。
0: 麻醉顺利。
1: 好，手术开始。手术开始，接着八六五。
2: 纱布给我一块。来了。女孩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子宫的切口相对高一点，对吧？这样的话，这个子宫体的肌肉层就会相对厚一点，出血相对会快多、迅速一些，所以这就对你女孩子的手法和速度要求就会高一点。这还挺薄的，你看它的下段已经被拉得很薄。这啊，
3: 行，
2: 咱们选的是皮部，所以这块厚一点啊，这下段已经拉得很薄了。羊水还真挺多的。出孩子了。好。
0: 好。
4: 十分钟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0: 好。
2: 崴断蹄啊。
4: 宝宝出生后并没有发出啼哭，医生立刻为他清理气道。为了刺激宝宝啼哭，医生开始拍打宝宝的足底。
2: 好，下去啊。
4: 就在听到孩子啼哭的一瞬间，刘爱丽的情绪也发生了激烈波动。由于刘爱丽情绪波动较大，子宫立刻开始出血，产科主任潘小玉迅速为刘爱丽进行止血缝合。
2: 纱布给我一块。
4: 为了保证宝宝的呼吸，医生立刻给宝宝进行吸氧。宝宝由于早产，需要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5: 宝宝是男孩，35周，加了早产，去儿科重症监护室。
6: 换衣服，家长不能进来。
4: 孩子刚到新生儿科就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已经开始发紫。
5: 嘴里有过过吸痰，比较黏哈，痰比较黏，羊水肯定痰不少吧？
7: 对，
5: 嗯，给他做个培养。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是颜色。青紫，有一些呼吸困难，血氧偏低，需要辅助通气。再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感染，我们现在还需要去查他的感染指标。
4: 经过紧急抢救，宝宝的体征暂时平稳，而此时刘爱丽的手术还在继续。
2: 他的术中确实还是出血伤的多一点，我们准备了1200的红细胞，800的血加氟，万一术中啊需要用血的话，能够快速提供给我们。 行，我可以上台一直。
3: 在哪大殿了？

0: 一个小时后，经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手术顺利结束了。
1: 看见了。
0: 刘爱丽再次回到了病房，手术后的疼痛让她十分虚弱，她还要接受24小时的监护。出生后第二天，宝宝的呼吸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医生暂时为他停掉了呼吸机。
2: 这两天因为呼吸确实，我们从听啊和观察他的症状体征都有好转，所以逐渐把他那个氧浓度下调。来的时候因为有呼吸机支持，而且他又是个早产，所以我们暂时是进食。昨天开始给他喂了葡萄糖水，然后耐受的挺好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是1:1的稀释早产奶，目前看来也还不错。
3: 宝宝，我们来洗澡了，可喜欢洗澡了。
0: 宝宝经过5天的治疗，呼吸状况已经逐渐平稳，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4: 不吃的话就好好吃饭啊，那不容易，你好我们也好。
5: 真的太感谢你了。
0: 这一天也是刘爱丽出院的日子，临走前她决定再去儿科看一
6: 眼。我问一下，能看一下孩子吗？看不了。
0: 尽管不能进去看看孩子，刘爱丽还是想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儿。保温箱里的宝宝仿佛也能感应到父母的期盼，努力喝奶，努力长大。这一天，宝宝终于可以出院了。刘爱丽也终于能见到自己的宝宝了。
7: 醒了，一会儿要吃奶了，饿了。
6: 宝贝，终于看见了。
7: 看见了，哎呦，看到妈妈了。
4: 一会儿如果有风的话，可以稍微挡一下啊。
6: 走吧。还睁着眼呢，这大宝啊，妈妈可看见了。哎呦，这大宝真乖，不哭不闹的。
0: 出院前，宝宝还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对于刘爱丽来说，母子一场是生命中最美的缘分。尽管为了守住这份缘分经历了种种艰辛，但宝宝的健康足以安慰他这几个月的呕心沥血。一个月后，刘爱丽还要重新回到医院进行放疗，祝福她早日战胜肿瘤，恢复健康。
8: 就是肺着难受，上不来气儿，喘不来气儿，天天氧气得看他跟着。
9: 那右肺动脉呢是完全堵死的了，目前来看你两边的肺可能剩了也就1/4左右。
10: 不爱下楼，把前人说别人说的有病。
8: 我想出去，可是我不好意思出去，因为俺走路一瘸一拐，我就不敢下楼。
0: 老张今年63岁，内蒙古包头人，3年前在当地医院被查出肺栓塞。
8: 当病房说那个胃放走路，我心脏就房颤就
10: 像一样。
0: 突发的房颤让老张在治疗上更加如履薄冰，然而疾病却加快了侵略的脚步，老张不得不转到北京接受更全面的治疗。
8: 不用你说这茬，你别唬我，
9: 走路我都害怕。
0: 自从生病以来，长时间的卧床让老张的肌肉逐渐萎缩，走路不仅憋气还十分困难。可他也不让儿子和老伴帮忙，是整个病房里脾气最倔的。
9: 让我拉你的手。
8: 哎呀，你可别拉我，自己走。

0: 这么一个倔强的老头，身上带着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要了他的命。大多数病人的血栓能够靠药物进行治疗，而老张却不一样，他的血栓是致命性的，完完全全地堵住了人体最重要的大血管之一肺动脉主干。
1: 肺动脉栓塞主要是静脉系统的血凝了到肺动脉，就堵在那里就跑不了。肺动脉栓塞以后造成肺动脉高压，心脏往肺里面打血的时候就打不动了，动脉完全堵死了以后呢，在心脏打出血就造成右心功能衰竭。肺动脉栓塞形成肺动脉高压，这样的病人真是生不如死，走几步路他就缺氧，缺得很厉害。你长时间缺氧状态的话，全身的脏器功能它都是缺氧的。
0: 要想摘除老张肺动脉里的这颗定时炸弹，需要进行难度极高的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手术，而能够规模开展这样高难度手术的医院全国不超过3家，中日友好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1: 你想做肺动脉栓塞这种手术的话，那么需要多学科的配合，什么呼吸科、超声科、 B 超室、检验科、放射科、麻醉科、手术室、外科 ICU 等，缺一个科都不可以。
2: 整个右肺的一个栓塞，另外还是左肺上叶栓塞，左肺下叶的后半脊柱上有一个多发的一个功能缺损，基本上也就明确了咱们这个肺栓塞诊断。
3: 右心功能衰竭一旦出现，这是一个致死性的一个情况。
0: 就在医生们讨论手术方案时，一个心脏造影的片子让全科室的医生们都紧张了起来。
3: 前降支就是冠状动脉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支是完全堵死了，是一个闭塞的一个事件。
0: 老张心脏上冠状动脉的一条分支被严重堵死，要想进行肺动脉的清理，首先要进行心脏的冠状动脉搭桥，一台手术瞬间变为两台，手术难度和手术风险都随之升级。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刘鹏准备亲自上台为老张的性命保驾护航。
3: 最好是做一个冠动脉的一个前向支的搭桥，这样能保证这个心肌的供血。
4: 现在挺难的呀，
1: 因为第一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手术，再加上冠搭桥，毕竟增加一个手术嘛，给别人的家属都谈清楚，确实是风险比较大。
3: 咱们现在诊断很清楚了，这个手术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一个呢是冠状动脉搭桥，两个手术一起做，手术风险和手术难度就比一般的内膜剥脱手术还要大，毕竟是两个手术。这个手术它有几个特殊性，它需要体外循环和深低温平循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脏器的保护，最难的是脑保护。
5: 除了呢，还有很多关节，表面层呢，
6: 就是手术的经过。
0: 为了不增加老张的心理压力，母子俩对手术的风险和后续在 ICU 里可能用到的费用只字不提。
7: 他挺悲观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得病好不了而已。
0: 老张原来是包钢厂的工人，刚一退休就得了肺栓塞，

0: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老张总是怕治病花家里太多的钱，他有一个心结始终都没有解开。
1: 压了3万，原来我们是为了养老的，再一方面呢，我是为了给这孩子成个家，是这么个意思。
0: 老张的儿子至今都没有成家，这成了老两口的一块心病。可是老张的手术却不能再等了。
2: 很高兴高兴。
3: 我爸现在对钱的压力就比较大，我也不想给我爸添负担，只要我爸没事怎么都行。等实在不行就是买房子，但我相信我爸会好。
1: 我看到好了，你们就都
4: 看着点，
1: 因为我谁也不用你伺候。
5: 来点饭，对，来一口吧。
4: 放松啊，
5: 好嘞，来吧，
4: 我没事啊。
5: 等会儿，先进我这个吧。
6: 加油啊，爸！
7: 加油！
8: 爸平时要太多了，怎么又在洗了？这么大岁数了。
9: 咱们手上出作业，家里有点东西躲我啊。
10: 2468。
11: 张工在吗？张工在吗？
12: 在了。
11: 您把房间温度给我降到16度，谢谢。现在房间显示18.8啊。
0: 老张今天的整台手术都要在温度极低的环境下进行。
13: 做手术的位置是正好空调风最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受风比较厉害，我们就用一个这个小棉垫垫上。这个病的麻醉本身就非常的困难，肺动脉堵塞的非常严重，它的血打不到肺里面去，不能说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肺循环。那这样的病人呢，如果一旦出现在麻醉的过程中，这心功能垮掉了，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抢救的办法。
6: 你不躲我啊，你放松深呼吸就好了。他的体外循环器都到位了以后，之后我才开始。就一旦心跳停了之后，我们只有体外循环这个方法来可能才能救到他。
14: 老爷特别紧张，
15: 是的，
14: 原来心率这么快。
6: 准备开始了，同志们。
0: 老张虽然通过了麻醉这一关，但是接下来的生死挑战才刚刚开始。
13: 现在在取大静脉，大的血管从这走。
0: 老张首先要进行的是心脏的冠脉搭桥手术。手术要在老张的右腿内取下自身的大隐静脉，作为搭桥的血管，代替冠状动脉上堵塞的前浆汁，为心肌开辟一条新的通路。
16: 心脏堵的这个血管给它接通了以后，你在术中做心肌保护的时候，你才能把这个心肌保护药灌到心肌里边，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如果你不先搭桥，不把心肌保护好了以后，等你做完手术10几个小时，这个心肌已经彻底坏死了。然后就心脏就不能复跳了，病人就死在手术台上。
13: 不吃了吧？
10: 再按一下，15、
13: 24，
10: 行。
0: 在游离右腿大隐静脉的同时，医生们为了减少手术时间，开始进行开胸，准备建立体外循环。像这样十几个小时的大手术，节省时间对老张来说，就是在保护他的心脏和生命。
13: 现在我们切开心包了啊，
4: 有个大面。
13: 现在我们体外循环已经建立完毕，正在降温。我呢，把上腔静脉的充分游离出来，给一会儿做手术做准备。
16: 普通人做冠脉搭桥是不停跳的，心脏在跳动下就做了。他这个，因为他主要做另外一个手术，做肺动脉内膜切除术，他需要体外循环。那么我们就在停跳下，利用他降温这段时间，

0: 心脏在跳动供血的情况下，你去找冠状动脉呢，那么冠状脉看得很清楚，里边有是一种蓝色的或者是那种红色的，你能看得见，尤其是在停跳下找的冠状脉难度是比较大。就找冠状脉是特别不好找，心脏全都是脂肪，你看不到冠状脉的走向，切深了把心肌切破了，那就病人下不了手术台了。
1: 找冠状动脉，
2: 来水了，再来水。
3: 副院长刘鹏找到了关键的冠状动脉，接下来要进行难度更大的搭桥手术，用刚刚游离出的大隐静脉重新开辟一条通路，进行血管的吻合。
0: 他这个人长时间的心肌那个缺氧状态，心肌都特别的脆，那血管也特别的脆，缝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不能让它出血。
3: 血管缝合的效果要在最后心脏复跳时才得以检验。刘鹏副院长小心翼翼地进行吻合，确保手术结果能够万无一失。
0: 冠状动脉那个血管的直径就2毫米，我要在2毫米的这个粗细的血管上把这个血管给它吻通了，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现在我们做进行状的吻合，那现在就是这个桥已经搭完了，剩下的就是为我们曾大夫和林主任他们做肺动脉内膜切除。
3: 上午11:30，冠脉搭桥手术完成，然而这也仅仅完成了手术的1/3，接下来要在深低温停循环下进行难度更高的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手术。
2: 差一度哈，还有5到10分钟，浑身都冰，太冷，好像比平时降的温度还低。我们一般的手术没有这么凉。
3: 第二台手术由中日友好医院心脏血管外科甄雅男主任接力，这台手术要在恒温16度的手术室里持续6到7个小时。
2: 肺动脉瘤切开了，
4: 往我这边走，别往那边走，那边几乎快到主干了，
2: 很大
4: 啊！它那个塞子这样子啊。
5: 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把这个堵塞给它疏通，
2: 这血栓清除了以后，但是远端的血管如果没有开通也没有什么作用，我们要把这个远端的这些内膜也全部进行剥离，像血管树一样，把所有延伸到肺的小血管里面的增生的这些内膜，堵塞血管那些内膜组织全部给它剥离出来。
6: 肺动脉加大，
7: 来，肺动脉加大，
6: 右心也加大，所以我们现在心脏已经不跳了，现在呢显露一下右侧的肺动脉，要不停吧？
7: 1、2、3，停了。
3: 进入深低温停循环，病人就相当于进入了死亡的状态，全身血液停留。停循环能够创造清晰的手术视野，可每一次停循环要在20分钟内尽可能多地剥离老张血管里的血栓，拆掉这些威胁生命的炸弹。
2: 那停循环就是把体外循环机给关了，这里没有血了，就是没有任何的血流。
8: 它能停20分钟，第二时间再长了，它就一般就会有损伤了。
2: 停循环它最大的难点就是脏器保护，而这些保护里面最难的是脑保护，所以大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的耐受的能力很差。
8: 快，还剩1分吧。
3: 停循环时间马上接近20分钟，如果再不启动体外循环机恢复脏器和脑的血液流动，即使手术成功，老张在术后也会出现脑损伤、智力下降，甚至出现脑死亡。
8: 来，19分38秒。要恢复10分钟的循环，
9: 这静脉有吗？
6: 来个剪刀我给我。
2: 不，肯定是不能一直停着的，就是恢复的这个脑啊，或者是身体其他脏器的一个供血，然后恢复好了以后再停，就是这样，叫间断停循环，不是一直的停循环。这个也是为脏器保护设置的这么一个流程。
3: 老张肺动脉里的血栓堵塞严重，第一次停循环只取出了小块的血栓，离彻底剥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每停循环一次，手术风险就增加一分。
6: 来，准备，
7: 1、2、3，停了，
2: 近端都堵死。
6: 来，准备好了，开始剥了，同志们，大家注意了啊！来，长粗，
7: 肺动脉内膜主干，长细，快点，长细，
2: 快，
6: 来，准备个长粗。

0: 哇，
1: 五分钟了啊！还剩一分半，
0: 这是松叶，
2: 我都看不见。
1: 警察，还有一分钟，
0: 稍等啊。
3: 此时，甄主任正在剥离最大的一块血栓，可第二次停循环即将接近20分钟。
2: 这个怎么办？我还得看。
0: 先别回复啊，这还有一会儿吗？时间还有吗？给我来长粗了，
4: 然后就剩那么一点点，可能一分钟或两分钟就能搞定了。那我就不要再进行第二次了，这样的手术时间也会有延长，对病人的打击其实也不算小。
3: 在密切监测脑氧和各项指标的情况下，停循环的时间多了一分钟，而这一分钟的时间切掉了老张肺动脉里最大的一条血栓。
2: 当然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就挺少见的，就是堵得这么死，他是完全堵死了。你看这点缝都没有，但是今天像这种堵得这么狠的，我是第一次遇到。
0: 再来一次，最后一次。
3: 第三次停循环是要将肺部延伸的小血管里的内膜增生进行剥离，这一步操作不仅考验医生的耐力，也考验医生操作的精细程度。一旦细小的血管剥离出血，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手术会被迫终止。
4: 血管内膜非常非常薄，营救的血栓和内膜粘的是很紧的，剥离的层次呢是内膜和中层之间的间隙，难就难在这些血管都很细，你要剥到很远的地方，要把它剥干净。第一保证要剥得充分，第二呢还要保证剥得安全，因为血管很细了，如果你剥的过程中把小血管剥破了，那就出血了，那就要命了。
2: 没事，这还有，这还有，所以它是心脏扩张，同时呢，它有一个左旋。
0: 来，从水来来，对，够长细了。
1: 6分50秒。
5: 好，
1: 来看一下静脉哦。
0: 见到你。
5: 来，走。
3: 经历了5个小时，三次停循环，老张的血栓终于被全部切除。
0: 现在开始复温了，咱们屋里暖和起来了。对，我拼一下标本，这是右肺动脉主干的血栓，再看啊，像塞子一样，这已经填满了血栓，
5: 完全不
0: 堵，完全堵死了。那么就是像林老师说，这是炮弹啊，不是子弹了，它的堵塞程度非常的重，这就是从血管掏出来的，这就是把这些血管都打通了。
3: 下午6点，老张身体温度慢慢的恢复，医生们开始逐一撤掉体外循环，让老张的心跳重新恢复跳动。
6: 小心，
0: 小心你的血啊！
6: 小心血压！
0: 1、2、3，
7: 不跳。
0: 现在止血，止血就是3000克。
6: 那咱们正在关闭胸骨，穿钢丝。
8: 7点钟开始吧，现在整整12个小时了，晚上7点10分。
9: 来，病人。
3: 手术整整经历了12个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了生命危险。老张还要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肺部感染、肺水肿、脑梗塞等并发症都有可能出现。究竟老张能否挺过这些生死难关，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10: 看我妈怎么说的。
11: 啊，插的管插的多可怜哈！要不说这个手术，你说作业那担心，不作业害怕。
10: 谁都重要，世界上最好的就是爸爸妈妈。
12: 半小时，他肺部感染挺厉害。

0: 中日友好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我的爱人跟我的孩子，他们一天白天晚上在这守护着。
1: 得了这个病之后，就跟我，他就跟我爸关系好像就是近了许多了。让我爸快乐，快快乐乐，开心就行了。
2: 我们走了。
3: 谢谢你们了啊！
4: 大爸，这就是中日友好医院，就在这个楼里住的，住了四天。
0: 再见。
5: 中日友好医院，再见了。
6: 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四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7: 胎儿娩出以后啊，整个手术乏力，他出血也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扎不上来。
8: 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浆都打了吗？
7: 手中一旦出打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胸科啊，会造成有生命危险。
9: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大的。
10: 你是他们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是心疼你了。
11: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下来。
6: 母子四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眼前这位大腹便便的三胞胎妈妈名叫赵旭，今年30岁，河北沧州人，怀孕36周，而这也是她第二次怀孕，而这次怀孕是自然受孕怀上的三胞胎，
7: 所以她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21。
12: 这块是脑袋，
13: 3头6臂，在里面就嗨起来了，哥几个玩上了。
6: 为了更好地了解腹中三胞胎的情况，在丈夫刘洪林的陪同下，赵旭到医院进行胎儿超声检查。经过检查发现，其中两个胎儿侧脑室增宽。
14: 他这个脑室大概是多少？
7: 如果侧脑增宽超1.5以上呢，胎儿有可能出现个脑积水，影响胎儿的存活率，如果说进一步加重啊，有可能出现脑瘫。
6: 紧接着另一个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检查报告显示其中一个胎儿绕颈2周，
15: 大概其中有一个是绕颈，
7: 它绕颈周数越多，它越可能出现一个脐带的缩短，会出现供血减少，最严重的这个胎儿这个宫内缺氧，会造成胎死腹内这种情况。
6: 由于赵旭之前做过一次剖宫产手术，在他的子宫上留下了一道瘢痕，随着孕周的增加，子宫也会随着胎儿的生长而越来越大，子宫壁会越来越薄，瘢痕处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
16: 人家觉得宫高啊是30多，你这个是53多，
17: 高一半。
7: 一旦出现子宫破裂，可能是孩子都会宫内窒息死亡，对产妇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6: 如今赵旭怀孕36周，为了三胞胎出生时能够更健康，赵旭希望能坚持到37周足月。
13: 都已经把那个脂肪挤出来了，子宫已经应该是到差不多极限了吧，
18: 我还想着再多坚持几天。
6: 但子宫瘢痕处的厚度仅剩1.2毫米，而肚子里三个宝宝的总重量已高达20斤，如果再坚持下去，母子四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建议尽快终止妊娠。
7: 再等啊，容易出现不，都怕你破水和这子宫破裂的晚期。
6: 尽管有过一次生产经历，但面对明天的手术，赵旭仍然十分担心。
13: 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上走一遭啊！
19: 如果到时候保大还是保小，肯定是保小。
6: 看到赵旭紧张的样子，丈夫刘洪林想了一个办法。
20: 亲亲啊，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21: 这几天基本上晚上都睡不着，担心手术中出现了意外情况，希望他们平安了。
22: 妈妈一定让你们几个健健康康的来到世界上，妈妈多受一点苦也没关系。
6: 这一夜对于赵旭和他的家人来说十分漫长，而明天的剖宫产手术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呢？
23: 他说大概8点
24: 来接。
23: 来，我给你梳梳头发吧。
22: 真的紧张。
25: 来，阿姨，咱俩往前走，慢慢走，
26: 慢点，慢点。慢慢加油，
23: 平安的啊。
6: 上午8:10，赵旭被推往手术室，望着渐渐远去的赵旭，家人们只能止步在手术室外，耐心地等待着。
27: 1、2、3、4、5。
6: 此刻手术室里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生命竭尽全力。
23: 太凉了。
7: 手术一旦出去打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心血管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28: 紧张呀，超级紧张。老大是一胎呀，这个是三胞胎。
6: 上午8:30，麻醉医生为赵旭进行手术麻醉，但手术麻醉对于多胎妊娠的赵旭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7: 麻醉以后，病人出现了血压下降，开始缺氧了，有可能出现个胎盘早搏、胎死宫内。
29: 赵旭是吧？
30: 对，
29: 产3科，60床。
31: 会不会很疼呢？不会很疼，那真可惜了。给你输液的人还要细好多呢啊。
30: 就他手指头摁在那，就是你要顶着的电啊。
31: 哦，很重啊，
30: 知道吗？
31: 大个针啊。
6: 哦。就在麻醉医生开始为赵旭做手术穿刺时，突然意外发生了。
31: 不会，我这还没等进你这种针灸吧。
30: 别动，别动啊，别动啊！
31: 这个不行啊，你要这么大动作可不行啊。
7: 这种多胎妊娠的麻醉，又是病人比较肥胖，体重200多斤，比如说穿刺失败了，体位摆不好。
6: 对于赵旭背部的脂肪层过厚，想要找到脊椎间隙，难度非常之大。第一次穿刺扎针并没有成功，医生立即为赵旭进行第二次操作。
31: 因为你这个太后背摸不着，
30: 放松，马上好一点啊！
31: 行了，马上就行了。哪儿不舒服说话，别再动了啊！那个完事了，你们快点，回家过来。
6: 8:50，麻醉终于结束，手术正式开始。
29: 进去看看，
31: 进去。
7: 上不上来？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浆都打了吗？
6: 由于三胞胎在腹中均为臀位，在生产过程中，医生必须通过胎儿足部将孩子娩出，这就意味着很可能造成胎儿的下肢骨折。更危险的是，在娩出时，胎儿的头部是最后离开子宫的，那么胎儿很可能在宫内进行呼吸，吸入羊水，导致窒息死亡。
23: 吃饺子啊！
31: 吃饺子。
7: 哎，拿好一个。
31: 谢谢。马上出来。
6: 9:12，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

0: 令人高兴的是，大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声。紧接着，产科医生们又迅速地将二宝撵出。此时，刚出生的二宝脸色发紫，并没有啼哭。一分钟过去了，手术室内二宝的脸色依然发紫，没有啼哭。
1: 就是早产的，现在呼吸不好，就是容易出现青紫，血氧的表现也是。再有一个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医生立即拍打二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道。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二宝终于发出啼哭声。

0: 9:16，第三个胎儿也被撵出了。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三宝出现了脐带绕颈一周，
1: 绕得很紧，就会造成孩子妈妈肚子里头的缺氧缺血，孩子生后窒息。
2: 又担心孩子，又担心大人，因为我们就这一个独生女，天天就是他的安危，我们也很担心。闺女加油，妈妈在外头等着你，平平安安的。
3: 是怕手术出现意外，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办。
0: 9年前，赵旭和丈夫刘红林相识。性格互补的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就步入婚姻殿堂，在2012年，两人有了第一个爱情结晶，生下大女儿西西，如今已经8岁了。
4: 那给妈妈量量，是多少？
5: 多少？
6: 150。
4: 1.5米。
5: 你多高呀？
6: 我才1.35米。
5: 把你围到我肚子上都围不过一圈。
0: 生活本是幸福平淡的三口之家。就在去年年底，赵旭意外怀上了3胞胎，让整个家庭瞬间发生了变化。
7: 所以他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0%。
0: 这自然怀上的3胞胎，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儿。
8: 3个，
9: 你好，大
8: 羡慕
9: 啊！小宝宝，
10: 有3个小宝宝呢，
8: 3胞胎呀，
9: 3个。
0: 但对于赵旭的家庭来说，却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3: 4个的压力太大太大了，每个月工资3000左右，一个人3000多块钱都不见得够。你这是一家六口，很担心给不了他们什么好的。
5: 我们两个最后决定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套小3居。每个月还贷款压力大一点吧，但是起码你生了他们，你要对他们负责任呀。
0: 即便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也阻挡不了赵旭和丈夫刘红林对孩子的爱。
5: 家里怎么样？
0: 此时争气的三宝并不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出生后马上就发出响亮的啼哭。
8: 宝贝儿，按个脚印儿。
11: 3.10，
8: 每一个孩子都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脏体重了，真是创造了奇迹。赵旭，看你的大宝，来，谢谢妈妈。嗯，
9: 看见没有？很漂亮啊！谢谢了。
8: 好，三宝来啦，来，宝贝儿。好嘞，解放了是吧？
0: 10月怀胎，一朝分娩，3个宝宝的降生是赵旭承受10月之苦换来的。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3个宝宝都陆续降生了，但手术并没有结束。此刻手术台上的赵旭仍要面临种种风险，突然意外发生了。
7: 胎儿娩出以后啊，子宫收缩乏力，它出血会偏多，出血估计有80毫升左右。
0: 此刻赵旭的子宫出血量已经高达800毫升，如果再这样出血下去，一旦超过1000毫升就是大出血，赵旭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7: 就产后出血仍然是产妇死亡的第一个因素。
0: 手术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地为赵旭进行抢救。
7: 输了2个单位，420呼吸包。
8: 我得差点吓得不出血都关腹了。
9: 行，光服务。
0: 经过医生们的奋力抢救，赵旭终于脱离手术风险。
12: 6分多，太心累了，上天。

0: 把他们给你了，你就要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
1: 历经两个小时，手术终于结束了。赵旭和三个宝宝一同被推出手术室，而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家人终于见到了母子四人。
2: 小宝贝们，哎呦，终于见面了，太年轻了，
3: 没事了，没事了，谢谢了啊，谢谢你们。
4: 因为早产啊，呼吸功能不健全啊，就会出现呼吸暂停，出现呼吸窘迫综合症，血脑屏障不健全，还有喂养方面的问题。
3: 我拿一个尿不湿来。
1: 手术后，赵旭和三个宝宝能否经受得起重重考验呢？
5: 都一样，
6: 都一样，
7: 都
6: 一样。
7: 对，就是妈妈太伟大了，坚持的真棒，
8: 太棒了啊！
3: 把条幅给挂上吧。
4: 表妹生孩子10月怀胎就已经很不易了，还是一胎三子，就觉得来的特别不容易，从一开始就给她一个隆重的一个开始，象征着一个美好的开始。
1: 正当所有人都在为三个宝宝的到来感到高兴时，三胞胎中的大宝却发生了意外。
3: 就是有点凉，抱她一会儿，让她血氧一定上去啊。
9: 对，抱她一会儿，
1: 大宝的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这意味着他的呼吸状况很可能出现问题，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被转进新生儿科进行治疗。
10: 如果严重的那种氧饱下降了，会让那个各个器官缺血缺氧，严重可能危的他是生命了要。
1: 此刻全家人的心都紧绷起来，医生们得知大宝的情况后迅速赶了过来，立即拍打大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道。
11: 往上，往
3: 上，
1: 经过十分钟的抢救，大宝的血氧饱和度恢复正常。
10: 啊，是啊，还出来后的温度不太适应的时候，那先暖和暖和。
8: 抱起来，抱起来，抱一下。
1: 看到三胞胎可爱的模样，爸爸刘红林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2: 这么小没抱过，没生的时候都敢抱，生了以后就不敢抱。
1: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三胞胎的诞生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手术后第一天，赵旭基本苏醒过来了。
13: 在床上一定要勤活动。你们家属呢，闲着没事啊，给他揉揉腿。因为一旦形成了下肢静脉血栓，得肺栓塞，那很危险的，那是会危及人生命的。
1: 为了帮助赵旭刀口的愈合，医生让家属将赵旭的病房温度调低，而三个宝宝要处在正常的温度下，所以母子四人虽然同回产科病房，但却不能共处一室。
14: 能抱抱吗？
15: 都休息，都休息吧啊！你看看大宝，大宝要哭了，要吃奶了啊！好了，好了，好了，看看妈妈啊！好了，好了。
1: 由于赵旭的病房温度过低，赵旭跟三胞胎的见面时间少之又少。
15: 行了行了，跟妈妈说再见，跟妈妈再见了啊！太凉了，太冷了，好了好了，回去啊！跟妈妈说再见，跟妈妈再见了啊！
13: 不能在他们身边，人家生完单胎宝宝，然后都把孩子母婴同室，然后放到身边那样去喂养，感觉心情比较低落吧，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呀。我们这边
1: 经过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看护，这天赵旭和三个宝宝的各项生命体征已经恢复正常，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
3: 给你们三个宝贝送点小礼物，
16: 三个宝宝快乐成长。
13: 好，
16: 祝妈妈一生幸福。
6: 咱们以后的日子细水长流，
13: 啊，那这一刻我们会一直记着的。我们好好长大，等我们娶媳妇儿还来找你们，
6: 没问题，没问题。

0: 的，我打不过你吐一身唾沫。
1: 三个孩子长得太过相似，在分辨孩子的问题上是最令家人们头疼的事情。
2: 这是老大呀，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大。
3: 他头大，
2: 他头大就是老大。
4: 不是，至少是老二吧，老二眼睛上有个那个东西。
3: 是这个是老大，
4: 这个是老二，
3: 这是老大。
1: 为了能帮助家人们分辨三个孩子，妈妈和姥姥想出了一个妙招，给三个孩子分别戴上不同珠子个数的手串。
5: 这是我们老三，三个。这是我们老二，给我们老大戴上一个，这就是老大。
2: 这三个孩子，这就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缘分是一辈子的缘分，天注定的缘分呀。
1: 从三口之家变为六口之家，赵旭和他的家人经历了十月之久的艰辛旅程。我们希望这个三胞胎家庭往后的日子能越来越好。
6: 发现糖尿病那会儿是24岁，今年39。
7: 一小伤口一天看眼见的变样，这太快了。
8: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肢体，就是因为糖尿病。
6: 救回命了以后，命都回来了，就脚就没想掉。
8: 才不到40岁，你说截了以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6: 这俩腿，那你俩腿明显不一样，所以说真是就是多佛了。
7: 还肿，又手印了。
1: 北京世纪坛医院矫形外科病房中的徐鑫仅有39岁，糖尿病并发症已经让他的左脚被完全侵蚀，脚掌仅剩3/4，脚趾因缺血坏死被截掉了3根，伸指肌腱功能全部丧失，足跟骨部分坏死，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加上长时间卧床造成的肌肉萎缩，他已经无法站立行走。
6: 就烂得不行了，就是都已经发黑变臭了，就人都是整个不行了。
7: 让我们去别的医院，就是说你接受截肢嘛，直接去了就是你接受截肢嘛，就是这个。
8: 高糖状态呢，那么肢体的血管就会堵，堵了没有血供就会烂脚。第二种是由于高糖状态对神经的损害，那么呢神经就会麻痹，然后感觉丧失，感觉。
6: 所以说糖尿病真的重视，非常可怕。
8: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肢体，对，就是因为糖尿病。那么世界上的截肢，糖尿病占了接近40%，国外称它为不是癌症的癌症。
6: 原来真的快，一年365天。得有200多天在外面，这我是北京当地人嘛，楼我都买了，就花了，
9: 好吃的吃嗨了。你说真的，你能说出来，我就知道，北京的老字号我全吃遍了。
10: 要是越是糖尿病，也是一碗血吃遍。
11: 有3年就是滴水没沾，全是以饮料为水。
7: 他就是那种，我就想喝怎么着呢？你还不能让我更开心点吗？就这种，
12: 以前的生活态度是那种我。明儿死了，我不后悔，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该玩玩了，就是这种心态。
1: 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生率高达11%，其中有20%的患者会发展为糖尿病族。而让徐鑫没想到的是，仅仅10几天，他左脚的伤口从一个不足1厘米的小口发展到严重的感染溃烂。
12: 当时春节嘛，过一块儿。鞋瘦就磨了一块，然后本来也没大事，没想到的事，后来就一天一个样。
1: 而更可怕的是，严重的感染已经危及他的生命。
13: 白细胞3万6，相当于对他一个脓毒血症，给他蛋白低，血清低啊，有细胞低啊，急性的这种肾衰。
6: 救回命了以后，就赶紧想把脚给救死，命都回来了，就脚都没想掉。
12: 人，我真担心当时确实是怕救不回来。为什么当时说脚已经不重要了，先救命了？
1: 弃腿保命，这是徐鑫当时的选择，也是他对过往透支健康所付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离自己很远，却在。

0: 瞬间被现实打碎了心中的侥幸。
1: 还是老觉得就掉不下去悬崖，离悬崖还有一段距离呢，还是说命都快没了。那瞬间才知道不可怕。
0: 经过一个多月的清创和抗感染治疗，徐鑫严重的脓毒血症得到了缓解，生命体征恢复平稳。当截肢手术就摆在眼前时，王江宁大夫向徐鑫提出了他的想法。
2: 但我看他太年轻，太可惜，才不到40岁，你说截了以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3: 他这个
4: 转给中，
3: 对，开始他来就要截肢的。我们动员他，我说这么年轻怎么能给截了呢？截了这不以后这
4: 生活残
3: 疾人了，
4: 对生活。
2: 你的截肢谁不会啊？啊，截肢很简单，啪啪大刀上就拿下来了，这很简单的。但是你要把一个烂的千疮百孔的腿修复好，保证以后有功能，这确实需要艰辛的，很多的步骤来完成。
0: 面对仅有39岁的徐鑫，王江宁希望他能被更好的治疗，保命的同时保腿。
2: 这个糖尿病足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原来确实没人供，因为这个东西难治，动不动还截掉，你想多么残忍，叫截肢手术都不愿意上，所以说我也是废逼无奈，我想方设法就憋出一套方法来。
1: 院长都说了，那咱给咱们希望，咱们肯定要点希望，他干嘛不保一保呢？
0: 然而这份希望背后，是王江宁将骨科、血管外科、内分泌科、营养科、整形科、疼痛科和中医科7个科室合而为一，一起为之努力的付出。
5: 第4个是坏疽，然后足背建一个大小约20公分乘以10公分的不规则创面。
6: 左下肢患侧的这个膝下的循环是比较差的啊，血供不好，直接导致这个足底的血供会很差。
2: 说这个病人不截肢，首先得开通血管，膝下血管的开通呢难度也很大，那么呢我们首先能开通一根儿，也给这个保足创造良好的条件。糖尿病足是个多学科联合的，这个才能把它治好。国际上来看，能做到就是一个科室的 MDP 模式，我们在世界上是最最领先的。
0: 截肢只需要短短2-3个小时，但是想要保住却是个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进行7次手术才能完成。首先要完成的是开通血管的介入手术。
7: 我害不害怕呀？谁躺着给治的？
0: 想保住左腿必须要有血管，来改善糖尿病足血供不足的问题。
2: 膝下血管都是非常纤细，有时候导致都很难放下去。
0: 徐鑫小腿上3根主要供血动脉，造影中看起来都是断断续续，说明都被严重堵塞。这次介入手术需要用球囊将这3根主要血管一一撑开，恢复下肢的血流畅通。
2: 一个2的球囊，再用2.5的球囊，再用3的球囊，然后呢把它开通。好。多了是吧？脚热了，哎，脚热了没有？
8: 热了
2: 啊！
9: 好家伙，比电热毯都热。
0: 良好的开始总是让人兴奋。第一次介入手术成功之后，徐鑫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10: 就得啊，手指尖是吧？
2: 这手指尖全是液体啊，1700，这俩就这俩手指尖还是干嘛啊？
11: 就是让他一直勾脚，怕你控制失重，这有点重。
0: 小四是徐鑫相处了6年的女朋友，这次徐鑫重病几乎是小四重新撑起了他。
11: 就是你陪着他，
12: 对，一直都是我陪着，因为他爸年前就是胃癌早期，然后年前刚做的手术。
11: 是吧？
12: 之前就是奶奶了，奶奶岁数更大，
13: 现在熬几个月了，也就习惯了。
2: 不容易，真不容易，咱得感恩，这么着陪着你，是不是？
11: 得了嘛，少给我点脸色就行了。
14: 动手啊！
15: 动手是什么呀？动手给他绞头，给他那刮胡子。这边动手是干嘛呀？晚上给他
1: 的爷爷辈。
0: 在小四眼中，徐勋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他只顾自己高兴，现在的他更懂得体贴人，并且开始筹划两个人的未来。
1: 求婚的年龄已经过了，只能拿现实来求婚了。这一病啊，又想明白好多事，就感恩吧。能疫情期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候能守护你的人，虽然别对人对不起人家，患难见真情。有一初恋以后可得好好的，
8: 真的。
1: 生活呀，
0: 在之后的50多天里，徐昕进行了大大小小的5次手术，整个左脚创面已经基本植皮成功，只剩下足跟骨仍然外露，这也是治疗最难的一步。
3: 往下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在这个做皮瓣。来，高磊，你说这个下一步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个
6: 修复足底的话，我觉得可以选骨前外侧皮瓣。
0: 皮瓣是在患者身上选取能够提供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取足够厚的一块皮肤用来修补缺损。
6: 最大的风险就是移植以后这个缺血，然后皮瓣的一个这个移植区域的一个坏死。
3: 因为骨头外露这个地方，它必须得用皮瓣厚的带血管神经的过去，既有感觉还抗摩擦才行。
0: 经过反复讨论，徐昕的手术方案终于确定。
13: 等会儿我给你拿口罩啊。
1: 最后一次有盼儿就行。
0: 手术要从徐昕的小腿上取一块皮瓣，制作皮瓣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将颈后动脉侧肢从分支点完整的剥离下来，同时保护皮瓣中的神经不被损伤。而且皮瓣靠近足跟的一端，皮肤和血管都不切断，直接翻转180度，覆盖足跟的创面。这样翻转后的皮瓣才能有血供和知觉。
6: 这个
3: 皮瓣的尖儿应该是在这儿，你看它那个游离下来以后翻转，这个尖儿正好是对着这儿。它转到这儿去还有厚度，那么就得20公分。还能把这覆盖上。
0: 医生们再次确认皮瓣的形状位置后，手术正式开始。
3: 门前的。
0: 对于皮瓣来说，颈后动脉就像西瓜的瓜地，要负责今后的所有营养供给。现在要做的就是从皮肉中纵横交错的血管里准确地找到这根瓜地，并且一点一点地将这根长达20厘米的瓜地剥离，同时不能有丝毫的损伤。
3: 分离到旋转点，你得一点点分，有的时候你分到那儿给分破了、分断了，就失败了。
7: 来，剪刀。
0: 皮瓣瓜地处的血管还需要被折叠。按照以往的经验，糖尿病足患者弯折后的血管血供往往会更差，没有血供则又是感染缺血性坏死的开端，所以移植成功的皮瓣成活率也只有60%，手术中更是容不得一点差错。
3: 这就是神经啊，神经和血管半形，我把血管留下，把神经要剥离出来，神经不能断的神经，把那些神经到那上去找到他们的皮脂，给它缝上，这个皮肤才会有感觉，要不然没感觉。现在正在分离这个皮瓣，把血管上的这个分支都结扎掉。
0: 皮瓣的大小和形状是根据覆盖创面的需要而定的。在制作皮瓣的过程中，除了保护需要的血管和神经，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损伤其他下肢动脉。
3: 现在是比较紧张的时刻啊，看能不能够不出血、不破坏动脉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皮瓣分离掉。
0: 一旦伤及其他主要血管，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出血，还会让本就艰难的下肢血供雪上加霜，皮瓣的成活率也会更加堪忧。
3: 来，赶紧去。
0: 经过3个半小时的仔细剥离和止血，一块带有皮肤、皮下脂肪组织、血供、神经与窗口能够吻合的完美皮瓣终于制作完成。
3: 好了，来缝，你说要缝又深，拿出来
14: 缝皮表皮，你说咱怎么地，我就怕你缝上，你缝太深了，我就吓得要命，你知道，心里都突突。有时候你缝深了吧，血管缝上，这不手术就失败了。
0: 皮瓣缝合完成后，要通过植皮帮助大面积的创面愈合，解决随时可能再次爆发的感染。
14: 这个皮啊，取得这么薄啊，不长疤，你说时间长了，有点色素沉着，然后那个长得跟那个正常的一样。要不然太深了留疤，这非常薄的到那边也多了，这就不叫拆东墙补西墙。
0: 取皮位置在徐鑫的大腿前侧，取下后这片薄薄的皮肤将被贴在徐鑫左脚仍然没有愈合的创面上。
14: 这是活的吧？
15: 活的，那是上次贴的皮。
14: 这也是活的。
15: 对，
0: 上一次的植皮已经大部分成活，这次盖住小腿上的缺损后，王江宁大夫又将足部创面进一步修补。
14: 那很贴的，慢慢长。
15: 对，
14: 这应该是90%都能成功。
15: 绷带。
16: 哎呀，感谢所有大夫。
17: 很顺利啊。
0: 住院两个多月，每天一次换药，是徐鑫和尹大夫的大任务。但今天对于徐鑫来说格外不同，因为医生们批准换完药，他可以坐着轮椅下楼转转了。
1: 那我也不看，我不敢看了，疼能忍受，就心那种感觉，心疼可没法治，没法忍。
18: 啊，我最难换的换是差不多得40分钟。
1: 刚才我巨疼，
18: 我是给过去在两回合了，
1: 反正住院第二个月终于下楼了。
19: 1、2、3，
14: 咱们小老头，哎，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十岁。快不认识
1: 自己，回家，你家。
20: 当我看到真的看到这个满绿的时候，我的信心，还有这对生活以后的愿望，还有这个生活的那种渴望，更加强烈。就是这人生如梦，他们做梦。
0: 一个月的徐鑫再次回到世纪坛医院复查，皮瓣愈合的情况很好，但是想要逐渐恢复往日行走，还需要在定制矫形支具和矫形鞋的辅助下进行1年左右的康复练习。
14: 都认为这是不治之症，这是关键的因素，所以造成了一大批可以治疗的人截掉了肢体，就说明糖尿病毒的治疗在中国还在路上。我们希望他们就是高高兴兴的不截肢，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1: 不光给了我这条腿，还给了我自由。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出乎，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2: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铁训啊？
2: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3: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4: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了，我就见不着她了，
4: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4: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6: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7: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北京了。
7: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扎起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还挺全的。
19: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0: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5: 这里是
26: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很多人都说最近北京的空气带着泥土的芳香，尤其是晚上特别舒服。那如果这个时候在35好友小区推杯换盏一番，那叫一个美。但是高兴之余，底线红线不能触碰。在丰台区万丰路，就有一位司机刚和外地来的朋友小聚，酒后就碰了车钥匙，开上了车。这件事的性质和基调就发生了变化，而看到酒精检测仪上的数据啊，他松了口气，因为上面显示的是28，但是之后民警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法律后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可谓是跌宕起伏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朋友聚会，然后那个因为有个外地朋友过来，然后就说陪着他们那个坐一会儿，然后就从6点一直抿到现在，然后抿了2瓶啤酒不到。然后我说我晚上加班呢，这不一拐弯就到公司了吗？
2: 晚上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拦停，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发出警报。
3: 等一下，喝了多少？
4: 他说二百。
1: 喝了2瓶啤酒。
3: 在哪儿喝的呀？
1: 就在这儿。哎呀，
3: 就在这儿喝的。
1: 对对对。一拐弯出来就看见了。
2: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5: 任某这个驾驶员啊，喝的啤酒啊，酒精含量吹的是28，他对这个数字啊，他还觉得不太所谓啊，就是说不高啊，没有达到醉酒，还挺庆幸。但是呢，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2017年有过这么一次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取消的。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意味着任某二次酒驾的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和吊销驾照的后果。
5: 你有过一次，你还敢玩第二次？这跟你吹多少没关系了啊？那吹多少是行政与刑事关系啊？你现在是涉嫌第二次，历史第二次啊。下一步我们传唤任某呢，回我们这个执法办案单位啊，进一步调查啊。明天将面临行政拘留啊。大家的这个千万对这个二次饮酒啊要引起重视，有过一次饮酒被处罚的记录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第二次啊，对你影响会很大的。
2: 北京台报道。
0: 好友相聚便行政拘留，因为自己的侥幸和疏忽，这好事变坏事了，别说欢聚的喜悦之情了，估计现在干什么都不香了。别总在这个时候意识到法律的严肃性。那说到侥幸啊，您是不是觉得晚上别触碰底线红线，早上或者白天没人查？还真不是，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就是在早上被民警查到了异样。民警走近一说话，不对，这味儿不对。
6: 喝的啤酒，
7: 这种啤酒渴了干嘛干呢？耶！
6: 你渴了不喝水，你喝啤酒干嘛？你酒味还这么大呢？
2: 早上8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茂新东路与白子湾南二路交叉口拦停一辆京 B 号牌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没戴头盔，载货超宽，闯入禁行区域。民警正准备开具罚单，没想到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8: 早上喝了半瓶啤酒啊？
7: 夜里3点多。
6: 你这没干完活还没下班呢？
7: 对，
6: 同事什么工作呀？
7: 收废品呢。
6: 收废品？
7: 对。
6: 之前喝酒被查处过吗？
7: 没有，从来没有。
6: 第一回。聂院，您上面这数字是多少？黄色的。
7: 三十四毫升。
6: 这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34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好好戴着头盔，你这车别骑到这儿来，对吧？你这违法也不会发生。当然，最重要是你这酒就不能喝。
7: 是，对，
6: 对吧？
7: 对，
6: 渴了你喝水，不是你要喝点酒到家休息之前再喝，你这还得开车呢。
7: 我是住在地下室嘛，太危险了嘛，等一下就歇旁边。
6: 你别有这个离得近侥幸心理，啊！交警对这个绝对是严格打击。
7: 是，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1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同时呢，对于你的违法行为。

0: 哎，京 B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六环内是禁止通行的，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九十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是50元一分的处罚。不是，你说后边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载货只能车内载货，你这个超载了，超出车身载货，根据道法第九十条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
1: 一辆车，一个人，四项违法。晚上干活辛苦可以理解，但渴了喝水，累了休息，酒后开车没有离得近就没事这一说，规矩出门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2: 您可能也感觉到，对于酒驾醉驾这件事儿啊，从法律规定到执法落实都是零容忍的状态，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彻彻底底达到安全驾驶的标准。我们再说回夜叉哈，下面这位驾驶人呢，被民警拦下来之后，有一件事很神奇，他居然都不清楚自己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是不是机动车，而且也喝酒了，看起来呢还喝得不少。那么他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来看看。
3: 没有学过牌照，
4: 没有，
3: 没注意看。
5: 有牌照吗？咱们这个车？
4: 手势有。
5: 哦。
1: 晚上9点多，民警在上庄路白水洼村南侧开展酒驾夜查，一辆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被当场拦停，车身外部没有挂牌。民警仔细检查后，在车座下方找出了机动车号牌，对照行驶证、车架号核对，车辆手续齐全。
3: 这个咱们属于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有可能好多人对这个车型比较疏忽，不觉着这是机动车。刚才我也问那位先生了，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也给他普及了，像这种车都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按照机动车管理。
1: 驾驶人称，当晚和朋友在家喝了白酒，觉得自己喝的不多，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车上了路。驾驶人现场呼气检测数值为13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驾标准。路面初步取证结束后，民警将驾驶人连同车辆一并带回交通队，由999急救医护人员到场抽血留样，同时开展询问，制作笔录，固定全部违法证据。
6: 喝什么酒？
4: 喝北京二锅头。
6: 大概有几两啊？
4: 有2两多，多点。
6: 多少度的呀？
4: 43。
1: 后据民警介绍，司机最终血检结果为125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处罚标准。
3: 他只有一个 C1， 也就是只能驾驶小型客车，像摩托车呀其他车型都驾驶不了，属于准驾不符。
1: 民警对驾驶人两项违法进行合并处罚，醉驾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考，罚款2000元；准驾不符，罚款500元，行政拘留5天。
3: 对，像他这种车型，他可能首先这意识比较差一点，他可能认为骑个电动车呀怎么样的，他没觉着很危险，或者没有觉着他的有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呢，他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首先就是按机动车处理，但他又达到了醉驾标准，他的反应啊，包括他的采取的措施啊，肯定都会比较缓慢，发生事故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了。但是呢，被咱们民警拦截了，查处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最起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了，也保证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这是咱们一个达到的目的。
1: 交警提醒大伙儿，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必须持证挂牌，绝不能酒驾，别凭印象判断车型，抱有侥幸上路，最后罚款、拘留、5年禁驾，代价实在不小。北京台报道。
2: 就别在酒驾醉驾这方面挑衅法律的权威，挑战安全的底线。其实很简单，如果要喝酒，打车去打车回，简单省事，安全踏实。让人不踏实的还有这位摩托车驾驶人啊，身体状态倒没什么，想法有点和别人不一样，车灯坏了不修，非得加装两个大射灯，被民警拦下来，这驾驶人还急了，他说不加灯我摔了谁负责呀？来看看。
0: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7: 你降不过你，
0: 你降不过的是法律。
1: 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2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0: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7: 就是因为我这个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0: 坏了？
7: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0: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 没有办法了，
7: 我这个
0: 对吗？
7: 我这修不了。
0: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九十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啊，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1: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认为路段太黑，不加灯就会摔倒。
7: 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我之前就摔了。
0: 说完了吗？
7: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0: 我说你说完了吗？
7: 你说。
0: 啊。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
7: 不是改装，我是要为我自己，我是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0: 为你的安全负责，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
7: 那其他人是
0: 影响其他，你影响其他人的交通安全，你现在的违法行为和其他人无关，你本人驾驶的这辆机动车现在有改装的行为，被我现场查处，对吗？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你和你的车的事情。
7: 身边的人都加射灯。
0: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现在查处到你了，到你身上了，你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同时回去给他改正。在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中啊，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啊，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单子你签字与不签字，你的违法事实在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凿且清晰。
1: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则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以为了安全为名选择违法，本身就是对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北京台报道。
2: 不知道冷静下来之后现在有没有想通啊，光想自己看得清，夜晚造成别人盲驾全然不顾，说实话如果有个万一也可能会连累自己。可能连累自己的还有下面这位小客车司机，作为客车，这后备箱是塞满了土，轮子都快瘪了，民警的一句话点出了其中的隐患。
8: 你看这多危险啊，你但凡遇到一尖点石子就爆了，就夏天本来地表温度就高。
1: 上午九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停了一辆客车，一打开后备箱，满满当当全是土，后轮胎都被压得瘪了下去。
8: 这是石头啊，还是？
9: 就是
8: 我。您这个把车胎压瘪了都，您拉这么多货，车重量大，您的制动的情况下，你肯定有一个惯性啊。但凡速度稍微快一点，惯性刹不住车，包括你这个也危险。但凡一个急刹，这货这个往前冲，给您再砸着怎么办？对吧？下次一定注意，然后再行驶一定要慢，好吧？然后咱们这是公共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根据《道路法》第九十条，罚款100不记分啊。
1: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的小客车，司机倒是办了进京证，可却忽视了上面的禁行规定。
10: 您那个进行证办理了吗？
11: 办了，电子的。
10: 电子是吧？您打开看一眼，咱们这进行证上边啊有一个政策规定，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进出二环路含以内道路。
11: 嗯，
10: 您现在走的就是二环主路了。您那个导航啊，车牌号给它输进去之后，它给您划定一个红色的区域，这个区域都是禁止行驶的。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一分，罚款100元的。看这二环主路，它每个入口也有这个外部车禁行标志，您也注意看一眼。
1: 拉货得用对车，进京证上的规定也得仔细看。等到违法罚单开具，再懊恼后悔，为时已晚。北京台报道。
2: 还是没把法律和安全当回事儿啊！而在官庄路路边呢，一位违法停车的司机匆匆赶回了现场。然而，翱翔警官见面说的好像先是表达道歉的话，耽误您上厕所了。那怎么回事呢？
12: 对不住啊，耽误你上厕所了。
13: 您麻烦您了。
1: 下午四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巡逻到官庄路，一辆未悬挂号牌的本田车引起了他的注意。车辆此刻正处于违停状态。
12: 你好，你好，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14: 你好。
12: 哎，然后 这有一个白色的本田是你的吧？
9: 啊，对对对。
12: 你在附近吗？
9: 哦，在附近，上厕所。
12: 哦，你在附近上厕所，不在这边办公啊？
9: 啊。
12: 还是正好这会儿上厕所不方便呀、啊？
9: 就是上厕所，
12: 那你就收拾收拾，尽快过来呗。
1: 司机解释，自己着急上厕所，所以临时停一下。由于车辆没有安装号牌，民警核查了车辆临时号牌，发现车后方没有张贴，而贴在前挡风玻璃位置的临牌还被遮阳板挡了个严严实实。
12: 过来，兄弟，车牌子呢？
11: 没车牌的没取。
12: 没取。车号记得住吧？
11: 没有，我得看一下。
12: 嗯，你看一下，行驶证在里头是吧？对，对不住啊，耽误你上厕所了。
11: 您麻烦您了。
12: 有临牌，有经行证，六环内的都有。你的临牌得搁好了。
11: 啊，是，我有时候那个什么。
12: 你电话能搁外头，你临牌也得搁外头。
11: 行，
12: 后边也没瞅着啊。
11: 行。
12: 嗯。那两说着，一个是说呢，这违反停车规定。你既然来了呢，这违反停车规定的作为警告，
11: 好的，
12: 就不处罚了。
11: 感谢。
12: 但是这个临牌这事儿，那咱也得设牌这事儿，这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这对你进行一个处罚。
1: 经查，该车未按规定粘贴临时号牌，属于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12: 违反停车规定，应该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你这是第一次，不过分不罚款，一警告。这有一个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都依道交法90条规定。
1: 民警提示，临时号牌应粘贴在车内前风窗玻璃左下角或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位置。载客汽车的另一张临牌应粘贴在车内后风窗玻璃左下角，没有前风窗玻璃的应随车携带。北京台报道。
2: 简单说就是啊，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也好好亮出应该亮出的牌照，生活中就会少很多麻烦。好，接下来呢，我们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天气不错，阳光普照，这路况好到没车，但是这大货车开着开着居然翻了，这是真实发生在天北路路口的交通事故，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15: 大型货车自重大，载货重心也不稳，一旦车速过快，转弯角度过小，就很容易出现车辆侧翻的风险。所以驾驶大型车辆的朋友们，在转弯之前务必提前减速，拉大转弯半径，平稳操控方向盘，才能避免车辆侧翻、货物移洒这类严重险情。 这里是下午1点多顺义区西夏路与天北路的交叉路口。宽阔

0: 整洁的路口里面原本顺畅平静，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沿着路口北侧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大货车沿着路口北侧开过来后，司机准备在这个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没成想在转弯的过程中，这辆大货车失去了控制，而随着车身的轰然翻倒，车斗里面所拉的渣土冲破扇布，倾泻在眼前的路面上。这会儿，当时司机从驾驶室里推开门后，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眼前的一幕估计令其心烦不已。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挖掘机，而另外一辆货车很快赶到这里，眼前这台挖掘机开始清理这些渣土。全靠着这台挖掘机的紧着工作，才以较快的速度把这些渣土转移到另外一辆货车上。在基本清空车斗之后，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翻倒于地的货车正过了车身。对于货运司机们来说，驾驶重车进行转弯时，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适当增大转弯半径。其次，大家要经常检修轮胎和车辆的性能，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在行驶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任何情况，司机朋友们都要冷静沉着地应对，千万不要因为慌乱而制造险情。红灯停，绿灯行是所有交通参与者都要遵守的交通法律法规，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总会抱着车会让我赶几秒没事的侥幸心理，无视红灯横穿路口，却忽视了机动车通行速度快，双方车速差距大的事实。一旦相撞，骑行者缺少防护，就很容易造成重伤。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城区的五栋大楼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开始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几辆小客车进入了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待转区，而那位骑车的男士竟然想从车与车之间的空当处闯红灯钻过去。由于转弯车形成了盲区，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红色小客在猝不及防之下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所幸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尽管性命无虞，感觉身体疼痛的骑车人还是用手捂着自己的腰部，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的电动自行车侧翻在路面上，一些物品散落在周围。突然发生的这起事故把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红色小客女司机给吓得不轻，请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之前认真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遇到红灯亮起时能够及时将所骑的车停住，不要动闯红灯抢行的心思。只要骑车的朋友们始终保持足够的耐心，交通事故就很难找上自己。很多人容易忽视货物遗洒带来的安全隐患，总觉得只是洒落一些杂物不会引发严重后果，可事实恰恰相反，路面上任何洒落的物品都会干扰驾驶人正常的判断，诱发急刹车、突然变道等驾驶行为，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早晨5点多，双井桥附近的东三环主路，眼前的一幕着实让大家皱紧了眉头。此时一大片白色的遗洒物出现在主路的车道中，稀稀拉拉的足有几十米，从画面中看，它们应该是一些白色的纸巾。这些遗洒物既破坏了路面的干净整洁，又影响到车辆的驾驶安全。飞来飞去的废纸巾很容易分散司机们在驾车时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由此看来，道路遗洒所引发的后果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货运司机们对所拉的货物要是捆绑得不够牢固，就会造成这种遗洒的后果。
1: 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货物，哪怕是纸巾也是后患无穷。感谢警警官的提示。但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非常认真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飞。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上线后，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违法案例。首先来看第一起，在城市快速路倒车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二环一辆白色小客车在主路倒车。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正打着双闪向后倒车，而它后面的车也都在纷纷并线选择避让。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在城市快速路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2分。司机的行为不仅面临记分罚款的处罚，更将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都拉入了危险之中。在城市快速路行驶，如果错过出口，司机最正确的选择是在下一个出口绕行，而不是像这样选择冒险违法倒车。接下来呢，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东小井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路口信号灯为红灯时选择闯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后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怀柔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博雅大街几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几名驾驶员在其他车辆等红灯时径直闯红灯快速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不是等待的阻碍，是守护生命的屏障，心存侥幸强行闯红灯，片刻争抢换来的可能是碰撞、伤痛与终身遗憾。行人车辆严守信号灯，守住规则，方能守住阖家平安。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2: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时有3大核心原则。第一点是确保安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大家帮助大家，大家监督大家，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感谢赵威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

0: 肺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上午10点左右，在安徽铜陵的小街村发生了一起车辆侧翻的事故，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2: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搅拌车侧翻在了一条乡间土路上，车上驾驶员被困车内，无法自行脱困。消防员立刻决定使用破拆工具进行救援。没过多久，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据了解，当时搅拌车在泥土路上打滑，附近挖掘机使用钢丝绳协助车辆脱困时，钢丝绳突然崩断，才导致了车辆侧翻。
1: 同样是在安徽，最近在安徽安庆的省道上，一辆中型货车追尾大型货车，导致一人被困。接到报警之后，辖区的消防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营救。
2: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辆白色中型货车的车头变形，车门无法正常打开，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无法动弹。随后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展开救援，成功将驾驶员从副驾驶位置救出。据了解，事发时前车正在等红绿灯，后车急刹未刹住，才发生了追尾碰撞。
1: 最近在江苏扬州高邮发生了一起汽车落水的意外险情，一辆轿车冲进河中，司机被困，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看看。
2: 清晨5点多，一辆轿车冲进了河道中，车内已进水，司机被困车厢无法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迅速判定状况，携带专业救生器材靠近落水车辆展开救援，仅耗时1分钟就成功将被困司机从后窗缝隙中拉了出来。万幸的是，获救司机除受到惊吓外意识清醒，并无大碍。
3: 他说他自己倒车的时候把那个刹车踩错了，一下到了河里面去了。
2: 因救援及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 马上就是学生的暑假了，未成年人违法骑行上路等违法行为又开始凸显了。最近江西吉安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小轿车和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事故。
2: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学生分别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其中一辆车上还违规搭载一人。当时路口直行信号灯已转红灯，两辆电动自行车并未停车等候，而是横穿路口。与此同时，侧方车道一辆小车通过路口，司机发现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紧急制动，但因距离较近速度过快，最终三方仍发生猛烈碰撞，强大的撞击力致使两名学生连人带车被撞出10多米，另外一人也重重摔倒在地。
4: 事故共造成3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3车受损。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2名电动车驾驶员均未满16周岁，他们违反驾车且闯红灯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 凌晨1点20分左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捷充充电站内发生了火情，一辆充完电的车辆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现场的情况如何？来看看。
5: 5分钟都烧得不得了。
2: 吴先生是起火车辆的车主，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0点半，他开车进站充电，因为是快充，大约充了几十分钟就完成了充电。
5: 充满了电都罢了，我已经挂到上面了，没充的，我车在实际上是在没充电的情况下停在那儿的。我回去睡了，1点多钟起了火，外面录像那些全部都有被个摄像头。
2: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现场白烟密布，火苗很快从车底窜出。火情发生后，现场的其他车主拨打了119，消防队员迅速出动，赶到充电站救援，很快控制住了火势。据花园路街道统计，此次火情造成5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车主吴先生、李先生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目前充电站已暂停运营，等待消防做进一步的安全检查，车辆起火的原因也还在调查中。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不走寻常路，这不是个性。

0: 行，很可能是给自己挖坑。下面这起事故就是个典型案例，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1: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玉泉路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虽然说车道较为畅通。

0: 西向东逆向骑行。刚巧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正常骑行，躲闪未及之下，这两位骑车人出现了迎面相撞，而后那位正常骑行的骑车人倒在路面上。一看闯了祸，逆行的骑车人把车停靠在一边之后，赶紧走上前去询问对方的情况，兴许他也知道自己理亏。据了解，倒地的骑车人因为腿部感到有些疼痛而难以站起身来。骑车的朋友们想用省时间的方法到达目的地，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为了省时间而违反交通法规就另当别论了。特别是这种在路面上骑车逆行的做法，让大家的出行安全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希望这样的事故教训，所有的骑车人都能够认真吸取，做到小心避免。这里是早晨8点多莲石路上的金家村桥，在主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此时一辆白色小客逆着方向停在车道中，在它的南侧停着一辆斜过车身的银色面包车，该车的前保险杠被撞掉下来，而在银色面包车的右侧停着一辆紧挨着它的深色小客。眼前这三辆车是如何撞成这样的呢？我们先回到几分钟以前的金家村桥，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车辆较多，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对于金家村桥附近这棵被保护的古树，交管部门不仅在这里施化了导流带，还在古树的前方摆放了好几个带反光功能的防撞筒，提示司机朋友们注意绕行。可是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并没有提前调整方向，致使自己的右前部车身与保护古树的水泥设施突然相撞，失控的银色面包车冲向道路外侧，把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客撞得掉过头来后，又把那辆深色小客挤到路边。万幸的是，三辆事故车的人都没有受伤。此时被撞的白色小客和那辆深色小客还能勉强行驶，可是闯祸的银色面包车已经失去了前进的能力，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驾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集中全部注意力。如果在行驶当中感到迷糊犯困，要赶紧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段休息一下。要是忽视安全，难保不会让这样的事故再次出现。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李中原、袁胜男的你了。
5: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祝你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0: 平凡的烟火，
1: 豆角焖面，
0: 漫出最深的依赖。
2: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事情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联动《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这太神奇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
1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弹性全的。
1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1: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

0: 届时，追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1: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2: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5分吧。
3: 我打超五星，
4: 5星，那必须5星。
5: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
1: 步
5: 吧。对对。
6: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7: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1: 像咱们这种历史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是不是？
5: 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8: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9: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4: 底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1: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
4: 对对对。
0: 跳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尖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10: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嘛，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5: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

0: 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1: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2: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
3: 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4: 元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5: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6: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的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
7: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8: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凤眼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9: 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媒体朋友们也听到，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在他的笑声里头，或者说他用笑去解除危机的时候，就要体现这两点，而且呢要让人感觉到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
10: 他有很多的笑
6: 他很多时候笑不是单纯的觉得这事儿特别可笑，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收拢或者操控人心的这么一种状态。
4: 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9: 曹操这个人物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真与假的切换特别的顺，而且呢因为他的智慧，因为他处理事情的别具一格，最终还总能成功，应该最终让大家认为他的笑是非常有魅力的。
11: 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他们两个最后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治愈了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宋威龙，在剧中饰演陈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静怡，然后饰演的是苗静。
2: 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能把你从这个地方带走，我错了，我只会让你更受伤。
3: 由宋威龙、张静怡领衔主演的《野狗骨头》，讲述了吴雪岩继兄妹陈毅与苗静双双被家庭抛弃，二人在窘迫艰难的生活中相互陪伴，于漫长岁月里彼此依靠，相伴成长，双向治愈的故事。作为暑期档首批官宣定档的偶像剧，该剧自传出消息以来便备受观众期待。剧集跳出传统创作框架，打造出多处极具辨识度的创新表达。不同于市面上常见影视作品里毫无瑕疵的完美主角，本剧的人物塑造别具一格。男主陈毅恰似四处漂泊的野狗，满身伤痕，竖起尖刺防备周遭；苗静则是一块宁折不弯的硬骨头，骨子里藏着执拗。两人都带着鲜明的性格缺陷，两个并不完美的灵魂紧紧相依，在层层苦难中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4: 他的犟不是真的说好像拉不回来，他是坚定，他的犟是他很坚定，他很相信自己的选择，他也很相信自己对陈毅的爱，以及他也很相信陈毅对自己的爱。
0: 其实没有去刻意的演野和疯吧，反而是让我心疼的点，因为陈毅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下，然后原生家庭的痛在成长，所以他会想要把自己的脆弱伪装起来变得更强大，他不希望就是所有人都靠近他，他希望在外人看来他是非常不好惹的。
3: 影像美学方面，该剧也跳出了偶像剧一贯明亮轻快的视觉基调，整体画面色调暗沉阴郁，依托上世纪90年代小城底层的时代背景，低饱和的暗调镜头精准契合人物坎坷窘迫的

0: 的生存处境，为故事烘托出厚重又压抑的现实氛围。
1: 90年代的老街区，00年的网吧，10年的城市的景观，都要精准地还原那个时代的特点。
2: 这样综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市井又很接地气的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场景，
3: 让人相信这个场景是真实存在的。
0: 与大多给出既定结局的剧集不同，本剧运用开放式留白的叙事手法，没有给人物命运定下唯一归宿，而是把解读权交还给观众，留给大家充分空间去体味剧集深层内核。
4: 这部戏想呈现的，其实人跟人之间要呈现的是温度，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那他们两个最后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治愈了自己。我希望观众能给到它的温度，
1: 也希望大家在追剧时既能感受到时代的温度，也能在角色中找到面对生活焦虑的勇气。

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散场的时候，歌唱祖国的旋律还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里回荡。但今晚真正让观众记住的，不是最后一首大合唱有多整齐，而是来自北京11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他们怎么在这个舞台上唱出独属于自己的青春风采。

我们这次演出的节目《武家坡2021》和传统京剧《武家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通过不同行当的声部一起合声，也是头一次，因为在我们京剧的演出里面是没有合唱的表演方式。我希望用我们全新的改编，感受到我们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碰撞。

0: 大家虽然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的成长背景，但是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情感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声音可能不一样，但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表达。
1: 他们从照着唱的人变成了琢磨怎么唱的人。但开幕式的演出只是开始，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一遍遍复盘、一次次修改、再上台、再复盘的循环。

0: 学生音乐节最打动我的不只是舞台上的精彩演出，更是年轻人走向舞台过程中的成长。他们在排练中打磨作品，在合作中互相学习，也在一次次登台中建立自信。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大师课、工作坊，还有巡演。它让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同学们因为音乐而相聚，
1: 让北京高校学生通过这些平台充分展现自我，提高审美能力，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2: 这个系列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科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情况，是这种。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我是裴源，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一尊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从佛像裙摆和脚踝区域，竟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某品牌字样以及9月28日等文字。图片发到网上之后，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2: 这尊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明永乐鎏金铜观音菩萨像是青海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这次进京参展将持续到8月31号。当网友从佛像裙摆、脚踝区域发现 TCL 等广告字样后，工作人员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查看。
3: 确实在，我们都拍照取证了，写的是 TCL， 跟报纸一样的。
2: 由于文物送经后就放进了玻璃展台，无法打开，于是中国工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与青海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涉。
3: 我们已经很严肃地跟青海省博物馆这边反映了，因为它是确实是文物真迹，然后呢，他们这边专业人员会去处理这个对接这个事情。
2: 7月5号，青海省博物馆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飞赴北京。6号，青海省博物馆回应称，这尊观音菩萨像2000年左右从瞿昙寺移交至青海省博物馆时，由于菩萨像封底损坏，当时为防止里面的香灰、百香等物品掉落，瞿昙寺的僧人就用报纸将损坏处封住，这张报纸起到了封底的作用。另据介绍，这尊明永乐鎏金铜观音菩萨像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也是国内现存体量最大的永乐宫廷鎏金铜菩萨造像。
0: 好在呢，青海省博物馆及时澄清了广告报纸的来龙去脉，这才打消了公众的疑虑。不要说参观者能够从造像的这个裙摆和脚踝这么细微的地方发现问题，这个参观的视角也是挺独特的啊。
1: 所以咱们说嘛，群众的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不但是雪亮，而且非常的犀利。但是我们说，对于咱们的国家一级文物这种国宝，无论怎么样的挑剔的眼光，其实我觉得都是必要的。就这次应该点赞的是青海博物馆，它的迅速回应就指出了这个字样是来自一张旧报纸，是2000年时候从这个瞿昙寺迁移这个馆藏的时候呢，当时为了防止内部的填葬，填葬就是一种一个仪式嘛，就是佛像啊或者佛塔，它在里面要装上一些经卷和这个香料，当时为了防止里面的填葬掉落，所以僧人临时用一张报纸去封点了。那么看起来这件事呢是一个乌龙，但你细想啊，其实这件事又不完全是个误会，其实更像的是一个时间的胶囊，它记录了20年前我们这个基层文物保护非常艰难的那岁月，见证了我们文保的技术和理念这个迭代升级。而且你看这一次是由公众主动发现引发的热议，它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大众文物保护的意识这种觉醒。遥想当年这座造像，它承载的是世人虔诚的这种仰望，那么如今呢，接受的是大众审视和敬畏。所以说这种目光的变化过程，恰恰是文物啊拥抱新生的一个涅槃。那么咱们有人在问啊，中国古代造像那么多，为什么它可以被评为国家的一级文物？其实说到这儿，就要不得不说它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多重价值。首先呢，它是明代永乐宫廷御制造像的一个巅峰之作，而且呢，它经历了600年的沧桑，依然是品相完好，实属难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是明代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管辖西部边疆的这个西北边疆的一个，而且推动民族啊多重交融的一个核心证据。所以啊，像这样就一身兼具了皇家重礼、艺术造诣这种，还有史料价值、完美品相以及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所以它是契合了国家一级文物的这种勘定标准。所以它也是青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这一次它能来到北京，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喜爱文物的这些朋友啊，不要错过机会啊，趁着这个热点去这个北京工艺美术馆去一睹风采。
0: 是正值暑期，大家可以带着孩子，
1: 让
0: 小朋友们去看一看。是的，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啊，其实更像是一堂生动的文物保护公开课，让文博机构意识到公开透明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同样的，公开

0: 透明、公平、公正，对于体育赛事也是最大的保护。然而，一张红牌特赦令却让全世界的球迷都惊掉了下巴。国际足联当地时间5号宣布，美国队前锋巴洛贡将会获得出战下一场对阵比利时的上场资格。而他刚刚在上一场对阵波黑队时吃到了一张红牌，这意味着原本铁定缺席与比利时生死战的美国队头号射手戏剧性的获得了特赦，将会重新披挂上阵。
1: 当地时间7月1号，巴洛贡在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此次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巴洛贡的停赛处罚将暂缓，而在考察期内，若巴洛贡再次犯下性质及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撤销暂缓决定，执行禁赛一场的处罚。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国际足联暂缓执行巴洛贡禁赛处罚表示感谢。而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5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布声明说，对国际足联的有关决定感到震惊。国际足联的决定是基于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该条款规定，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可以决定暂缓执行此前作出的纪律处分。但是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另一条款明确规定，因红牌被罚离场将自动导致该球员缺席球队的下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期间所有红牌判罚一贯遵循的原则。
0: 从直接受害方比利时队的震惊，到美国队球员最初以为这是 AI 生成的假新闻，这起红牌特赦事件真的是让全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难怪有网友留言说，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真正的搞懂足球规则，因为就连规则本身都搞不懂自己。裴源看足球吗？
2: 我只看我喜欢的队啊。但这一次我觉得这国际足联毫无底线的操作，可以说颠覆这个足坛的常规，让无数球迷是目瞪口呆啊。由此我们就想，当这个权力下场踢球的时候，那么规则和裁判呢就沦为了被踢的球了。还我就想起了当年啊，球王贝利有一个金句，说没有人能够预测世界杯，因为足球是圆的，任何都可能发生，这是足球最有魅力的地方。可眼下我们不得不想，怎么连世界杯的规则都变成圆的了？可以随便踢来踢去吗？为此啊，纽约时报也坦言啊，这一次裁决极为罕见，是国际足联1962年以来首次的这种特例，完全打破了世界杯数十年统一的惩戒尺度。一直以来呢，竞技体育它的根基就是规则和契约精神，可这一次呢，让一切都变成裸奔了。那么所谓的契约，所谓的规则呢，看来啊，只不过并不是那种一视同仁的这种通用底线，而要看对什么人、什么事儿。那需要约束他人的时候呢，咱们就大谈契约精神；关乎自身利益、东道主的这种优势上，规则就可以随意变通、破例开绿灯。可以说啊，足联96年来的老脸，这一夜被丢光了。所以这一次，国际足联的奇葩裁判不仅是严重透支了世界杯的公信力，而且呢，让这个红牌停赛也认为是铁律。如今呢，他居然为特别队伍破例了，让公平竞技都沦为了空谈，可以说是强权凌驾于规则之上。那这样的世界杯，不禁让好多这种资深球迷啊，深深的这个感慨，这还是不是我们曾经为之癫狂的这个纯粹足球和共同梦想了？
0: 是的，当规则可以被行政力量轻易改写的时候，体育的公平性变成了空谈。无论本届世界杯结果如何，这起特赦事件本身已经成了赛事公平性上难以抹去的一个污点。好，稍后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中国成功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国家对此提出批评。日本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曾强烈敦促中国在实施试射前重新考虑这一举措。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4: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

0: 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 有记者提问，上周四，中国驻德国大使被要求前往联邦外交部进行一次紧急会谈。德国外交部表示，会谈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0: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3: 六日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吸引30,000余名港澳民众参与。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遭受暴雨袭击，出现严重积水和人员被困情况。在广西钦州，截至5号18点，消防部门共转移疏散被困民众211人。在广西防城港，公安部门紧急抽调警力，开展抢险救援，有序转移被困群众。南宁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7个涉水景区的涉客船舶和排筏全部停航。国家航天局6号发布消息，我国于2025年5月29号发射的天问二号探测器目前已抵达小行星2016HO3，并开展科学探测。今年6月6号，探测器首次捕获到小行星。6月7号，在距离小行星30,000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与小行星共面飞行。6月19号，到达距离小行星2000千米处。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7月6号，城市更新合伙人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举行。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副市长穆鹏讲话指出，北京市将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统筹推进项目化带动，推动战城融合、产城融合，打造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更新示范组团。
4: 7月4号，台盟北京市委召开同心携手矢志笃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北京台盟组织成立77周年座谈会。会议指出，北京台盟组织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始终坚持广泛凝聚亲情乡情力量，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复兴伟业。
2: 今天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规有哪些变化。
5: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 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为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技术系统已经完成升级改造。
6: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5: 券商介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

0: 或申请权限。
1: 业内人士表示，总体上看，本次新规对于普通投资者影响有限，但由于此次调整涉及 A 股开盘、尾盘、盘后全天，那投资者呢仍需要关注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控制风险。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覆盖面最广的变化。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指的是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统一为当日收盘价。
2: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0: 此外，新规还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的股票，这类股票涨跌幅限制从此前的5%放宽为10%。
3: 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0: 涉及调整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但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密室逃脱，因为具有挑战性和刺激性，成了很多年轻人休闲娱乐的热门选择。但是部分商家违规使用易燃材料布景，不仅内部通道曲折狭窄，还是非常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4: 前段时间，广东珠海一家密室逃脱店突发火灾，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将店内的27名顾客紧急疏散，随后现场明火被扑灭。消防员通过调取录像，还原了这场火灾的完整经过。画面显示，几名玩家进入该密室的互动区域后，角色扮演者也一同进入，并启动角磨机摩擦镁棒，产生大量高温飞溅火花，引燃了吊顶上方的棉花状装饰物，大片火团从空中掉落，火势骤然扩大。不到1分钟，现场已是浓烟弥漫，所幸灭火疏散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国家消防救援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消防安全指南》中第11条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违规使用明火，严禁因剧情布景需要临时动用明火。同时，在第15条中要求，此类场所也不得采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事后，门店店长和互动演员因冒险制作火花特效引发火灾，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除了火灾隐患之外，密室内部的复杂环境和众多障碍物同样也可能造成人员受伤。不久前，安徽芜湖的一名女子在玩密室逃脱时，因未注意周围环境，不慎扭伤脚踝被困。由于其内部通道狭窄，结构复杂，医护人员无法用担架将伤者转运出去，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立即对密室内阻碍伤者转运的2处墙体进行破拆，使用撬棍、消防斧等工具拆除底部石膏板和钢架，转运通道被打通后，将该女子送医治疗。
1: 最近，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破获了一起网络女主播婚恋诈骗案。今晚观察，我们就为您揭秘直播婚恋诈骗的黑色链条。
5: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合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6: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
5: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6: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
5: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6: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

0: 他说您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法？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
1: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他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0: 等到刷到七八十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我已知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四十来分钟，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1: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每人一笑。
0: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你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他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1: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钟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2: 此时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赶紧向警方报案。民警通过调查最终锁定了这名所谓的单身网络女主播钟女士。
1: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3: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戏这样子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1: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4: 单身女老板的手机吧，
5: 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单身厂上班。
4: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5: 离婚的。
4: 在家做什么的？
1: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5: 拍视频要拍高级一点。
4: 他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5: 他们当地有车。
4: 提供了豪车对吧？
5: 对。
4: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5: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这种东西。
6: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5: 就是我们账号给她，她给我们转款，转到1000元差不多，教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6: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1: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2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 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2: 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善于伪装，他们通过虚假包装获取信任，再利用情感关怀和恋爱承诺让受害人产生感情依赖，最终失去理性判断。
1: 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7: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乱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1: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7: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2: 今年夏天，石景山区推出“落霞来信”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把永定河畔的落日景观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场景。昔日首钢的工业暗线，如今成了市民追霞的热闹去处。
8: 下午三点，永定河集的停车场已经需要排队等位，而里面的人大多是来看晚霞的，
9: 适合来放松的一个地方。
8: 草坪上的人越来越多，帐篷、天幕、折叠椅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步道边缘，有人带着全套茶具，有人架好相机等待拍摄日落。草坪旁边的小火车餐厅，傍晚六点刚过就排起了队。这列废弃铁轨上的绿皮火车被改造成了餐厅，一桌年轻人正围着满满一盆小龙虾边包边聊。他们是一个创业团队，
10: 是我们婚礼跟拍，然后我们其实过来是考察一下，就有那个婚礼新人有拍照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给他们取景。
11: 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8: 河岸边山池咖啡的店员正在忙碌出杯，那款落霞特调几乎每桌必点。
9: 它像落日一样，有一个橙黄色的一个渐变的过程，落日打卡的一个主题。
8: 沿着河岸走，永定河市集设了多处落霞主题装置，发光灯牌、挂在树上的诗签、刻着晚霞诗句的石碑，串联成一条霞光漫步 Orange Walk 打卡线路。每个装置前都围着拍照的人。
12: 这边露营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完了来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把这个人气上去之后呢，自然我们的生意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好。
8: 从永定河集向北走十分钟就到了首钢园，但看晚霞的视角一下子换了。拱北阁是石景山的制高点，海拔183.7米，
13: 周边的这个环境非常有层次。
8: 从拱北阁下来开车5分钟就到了首钢园，这里的一高炉顶层和高县公园让夏天又多了一个新去处。站在高处上，群明湖在脚下，大跳台、冷却塔在旁边，落霞时分所有元素同框。
14: 没有眼睛看的好看，就是看有晚霞了，然后就骑着车就上大桥上面了，首钢大桥上面拍的。
8: 草坪中央落霞时分见周末活动，这周的主题是露天电影。
13: 露天电影包括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有音乐会等等，也将持续一段时间。落霞来信活动呢，我们设置了很多摄影打卡的装置，特别是在观赏落霞的最佳点位，市民呢也能够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
8: 今年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次面向公众发布了晚霞观赏等级预报，还附上了最佳观赏时段，准确率超过90%。
15: 晚霞预报呢，难度呢，时间呢要求精度比较高。那晚霞出现的时间是在日落前后的半小时，所以我们的预报的时间的窗口呢只有1个小时。我们要对这1个小时之内本地和上游的天气做一个精细化的预报。
8: 北京台报道。
2: 盛夏时节，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连片荷花次第绽放。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邂逅这份夏日的清雅。

0: 小暑太热怎么办？古人这时玩什么？出门在外玩赏什么？三伏天贴三伏贴到底能治什么病？古人其实不怕热，古代冰箱什么样？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1: 节气图鉴
0: 小暑。

0: 今年7月7日是小暑节气，小暑是24节气中第11个节气。暑者，说文解释，热也。那到底有多热呢？
1: 民间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中国多地自小暑起就进入了雷暴最多的季节，小暑开始我们就要进入伏天了。所谓热在三伏，伏天通常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又潮湿闷热的时段。
0: 再过几天就要贴三伏贴了，那您知道三伏贴怎么贴吗？冬病夏治，小暑康养好机会。小暑一到，马上就入伏了，北京最热的时候到了。可您知道吗？其实这会儿正是适合治疗一下顽固疾病的好时机，千万别错过。
2: 我们说的叫冬病夏治，冬病呢就是肯定是冬天容易复发或者加重的一些疾病，我们说的老慢支、老寒腿这些的这种冬病，这叫冬病。三伏贴呢也就是这个原理，趁着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贴一些特殊的药物在我们特定的穴位上，能够起到一个预防保健治疗的一个这个方法吧。
0: 三伏贴，阳气旺盛，人体内的阳气也随着天气逐渐变旺，体内聚集的寒气就比较容易化解，此时治疗容易把冬病的病根拔除，这也是中医强调春夏养阳的原因。而其中最简单的就是三伏贴。
2: 很多现在人到了冬天，这个一遇到寒冷的空气就开始咳痰喘，这个患者呢我们可以建议去在三伏贴的时候，我们在特定的穴位贴这个三伏贴，能够起到我们说刚刚说的一个补阳气。
0: 因为夏季人体气血流通旺盛，药物最容易吸收，而三伏期间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此时进行贴敷治疗最容易恢复和辅助人体的阳气。
2: 它里面的一些药物，比如说白芥子，它就是温肺化饮的一个中药。那这些药物呢，能够在我们特定的穴位上能够起到一个助寒的作用。
0: 贴三伏贴，因为避免了口服，所以对中药味道不太能接受的患者也能用。
2: 那老寒腿的患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特定的穴位贴敷，用的肯定是一些温经通络的，所以说不同的人群，然后可能选择的穴位也不一样，治疗的这个药物组成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如果您觉得贴三伏贴都费事儿，那也不要紧，咱们也能从吃上面想点办法。
3: 到了夏天，它这个湿热之气比较重，而脾呢是喜燥而恶湿的，它有一个助我们消化啊，运化脾胃的这么一个功能，是可以帮助我们消食啊、养胃啊这么的一个作用。那么吃一点苦呢，有助于我们脾胃功能的正常的一个运化，凉拌个苦瓜呀，比如说马齿苋啊、苦菊啊、甜叶菊这些的。
0: 在这个季节，您尽量避免油腻和比较咸的食物，比如油饼、蛋糕之类的，都容易增加脾胃的负担。
3: 比如说是这个莲子、莲肉啊，这是应夏季的一些东西。另外，夏季喝一个什么泽泻茶呀、茯苓茶呀，或者是一些我们药食同源的，比如说一些山药啊，山药是可以补气健脾的。
0: 说了半天三伏贴，您知道三伏什么意思吗？
1: 三伏中的伏有两层含义，第一是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藏伏地下；第二是指天气太。

0: 都会发霉，那么民间呢就会把衣服书籍都拿出来晒一晒，皇家在这一天也是要晒的，比如皇家的衣服龙袍都要拿出来晒一晒，再有皇家存的一些经书典籍也要拿出来晒一晒，比如说皇史诚就要把存留的皇家的档案拿出来晒一晒，通风透气。
1: 皇史顾名思义就是记载皇家的历史，诚指的就是藏书的屋子。皇史诚就位于东城区南池子大街，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您听说过金贵石室这个词吗？说的就是古代国家秘藏重要文书的地方。石室指的是皇史诚通体由砖石砌成，无钉无木，没梁没柱，人称无梁殿。而这种铜皮鎏金雕龙樟木柜就是金柜。即便如此，皇史诚的官吏们过了小暑就要把书拿出来晒晒，书生忙着晒书，而普通人可要上家伙了。
2: 那像我们家中的这个物品啊、衣物啊，就很容易在小暑前的这个梅雨季节呢发潮受霉。进入小暑之后呢，我们人们啊就会趁着这个阳光猛烈、气温高，把许久不穿的这个衣服啊或者被褥啊等书籍啊一些东西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晾晒。那我们也管这个习俗呢就叫做晒服。
1: 晒服除了靠太阳，您知道古人什么工具最趁手吗？
2: 像这个藤拍，刚刚我们讲可能会拍一些厚实的衣物，比如说棉袄、棉裤等这些厚重的衣物，用它来拍打。那像被褥呢，是更厚实更大型的一个物件，就用这种竹拍来进行敲打，通过这种敲打这么一个动作来把灰尘啊和虫子啊给它敲打下来。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竹拍，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还会有精美的这个纹饰，花卉的纹饰，它呢就用于拍打我们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啊，或珍贵的名贵的衣服，用它来拍打衣服，以防止这个衣服的划伤。
1: 而小暑的午后，纨绔子弟们可不在家躲凉快，一场大战正在酝酿。
3: 一后呢是这个温风至，就是热烘烘的这个风啊，这个热风啊如焚。二后呢讲的是这个蟋蟀聚敝，从字面上理解呢，就是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这个蟋蟀都要趴在蟋蟀罐的内壁上。其实这个什么意思呢？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从了小暑之后，我们说这个阴气也开始上涨了，那么阳气开始逐渐的消弱。
1: 当年斗蟋蟀大赛的冠军肯定找不到了。那您知道蟋蟀罐子有多卷吗？
2: 小暑斗蟋蟀呢，可以说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娱乐活动了。通常就是在这样的陶制或者瓷制的蟋蟀罐中进行的。像我们这件红陶的蟋蟀罐呢，它的盖儿是向下凹进去的，在它的盖儿内也竖着写出了我们700多年前刚刚提到的《簇之经》当中的这个蟋蟀总论：蜻蜓头，狮子嘴，蜈蚣前，蚱蜢腿。腿色要相当，毛色思维美。
1: 小暑时节能让人出门的还有一件事儿，那就是赏花。小暑赏荷花，真假荷花如何辨？小暑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
4: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呢叫风荷楼水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欣赏到更多的荷花，比如说有五飞莲、有大洒锦、有普者黑白荷等等，这些荷花品种各异，花色各异，它的花期呢也相差比较大，所以游客在不同的时期来这里呢可以观赏到不同的景观。
1: 盛夏听风赏荷花，乘舟泛湖游豫园。圆明园是咱北京最大的荷花观赏地之一，千亩荷塘无论从数量、 品种还是历史上

0: 来说，都是全北京出了名的。
1: 还可以欣赏到王莲和睡莲，就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水面上，大家就可以看见那个大片的叶子呢，那个就是王莲。王莲其实就以它叶片的硕大而著称，那么它的叶片也很大，花朵也很大，而且它的花非常的奇特，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颜色分别不同。第一天是白色的，第二天开花的时候就变成粉红色或者浅粉色，那么第三天呢变成深红色，最后呈紫红色，然后凋谢沉入水中。
0: 但您知道吗，其实这一个池子里有的是荷花，有的是睡莲。虽说叶片和花特别的像，都是水生植物，从植物学角度来看它们并不一样，应该如何区分荷花和睡莲呢？
1: 荷花呢是莲科莲属的一个停水型的水生植物。那所谓停水型，就是它的叶子和花朵呢都高高的挺出水面，也在湖面上很容易的辨认出来。而睡莲呢，它的叶子和花呢都浮在水面上，真的像它的名字一样睡在水面上。而且睡莲和荷花相比，它的花型、它的叶片呢都相对比较小一些。而且睡莲的颜色，比如说有紫色、有粉色、有黄色，而荷花的颜色可能相对更丰富一点，比如说有白色、有粉色、有红色，还有绿色的荷花。
0: 每一种荷花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故事。您比如说这个小三色莲，第一天它是粉色的，第二天只有边是粉色的，第三天香边的粉色就更淡了，荷花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个条池里咱们能看到这三天状态的荷花。
1: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地方是圆明园的多架如云景区。多架如云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圆明园的西北部。在历史上呢，它就是一个种植着荷花的地方。乾隆朝的时候，皇帝就非常喜欢这个景区，经常在盛夏的时候侍奉皇太后，在这里进膳、观驾、休憩、赏荷。
0: 那荷花的最佳观赏期是什么时候呢？您记好了，一定是上午。到中午的时候，荷花就会闭合。如果您大中午还能看到盛开的荷花，那说明它已经没有力量闭合，正处于花期的最后阶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游客可以一次欣赏到200多个荷花次第开放。我们拥有个200个条池，每一个条池种了一个品种。在品种池前面呢，我们还有这个专门的说明。
0: 而进入了小暑这个炎热的节气，花卉市场里有什么花是比较适合养的呢？
2: 兰花，有剑兰、墨兰，然后还有个金边兰，它属于剑兰类的，这个花期长，然后花小，好看又香，就有香味儿，养它合适的，高档雅气，摆在屋里确实好看。
0: 剑兰也俗称八月兰，一听这名字您就明白了，夏天养它错不了。在咱们北京一般是七月上旬开花，而这种兰花还有个挺特别的地方，
2: 温度高的话它开得比较快点，温度低要综合性的温度，就是说二十度左右啊，10多度左右啊，它就是开得慢点。刚有花苞的那个到家要温度低的话得10天半个月的吧，要现在都1个礼拜。
0: 剑兰原产地在南方，因此比较适合高温，第二次开花在8月上旬到中旬。为了让开花的时候养分跟得上，您得本着薄肥勤施的原则，施肥要相对勤一些，这样才生长健壮，花开的比较到位。有吃有玩，心静自然凉。小暑已经热得不行了，古人怎么避暑呢？
3: 古人面对着这个酷热，这个采取的两种办法，一个是逃，一个是熬。那说什么叫逃呢？往哪逃呢？我们说小暑不足畏，深居如退藏，到林中、到水边、到寺庙来躲避这个烈日。那么如何熬这个炎热呢？我们说这基本上来说，古人就是熟睡。
0: 老话讲，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就是这个意思。睡醒了呢，冰饮就成了开胃的小食。可古人哪有冰箱啊？
4: 冰怎么保存啊，古代都有啊，这个像冰窖是吧，在地下呢，还有一些这个流动的这个小商贩，他要去买这个冰，然后就粉碎和这个制作成冰粥，就各种新鲜的水果呀，栗子呀，这个桃啊，然后碾碎和这个冰在一块。
0: 冰窖是半地下房子，这归官方或者富贵人家所有，冰块从冰窖出来到百姓吃到也得有冰箱储存呢、啊。古代冰箱什么样呢？
1: 我们这间冰箱呢是清代的木质铜钱纹的冰箱，上边呢会有铜钱纹，这个四面都有铜钱纹，可以储存冰块，用来享受冰镇食物。那其实这个铜钱纹也是作为财富的象征，非常受到商人们的喜爱。
0: 古人冰箱不通电，但是里面有锡制的保护层，还能像笼屉一样把食物分层放置，用来保温。到了民国时期，人们吃冰的方式也变得洋气起来。
1: 除了这件我们可以储存冰块的冰箱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件摇杆的民国时期的冰激凌机。那我们可以把小型的冰块呢，这样打开，放到我们这个小型的机子里边。我们可以看，其实就像我们现代的一个榨汁机或者豆浆机的雏形。我们把冰块放到里边之后，通过摇动这个摇杆来制作冰激凌，用来消暑降温。
0: 小暑节气，麦子也有祝福。如此炎热的小暑，对于大自然却是必不可少的。您知道为什么吗？
3: 《汉书》就记载，这个盛夏日长，暑以养物。像这个东汉的时候，崔实在这个《农家谚》里也写：“六月不热，五谷不结。”所以虽然它是炎热，但是呢，对于我们说这个万物，尤其是这个谷物生长来说呢，还是需要这种炎热的。
0: 小暑时节，麦子收完晾完，该入仓了。这块木板成了关键。您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
1: 人们呢也把“粟粮盈仓”这几个字用于我们这个印板之上，也是祈求五谷丰登、家家麦满仓的这么一个美好的祝愿。
0: 祈福就是个表面功能，这块板子还有更神秘的作用。
1: 那古时的人们呢，就会在这个铺平的这个粮食表面加盖专用的封笺标志。那这样呢，平整堆放的粮食表面啊，就会出现凸起来或凹进去的这个印纹。这个印呢，就以便于检验这个粮食是否有扰动的痕迹。那一旦盖上了这个粮印，那未经多人的检验呢，谁也没有权利动一粒粮食。
0: 粮食安全可是国家大事，早在秦朝就有了相关法律。
1: 1975年12月，湖北出土的这个云梦秦简呢，就记录了关于粮草仓的26条法律。那其中就提到啊，谷物入仓，设置仓门，由县色夫，也就是执掌赋税的乡官等主管人员共同封监。
0: 所以小暑不能光顾着纳粮，还得为秋冬的丰衣足食做好准备。89年前的今天，真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77，抗日烽火。

0: 特别时间，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沙克。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早晨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已经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
1: 不过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及江南西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三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1: 随着进入暑期，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随之增加。
0: 我们来特别关注近日发生在重庆的惊险一幕。
3: 事发时间是6月27号傍晚6点多钟，当时张女士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正在北碚金刚碑江边戏水，张女士带着小女儿在礁石的一侧，而11岁的儿子小明则独自坐在另一侧。张女士没想到儿子突然一个起身，意外就发生了。
4: 刚开始他都把鞋子袜子脱了，坐在那边边的噻，坐在石头边边的哈，我看就是也还相对比较安全嘛。好，结果他就突然他就站起来，他一下站起来，然后脚踩滑了，都到落下去了。
3: 出于母亲的本能，张女士第一时间跳进江里，想把儿子救起来，可她并不会游泳，反倒让自己也陷入了险境。当时正值涨水期，水流非常湍急，张女士和小明被江水带到了不同的方向。张女士告诉记者，丈夫也不会游泳，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就在这时，在岸边玩耍的游泳高手老姜发现了险情，他带上警方在岸边放置的救生圈，果断下水，奋力往小明所在的江心游去。
5: 当时的有两个热心的朋友嘛，都把他妈救起来了，但是那个娃娃呀，都一直都冲到那外头去了，冲到那个位置，那个江心那个位置了。
3: 从公共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当时除了老姜，岸上还有好几位热心人在帮忙，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向江面抛投救生杆。5-6分钟后，老姜成功带着小明平安游了回来，张女士也被其他热心人救了上岸。警方提醒，大江大河暗藏危险，尤其是汛期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快，江边玩耍更要

0: 马上往下冲了，下面就是深水区了。一到了深水区，那可能就危险了。首先要有救生设备。
1: 暑假徒步、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增多，尤其清水项目更受追捧。请大家出发前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预警，遇暴雨积水不要盲目涉水。野外水情复杂凶险，保持敬畏，安全第一。
2: 刚才呢有一个词多次提到，就是敬畏，说得好，亲山近水更要保持敬畏，防患未然。
3: 所谓防患未然，就是既要知道哪些是安全隐患，更要掌握避险自救的实用技能。
1: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及时被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4: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1: 生活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5: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大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1: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4: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我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泊，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1: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要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生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5: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1: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吗？
4: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举案说法，我们要关注北京警方近日侦破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
3: 关注重点，嫌疑人是如何运送赃物的。
7: 凌晨3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 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

0: 香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1: 车停哪儿呢？车没锁吗？还是停了大概多长时间？
2: 1年多。
1: 那什么时候发现？
2: 今天发现的，上车还在呢。
0: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3: 我们先去调了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0: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
3: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那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1: 这我工作证啊，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4: 啊。什么摩托车？
0: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4: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种。
1: 睁着眼说瞎话的吧？你车现在搁哪儿呢？
4: 在通州呢。
0: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3: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这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0: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张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关分局刑事拘留。
3: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5: 另外呢，举案说法法律专家指出，行为人明确知晓所运送物品属于赃物，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在这里要明确一点，明知并不仅仅指行为人确实知道，也包括应当知道。你比如说，当所运送的物品来源不明，或者是价格异常低廉的情况，都属于这一情形。近年来利用快递物流平台下单运送赃物的案件屡有发生，平台方要举一反三，严格规范，扎紧篱笆堵住漏洞，不要助纣为虐，沦为违法犯罪的帮凶。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6: 随着暑运大幕的开启，北京迎来了暑期旅游的客流高峰，北京警方严打各类涉旅违法行为，为暑期旅游保驾护航。就在上个周末，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的民警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巡查整治，现场抓获多名黑照相人员。
7: 体验店最美哪家店？
8: 带化妆吗？
7: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8: 就收图呗，就是。
7: 对，带美颜滤镜磨皮的。
8: 多少钱？
7: 拍完你选，选你满意的，20一。
9: 服装在哪
7: 换？服装的话，我们要里面外面都可以。
9: 是带化妆吗？
7: 带的。
9: 多少钱？
7: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
10: 下午2点多，天坛公园祈年殿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驻足取景拍照。就在人群之中，几名脖子上挂着单反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正不停穿梭在游客人群中主动搭讪。
11: 你看他在这儿，游客多少人在问，拿着举着手机问游客们需不需要拍照，戴这个渔夫帽、浅色渔夫帽，这个背挎包，这个人就是这个斯洛伐克的人，他在追的这波游客，问是否需要这个上拍呀、拍照什么的，他一直在这儿绕来绕去，这是一个。包括这也是他正在介绍。
12: 我给您看线上记录。
13: 你纯线上啊？线上一个不来吗？
12: 这个姐姐是主动找我的。
13: 我是今天第一天来，真的。
14: 就是对视嘛，
15: 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14: 然后我就上去了。
15: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来过几次？
14: 但是来了好几次
15: 。
13: 您看一眼啊，通州分局铁道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通州分局铁道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16: 我们经过现场核查，现场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工伤资质，主动搭讪，不断的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景区黑照相人员。我们民警在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机内查到大量的交易记录，这些人员专门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汉服打卡等方式进行揽客，影响了游客的正常观景秩序，降低了来京游客游玩的体验感。
10: 据介绍，根据北京市公园条例，公园内禁止擅自摆摊设点、兜揽经营性服务。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九名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拘留。
16: 我们联合相关单位，全力落实公园景区黑名单制度和人员信息名单的共享，对有前科的黑照相、黑讲解人员限制入园，定期呢由公安和园区安保及工作人员共同派员进行检查，最大限度限制人员滋扰景区的秩序。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出行游玩尽量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流动揽客的黑摄影人员。
10: 北京台报道。
5: 另外，暑期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
6: 其中冒充公检法也是典型的，也是极具迷惑性的骗局。
10: 不久前，五年级学生小张在刷微信小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则信息，
17: 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我捐了10块，后来那个客服就说是未成年捐的，这是让他骨子里冻结了好多好多的钱，需要父母赔偿。
10: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瞬间被吓住的孩子开始按照骗子的指令编造理由，拿到父亲手机对着屏幕一步步操作，
17: 让我下载软件，下载完软件以后就打开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堆会议，就开始跟我聊，然后摄像头让我照着我爸妈，就是我亲属的手机，然后呢看上面的内容，
10: 重置微信支付密码，绑定网银，扫描骗子发来的付款码，孩子一步步按照骗子指令操作，最终被骗走近20000元，直到家长发现资金异常才紧急报警。
18: 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那个验证码，在弹出了各种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9: 这类诈骗专门挑暑假等假期作案，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中小学生。他们利用孩子害怕、恐慌、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冒充公检法公职人员，用违法、冻结、抓家长这些词儿进行恐吓，让孩子在极度紧张的情绪下完全听从指挥，偷偷拿家长的手机进行转账。
10: 骗子的第一步就是引流，他们在各类视频平台发布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吸引学生点击，或者也会直接给明显是学生的账号直接发私信。第二步就是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19: 骗子谎称由于孩子是未成年人进行的操作，导致明星账号被监管，红十字会账户被冻结，或者呢谎称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再威胁孩子如果不配合就抓你家人，以此呢制造紧张恐慌的氛围，同时呢强迫孩子要保密，不准告诉父母，不准出声，最后呢把孩子逼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10: 北京台报道。
5: 刚才说了第一步引诱，第二步恐吓，我们知道这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典型套路惯用伎俩。
6: 而冒充公检法身份危言耸听的话术，也会让心智不全、涉世未深的孩子们心生恐惧，进而被洗脑、被套牢。
18: 触犯刑法以后呢，但是你不会受到伤害，你的父母要坐牢。现在为了让你父母不坐牢的话呢，你现在按我的操作。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啊。
10: 当孩子彻底被吓住，不敢反抗后，骗子进入最关键一步，实施诈骗。
19: 骗子出示伪造的警官证、逮捕证，进一步获取学生的信任，并以帮助学生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其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从而诱导学生偷拿家长的手机，一步步指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等，最终将账户资金全部转入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完成诈骗。
10: 民警表示，在此类骗局中，全程孩子都是在恐惧中秘密操作，家长往往毫不知情。民警提示，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网上发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不会要求转账验资保密办案。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民警特别提醒同学们，遇到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人恐吓不要怕，不让告诉家长的一定是骗局，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父母，立刻挂断，绝不私自操作。
19: 家长朋友们请一定记住两点，第一，严禁孩子知晓自己的支付密码、锁屏密码，从源头杜绝被骗子引导转账。第二，如果孩子有机会独自操作您的手机，那么请您关闭微信、支付宝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
10: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继续说安全，我们要关注的是危险的厨房，
6: 来聚焦厨房用火安全。
20: 今年6月15号早上9时许，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的一沿街店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十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类似事故也发生在浙江宁波。今年5月7号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今年5月28号凌晨，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 刚才的画面是触目惊心啊！那么火情为什么会迅速蔓延？其中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扮演了主要角色。
5: 我们继续来看消防实验。
20: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2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2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21: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 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20: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

0: 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1: 还是安全的话题，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近日，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果切、冷饮等高风险品类开展重点检查。
1: 我们说关注鲜食果切产品方便中的隐患。
3: 你们都是现切是吧？
4: 对，现切。
3: 来一单，现切一单。
4: 对对对。
3: 又不会说是提前切好放着。啊，行。
5: 夏季高温高湿是微生物滋生、食品安全问题高发的关键时段。鲜切水果去皮去核后，果肉直接暴露在外，若储存温度不达标、加工流程不规范，极易出现变质，是夏季较为集中的食品安全痛点问题。这几天北京气温较高，市场监管部门对果切商家进行检查。
3: 你们最好是像找一个这种类似于这种容器的，然后单独，对对，这种有容器的单独给他们存放，别跟那些其他没洗过的然后区分开。
5: 执法检查围绕果切新鲜度、冷藏储存条件、加工器具消杀情况、食品原料保质期等展开。执法人员建议商家可以给每份果切加贴时效标签，提醒消费者拿到果切后尽快食用。另外，外卖袋封条也有讲究。
3: 然后在打包的时候，一定要有个要有贴这种食安封签。
6: 嗯，铁丝钉不可以。
3: 不可以，就是要求呢，就是他们不能复原，写了。若此签被撕开，您可以拒收并及时联系门店。
7: 然后外卖量订单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些超时的那种订单，所以水果存放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会引起一些食安风险的隐患。
5: 鉴于鲜切水果保存期太短，市民可以算好时间来购买。
8: 建议在配送到您手里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吃完。很多外卖的店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店是有一个预订单
6: 哦。
8: 您什么时候打算吃？
6: 对，
8: 那提前下这个订单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您订单的这个预订的时间之前送到您手里。
6: 预订的方式啊？
8: 对，预订的方式
6: 来解决这个保存问题是吧？
8: 哎，对对对对。
5: 市民在购买果切时，可先看外观，新鲜果切的颜色自然，不过分鲜艳，果肉无明显褐变、发暗或出水。再闻气味，正常水果和冷饮应有其特有的清香，若有酸败味、酒味、霉味或其他异味，很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北京台报道。
2: 在检查中发现，个别的商家会将局部变质的水果进行处理，做成果切销售。
1: 其实这样的行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日常习惯，而这种看似节俭的习惯暗藏风险。
9: 我手里这个苹果呢，大家看一下，这块有一大块的霉斑啊，就是那个这种情况咱们市民在日常生活经常会遇到，就是说这个水果呢有一块霉斑和有一块变质的话呢，那整个水果能不能吃，其实咱们以前经常有这种情况，把霉斑的地方削掉，哪怕削得再深一点，好的部分呢会保留，会继续食用，这种情况非常多见。但是这种情况呢并不科学，我们现在有一个权威的杂志，大家看一下啊，叫食品安全导刊。这个食品安全导刊呢，它就做了一个，在2021年的话呢，就做了很权威的一个霉变水果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污染情况分析，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
5: 记者在居民社区开展随机街头采访，受访多位市民，大家坦言，过去老人节俭惯了，经常看到家里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轻微磕碰、局部软烂的苹果、桃子，大多会切掉腐坏部分继续食用，普遍存在看着没坏就能吃的认知误区。
10: 目前我们家老人确实有这种情况，反正就是可能夏天坏的也比较快，
11: 对，
10: 然后坏那么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刚长了某一块儿，烂掉一块儿，可能要切掉这块儿，好的那儿可能留下来切成盘儿，
12: 可能都舍不得吧，
11: 是吧？
12: 我公公婆婆在家里冰箱的东西都放很久很久，
13: 他笑了啊，笑了咱这个脸好的，还舍不扔，他还得吃嘛。
5: 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农学院的专业人士，据介绍，水果腐烂通常是由霉菌，比如青霉菌、链格孢所引起，肉眼看到的腐烂长毛实际上只是霉菌已经成熟，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的果肉其实很可能已经生长了霉菌的菌丝，这些菌丝会向四周扩散延伸，
14: 是这些菌丝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会产生真菌毒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青霉菌产生的 斩晶霉素，这些霉素具有很强的这个渗透性，会通过水果的汁液向未腐烂的这个果肉扩散，一粒像芝麻粒。

0: 是那个就是包子，就中间比较大的圆的这几个。
1: 哦，
2: 专业人士提醒，轻微霉变或者腐烂水果完全不能做果切，更不可以销售。无论商家还是市民都建议整果丢弃。对于那些刚开始变质、肉眼很难一下看清的水果，可以观察水果的果柄。如果蒂头干枯脱落、发黑，或者表皮局部出现暗沉、没有光泽的水渍状斑块，往往是腐烂变质的先兆。第二，霉菌代谢或果肉异常发酵时，会产生微弱的酒气、酸气或霉味儿。只要闻到一丝不正常的气味，即便外观再完美，也不建议食用或者购买。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
4: 而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5: 上午京城天气晴转多云，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晚最低气温24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上午9:1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下午2点至明天凌晨，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气象部门介绍，受东北冷涡影响，本周前期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增大，体感较为闷热。此外，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本周中后期仍多雷雨天气，其中双休日前后可能有较明显降雨天气，请市民朋友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北京台报道。
3: 这个强对流啊，可以形象的比喻成老天爷的坏脾气。其中啊，电闪雷鸣、暴风骤雨，更有甚者常常是冰雹空袭。
4: 那么为什么我们北京近期也是强对流天气高发呢？我们记者采访了气象专家。
2: 前几天天气高频词汇当属冰雹。7月3号，丰台出现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冰雹，昌平冰雹密集，门头沟出现最大直径2厘米左右的冰雹，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图片显示，海淀居民用玻璃盆接冰雹，盆底直接被砸破洞。当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而出现冰雹成因之一也是当天的高温。
6: 高温的这个天气，而且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具备这种高温高湿的能量的这种条件。那再加上如果高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的不稳定。那低层的这种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起来这种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呢，如果大气的这种上升运动非常强的话，就会出现云内的这种冰晶的粒子进一步的增长增大，成为冰雹的这种雹胚，然后随之有冰雹降落下来。
2: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情况，门头沟和丰台几乎前后脚出现冰雹。为何说雹打一条线？长期以来，人们观测发现下雹地区的宽度不大，而长度却很长。下雹地区就像袋子一样，因此人们常说雹打一条线。专家表示，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在积雨云中只有2-3千米的宽度，所以下雹的地方也只有2-3千米的宽度，而积雨云移动的长度却可达几十千米，这样冰雹就下在2-3千米宽、几十千米长的一个狭长地带里，这就是雹打一条线的原因。专家提醒，及时关注冰雹预警，提前收好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关好门窗，将车辆停在室内车库，出现冰雹时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在室外，迅速用随身物品遮挡保护好头部，尽快寻找楼房等安全场所躲避。驾车如遇到冰雹，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主汛期将至，北京交通部门全方位的升级防汛措施，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运行安全顺畅。
4: 这其中包括细化、量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当站外积水高度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时，当值人员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关闭站口。

0: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1: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啊，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馆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2: 下凹式的
1: 对，就是重点
2: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1: 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3: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4: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3: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5: 刚才关注的是防汛措施再升级，接下来要说的是热心服务不缺位。
6: 为您讲述近日北京公交警方热心救助一位患病老人的故事。
3: 日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任金山在地铁霍营东站开展夜间巡逻勤务，在站内通道发现一名年过60的老年男子独自来回踱步，神情恍惚迷茫，举止反常。
7: 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感觉到不太顺畅，就说没有什么有效的信息。
3: 经耐心沟通了解，老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意识模糊，不仅完全回忆不起自家详细地址，也无法提供家属联系电话，身处陌生地铁站内，已经彻底迷失方向。
7: 好在他身上带着身份证件。
3: 民警第一时间多方渠道辗转联络老人家属，好不容易联系上家人后，却得知家属目前身在外地，不在北京，无法立刻赶来接应老人。看着老人无助焦虑的模样，民警没有片刻迟疑，决定亲自护送老人返程。
7: 跟所里联系，通过领导的协调，然后又找到他居住的那个居委会，然后我们一起，然后给老人一块儿就送回去了。
8: 到家了，咱们慢着点，不着急。
9: 爷，赶紧送到家了啊！啊，赶紧辛苦辛苦。
8: 好嘞，好嘞，行，那我们就走了啊。
3: 一次常规巡逻，一趟深夜护送，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儿，实打实体现出一线民警为民服务的真心。北京公交民警常年扎根地铁站点一线，群众遇上难处搭把手伸援手，实实在在帮大家解决燃眉之急，让穿梭往来的地铁站多了一份踏实和暖意。北京台报道。
5: 为我们的民警点赞的同时，也再次提醒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一定要密切看护，同时呢，一定要将紧急联系方式放在老人的身上。
6: 好，特别关注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最近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的新门诊，为先天性肛门畸形和巨结肠患儿家庭带来福音。
10: 近日，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开设肛门畸形和巨结肠专病门诊。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和先天性巨结肠是小儿普通外科最常见的两种消化道结构畸形，其诊疗质量直接关系到患儿终生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
11: 肛门直肠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一旦手术做得不够精细，或者手术方式选择得不够好，那么可能会导致一些误损伤、误操作，那可能把这些细微的感觉、肌肉、神经给它破坏掉了，那可能会导致一些未来的长期的控制大便能力的一个下降，那给孩子造成的遗憾有可能是终生遗憾。
10: 据李琦介绍，很多家长对疾病不了解或不重视，

0: 甚至讳疾忌医，导致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
1: 拖到十几岁，孩子就跟孕妇一样，躺都躺不下才来看病的，粪便积累了十几斤的粪便，不能排出。
0: 此外，由于疾病较为复杂，一些医院很难处理，不少家长辗转求医，孩子也遭了不少罪。
1: 这孩子做了十几次手术了，肚子上无数的刀口，然后肛门周围臀部上无数的痘痘，肚子上也有痘痘，粪便从肚子和肛门两个地方排。
0: 来自重庆的张女士一路来到北京求医，她分享了她的辗转求医经历。
2: 当时都不知道是什么病，然后就转到我们那边上级医院，然后上级医院他其实那个巨结肠他们也没有诊断出来，就直接给我们造了闹，然后过几个月了就去更上级的一个医院嘛，他就准备让我们还要做两次手术，因为本来当时都已经做了一次手术了。
0: 最终张女士来到北京求医，目前经过治疗，张女士的孩子已经恢复良好。
2: 恢复挺好的，我都有时候在想还好过来北京这边了，不然他可能现在还要做手术。
0: 据了解，肛门直肠畸形要想达到最佳术后效果，就要一次手术成功。如果第一次手术的关键部位并没有做完善，后续再进行补救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成立专病门诊，能够向患儿家长更好地普及该病的知识，尽快地为患儿提供更好的手术与未来的康复治疗。
1: 一定要认识接受这个病，赶快到专业的大的专科医院专业团队进行治疗。
0: 北京台报道。
3: 还是健康的话题，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话我们常说，遇到这种情况先别忙着烧香拜佛，赶紧去医院看看是真的，
4: 因为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病患的征兆。来看武汉的一个病例。
5: 今年57岁的武汉市民乐先生，前段时间右眼皮莫名跳动，持续了近半个月都没有好转。受民间老旧观念影响，他心里十分忐忑，认定是右眼跳灾。为了驱散所谓的晦气，乐先生连续3天大力拍打右眼周围，想靠着土办法化解灾祸。在频繁拍打之后，乐先生的眼皮跳确实停了，但问题却接踵而至。
6: 右眼看东西有一部分被遮住了，中间看得很清晰，旁边看不清的被遮住了。
5: 乐先生发现自己视野大幅收窄，只剩正前方能看清，两侧余光完全消失。经医院专项检查，医生确诊他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6: 视网膜脱离的一般是有诱因的，我们往往会问患者他没有近视也没有外伤。
5: 经过医生再三沟通后确定，导致乐先生视网膜脱落的致病元凶就是拍眼睛。人的眼球结构极其脆弱，视网膜薄如蝉翼，大力拍打眼周产生的外力会震荡眼球，牵拉眼内玻璃体。
6: 视网膜有薄弱的环节，或者是视网膜有变性，或者是视网膜有裂孔，玻璃体和视网膜是紧密的粘在一起的。当你有外力的时候，可能容易诱发玻璃体的急性的后脱离，少数人他就会把视网膜拽破，造成一个裂孔，眼内的血就流到视网膜的下方去了，视网膜就会脱落。
5: 所幸乐先生就医及时，医院团队为其实施超微创眼底手术，成功复位视网膜。目前他术后复查情况良好，视力从0.2恢复至0.8，视野缺损问题完全修复。
3: 那么说到了眼睛，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各大网购平台热销的各类护眼液。
4: 记者调查发现啊，护眼液市场也是鱼龙混杂。
7: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中只有1款是正品，其余4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预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预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乳味消正字2023-2007号、乳味消正字2023-2020号。
8: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7: 记者扫码口刺旁的双杆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记者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
9: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10: 就是创喜实业
9: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地。
7: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8: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3: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暑期也是在线文博热潮。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正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举办的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4: 展览为观众全景呈现了西汉楚国独有的楚韵与汉风相融共生的绝代盛景。
11: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7件，二级文物呢是37件，然后三级文物呢是17件，啊，可以说是徐州博物馆这个收藏的当地的这个出土的汉代文物里边非常珍贵的文物，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现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12: 此次徐州来京的文物阵容可谓强大，精选的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中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蝉形玉佩、玉面罩、珠形玉卧、抱枕等国宝级文物悉数亮相，琳琅古器镌刻汉家故事，再现西汉楚国的政治位移与生活风华，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S 型玉龙佩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狮子山楚王墓是1995年的全国考古十大发现，当时共出土了5件单体的 S 型玉龙佩。来京展出的这件是保存最好的一件，
13: 它是一个龙首，然后呢，身体卷曲，然后呢，尾部上翘啊，那么形成一种就是蛰伏以待啊，马上要腾飞的那种感觉。那么从实用来看，它在那个头部啊有一个钻孔，一个圆形的一个钻孔，应该是。
12: 位于徐州的西汉楚国和北京的广阳国前后相差100余年，第一代楚国灭亡约5年后，燕国旧址上的广阳国才建立，但同为西汉时期的诸侯国，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11: 比如说这里边也有玉武人，我们大宝台也有玉武人，就是观众来了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对比。比如说射形佩，大宝台的射形佩呢是射和这个佩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在这儿呢大家可以更能看到这个射形佩射的这个相对于来说还原的这个玉器也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12: 本次特展持续至11月8号，展览期间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系列文化活动。北京台报道。
4: 第三届北京朝阳花园节暨第15届奥森公园花卉观赏季葵花展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启幕。
3: 向阳花开，大家徜徉百亩花海，收获满满的正能量。
12: 剩下的奥森北园花田野趣，牵出小

0: 向日葵迎风摇曳，满目金黄绚烂，层层叠叠的花浪勾勒出满满的夏日氛围感。今年园区精心引种梵高、巧克力、泰迪熊等十余种特色彩葵，各色花魁高低错落，色彩丰富，打造出层次饱满、色彩缤纷的立体花海景观，成为京城夏日极具代表性的打卡地。
1: 我在抖音上看好多姐姐拍了特别美的照，所以我今天就从海淀里面赶过来。向日葵是向阳而生，所以我也放飞一下自己的心情，
2: 感觉很放松，很积极，感觉生活很美好，很想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
0: 焕然一新的游园环境也让前来赏花的市民倍感惊喜。和往年花海区域围挡封闭不同，今年园区优化升级游览模式，新增专属花间步道、花絮工房、花田驿站、驿站餐厅等全新营业，休憩、用餐、文创选购都能一站式搞定，充分满足多元游园需求。
3: 那个外围都拦住了，每年今年可以就是进去拍摄，就感觉挺好的。
4: 以前没有步道的话，人可能为了拍照就会踩到那个花花，然后今年有了这个步道，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人又能跟花然后比较近的去合影，然后又不会踩到花花。
0: 沉浸式秋千主题花园是本次景观提升的核心亮点，多处创意秋千小品与艺术景观散落点缀花海间，一步幻景处处藏着惊喜，随手一拍都是浪漫大片。各式秋千沿游览动线有序排布，串联起周边艺术小品与景观台，游客静坐花间秋千便可沉浸式赏景打卡，收获浪漫休闲的满满乐趣。
5: 在白木花海中呢，打造创意的秋千花园，同时呢优化了升级了大量的游览配套设施，包括像拓宽核心游览栈道，梳理游览动线，同时增设了无障碍设施，全域免费对外开放。
0: 赏花之余，全新上线的花间有集零下市集为夏日游园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限时开放的市集汇聚文创非遗、特色美食、有机农品等多样业态，奈雪的茶、拉瓦萨咖啡、哈根达斯等知名品牌移动餐车入驻花海周边，丰富市民游玩体验。北京台报道。
6: 好，我们来特别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开赛，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备受关注的哈兰德不负众望，奉献着精彩进球的同时，继续提供着令人惊喜的表情包。
7: 另外，今天上午8点的第二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以2-3惜败英格兰。
8: 在挪威与巴西的比赛中，上半场巴西错失点球良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哈兰德先是头球破门，中场前再轰贴地斩完成双响。补时阶段内马尔点球扳回一城，但依旧无力回天，最终巴西遗憾止步16强。另一场16进8的比赛，东道主墨西哥坐镇主场迎战英格兰。上半场贝林厄姆2分钟内连下2城，英格兰2-0领先。第42分钟，基尼内奥斯破门，墨西哥缩小分差。下半场第54分钟，宽萨吃到红牌，英格兰在少一人的情况下由凯恩点球命中扩大比分。第69分钟，墨西哥依靠点球扳回一城，英格兰全力防守，最终以3-2险胜晋级8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同样在今天胜利的挪威队。北京台报道。
6: 伊朗国家足球队目前呢已经返回了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严苛的入境限制，也引发了各方的控诉。
7: 伊朗足协日前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具争议、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
9: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在本届赛事期间发生的事情明显违背足球运动的精神以及国际足联一直致力坚守的原则。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 美加墨世界杯是该赛事近百年历史上首次出现参赛队国家与东道主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美国在伊朗球队获取入美签证、赛前赛后在美停留时间等方面做出种种限制，迫使伊朗球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至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并在赛场与驻地之间往返奔波。
6: 目光转向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四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导致3342人死亡。
7: 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67亿美元。
9: 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重型机械正在拆除地震中倒塌的建筑物，一些志愿者仍在寻找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部分外国救援队已结束搜寻幸存者的行动。
10: Lamentablemente, pues bueno, mi padre falleció, quedó todo a media, había muchos caminos que recorrer, que queríamos vivir con él y lamentablemente, pues ya no lo tenemos.
9: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16300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67亿美元。
6: 欧洲多地近日持续遭遇极端的高温，近日意大利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为干旱处于危急状态，
7: 而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
11: 法新社近日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报道，该国第一大河波河一号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日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三号已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在波河三角洲区域，亚德里亚海的海水倒灌深入河道长达25公里，咸水污染河道，导致大片农田无法引水灌溉。
12: La questione è che siamo partiti un mese prima, perché questo valore nel 2022 o questa crisi si è registrata verso la metà del mese di luglio. La stiamo registrando dalla metà del mese di giugno, quindi partendo un mese prima dovuta alla carenza proprio della risorsa in tutto il bacino del Po, la paura è che quest'anno si batteranno record negativi.
11: 此外，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水位每天下降4厘米，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二号已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6: 再来关注法国，法国多个省份近日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首都巴黎气温一度逼近40摄氏度。
7: 为了应对高温，巴黎市政府四号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以便公众消暑纳凉。
9: 据介绍，此次开放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分别是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以及位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布拉玛利区。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并有专人负责监测水质。
13: Ah oui, dans le sens où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avec la canicule d'avoir autant de possibilités. Enfin, on a la possibilité de se rafraîchir parce qu'on n'est pas au bord de la mer. Et du coup,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surtout. Enfin, oui, du coup, avec la canicule, c'est sympa, quoi. C'est pas mal.
9: 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除了带来航运便利和充沛水源，历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巴黎居民游泳休闲的好去处。然而，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自1923年以来禁止市民在此游泳。为了兑现巴黎奥运会前的承诺，法国政府加大力度治理塞纳河，并从去年夏天开始向公众开放公共游泳区域。这条河流的百年游泳禁令从此成为历史。
6: 连日来，美国西部多个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
7: 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
14: 据美国媒体报道，阿斯彭永姆山火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持续干旱等极端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6: 截至上周末，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

0: 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但能见度还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是小暑节气，白天多云转阴，中午前后至前半夜有雷阵雨，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7月6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情况。市委书记尹力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安全稳定。7月6号，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级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研究服贸会筹备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会议指出，要以首善标准抓实抓细筹备各项工作，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成效显著的服务贸易盛会。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中国成功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国家对此提出批评。日本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曾强烈敦促中国在实施试射前重新考虑这一举措。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3: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2: 有记者提问，上周四中国驻德国大使被要求前往联邦外交部进行一次紧急会谈，德国外交部表示会谈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3: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

0: 和导弹等武器装备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设施，通报称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基辅州等地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是对乌克兰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防空系统在23地拦截和击落521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些地区包括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州等。据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自当地时间5号18点起，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联合打击，主要攻击目标是基辅。乌克兰空军共记录419个空中攻击目标，包括68枚导弹和351架无人机。 截至当地时间8点30分，乌军防空系统已击落荷兰籍363个目标，包括37枚导弹和326架无人机。基辅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基辅有数十人死伤。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 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1: 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号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表示，乌方加大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原因是前线局势恶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透露，乌方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并继续向国际伙伴发出援助呼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在节目中表示，乌军因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并试图向幕后操纵者展示乌克兰仍有施压能力。佩斯科夫称，西方国家帮助乌克兰锁定俄境内目标，欧盟正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他重申，俄军将按计划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稳步推进，并继续在边境地区设立安全缓冲区。泽连斯基5号称，乌方情报显示，在将于7号至8号举行 的北约安卡拉峰会前夕，俄方计划对乌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向国际伙伴发出援助呼吁，称俄军现阶段高度依赖弹道导弹推进打击行动，提升反导能力是当下乌防空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他呼吁重点补齐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缺口。泽连斯基当天还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通话，重点对接了瑞典英狮战斗机合作项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稳步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人员培训等前期筹备工作，以保障战机早日投入部署。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乌方拒绝了俄方关于让其停止炮击康斯坦丁诺夫卡6小时，以便俄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的提议。俄方3号宣布，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工业和交通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并于4号通报，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当地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本月初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 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存储核武器的禁令。6月26号，芬兰总统

0: 徒步批准这一修正案。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北约可能在芬兰部署什么类型的核武器？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 在本国部署核武器，芬兰已经在法律层面解除了限制，在技术层面也不存在障碍。那么有可能在芬兰部署核武器的是北约成员国当中的法国和美国。法国呢是可以部署经过特殊改造的阵风战斗机，由阵风挂装并发射配备有核弹头的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呢就是美国，部署在欧洲的美国空军啊，有一部分 F-35A， 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俄罗斯呢，一旦发现芬兰啊部署了核武器，肯定会进行反制。那么首先呢，会靠近边境地区，也就是在临近芬兰的区域内，可能会部署战术核武器，那么构成这样的一个核打击体系的均衡。俄军部署的战术核武器啊，可能是伊斯坎德尔或者是匕首啊这两种战术导弹，然后呢为它配备核战斗部，那这样的话呢可以随时进行威慑和反制。所以随着北约针对俄罗斯它在核武器的部署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那双方在战术核武器层面的博弈和较量也会愈演愈烈啊，甚至不排除会出现局部的核军备竞赛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 تقديم استقالته الرسمية من منصبه وكذلك الإعلان عن حل لجنة الطوارئ الحكومية تأكيدا على جدية الإجراءات وإنفاذا للاتفاقيات وتسهيلا لعملية الانتقال الإداري。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主任萨瓦布塔指出，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和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种族灭绝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过境点的关闭以及以色列军队拒绝撤军而遭受的苦难。萨瓦布塔呼吁所有相关方加快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履行其国家和行政职责的进程。
0: 当地时间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不顾国内外反对声音，继续单方面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3: 据福岛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上午11:41，也就是北京时间10:41，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放。根据该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号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约15.7万吨。
0: 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遇难或受伤。
3: 报告指出，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的伤亡占儿童伤亡人数的约6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冲突各方切实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儿童免受武装冲突影响。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
3: 根据通报，这艘货船遇袭的地点位于也门和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货船及船上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无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0: 近期，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航运安全风险持续受到关注。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阿根廷媒体6号报道，阿根廷政府日前表示，短期内不会将阿根廷与美国签署的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提交国会批准。
0: 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阿根廷政府表示，美国最高法院2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未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一裁决限制了美国总统通过行政命令兑现有关关税和市场准入的承诺，从而影响到阿美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中涉及市场准入的部分条款。阿根廷政府因此决定，该协定近期不会进入立法议程。阿根廷政府今年2月5号宣布与美国签署互惠贸易和投资协定。根据阿根廷宪法，阿政府与他国及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需经国会批准。
1: 据斯里兰卡当地媒体6号报道，该国西部城市尼甘布一所监狱发生暴乱，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死者中有5人为监狱官员，20人为囚犯。
0: 据报道，当地时间5号下午，该监狱2伙囚犯发生冲突，导致数十人伤亡。警方一度于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局面已得到控制，但6号早晨，该监狱内部再度爆发人员冲突。斯里兰卡警方已向该监狱增派警力，以控制局势。伤者中还包括数十名警方安全部队成员，目前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按照此前报道，整个审理的过程将持续超过半年。
0: 据报道，当天有超过6000名警察被部署到参议院附近区域，以确保安全。菲律宾众议院已于5月11号通过对沙拉的弹劾案。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菲律宾参议院于5月18号组成弹劾法庭，该法庭于6月中下旬召开了弹劾案审前会议。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菲律宾宪法，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如果2/3及以上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1: 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累计治愈254例。
0: 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刚果金卫生部5号报告说，一项临床试验已在本轮疫情震中伊图里省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启动。据世界卫生组织此前介绍，这一临床试验将评估潜在的治疗方法，如单克隆抗体 MBP134 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单独及联合使用效果等。乌干达卫生部官员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通过收治输入病例及其引发的本土感染病例，追踪隔离密切接触者，加强支持性治疗，并落实相关防控措施，以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最新数据显示，本轮疫情中，乌干达累计报告2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16人治愈，2人仍在住院治疗，2人死亡。
1: 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孟买自6月末以来连遭暴雨侵袭，一周内已有至少10人死亡。
0: 报道说，5号晚，孟买一栋3层楼房受暴雨影响倒塌，导致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此前还有4人因树木倾倒等事故死亡。5号，孟买24小时降雨量达150至170毫米，暴雨导致当地机场暂停运营1小时，13架航班被疏导至附近机场，另有4架航班取消，当地公路通行也受到严重影响。印度气象局6号对孟买及临近一些地区发出暴雨红色警报。据报道，孟买当地政府已宣布学校停课。
1: 北京时间6号晚上8点50分许，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0: 此次运抵物资总重约80多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方面表示，此次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内瑞拉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将在1/8决赛对阵欧洲劲旅比利时队。然而就在此次大战前夕，国际足联突然宣布，上一场比赛染红原本应该禁赛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1年执行。据知情人士披露，这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这一决定在国际足坛引发轩然大波，也招致比利时国内上下的强烈不满。据媒体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就此事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欧足联6号也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的决定越过红线。
2: Écoutez, comme ancien arbitre de football moi-même, j'ai toujours veillé au respect des règles et à prendre les décisions qui soient les plus justes possibles. Et il faut bien reconnaître que, en l'espèce, la décision de la FIFA pose beaucoup de questions. Si réellement il a suffi de quelques coups de téléphone perdus pour pouvoir obtenir une décision aussi incompréhensible de la part de la FIFA, alors ça pose de sérieuses questions. Ça remet en cause les fondamentaux les plus basiques du football et du sport. Comment la FIFA pourrait-elle encore demain faire la promotion du fair play de manière crédible, par exemple.
0: 在比利时国内，民众对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也表达了强烈不满。
3: Ik vind het eigenlijk ook niet kunnen. Voetbal moet altijd voetbal blijven. En iedereen moet eigenlijk ook ervan genieten. Maar ja, zo dingen hoort er eigenlijk niet bij.
4: Non, je trouve ça dommage. Je trouve ça vraiment dommage parce que c'est pas normal. Si nous on prend rouge, notre joueur il a pas pu jouer. Enfin, je comprends pas. Dans toutes les équipes comme ça, si on prend rouge, tu joues pas. Et là, ben, malgré que c'est les États-Unis, ça change rien. Normalement, c'est rouge, c'est rouge.
0: 知名体育数据平台奥普塔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此前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的情况下能继续出战下一场比赛。巴洛贡或许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
1: 韩国足球协会6号表示，足协主席郑孟奎当天在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后提交辞呈。
0: 郑孟奎表示，他始终致力于推动韩国足球发展，但期间也曾让公众深感失望。他今后仍将是一名热心球迷。郑孟奎自2013年起任韩国足协主席已有13年。今年5月29号，郑孟奎宣布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卸任韩国足协主席一职。由于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便出局，郑孟奎选择提前2周离任。
1: 当地时间5号，刚刚结束美加墨世界杯之旅的佛得角国家队返回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受到大批球迷热烈欢迎。随后举行的庆祝游行更是点燃全城热情。
0: 佛得角队回国当天恰逢该国的独立日，游行队伍从机场出发，途经普拉亚主要城区，数千名球迷聚集在街头，迎接他们的英雄载誉归来。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亮眼，小组赛3战不败，跻身32强，世界杯首秀就晋级淘汰赛。1/16决赛，新军佛得角在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较量中，不仅毫不畏惧，更凭借顽强斗志2度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赛，最终以2-3憾负。回顾世界杯之旅，佛得角队的每一场比赛，每一粒进球都在刷新队史，圈粉无数，更是凭借出色表现赢得世界各地球迷的尊重与喜爱。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今天早晨的天空。

0: 雨量比较多啊，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都是在20公里以上，天气条件呢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站点气温现在是在22到25度上下，那么北部的延庆站点呢依然稍微低一些，现在是在19.9度。今天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天气会逐渐转阴，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雷雨天气对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气温和昨天相比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入夜后对流强度会有所减弱，那么前半夜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后半夜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会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上下，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是在19到21度之间。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新闻继续，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鲜食果切产品，近日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果切、冷饮等高风险品类开展重点检查。
2: 你们都是现切是吧？
3: 对，现切，
2: 来一单现切一单，
3: 对对对，
2: 就不会说是提前切好放着。
3: 不会。
2: 啊，行。
4: 夏季高温高湿是微生物滋生、食品安全问题高发的关键时段。先切水果去皮去核后，果肉直接暴露在外，若储存温度不达标、加工流程不规范，极易出现变质，是夏季较为集中的食品安全痛点问题。这几天北京气温较高，市场监管部门对果切商家进行检查。
2: 你们最好是像找一个这种类似于这种容器的啊，单独，对对，这种有容器的单独给他们存放，别跟那些其他没洗过的然后区分开。
4: 执法检查围绕果切新鲜度、冷藏储存条件、加工器具消杀情况、食品原料保质期等展开。执法人员建议商家可以给每份果切加贴时效标签，提醒消费者拿到果切后尽快食用。另外，外卖袋封条也有讲究。
2: 然后在打包的时候一定要有个要有贴这种食安封签，
5: 嗯，定制品不可以，
2: 不可以，就是要求呢就是他们不能复原，理解了，若此签被撕开您可以拒收并及时联系门店。
6: 然后外卖量订单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些超时的那种订单，所以水果存放的时间会比较久，所以会引起一些食安风险的隐患。
4: 鉴于先切水果保存期太短，市民可以算好时间来购买，
7: 建议在配送到您手里之后1个小时之内就要吃完。很多外卖的店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店是有一个预订单
5: 哦，
7: 您什么时候打算吃，
5: 对，
7: 那提前下这个订单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您订单的这个预定的时间之前送到您手里。
5: 预定的方式啊，
7: 对，预定的方式
5: 来解决这个保存问题是吧？
7: 哎，对对对对。
4: 市民在购买果切时可先看外观，新鲜果切的颜色自然，不过分鲜艳，果肉无明显褐变、发暗或出水，再闻气味，正常水果和冷饮应有其特有的清香，若有酸败味、酒味、霉味或其他异味，很可能已经变质，建议不要购买。北京台报道。
1: 在检查当中会发现个别商家会将局部变质的水果做成果切来销售，其实这种行为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的习惯操作，而这个习惯其实啊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8: 我手里这个苹果呢，大家看一下，这块有一大块的霉斑啊，就是那个这种情况咱们市民在日常生活经常会遇到，就是说这个水果呢有一块霉斑和有一块变质的话呢，那整个水果能不能吃，其实咱们以前经常有这种情况，把霉斑的地方削掉，哪怕削得再深一点，好的部分呢会保留会继续食用，这种情况非常多见。但是这种情况呢并不科学，我们现在有一个权威的杂志，大家看一下啊，叫食品安全导刊，这个食品安全导刊呢，它就做了一个，在2021年的话呢，就做了很权威的一个霉变水果微生物及真菌毒素的污染情况分析，结果发现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之后，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
4: 记者在居民社区开展随机街头采访，受访多位市民，大家坦言，过去老人节俭惯了，经常看到家里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轻微磕碰、局部软烂的苹果、桃子，大多会切掉腐坏部分继续食用，普遍存在看着没坏就能吃的认知误区。
3: 目前我们家老人确实有这种情况。嗯，反正就是可能夏天坏的也比较快。
9: 对，
3: 然后坏那么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刚长了某一块，嗯，烂掉一块，可能要切掉这块。
9: 哦，
3: 好的那儿可能留下来切。

0: 准备开具罚单，没想到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儿。
1: 早上喝了半瓶啤酒啊？
2: 夜里三点多。
3: 你这还没干完活，还没下班呢？
2: 对。
3: 从事什么工作呀？
2: 收废品呢。
3: 收废品？
2: 对。
3: 之前喝酒被查处过吗？
2: 没有，全都没有。
3: 第一回？
2: 第一批。
3: 聂院，您上面这数字是多少？黄色的。
2: 三十四
3: 毫升。对，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34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机动车的标准。好好戴着头盔，你的车别骑到这儿来，对吧？你这违法也不会发生。当然，最重要是你这酒就不能喝。
2: 是，对，
3: 对吧？
2: 对。
3: 渴了你喝水，不是你要喝点酒到家休息之前再喝，你这还得开车呢。
2: 我是住在地下室嘛，不太回去了嘛，东西就卸旁边。
3: 你别有这个离得近侥幸心理，啊！交警对这个绝对是严格打击。
2: 是。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一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同时呢，对于你的违法行为，京 B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六环内是禁止通行的，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90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是50元一分的处罚。不是，你说后边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载货只能车内载货，你这个超载了，超出车身载货，根据道法第90条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
0: 一辆车，一个人，四项违法。晚上干活辛苦可以理解，但渴了喝水，累了休息，酒后开车没有离得近就没事这一说，规矩出门才能平安回家。
4: 海淀交警在夜查当中发现一名违法驾驶人，他不仅没弄明白自己驾驶的车是不是机动车，还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
5: 没有学过牌照，
6: 没有，没有，
5: 没注意看。
7: 有牌照吗？咱们那个车？
6: 手势有。
7: 哦。
0: 晚上9点多，民警在上庄路白水洼村南侧开展酒驾夜查，一辆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被当场拦停，车身外部没有挂牌。民警仔细检查后，在车座下方找出了机动车号牌，对照行驶证、车架号核对，车辆手续齐全。
5: 这个咱们属于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因为可能好多人对这个车名比较疏忽，不觉着这是机动车。刚才我也问那位先生了，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也给他普及了，像这种车都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按照机动车管理。
0: 驾驶人称，当晚和朋友在家喝了白酒，觉得自己喝的不多，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车上了路。驾驶人现场呼气检测数值为13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驾标准。路面初步取证结束后，民警将驾驶人连同车辆一并带回交通队，由999急救医护人员到场抽血留样，同时开展询问，制作笔录，固定全部违法证据。
8: 什么酒？
9: 喝的北京二锅头。
8: 大概有几两啊？
9: 有20多，多点吧。
8: 多少度的呀？
9: 43。
0: 后据民警介绍，司机最终血检结果为125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处罚标准。
5: 他只有一个 C1， 也就是只能驾驶小型客车，像摩托车呀，其他车型都驾驶不了，属于准驾不符。
0: 民警对驾驶人两项违法进行合并处罚，醉驾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考，罚款2000元；准驾不符，罚款500元，行政拘留5天。
5: 对，像他这种车型，他可能首先这意识比较差一点，他可能认为骑个电动车呀，怎么样的，他没觉得很危险，或者没有觉得他的有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呢，它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首先就是按机动车处理，但它又达到了醉驾标准，它的反应啊，包括它的采取的措施啊，肯定都会比较缓慢，发生事故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了。但是呢，被咱们民警拦截了，查处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最起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了，也保证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这是咱们一个达到的目的。
0: 交警提醒大伙儿，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必须持证挂牌，绝不能酒驾，别凭印象判断车型，抱有侥幸上路，最后罚款拘留5年禁驾，代价实在不小。
4: 如果说要喝酒啊，请您打车去打车回，简单省事儿，安全还踏实。我们来看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摩托车驾驶人，这身体状况呢倒没什么，想法有点不一样，车灯坏了不修，非要

0: 加装两个大射灯，被民警呢当场拦下。这驾驶人呢还急了，说不加灯，我摔了谁负责呢？一起来看看。
1: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2: 你降不过你。
1: 你降不过的是法律。
3: 晚上十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两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1: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2: 就是因为我就是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1: 坏了？
2: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1: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2: 我修不了。
1: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九十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啊，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3: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认为路段太黑，不加灯就会摔倒。
2: 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我之前就摔了。
1: 说完了吗？
2: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1: 我说你说完了吗？
2: 你说。
1: 啊。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
2: 不是改装，我是要为我自己，我是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1: 为你的安全负责，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你影响其他人的交通安全，你现在的违法行为和其他人无关，你本人驾驶的这辆机动车现在有改装的行为，被我现场查处，对吗？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你和你的车的事情。
2: 身边的人都加射灯。
1: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现在查处到你了，到你身上了。你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同时回去给他改正。在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中啊，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啊，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单子你签字与不签字，你的违法事实在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凿且清晰。
3: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责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以为了安全为名选择违法，本身就是对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为您讲述近日北京公交警方热心救助一位患病老人的故事。我们也再次提醒，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请您一定要密切的看护，同时一定要将紧急联系方式放在老人的身上。日前，北京公交警方民警任金山在地铁霍营东站开展夜间巡逻勤务，在站内通道发现一名年过六旬的老年男子独自来回踱步，神情恍惚迷茫，举止反常。
4: 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感觉到不太顺畅，就说没有什么有效的信息。
0: 经耐心沟通了解，老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病，意识模糊，不仅完全回忆不起自家详细地址，也无法提供家属联系电话，身处陌生地铁站内，已经彻底迷失方向。
4: 好在他身上带着身份证件。
0: 民警第一时间多方渠道辗转联络老人家属，好不容易联系上家人后，却得知家属目前身在外地，不在北京，无法立刻赶来接应老人。看着老人无助焦虑的模样，民警没有片刻迟疑，决定亲自护送老人返程。
4: 跟所里联系，通过领导的协调，然后又找到他居住的那个居委会，然后我们一起，然后给老人一块儿就送回去了。
5: 到家了，咱们慢点，不着急。
6: 爷，您辛苦了啊！
7: 啊，您辛苦，辛苦。
5: 好嘞，好嘞，行，那我们就走了啊。
0: 一次常规巡逻，一趟深夜护送，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儿，实打实体现出一线民警为民服务的真心。北京公交民警常年扎根地铁站点一线，群众遇上难处搭把手伸援手，实实在在帮大家解决燃眉之急，让穿梭往来的地铁站多了一份踏实和暖意。北京台报道。

0: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全国重点实验室研发的 NPR 富铂松笔钢是一种具有横阻大变形特性的原创工程材料，被形象地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全国重点实验室，亲眼见证了以柔克刚的神奇之处。
1: 楼房、隧道、铁路、桥梁，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工程基建都离不开钢材。但材料界有个横亘已久的矛盾：强度高的钢易折，韧性好的钢承受力不足，鱼和熊掌始终难以兼得。
2: 破解这道难题的办法就藏在我身后这所全国重点实验室里。这是两根规格相同的钢，但其中一根的综合性能是另外一根的五倍，也被称为地表最强橡皮筋。敢叫这个名儿，说明它一定够强、够结实，同时够韧。你能猜出是哪一根吗？话不多说，咱们直接上实验。
1: 热成像仪显示，普通钢材仅局部受力，当局部力超过钢材承受力时就会被拉断，而另一根钢能够让外力均匀分散在整根钢材上，拉长数十厘米依然不断。这就是地表最强橡皮筋 NPR 钢。
3: NPR 钢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的强度和韧性比我们普通的钢都会更优秀。
1: 别小瞧这根能拉伸的钢，它直接改写了山体滑坡监测的逻辑。
4: 常规的测量的测地表的形变呀、沉降呀，等于我底下的裂纹已经完全扩展到这儿的时候，你才开始测量边坡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力的变化了。
1: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测内部力的变化呢？
4: 难的地方在哪儿呢？大自然创造这个岩土的时候呢，没有在里面给我们埋设传感器，我们怎么去把它测出来？全球都解决不了。我们就设想把一个材料穿过滑动面锚固到这里面，这样的话呢，但凡里面有任何的反应，我这个丝就能反应出来。
1: 这个思路成立，但一般的材料还真扛不住山体持续的变形挤压。
4: 最早的时候用了一种普通的这种金属材料，但是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材料容易断，延伸力只有3.5%。
1: 而 NPR 钢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
4: 核院士又研发出了 NPR 材料，它的延伸率能达到30%-40%，最高能达到70%多。滑坡体的变形无论是多大，它都能扛得住。
1: 用它做成的监测锚索就像是一根永不崩断的脉线，能持续稳定地把深部滑动面受力数据传回地面，让滑坡监测从事后诊断变为提前号脉，预警提前了3-20个小时。
4: 北京市我们周边是有很多山脉的，这几年强降雨造成泥石流，对于人民的生命安全会造成威胁，所以说呢，北京市专门投入了很大的经费，几个亿来建设这些监测系统。2008年监测点一共才没有100个，现在已经突破到了1000多。说明国家对于整个科技创新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力度。
5: 截止到现在，15次滑坡预报出来，314人从里面逃出来，200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每一个都会有这样的生动的写照。实验室作为我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它的成立就是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不同的行业解决不同的卡脖子的问题、要命的问题。这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使命。
1: 基础研究是根，工程应用是果，根扎得越深，果结的就越实。这根打破了铁力的钢，连同那套深藏山体的系统，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护百姓平安，助国家底气。你脚下的安稳，身后的安宁，都离不开这样的科技在默默托底。中国人的科技就是这样，扎进土里，落到实处。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9:56:40，我们正式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节气。古人有农谚：上午小暑旱干涸，下午小暑水满江，预示着今年伏天高温闷热桑拿天气会成为常态，咱们要做好防暑祛湿。
2: 大暑上蒸下暑，而且这几天的持续高温啊，北京各大医院里的老年患者是明显增多了。这里就是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的中医诊疗科，您看这个时间段，也就是上午的9:30，就有这么多患者正在排队湿疹啊、带状疱疹的患者明显增多。
6: 偏疼，这个耳朵疼，完了头皮也疼。过了两天，完了这儿就起那小疹儿、小疹子，完了到这儿一瞧一确诊，就是带状疱疹。
7: 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发病初期常常会出现单侧身体酸痛的症状，容易被误认为是腰间盘突出或者肌肉劳损。特别提醒您，带状疱疹72小时内是治疗的黄金期。
2: 用姜把整个督脉铺满，然后上面铺一层厚厚的艾绒，然后把它点燃之后，通过它的温热，然后祛风散寒，起到这些作用。一周做一次，1个小时的时间，全部是走医保的。
5: 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夏天要吃姜呢？就是因为也是防止这个你贪凉引起这个脾胃脾阳虚，然后脾寒导致比如说腹泻呀。
7: 白天酷暑难耐，夜晚成为很多市民朋友健身消暑的首选时段。在奥体中心，这些跑步爱好者们每周两跑，夏天呀湿度高，体感闷热，晚上8点之后气温回落再锻炼，体感更舒服。
8: 因为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体感心率就会普遍比较高，我们这时候跑步的时候呢，就需要相对降低一点我们的配速，去让我们心率达到一个平时气温正常的时候的有氧心率。
9: 啊，你像我们跑步过程中，很多人拿这种可降解的毛巾，然后把拿冰水打湿系在脖子可以去降温，然后现在有一些帽子里面可以装冰块，就是在铁三赛场上就是大家都还挺流行的。
7: 根据汉书记载，盛夏日常暑以养物，月令72候集结写道，暑热也，就暑中还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
2: 小暑节气一到，这酷暑就正式上线了。您看这日头正大，但是咱们站在树荫底下可真凉快。24节气呢是讲究顺时而食，顺时而饮。俗话说心静自然凉，也祝您清凉舒心过夏天。
0: 进入暑期，京城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展览，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本月以来，不少博物馆或取消闭馆日，或延时开放，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
10: 7月6号，国家典籍博物馆发布了暑期特展《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从7月9号起，这场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等于一体的大展，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集中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
11: 通过数字观影技术，把我们的古建筑、园林环境、植物都挪到了这边来，当然是一种科技手段的挪移。
10: 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室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饰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而在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跨越数百年的艺术杰作齐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12: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7件，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线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10: 为了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了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从7月6号起至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则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实行错峰开放。
13: 星期一的时候，对很多地方像故宫博物院那些都不开嘛，所以就是可以来这儿看，可以错开这个人潮，
14: 体验也非常好，小朋友呢也非常的开心。
15: 晚上延长也是因为暑期嘛，天比较亮，所以呢，包括孩子们都放暑假了，然后有些家长可能下了班呢还可以带孩子再来，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延时到7点。
10: 北京台报道。
16: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游客有序参观革命旧址和展览展陈。
17: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暑假的时候学生什么外地的游客比较多，我觉得一旦闭馆可能有时候很多就会错过了。
16: 除了慈悲庵，陶然亭公园的科普小屋也一改周一闭馆的惯例，打造了新的展览来迎接暑期游客。
18: 我们增加了服务岗，增加了义务讲解的场次，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周一能够正常开放。
16: 周一恢复开放的市属公园古建院落和园中园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

0: 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北京台报道。
1: 今年夏天，石景山区推出“落霞来信”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把永定河畔的落日景观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场景。以前首钢的工业岸线，如今成了市民追霞的热闹去处。从看风景到促消费，晚霞经济正在京西悄然成型。
2: 下午三点，永定河集的停车场已经需要排队等位，而里面的人大多是来看晚霞的，
3: 适合来放松的一个地方，然后顺便也参观一些那个工业化的那个建筑。
2: 草坪上的人越来越多，帐篷、天幕、折叠椅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步道边缘，有人带着全套茶具，有人架好相机等待拍摄日落。
4: Take pictures with the sunset, maybe like bring a date here.
2: 草坪旁边的小火车餐厅，傍晚六点刚过就排起了队。这列废弃铁轨上的绿皮火车被改造成了餐厅，露天座位沿着铁轨两侧摆开，正对着西边的天际线。一桌年轻人正围着满满一盆小龙虾边包边聊，他们是一个创业团队。
5: 其实我们婚礼跟拍，然后我们其实过来是考察一下，就有那个婚礼新人有拍照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给他们取景。
6: 一到周末，我这个包括火车的后边、前边，整个草地都是帐篷，都要排队拼桌。
2: 河岸边，山池咖啡的店员正在忙碌出杯，那款落霞特调几乎每桌必点。
5: 它像落日一样，有一个橙黄色的一个渐变的过程，像它的整个杯子最上面呢是像云朵一样的一个橙色的泡沫，整体像也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落日打卡的一个主题的。
2: 沿着河岸走，永定河市集设了多处落霞主题装置，发光灯牌、挂在树上的诗签、刻着晚霞诗句的石碑，串联成一条霞光漫步 Orange Walk 打卡线路。每个装置前都围着拍照的人，
7: 比较有创意吧，正好这个时间点，然后这个灯光打上来之后比较好看。
2: 永定河集的一家户外用品店主营露营装备，门口摆了几把折叠椅供路人歇脚。
8: 这边露营的人呢也非常的多，完了来玩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把这个人气上去之后呢，自然我们的生意也水涨船高，越来越好。
2: 草坪上已经铺开了十几张野餐垫，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躺在垫子上，眼睛望着天上慢慢移动的云。
9: 三点来的，待了五个小时，一直在这里，
10: 没有为啥，聊会天啊，看云啊。
2: 几位市民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拍摄的晚霞照片，每个人都翻出十几张，同一片天空，同一个傍晚，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而完全不一样。
11: 没有眼睛看的好看，就是看有晚霞了，然后就骑着车就上大桥上面了，首钢大桥上面拍的。
2: 草坪中央落霞十分线周末活动，这周的主题是露天电影，银幕刚支起来，草地上已经坐满了人。
12: 露天电影包括这个我们的市集还有音乐会等等，也将持续一段时间。落霞来信活动呢，我们设置了很多摄影打卡的装置，特别是在观赏落霞的最佳点位，市民呢也能够拍出很多漂亮的照片。我们也举办了这个相关的摄影比赛同时呢，我们在永定河集首钢园也联合四十多家商家推出了落霞来信的相关定制的产品，效果也非常的好。
2: 北京台报道。
1: 如果说永定河集的晚霞是水岸的烟火人间，那工碑阁和依高炉上的晚霞就是云端的工业浪漫。从海拔183.7米的工碑阁到钢铁骨架的高炉顶层，在石景山追晚霞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2: 从永定河集向北走十分钟就到了首钢园，但看晚霞的视角一下子换了。工碑阁是石景山的制高点，海拔183.7米，整个永定河就在脚下了。山顶的188 Club 咖啡厅傍晚5:30之后靠窗的位置要靠墙。
13: 这是工碑阁这方面的这就是附近的晚霞我经常来。
2: 从工碑阁下来开车5分钟就到了首钢园，这里的依高炉顶层和高县公园让夏天又多了一个新去处。站在高处上，群明湖在脚下，大跳台、冷却塔在旁边，落霞时分所有元素同框。傍晚7:30依高炉顶层吸引